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欧美股市主要指数全都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聚焦中东局势，美军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中东冲突持续，船舶战争险费率再次上涨。
1: 美国加州出台购买电动汽车补贴方案，补贴总额约2.7亿美元。
0: 欧盟 AI 法案即将落地前急踩刹车，部分高风险系统监管规则延期落地。记者观察，欧洲业界人士担忧过度监管抑制创新。
1: 英特尔追加50亿欧元投资爱尔兰工厂，扩大 AI 芯片产能。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相关消息，加剧市场对原油供应短缺的担忧，国际油价14号再度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美元，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1.54%。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3美元，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1.72%。
0: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8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64美元，收于每盎司4069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43美元，上涨102美元。
1: 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508点，上涨0.02%；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43点，上涨0.3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07点，上涨0.9%。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英伟达上涨4.06%，谷歌上涨1.9%，脸书上涨0.66%，特斯拉上涨0.36%，亚马逊上涨0.07%，微软下跌1.55%，苹果下跌0.77%。
0: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文远智行上涨6.62%，陆控上涨3.2%，小马智行上涨3.89%，小鹏汽车上涨3.17%。跌幅方面，金山云下跌6.35%，奇富科技下跌4.14%，百度集团下跌3.23%，网易下跌2.31%。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529点，上涨0.3%；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366点，上涨0.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147点，上涨0.13%。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午后翻红大涨。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报3967点，上涨1.36%；深证成指报14924点，上涨2.77%；创业板指报3851点，上涨3.43%。
1: 行业板块方面，油气开采及服务、元件、医药商业等板块涨幅居前，军工电子、军工装备、黑色家电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来看市场表现？来听分析师的分析。
3: 大家好，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市场在7月14号星期二的时间呢，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截止收盘呢，三大指数呢呈现集体收涨的状态。不过呢，市场呢仍然是一个缩量，缩量呢超过1000亿，全市场呢只有2700亿成交。从市场的止跌的状态来看的话呢，活跃度还是比较强，特别是算力硬件概念呢是整体走强，特别是果链等像那些概念。除此之外，受到油气、石油期货的一些影响呢，油气概念呢也是反复的活跃。而近期呢表现最强的仍然是这个底部近一段时间的资金连续流入的医药板块，特别是像 CSO、 创新药以及中成药等。同时呢，跟随油价的走强呢，煤炭板块也是有明显的震荡走强。但是呢，市场的短期的回撤方向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商业航天啊，以及航海装备、军工电子等项的一个方向节点，反映呢短期市场的消息刺激完成以后，没有实际业绩改变的啊，仍然处于震荡。但是呢，在近期呢， 明显有资金抱团的，像 CPU、PCB、科技类、算力硬件，实际上表现还是非常强。而在五月下旬就开始有资金开始流入的医药板块，实际上近一个月呢，反应也比较强。那么从市场真实结构来看的话呢，周二企稳反拉，结构实际上和上周四非常相似，在触及年线之后，都是在11:25位置上午时间收盘出现了一个触底拉升。星期二市场实际上触及了上证周线级别60周，形成了触底，然后快速的拉升，并且呢在收盘时间呢也是有效的站上了短期的跌破的长期均线年线结构位，不过呢依旧没有站上五日均线的短期线，再加上缩量反应，而盘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型银行等相应的权重呢跟进力度不强，说明呢市场自然修复为主，大资金呢实际上跟进力度呢并不是非常的强，所以我们要注意呢就周三时间针对五日均线和年线之间呢或许会产生一定的盘整和震荡，也就是周三如果市场能够保持仍然在年线之上，后续的延续修复比如周三之后到周四，很大概率呢会把周一的3995那个缺口位置回补。而当前来看的话呢，科创50实际上更具有冲击性，因为科50呢距离前期2200点以上的位置呢已经是相去不远，已经重新回到了2000整数位。那么下一步如果仍然维持在科技的强势，那我们要重点看的是科创50能不能再创年内的高位，就是2200点以上。而对于创业板指，实际上是这一次大指数中啊跌幅最大的一个。那么它的前期缺口呢4200呢，距离当前呢还是相对比较远。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两项：一，科50能不能率先再创新高；然后创业板指能不能在位置形成放量跟进。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属于是技术性触底，然后向上反拉。那么时间上来看的话呢，更多是周三、周四的向上修复。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先以触底反弹作为一个判断。至于是否能形成有效反转节奏，我们还得有效的观察市场能否至少保持一周不再创新低，并且这一次呢以上证为主啊。那么我们说先得站上缺口位，就4000或者以上，而创业板指呢也是要回到4000以上。如果都能保持住，包括这周的一个收盘，那么实际上市场现在的底部就有可能呈现，然后会有更长时间的盘整，结束自4175之以来的调整区间，形成一个向上修复的过程。市场呢整体来看的话呢，近期的调整主要也是情绪释放，那么基本面呢并没有出现太大的恶化，我们更多的关注就是市场能否呈现阶段性底部，有更长时间的震荡修复，整体形成至少跨周，也就是到下一周都保持相对强势的节奏。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4340点，上涨0.52%；国企指数报8103点，上涨0.46%；红筹指数报3935点，上涨1.35%。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31%，在汇市尾市收于100.919。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3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448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800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47元，1英镑对人民币9.0635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国际财经观察。
1: 聚焦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13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应该为此获得补偿。特朗普说，美国将针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
0: 不过最新消息是，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经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特朗普说，这些投资规模将极其巨大，我们将看到工厂设施和设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赢得了胜利。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公司旗下的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飞行物袭击。国际海事组织官网更新信息显示，当天两艘阿联酋油轮遇袭造成的海员伤亡人数已经升至两人死亡，14人受伤。另外，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发布通报说，三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在阿曼附近海域先后遭遇袭击，目前已经导致三人失踪，六人受伤。通报没有提及袭击发生时间，也没有透露袭击方式和来源。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这个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三周时间内，已经有超过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
1: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战争险费率成为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最敏感的市场指标之一。冲突前，船体的战争险保费通常仅占船舶本身价值的 0.25% 左右。随着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风险骤增，战争险费率迅速飙升，最高一度达到船舶价值的约10%。
0: 六月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局势一度趋缓。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保险经纪商消息指出，战争险费率一度降到2%左右。然而7月8号，美军以商船遭袭为由袭击伊朗，伊朗回击以来，保险费率再次上涨。综合多家国际保险经纪机构信息，目前船体战争险费率已经上升到船舶价值的约5%。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5: 战争险是指针对战争、武装冲突、恐怖袭击等风险提供的特殊保险，海运领域通常用于覆盖船舶因在战争中受到导弹、无人机、水雷等袭击所产生的损失。战争险费率随着风险变化而变化，随着冲突持续，保险费也会居高不下。这不仅会增加运输成本，还会直接影响船东的运营决策。冲突期间，不少船东选择推迟航行，以避免承担高昂的保险费用和安全风险。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仍面临多重风险，包括军事冲突、水雷威胁、替代航道通航能力有限，以及大量船舶滞留带来的运营压力。分析人士认为，战争险费率既反映保险市场对地区安全风险的及时定价，也折射出全球航运企业对通航安全的判断。未来费率能否恢复正常，关键仍在于地区安全形势是否能真正稳定。
0: 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日前签署一项法案，为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用户提供补贴，补贴总额约2.7亿美元。加州出台这一法案旨在促进加州电动汽车销量回升。
6: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笔总额2.7亿美元，约合18.3亿元人民币的补贴资金来自州政府预算和汽车制造商资助，补贴对象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根据法案，加州居民首次购买厂商建议零售价不超过50,000美元的新车时，可获得3500美元补贴。首次购买售价不超过2.5万美元的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1750美元补贴。法案设置加州车企豁免条款，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动汽车企业旗下车型不受50,000美元新车价格上限约束。法案所有具体细节将于下月宣布，并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实施。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购车税收抵免政策于去年9月底到期。受此冲击，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20%。在加州，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则从一年前的近1/4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7%，远低于该州为今年设定的35%的目标。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来关注欧盟的 AI 法案。去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法国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指责欧洲对人工智能行业过度监管。那么欧盟对 AI 领域的监管现状如何呢？事实上，欧盟在2024年5月已经正式出台了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年营收的7%或3500万欧元，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月底通过一项修订案， 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部分规则延期实施。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
0: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时，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业界人士是如何看待的呢？来听报道。
5: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7: I think that their agenda was just too fast.
5: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7: So all the time, the founder, internal legal team, internal tech team, they have to spend.
5: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总台记者徐明，
8: 2025年7月，包括法国明星初创 Mistral AI 在内的110余家欧洲企业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指控法案严苛的条款危及竞争力。欧盟呢，近期被迫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
5: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7: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 when European company has a competitor in US。
5: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很明显。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扎沃隆科夫
9: Legislation that, for example, European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propose are based on what if scenario.
5: 许多监管措施，例如欧洲国家政府提出的监管措施，更多建立在如果发生风险怎么办这样的假设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现实中的应用场景。在高度监管的环境下，尤其是在欧洲，数据使用受到较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工智能创新。监管更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能够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真正的产品。
1: 据英特尔官网13号消息，英特尔已经向公司位于爱尔兰的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51亿欧元的投资，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代工业务布局。来听报道。
6: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3工艺打造的智强6及下一代智强处理器。 Intel 3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4: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0: 据 CNBC 报道，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不过，分析人士称，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的。据 CNBC 报道，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这五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在14号美股盘前公布了各自的二季度业绩，其中摩根大通的业绩表现最为突出，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41%，达到211.55亿美元。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日前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以降低成本。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据了解，维尼蒂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40%。戴比尔斯公司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科技公司 IBM 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其总营收同比增长 1%， 为172亿美元，低于此前市场分析师预期的178.6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下降 7%， 降幅超出预期。 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将二季度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为客户资金流向存储芯片等硬件领域，导致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疲软。
1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市 ETF 分红规模持续走高，如何把握指数化长期配置价值。
1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2: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2026年上半年，沪市宽基 ETF 分红规模稳步攀升，叠加 ETF 产品体系持续完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配置逻辑进一步凸显。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该如何把握其配置价值呢？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沪市宽基 ETF 分红总规模达到170亿元，分红类现金流类 ETF 分红规模接近20亿元，两类稳健型产品分红总额占据境内 ETF 总分红规模的93%，成为市场分红的核心主力，充分体现出沪市优质指数产品稳定的现金回报能力。近年来，上交所持续完善 ETF 产品矩阵，不断丰富多元化投资工具。自2025年至今，已有36只主板宽基 ETF、17只红利类 ETF、16只自由现金流 ETF 陆续上市，同时新增科创板、创新药等主题特色 ETF， 覆盖稳健价值与创新成长两大核心赛道，进一步充实了广大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工具箱。不同类型沪市 ETF 具备清晰的配置属性，以上证50 ETF 为代表的大盘宽基产品，聚焦市场核心蓝筹资产，基本面扎实，抗波动能力较强。红利类与现金流类 ETF 依托标的企业稳定的经营现金流与分红机制，波动水平更低，回报持续性更强，是机构长期资金稳健配置的核心标的。随着 ETF 品类持续扩容，分红体系日趋成熟，指数化投资有效改善了投资者长期持有体验，持续引导市场形成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良好生态。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依托沪市优质宽基、红利类 ETF 布局市场，能够规避个股单一风险，把握市场长期增长与分红回报的双重收益。 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今天凌晨，我国副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公共卫生专家组从北京启程，前往乌干达，协同开展埃博拉疫情的防控国际合作。
3: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永久实行夏令时的法案，并将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夏令时最初为节约能源而设立，但是有消息说，现代研究表明其节能效果并不如预期，而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反而会产生大量经济成本，此外还可能扰乱民众昼夜节奏，导致健康风险。
2: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14号在达拉斯进行，西班牙队凭借上下半场各一粒进球，以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后队史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3: 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14号迎来2周年倒计时里程碑，组委会也在这一天正式开启赛事志愿者招募平台。
2: 据英国媒体报道，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但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直至2027年1月1号。
3: 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29号至7月5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病例约1.6万例，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报告7.03例，超过平均5例的基准值，全国范围达到流行警报水平。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在京举行；
0: 四大行紧急提醒消费者警惕高息存款陷阱；
1: 从流量扩张到精细运营，银行小程序迎来规范化瘦身；
0: 受台风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专家解答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还能不能吃；
1: 每日维权聚焦，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0: 财经身边事，空中上网零门槛，东航在全部宽体客机上推出 WiFi 全免费服务；冷链运输锁鲜味，甘肃高原下菜丰收，72小时内可达南方餐桌；西瓜地图助瓜农，河南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
1: 请听详细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昨天在京举行，大会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涵盖电视剧、纪录片、融媒体行动等，持续擦亮大剧看总台、大片看总台的金字招牌。
2: 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一系列总台出品大剧大片，电视剧《伟大的长征》，纪录片《万水千山》，全景式再现伟大的25000里长征，讴歌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与革命精神。电视剧《星火征途》聚焦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程，展现革命理想星火不灭的征途，谱写各民族同心铸就的伟大荣光。电视剧《中国1927》回望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壮阔历程，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与担当。交锋、重器、方明三九等现实题材剧集，及唐风宋韵寄江河、牛河梁等文化类纪录片，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等融媒体 IP， 捕捉世间百态，定格鲜活人生。长江文明，千山鸟飞回，解码长江千年的文脉传承，描绘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地球减一，把最美的给童年，闪亮的 APEC 之旅等纪录片融合科学前沿、少儿美育和文明交流等内容，以影像拓展知识传播与文明对话的边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CMG 第5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一系列合作推动影视 IP 与实体产业、文旅场景、非遗传承深度融合，让优质内容释放更广泛的社会价值和产业价值。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听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最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这样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总台记者报道。
3: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4: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1: 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发现，手机里之前用来缴费的部分银行小程序突然弹出了即将下线的提示。 今年7月以来，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回手机银行 APP。 但是也有一些机构逆势上新，微调布局。这波银行小程序的下架究竟是怎么回事？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5: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

0: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1: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2: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1: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六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四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2: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1: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2: 行业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说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1: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0: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 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3: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4: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近期受到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遭遇洪水，洪水退去之后被浸泡过的食物还能不能吃？厨房里的碗筷经过简单冲洗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我们来听专家的解答。
6: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中，
7: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

0: 容量内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1: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忠，
0: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美容店换壳拒退卡，消费者陷入连环套。
3: 受门店大额充值可以长期享受低价折扣的宣传吸引，珠海消费者陈女士2024年9月在当地寻美美容美发店充值5000元办理储值卡，余额还有2000多元时，也就是2025年10月，门店以装修升级为由更名，并且更换了经营者。在开业之后，老员工隐瞒实情，诱导他体验美容项目并办理新美容卡，称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即可办理。
4: 门店的名字变了，叫寻美造型，它之前叫寻美美容美发店，我那还有很多余额的，有2000多的。后面呢，装修完开门的时候我们又进去，他说没有什么改变啊，都一样消费，放心好了。平时给我洗头的那个女孩呢，她说还是原来这个老板。后面我们也在继续消费，到了2025年12月份的时候，平时给我洗头发的那个女孩呢，就说做美容嘛，现在有个原液的美容是个非常好的项目，而且现在我们在推广，非常优惠，体验一下就是198。
3: 原本陈女士不想办卡，只想把旧卡里的余额用完，但这名老员工以当月没有开单，希望陈女士帮忙冲业绩为由，和当时的店长一起劝说，并反复强调从旧卡转出1000元再另付980元这个方案特别合适。考虑到平时这名店员服务周到，陈女士抹不开情面，就又办了一张美容卡。然而2026年春节过后，陈女士两次到店洗头，想要联系推销美容卡的这名老店员做面部护理，却发现这名店员已经离职。陈女士就向门店提出退掉新办的美容卡，并将1000元转回旧储值卡，因为自己只做了一次体验。但是店长的回复让陈女士感到意外，
4: 他劝我不要退卡了，他说你可以继续来消费啊，然后我说算了，我不要了。他说不行哦，你这个钱我们没收到，除非你现在要1:1激活这个卡。他说我原来那个钱你想现在要用，那你再存2000多的钱，你这2000块钱才能用哦。
3: 陈女士表示，在装修之后她曾多次正常消费，从没有被告知卡需要激活，如今突然提出这个要求，她无法接受。而对于美容卡的退款金额，店方后来又给出了另一个版本，原本说好的体验价198元现在变成了原价399元，并且声称陈女士做了两次只能退190元，但又无法提供消费凭据。在多次沟通之后，店方工作人员后来承认，门店在2025年9月就已经更换了老板，但陈女士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书面或者口头的通知。
5: 你是25年9月份就换了老板？
6: 是的。
5: 但是到
7: 前任的老板和现在
5: 都没有跟我们沟通，
6: 没有交接，我们直接跟房东签合同的。房东现在就找那个老板，三家店全部卖完了，把那个钱全部捡走了。我说你再这样子，我就找那个房东去找他，把我们拉黑了。以前那个老板，
5: 这些不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
3: 前员工也曾向陈女士透露，门店长期拖欠员工工资而选择离职，门店原老板已经将全部股份转让给现任经营者，名下门店全都转手，早已无法联系。
8: 他们店里面拖欠工资，而且还有点赖皮的感觉。你去跟店长说你没用过，你要退了，已经把全部的股份全部都给现在这个老板了。
3: 为进一步核实相关情况，记者多次拨打该店店长的联系电话，但电话始终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记者梳理证据资料时注意到，店方最初给出的解决方案是1980元全都退回旧卡，让陈女士继续消费。
6: 我的意思，你那1980全部都退到你的卡里面去，你消费就好了。
3: 在陈女士坚持退款之后，店方的说法就变成了必须先划分新旧经营者债务，声称只有陈女士后期微信支付的980元是现任老板收取的，从旧卡转出的1000元归属前老板，新店不予承担。如果要使用旧卡，必须1:1充值激活，同时坚称门店原业护理单次原价是399元，一共消费2次，退卡必须按照原价扣费，只能退还剩余小额款项。
6: 你要退卡是所有的消费按原价消费，懂我意思吗？那你没有转到我们现在这个老板的钱，我也帮不了你。你转到哪个老板手上，你去找哪个老板。
3: 陈女士也发现了，从转账记录看，钱不是一家收的，但短信消费提醒上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目前陈女士已向属地监管部门投诉，等待监管部门介入协调处理。对此，法律人士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
7: 商家的任何的推销行为，如果说前期没有进行如实告知，甚至存在故意隐瞒的这种情形，实际上就有可能构成消费欺诈。首先门店就隐瞒了这个转让的这种事实，实际上转让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原来的卡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那正常情况，他应当给消费者一个选择，你是要继续履行还是提前终止。应当在双方的门店转让过程当中，应当提前向消费者去了解和告知。如果说他故意隐瞒了这些信息，单方面的再继续去拉消费者继续充值等等，他的主观目的可能都存在着一个不纯的情况，所以有可能会构成消费欺诈。
9: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科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0: 财经身边事，空中上网零门槛，暑运开启已有2周时间，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持续推出新举措，让大家在出行途中更加舒适便利。中国东航近日在全部宽体客机上推出 WiFi 全免费服务，旅客在1000米高空也能畅享网络。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武文帅的报道。
11: 记者了解到，东航此次 WiFi 免费服务覆盖了所有宽体机直飞的国内外航线，包括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远程航班。经济舱旅客可获得标准版流量，满足浏览网页、收发消息等需求。头等舱和公务舱旅客则可享受高速版的流量，可支持视频通话和在线会议。暑运期间，航司还增加了带宽资源，确保高峰时段网络稳定，旅客无需额外付费即可享受便捷的空中互联。东航市场营销部市场发展部副总经理陶小鹏：
12: 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空中网络是飞机起飞后由机组人员开启的，旅客只需要3个步骤，第一是打开飞行模式，第二是连接机上的WiFi 热点，第三是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3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4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后续我们也会简化旅客的上网流程。
11: 对于暑运长途飞行，这项服务让旅客能及时分享旅途风景，处理紧急工作，即使在万米高空也能畅联无阻。几位旅客告诉记者，免费 WiFi 让长途飞行变得丰富了许多。旅客刘女士：
13: 我这次是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不然在飞机上什么也做不了。如果有 WiFi 的话，刚好可以解决我的一些事情。
11: 旅客孟先生：
14: 2-3个小时如果跟外界失去联系的话，其实对于经常出差啊、商务啊，其实还是挺痛苦的一个事儿。很长一段时间你没办法处理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信息的非常通畅的体验，我觉得尤其对于现代的生活工作确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10: 财经身边事，冷链运输所先为。盛夏时节，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的高原夏菜迎来丰收，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资源，通过冷链运输畅通销路，将优质蔬菜送往全国，可在72小时内到达南方餐桌。来听总台记者焦健、马丽、张宏博的报道。
15: 走进金川区双湾镇的种植基地，连片菜田绿意盎然，娃娃菜、西兰花、甘蓝、莴笋等蔬菜长势喜人。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的采收、分拣、装筐，将一筐筐新鲜脆嫩的蔬菜转运外送。 金川区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冷凉区域，独特的气候与水土条件让这里的高原下菜品质稳定，错峰上市，市场竞争力突出。种植基地负责人蒋长林告诉记者，今年管理得当，高原下菜整体效益不错。
16: 今年前期的气候比较适宜生长，再加上我们科学的管理种植，相比去年有所增收，品质呢也比去年有所提高。
15: 采摘后的蔬菜要经过冷库储存，分批次发往外地，在当地的冷库前运送高原下菜的货车络绎不绝，工人们正在熟练的分拣和打包，经过精加工的莴笋被整齐的码放在菜架上，随后会在冷库暂存，等待冷链物流发往南方。为实现当日采摘、当日分拣、当日入冷、当日发运，金川区持续完善农产品冷链仓储和分拣加工体系，累计建成冷藏保鲜总库容 52.45万立方米，贮藏能力达到 13.22万吨，形成集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冷链物流、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甘肃金昌某农业专业合作社站台负责人刘茂森：
17: 我们的菜啊，从田间采摘后第一时间进行精加工，然后预冷处理，然后打包运输，然后通过冷链在72小时内送到江浙沪地区，最大程度的保证蔬菜的新鲜和品质。
10: 财经身边事，西瓜地图驻瓜农。针对西瓜集中上市遇到的销售难题，河南上新西瓜地图在全省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与此同时，河南各界还发起顶呱呱接力助农行动，政府、企业、景区多方联动，通过批量收购、免费发放、设置销售点等方式助农解困。来听详细内容。
18: 临近中午，在郑州城区的一处西瓜临时销售点，前来购买西瓜的市民络绎不绝。郑州市城市管理保障中心七大队工作人员张平介绍，今年郑州利用居民区闲置空地、林荫路段等位置，动态增设西瓜临时销售点，点位根据实际需求可以随时调整。
19: 西瓜临时销售点全市总共有145处，市民或者是瓜农可以在我们的正好办 APP 还有我们局的公众号上都可以查询到。
18: 为方便瓜农卖瓜、市民买瓜，河南农业农村部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取西瓜销售点信息。在开封，一些本地龙头企业直接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精准对接瓜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西瓜。企业员工还直接下地帮着采摘西瓜。河南一些景区也积极行动，赶到西瓜出产地持续采购西瓜，在景区免费提供给游客。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营销中心市场部经理邢肖月：
20: 目前是计划在这个暑期都会有的，买的本地瓜农的瓜，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莎、小勇，编辑焦浩、赵科，监制韩志峰，感谢您的收听。
2: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2: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 A 股盘中全线反弹，后市趋势如何判断，上市公司密集回购透露哪些市场变化？
1: 10点财经态度，央行加量续作买断实逆回购释放什么信号？
2: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二集，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
1: 10点50分，一说如何把握创新药赛道机会。
2: 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连跌近9个月，指数经历了什么？
1: 12点30分，天天315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0: 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征，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1: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4: 哎，燕之屋我

0: 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十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0: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州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州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王超。
2: 大家好，我是魂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2: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今日关键词：深V反弹、
2: 宏观大趋势、良好态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加强防范，四大行紧急提醒消费者警惕高息存款陷阱。
2: 市场有看点，传递信心，上市公司密集回购透露哪些市场变化。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4: 美国时间周二，最新数据显示美国通胀有所降温，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担忧得到缓解。美国三大股指当天全部上涨，其中道指上涨0.02%，标普白指数上涨0.38%，纳指上涨0.9%。存储概念股大涨， SK 海力士涨超27%，收盘较韩国上市股票溢价51%，闪迪涨超5%，美光科技涨近5%。数据面上，美国劳工部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3.5%，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 CPI 同比上涨2.6%。分析师表示，美国六月 CPI 相较五月4.2%的同比涨幅有所放缓，主要是因为六月中旬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谅解备忘录，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然而近日美伊再度开火，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骤然升级，国际油价应声上涨，市场对于接下来美国通胀预期并不乐观。周二，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为首次国会作证准备的证词显示，沃什誓言要让高通胀成为过去式。他称，美联储决策者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但并未就央行的下一步举措给出任何信号。公司方面，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股价周二暴跌超过25%，原因是公司当天发布的第二季度营收初步数据不及市场预期。IBM 首席执行官解释称，为应对行业范围内的供应短缺，客户将资本支出转向服务器、存储和内存设备等硬件设施，导致对 IBM 软件产品的投入减少。欧洲市场方面，三大股指同样全部收涨，但是整体涨幅不大。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法国凯斯林指数上涨0.03%，德国戴斯指数上涨0.13%。油价方面，美国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叠加美伊军事冲突持续，油轮遭袭，导致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周三延续涨势，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洋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9.34美元，涨幅为1.54%。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73美元，涨幅为1.72%。贵金属方面，美国通胀降温，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的预期降低，美元指数周二下跌超过0.3%，黄金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增强。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周二上涨1.6%，报每盎司4069.7美元。纽商所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上涨1.95%，报每盎司59.104美元。
2: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深V反弹。昨天 A 股走出深V反弹行情，早盘市场下探，午后全线拉升。反弹走势有哪些催化因素？市场是否已探明阶段底部？哪些主线机会更值得关注？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5: 昨天 A 股盘中大幅探底，午后集体反攻，上证指数收涨1.36%，报于3967.13点。创业板指大涨了3.43%，深证成指、北证五零、科创五零同步收红，全市场超过4200只个股上涨，两市全天成交2.72万亿元，较前一个交易日小幅萎缩。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本次盘中的V型反弹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
6: 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外部情绪的修复和一些事件的催化，对 A 股的情绪形成一个正向的传导。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资金面和一些微观结构的一些修复。在市场急跌的阶段，那宽基的 ETF 出现了大额的净流入，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一个底部信号。 同时我们看到北向资金也是由前期的大幅流出转为净流入。第三个反弹的触发因素呢，我觉得就是政策和一些宏观预期的改善。同时呢，中报季临近，那算力硬件啊相关板块因为中报业绩大面积预增，也是吸引了资金的回流。
5: 此前在本周一大盘出现跳空下探跌破年线，在不少投资者看来，昨天的反弹较为关键，对于当前市场趋势的判断，吴伟认为仍以震荡为主，要注意板块轮动节奏。
6: 从技术面上看，那目前市场呢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筑底和弱反弹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上证指数呢在年线附近反复争夺，短期呈现就是跌不深涨不动这样的一个抵抗性的一个震荡的格局，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这种单边突破的趋势。那当然从资金面上来看，存量博弈和局部的增量是并存的，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快。
5: 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高寒也认为，市场的观望情绪浓厚，趋势反转仍需等待。
7: 短期内情绪出现了低点， A 股深 V 的反弹将近4000家左右上涨，说明空头的动能基本上已经衰竭了，但是并没有完全得到趋势反转的确认，因为中报的业绩披露啊，这个预告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说市场量能是萎缩的，资金呢依旧有观望的情绪。
5: 可以看到，虽然昨天市场主要指数出现反弹，但是板块分化明显， PCB、 算力硬件、油气、医药商业、煤炭全线走强，商业航天、通信服务板块相对走弱。高寒认为，当前市场的焦点仍在算力上游产业，新能源锂电方向也值得关注。
7: 第一，算力的上游产业周期呢并没有结束，反弹的主要方向依旧在 PCB、 光通信、算力技术等等。第二呢，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市场给的期待很高，但是依旧需要机器人商业化的一个落地提速，需要商业航天方向卫星组网啊、火箭发射订单进一步落地。第三呢，关于新能源锂电这个方向的估值一直处于历史的低位，国内海外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呢依旧旺盛。另外 AI 数据中心它涉及到配储啊，因为 AIDC 的话算力机房消耗量巨大，所以储能用来平抑用电的这个峰值，降低电费，这个作用是很突出的。
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则提示投资者，聚焦高景气赛道的同时，也应关注一些低位板块的修复机会以及防御属性品种的配置。
6: 第一个呢，可以关注半导体和自主可控。那随着半导体周期反转，叠加整个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国产的逻辑进一步坚实。第二个方向呢，我觉得可以关注创新药，这些企业进入到了一个商业化的高速放量期，景气度在进一步的修复。第三个呢，我觉得可以关注新能源和储能方向，具备业绩弹性。同时呢，光伏、锂电方面也可以去关注一些具备成本优势、涨价预期的一些细分领域。第四个方向，我觉得可以关注红利资产和周期资源，具备这种防御的属性，那也适合底仓的配置。
1: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2: 良好态势，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加强防范，四大行紧急提醒消费者警惕高息存款陷阱。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超过25万亿元，达到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昨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请听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

0: 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王军介绍，上半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海关总署还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
3: 今年以来，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装备制造方面，上半年我国专用装备、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口分别增长24.4%和19.9%。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0: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
4: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听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最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这样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总台记者报道。
5: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6: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跟随总台记者金和淼一起去了解。
7: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8: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3个维度，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3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7: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9: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最新的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7: 上海愚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10: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4: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将开展1.4万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创下该工具自推出以来的单次操作规模新高。鉴于本月该期限品种有9000亿元到期量，本次操作将实现净投放5000亿元，为该期限品种自今年2月以来首次加量续作。
2: 六部门发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
4: 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出台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重点围绕老百姓关切的水体颜色异常、恶臭难闻、垃圾漂浮等问题，加快解决群众家门口的揪心事、烦心事，到2030年基本消除现象黑臭水体。
2: 美军7月14日继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则继续针对美军基地实施打击，双方针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仍在持续。
4: 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发行价确定为每股8.66元，将于7月16号正式申购，预计募资规模接近580亿元，将成为科创板最大规模 IPO。 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长兴科技预计募资总额约666亿元。按此发行价预估，长兴科技上市时市值约为5792亿元。
11: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2: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2: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加入回购阵营。据不完全统计，七月份以来，沪市主板已新增回购计划13家次，计划回购金额上限约37亿元。本轮回购潮中，以减少注册资本或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的回购是大多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13: 与过往常见的股权激励不同，在这一轮集中披露的回购方案中，回购用于注销或维护股东权益出现频率大幅增加。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沪市主板新增回购方案中，护盘式或注销式回购占比超过60%。注销式回购意味着直接缩减总股本，增厚每股收益。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当某一行业集中出现回购潮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业资本对行业未来景气度的认可。
14: 完成注销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比例变少了，但是经营收入和经营业绩没有变化，那这个时候每股收益变高了，对应的是上市公司的 PE 变低，估值变好。
13: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注销式回购是上市公司重视中小股东权益的体现，
15: 有助于稳定盘面，对冲市场恐慌情绪，给投资者传递长期的信心。
13: 本轮回购潮出现的同时，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增持计划持续增加。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16: 产业资本、上市公司增持 ETF 长线资金同步进场，形成了有效的资金支撑，而短期承接市场抛压，压缩了大盘的下跌空间，中长期资金偏好低估值的蓝筹，推动了价值的行情。
13: 上市公司回购能否看作买入信号，多位业内人士提醒，不能仅凭一则回购公告就盲目跟风。尹鹏飞表示，首先要区分真回购和纸上谈兵。
14: 可能上市公司先减持后回购，我们要看的是首先只做回购一年之内不做减持的公司，第二看的是公司回购的时候股价回调半年报的业绩是否有很好的增量，业绩加上回购才代表上市公司真正的每股收益的增加。
13: 张玉峰建议要确认回购资金是自有资金，
16: 区别对待大额实盘的回购和只花几百万象征性的回购，要看一看公司过往回购落地的完成率。
13: 邢星表示，要避开只公布上限却迟迟不实施的口头预案，
15: 基本面回避持续亏损、现金流紧张、高负债的标的，重点要留意股东行为。若公司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高管减持，多为建立好掩护出货，看清回购的用处。注销减持诚意最强，单纯护盘力度有限，股权激励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类的回购需要警惕。
4: 2026年7月以来，金融业网络安全与支付行业合规治理迎来新一轮政策加码和监管行动密集落地期。从顶层制度填补规则空白，到地方监管整肃违规经营主体，再到头部支付机构主动升级服务体系和账户管理，支付行业正步入责任更明确、边界更清晰、治理更精细的新阶段。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姚兰。你好姚兰。
17: 你好主持人。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起草了金融业网络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3日。办法共5章33条，包括制定依据、适用范围、网络安全保护总体要求和行业自律要求等。作为金融从业机构，所有境内持牌支付机构被全面纳入监管适用范围。本次新规统一划定金融全行业网络安全合规底线，为支付机构交易系统、客户数据、资金链路、线上服务搭建标准化安全治理框架。在顶层网络安全新规征求意见的同时，多家持牌支付机构同步开展存量账户精细化整治。如7月7日，深圳市美的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发布关于开展单位长期不动户清理的公告显示，开展长期不动户集中清理工作，清理范围为连续2年级以上未发生主动收付交易、无资金往来、无登录的账户。那么此次账户清理并非是行业个例，在今年4月，网易支付发布关于个人支付账户清理的公告称，将以适当方式酌情分批对连续12个月 未使用网易支付登录名或该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登录的个人账户进行清理。在加强风险管控方面，头部支付平台财付通也于近期完成了 QQ 钱包支付用户服务协议修订，新版协议于7月30日正式生效，新增资金安全保障、风险分级分类、交易真实性识别、持续尽职调查、动态账户监测等方面的条款。那一边是持牌机构收紧内部账户风控，另一边呢，则是监管持续向外围市场发力。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公示第二批违规使用金融字样经营主体名单，共计84家机构上榜，其中有8家企业名称直接包含支付字样。那么这是年内深圳市进行的第二批专项公示。实际上，全国多地央行分支机构已启动同类专项整治。6月，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一次性公示2357家无证主体，覆盖含支付、清算、结算、征信字样的企业。此外呢，新疆等地也持续开展常态化排查清理工作。
4: 好的，姚兰。
18: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看一下集合竞价已经开出来了。沪综指呢是小幅啊，微幅低开0.09%，3963.73点。深成指呢是小幅高开0.31%，14970.77点。目前的上涨家数是1945家，平盘63家，下跌家数呢是2964家。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频、央视财经还有云听 APP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半点之后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2: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3: 财经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64点，下跌2个点，跌幅0.07%，成交548亿元。深市14948点，上涨16个点，涨幅0.11%，成交828亿元。北证501151点，下跌1个点，跌幅0.11%，成交是6.6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09亿元。创业板指上涨0.32%，沪深300下跌0.02%，中证500上涨0.16%，中证2000上涨0.3%，上证50是上涨了0.18%，科创50上涨0.39%。行业方面，目前涨幅居前的是文化传媒、生物科技、多元金融、贸易、制药、电脑硬件和保险；跌幅居前的是石油天然气、航空、教育、能源设备、发电设备、酒类和贵金属。个股方面呢，目前是有2395家上涨，327家平盘，还有2861家下跌。今天有一只新股申购，是北交所的长鹰硬科，申购代码是920238，发行价格是18.89块，发行市盈率是14.99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 APP 以及云听 APP 的交易实况或者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对于今天的开盘来进行点评。郭峰先生好。
5: 你好。
4: 昨天一个微型反转之后，今天市场基本上平开，如何来看待后市趋势？
5: 确实应该说昨天的市场还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就这两个交易日呢，特别像上证指数在跌破年线之后呢，市场还是形成了一种担忧的一个情绪，所以昨天还跌破了3900的整数关，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但是到了午后呢，我们也看到随着一大批中报业绩大幅预增的公司开始披露业绩预增之后呢，相对来说资金又对业绩预增的板块开始有所关注。因为前段时间市场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不管是预增还是基仓的，好像中业绩预告出来都出现一种调整，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所以呢，只有当市场重新回到业绩主线，以业绩为锚的这样一个状态下，才能进入到一个相对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昨天尾盘的这样一个探底回升，接近100点的振幅重新回到年线上方，我们觉得对稳定市场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所以呢，接下来应该说市场可能还是会，确实短期也不会马上发动这种快速上攻的这种状态，因为毕竟中报业绩呢预告告一个段落，但是后面一个半月时间呢还是各上市公司开始一个集中披露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还是以消化业绩、中报业绩为主，所以短期来讲市场可能还是会维持这样一个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状态。
4: 如何来看待操作？
5: 操作我们觉得实际上现在几条主线嘛，两条主线，一个海外的科技板块的动荡确实对我们的 AI 这条相对半导体有关的这条主线呢也会带来一些心理的影响。好在呢美国昨天公布的 CPI 有所回落，那么所以呢华尔街对加息的压力呢又缓解，所以只要在没有美联储货币政策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大概率现在的科技股回调也会有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们的双创板块大概也是跟随海外整个科技主线也会有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阶段。但是第二条主线呢，我们仍然回到还得回到自身的一个业绩主线和政策导向。确实从目前来看应该说后面大家对业绩的关注度 会越来越高，但同时呢也会关进入到下半年，毕竟进入到下半年，今天应该也要公布，接下来就要公布二季度或者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所以呢相对来说，因为一季度开门红5%的增长，二季度很有可能应该是有点回落的，那么在这个回落的过程当中，还是大家会关心下半年到底政策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调整，以及未来发力的方向。所以呢最近我们也看到陆续出台的类似像鼓励消费的15规划以及健康产业的15规划，所以这些偏向消费偏向医疗方面的这些政策呢都在陆续出台，所以呢我们觉得在关心中报业绩的同时，本身这些行业也是处在一个相对底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伴随着政策的落地，看看对估值方面有没有一些提升的一些作用吧。
4: 嗯，如何来看待操作？
5: 操作我觉得现在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中性仓位吧，你就等着中报业绩慢慢一个消化吧，现在也短期主线也不是很明确吧，就实际上还是围绕业绩这条主线比较合适。
4: 具体如何围绕业绩主线呢？
5: 那就看看结合业绩预告，结合中报预期，从业绩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是解决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前面股价大涨的景气行业，它公布业绩。

0: 开始有所缓解，有所放慢速度的话，增速放慢的话，那其实前面股价的上涨，大家就会担心会不会对未来的预期有一个充分或者提前的反应，所以大家对未来业绩股价经历大幅上涨的那些细分行业呢，大家对未来的业绩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所以一旦不及预期，它就会出现高位出现一些回调的压力。那么另一个方向呢，就前面没有涨的呢，那如果在中报业绩开始业绩有所回升，能够开始有些改善的话，那实际上可能资金出来它就会有一个腾挪的这样一个空间。所以呢应该说在腾挪过程当中，其实就市场风格还是会不会像上半年来的这么极端吧。整个上半年我们觉得二八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统计上显示到六月底整个上半年也就25%的股票上涨，接近75%的股票是下跌的，所以基本就是一个二八现象。那么到下半年呢，大概率这个现象会改善一点，也就不会这么极端。所以我们觉得可能上半年没涨的一些行业呢，在下半年如果业绩能够有一些回升的话，大概率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逢低布局的机会吧。
1: 嗯，您的观点我是否能够理解为，您认为在选股的时候要考虑相对位置更低的品种？
0: 位置是一方面吧，业绩也是一方面，两个结合起来吧。对，
1: 嗯，结合起来是否要考虑位置更低的品种呢？
0: 那怎么说呢，实际上也存在一种强者恒强，景气度高的强者恒强，但这个惯性肯定还有。另一种嘛，就是相对位置合理，如果业绩能改善，那就更安全一点吧。
1: 所以股价的相对位置在择股的时候并不成为一种必然的一种参考的标准。
0: 那肯定，如果你单看股价，如果说只是找股价处在低位的，那如果没有基本面的配合，没有业绩改善的这种预期的话，那可能它就会一直低迷，甚至屡创新低。要避免的是这种现象。对，
1: 您提到了这个关注中报的业绩，那么7月15号的这个有这个业绩大幅波动的中报的这个预告的期限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可能更多的投资者关注的是中报正式落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如何在这个时间差内寻找到您认为的有可能中报业绩存在正向预期差的个股，然后进行一个选股？
0: 对，预告只是它还是有一些就超过一定幅度，什么证监会有要求，你超过一定幅度，比方说正负30%以上啊，你得有预披露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呢，那么还有大量的公司呢，它没达到这个幅度，所以它不需要预告。但是呢，中报还得正常披露，所以我们更要关心的，那哪怕它可能业绩变动幅度不足30%，但是如果说从一季度、二季度环比来讲，也能有一个稳定改善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那实际上在中报当中，很多公司也开始会提供一些机会。所以当正式披露，我们觉得就是要寻找那些虽然业绩波动没有达到一定幅度，但是呢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或者环比改善的一个趋势，那么这种行业呢可能更多的机会。大概率我们现在来看呢，景气度高的肯定上游，今年整个上半年上游因为 PPI 价格不断的上涨，上游原材料价格有色这一块，他们的业绩实际上都是大幅增长。所以呢，那么大幅增长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对前期调整比较充分的股价带来一些短期的刺激作用？所以昨天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贵金属啊还是铜铝啊大宗商品也出现了一些止跌，因为毕竟这些他们的业绩还是保持一定的一个快速的增长。那么上游景气度是比较高的，是可以预期的。那么现在就是中游跟下游实际上分化就比较明显，有部分中游的行业呢它也会跟随上游有一些景气度改善，但是大量的中下游行业呢可能并没有这样一个有效的传导，因为毕竟整个产能过剩也好啊，竞争加剧也好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PPI 价格回升，但是 CPI 价格相对还是比较低迷，所以下游消费品实际上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就像最近一批白酒公司继续公布业绩，还是处在一个下降的一个状态。所以

0: 很可能就是整个消费行业短期还会有点受压，但是呢未来还是要找这方面一些新的变化趋势吧。
1: 嗯，怎么找？
0: 怎么找嘛，我觉得你结合政策，你看国家也出台鼓励消费政策了，实际消费板块里面也开始发生了分化呗。
1: 嗯，具体怎么分化？
0: 原来喝酒吃药，现在酒类还是在低迷，但是跟医药有关的、跟创新药有关的、跟医疗器械有关的这些行业，哎，开始它慢慢景气度就改善了。我们
1: 您是否看好这个板块？
0: 对啊，创新药可以看好呀。
1: 嗯，那具体从中报业绩的正向预期差，或者说从趋势的角度来看，您更加看好哪些行业板块？
0: 我觉得，除了在半导体这块高位太高不敢追的情况下，我相信资金还是会围绕新兴产业这里面嘛，创新药是一块，机器人也是未来，嗯，包括最近实际上商业航天这周的波动，上周五突然拉涨停，完了这周连续两个跌停，这种很明显量化资金的行为还是比较明显，对市场也是带来了一些波动，但是呢长期来看这个赛道的景气度我认为还在，所以超跌之后也是可以做一些关注吧。
1: 嗯，好，谢谢郭峰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市场人士袁建新。你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嗯，市场昨天是走了一个深V哈，那接下来对科技股后市的行情有什么样的展望呢？
4: 嗯，其实啊，昨天出现了一个深V的一个走势啊，但是这个深V呢，让我们联想到了上周四，也同样出现了一个深V啊。上周四深V以后，周五走势并不好啊，可以看到是一个冲击高点之后的一个回落大阴线啊。所以今天的一个市场呢，我觉得昨天的一个氛围呢，至少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点啊，那个市场的做多的力量在低位还是出现了啊，因为跌破了年线之后啊，昨天是狠狠的把它拉回到年线上方，按照我们技术理论的一个角度来说呢，你回到年线的一个上方还不算稳固啊，主要需要有一个回抽确认再涨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我觉得就是需要有一个回抽确认的一个过程啊，来证明它我已经上回来了啊。同时再涨的时候呢，要把昨天跳空的一个缺口你得补去吧，啊，你不补去的话，怎么能够展现它的一个强势呢？那么这是从指数的一个层面啊，当然指数层面呢，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我们知道从 Meta 啊这个带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啊，那个芯片半导体出现下跌以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要看双创指数啊，双创指数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昨天尽管也有深V的一个动作，就科创50啊，但科创50的一个 K 线呢是极长的一个下影线，是探到下方那个大概那个30日均线这个位置的一个附近啊，回收上来的啊，所以对它而言呢，也是要证明啊，那个我是不是能够形成双底，对双头啊。这个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如果能够证明我双底能够比较扎实的话，那我至少还有一次去摸之前双头的一个位置啊，使得变成近期的一个走势变成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那这是对于科创50来说，那对于创业板来说呢，它要证明我能够回到啊6月11号的一个低点，大概3755点这一带啊，我回上来了，因为前两天是跌破以后，那现在回上来。你要确认我是不是能够真的回来，如果真的回来的话呢，那上方在那个7月2号啊曾经有过一个跳空缺口，而7月2号之前呢大概有7-8天的一个时间在4100点上方呢是来回震荡，留下了很多筹码啊，所以上方的压力是很大的啊， 所以近阶段呢，我们觉得由于 Meta 那个造成的那个对高科技啊，尤其是 AI 硬件方向的压力应该是很大啊。尽管到昨天我们看到预告的一些公司呢，业绩都不错啊，超预期的大超预期的大有人在是吧？但市场的一个表现啊，证明此前的一个大幅上涨之后啊，尽管有业绩的一个相匹配啊，但是大家现在普遍怀疑你下一个季度是不是还能有这样亮丽的一个业绩啊？所以筹码呢，在现阶段的这部分明显是有松动的一个迹象啊。所以再次上升能不能创新高，我觉得这个问号可能会比较大啊。所以我们觉得现阶段呢，类似这一类的品种呢是要保持一个警惕啊。如果仓位比较重啊，那个自己的一个成本也比较高的话，那要考虑在高位要适度的要减轻一些仓位。而在半年报业绩不错的啊，类似像创新药啊，此前应该说全部的资金都为那个硬件方向让道的时候啊，他们是下跌的啊，所以现在呢，很可能呢市场会回到这些偏稳健的啊，也有高科技属性的一个方向啊组成。
3: 嗯，那这个偏稳健，但是又有高科技属性的，具体集中在哪些细分方向上呢？
4: 从目前来看呢，创新药是一个啊，创新药呢最好去寻找什么今年有过 BD 交易的，或者去年就有过 BD 交易的啊。那这一块呢，从已经公布的一个数据啊，就国家有关层面公布的一个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到六月份吧啊，大概已经有1100亿左右美金啊，去年是1300多亿啊，这已经接近去年整年的一个交易。从这一点来看呢，应该业绩是不错的，这是一个啊。那么另外呢，那个我们如果说着眼于未来的话啊，半年度报告可能没有业绩的，比如说是机器人，又比如说是近期的那个商业航天啊，冲高回落啊，我觉得倒反而是打开了下一阶段业绩想象的一个空间。但对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我历来不主张抄底，而是应该等到它走出来。什么叫走出来呢？当机构把这个图形做好了啊，表明机构我已经进去了，我准备拉升了，那么这个时候再进入呢，我觉得不迟的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3: 那像这个生物医药这块算是已经搭好了吗？
4: 应该说创新药这一块搭的是比较好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把我自己的一个创新药的一个组合放在一起来看的话，那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受到市场的一个影响，别创新高的啊。那么这个呢是要你自己去挑选一下创新药的一些头部的一些企业啊，放在一起来看啊。没有这个能力的呢，我觉得有些 ETF 啊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 ETF 基本上就是那些权重大的都是业绩比较好的啊，这个是一种挑选的一个方法啊，主持人。
3: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再会。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你好，刘林。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最近呢，燃油系可以看到是再度领涨整个商品市场的，也再度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美伊局势的再度升级，还有海峡通行可能会再度回归到受阻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考虑到一个方面是本轮冲突可能难以完全的去封闭这个海峡，另一方面呢，本轮呢市场对于这个美伊局势引发的这个供给侧的一个担忧，更多的是处在一种观望的一个态度。因此呢，油价可能会难以回归到冲突之前，就是前一次冲突之后的一个高点。但是短期内呢，仍可能会受到这个地缘的影响，持续震荡偏强的一个状态。那么甲醇的表现同样也是低位偏强的一个情况。美伊冲突升级之后呢，海峡通航是受阻的。那么此前七月中旬，然后进口的这个集中到港的一个预期就会面临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而且现在是临近了交割月，港口库存处于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如果实际到港持续偏低的话，那么交割月前后可能会出现因为这个交割货源不足而出现的这种逼增的可能性。所以说七月中下旬呢是一个关键的观察窗口期吧，实际到港的一个情况还有库存的变化可能将决定后面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如果说中东的供应恢复不及预期，还有卸货持续受阻的话，盘面继续向上的一个突破的可能性还是会加大的。 然后再说一下农产品的鸡蛋，鸡蛋近期也是备受关注的，因为涨势也是比较强，因为它供应端是从蓝同比偏低，然后高温再加上这个机龄老龄化，那么产蛋率是有下滑的预期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来看，今年的这个鸡蛋是产已经开产了，然后还有这个研讨老鸡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的供应是慢慢去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需求端呢，因为放假它的需求是缩减的，并且是高价抑制了消费，所以整体上供需的瓶颈的一个情况可能近期有所释放，目前呢上涨的风险也是在逐步积累的。以上呢是今天的内容，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刘林，再会。目光转向外汇市场，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1.1433一线。在昨日的时候，欧洲央行的执委呢表示说，全球高企的公共债务挤压了货币政策的空间。治理通胀最后一段区间的经济成本呢，可能会出现大幅抬升。理论上来讲，央行坚定收紧货币总能将通胀拉回目标。但是呢，欧元区连续多年的通胀超标呢，核心的症结是在于高额政府的债务制造的多重约束。所以最终结论就是，未来欧洲央行呢，或可能会出现小幅加息，或者是长期维持紧缩，来放缓通胀回归2%的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之前下跌的一个短期反弹的这样一个节奏。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和4小时周期呢，都是处在200均线的下方，维持一个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而1小时周期呢，则是目前沿着200均线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上限1.1460至1.1480一线。那么价格在反弹不突破这个压力的前提下呢，还是可以考虑尝试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3: 好的，谢谢静雅。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听听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7: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聚焦中报业绩的配置线索，认为随着中报业绩预告进入一个密集的披露期呢，可以重点关注三大景气方向。第一就是 AI 产业链、元件、半导体、光通信还有游戏等细分领域景气度持续改善。第二就是涨价赛道，航运、玻纤、煤炭、造纸、部分化工品以及铜等品类价格上行。第三呢就是制造出海，航海装备、通用自动化还有电池、工程机械等板块的海外需求向好。从盈利预期来看呢，近一个月煤炭、建材、电子、通信、化工等行业的业绩上修幅度是较为明显的。再看国金证券的观点，他们看好创新药板块的底部布局机会。在当前创新药出海、商务拓展景气度持续上行，抗体五联药物、双抗等前沿赛道了，国内企业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叠加评审的效率与成本优势，中国药企正在深度的嵌入全球产业链。国内端呢，医保谈判与机药目录扩容双向赋能，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业绩兑现的黄金期。那当前呢，港股创新药的估值触底，外资减持接近尾声，南向资金持续的增配，优质标的的配置窗口已经打开了。中信建投证券对锂价作出分析，认为近期锂价大幅下行，主要是受供给宽松预期的压制。江西锂矿复产，津巴布韦锂金矿到港等供给增量将在7月落地，但是实际的供需层面呢，锂金矿整体仍然是处于紧平衡的状态，部分锂盐厂因为原料紧张、设备检修出现减产，行业的库存持续去化，散单环节呢已经出现了吸售挺价的情况，需求端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啊。三季度呢7、8月份的这个排产环比有望保持一个正的增长，呈现淡季不淡的格局，旺季表现是值得期待的。最后再来看看中信证券对于海外市场的判断，他们认为美国6月 CPI 数据全面低于市场预期，零售油价回落，核心服务价格呢环比零增长，二次通胀的效应微弱，美国通胀整体粘性不强， CPI 同比已经确认了越过本轮峰值，三季度呢将呈现出温和回落的趋势，九月触底后呢，年末小幅回升，到明年3月再快速的下行，预计美联储今年全年都会维持利率不变，市场的加息预期还有进一步的下修空间，美国科技主线仍然是具备吸引力的。 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3: 嗯，好的，小易。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4636点，上涨了296个点，涨幅1.24%，成交675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0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97%。A 股这边，上证上涨了0.23%，深市上涨了0.34%，创业板指上涨0.51%，北证五零上涨0.04%，沪深300上涨0.33%。中证500下跌0.1%，中证2000上涨0.7%，上证50是上涨了0.36%，科创50下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0: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1: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2: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15: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央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数据显示，今天有9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本次操作落地后，7个月、7月、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实现净投放5000亿元，这也是3月以来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首次实现净投放。在中长期资金投放上，此前7月6号，央行还开展了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较到期量加量续作2000亿元。由此计算，7月2个期限品种的买断逆回购共计净投放7000亿元。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央行加量续作买断式逆回购释放什么信号？以下有请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瑶。叶先生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1.4万亿元的操作规模创下了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单次操作规模的新高。那么这次操作的背后主要有哪些考量因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怎样的影响？
3: 我觉得这次1.4万亿操作，我们不能只看总量，主要还是要看净投放量。因为今天呢，正好也有9000亿元的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到期，所以实际的新增中期流动性是5000亿元。它既包含了对原有资金的续接，也包含了较大规模的增量投放。从操作考量来看，我觉得有4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对月中税期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因为7月中旬通常是企业缴税、财政资金上收比较集中的时段，税款从企业和居民账户进入国库，会阶段性减少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如果不提前对冲啊，资金利率容易出现较快上行。第二个方面呢，是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和缴款，因为下半年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政府债券发行、资金缴款呢，都会从银行体系抽走一部分流动性。央行投放6个月资金，可以提高银行承接政府债券的能力，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适应市场资金价格的变化。因为此前市场流动性比较宽松，央行一度呢缩量续作，主要是为了避免资金利率过度低于政策利率，防止资金空转。而且呢，近期 D2001、D2007 已经回升到了1.4%左右的政策利率附近，那同业存在利率也有所上行，说明市场已经从这个资金偏多转向了供求基本平衡，局部时点略有压力的这种情况。第四个方面就是稳定银行负债端和市场预期，因为6个月资金比7天资金稳定的多，可以降低银行频繁滚动融资的压力，也有助于减少同业存单集中发行可能带来的利率波动。从影响来看，我觉得这次操作有助于平滑税期、政府债发行以及季节性因素造成的资金缺口，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改善银行的这种中期资金预期，并为后续信贷投放呢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基础货币支持。
1: 那么为什么会在7月15号这个时间节点加量续作呢？同时为什么选择6个月期限品种？
3: 我觉得这个选择7月15号这个时间节点啊，主要是因为到期日和资金需求高峰啊，它正好重合。一个方面呢，是今天呢有9000亿元的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到期，如果央行不续作或者续作规模不足，银行体系会在1天之内呢被动回收大量集中大量的中期资金啊，容易造成流动性缺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7月15日前后啊，通常是进入月度税期高峰，企业缴税后啊，资金从商业银行的账户转入国库，银行的这个流动性会相应减少。与此同时，就是7月政府债券发行和缴款节奏会加快，也会进一步占用银行资金。选择这个节点投放，可以同时对冲逆回购到期、税期和政府债发行3方面压力。那么至于为什么选择6个月，而不是全部采用7天或者3个月，我觉得主要是体现了期限匹配和跨周期调节的一个考虑。因为首先啊，6个月资金可以覆盖整个3季度、4季度以及年末的跨年阶段， 那么本次资金到期日是2027年1月15日，意味着它能够这个覆盖下半年的政府债发行、信贷投放、年末金融机构考核以及跨年资金需求。所以相比于频繁投放7天六个月资金呢，明显提高银行负债端的稳定性。另外呢，就是6个月期限啊，可以减少资金集中滚动的风险。如果全部使用短期逆回购，那金融机构它就需要不断的续借，一旦某个时点市场预期发生变化，就可能出现集中融资、集中抬价啊。那么另外呢，央行在7月6日已经投放了1.1万亿的3个月资金，那么到7日10月5号，今天呢再投放6个月资金，到7日明年1月，两个期限搭配后呢，资金到期时间呢形成阶梯分布，避免全部集中在同一个月份到期。所以选择6个月品种，也说明央行判断啊，下半年的资金需求并非只是几天的临时性宣售，而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主持人。
1: 那这次操作呢，采用的是多重价位中标方式，不同机构呢以不同利率中标。怎么来解读这一机制背后的市场利率信号？从中可以读出银行体系对资金的真实需求状况吗？
3: 我觉得就是要理解这个多重价位中标啊，主要要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这个固定数量，就是央行它事先确定本次投放规模为1.4万亿，不会因为投标利率高低而无限增加操作量。那么招利率招标呢，它是金融机构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和可接受的成本自主报价，而不是央行直接规定所有机构以同一个利率获得资金。那么多重价位中标就是不同机构甚至同一家机构的不同笔投标可以按照各自的投标利率中标，那么最终不会形成一个所有机构统一适用的中标利率。那这个设计啊，主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减少搭电车啊，如果所有中标机构都按照统一最低中标利率获得资金，一些机构可能故意报出数较高数量或者不够真实的价格，那么希望最终以统一低价获得资金。第二个呢，它强化了7天期逆回购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地位啊，因为买断式逆回购本质上是中期流动性投放工具，而不是一个新增的政策利率。所以呢，这个理论上说，就投标机构啊，利率越高，说明它获得中期资金意愿越强，投标利率分化越明显。也可能说明不同银行存在在这个存款基础、同业负债、资产投放和流动性监管等指标方面存在一个差异。所以仅凭多价位多重价位中标这几个字，还不能完整判断银行体系的真实资金需求因为市场通常还要需要知道这个投标总量与中标量之比最高和最低这个中标利率、利率分布以及不同类型机构的一个参与主持人。
1: 那七月份的6个月和3个月这两个期限品种呢，合计净投放了7000亿元，这个组合拳的力度有多大，显示出货币政策怎样的操作思路？
3: 我觉得主要是要区分操作总量和净投放量，因为七月的2400多单逆回购操作总量是2.4万亿，那么3个月是1万亿，6个月1.4万亿，那么单月操作规模创出较高水平，但真正新增到银行体系当中的中期资金是7000亿。还有包括这个3个月净投放2000亿和6个月净投放5000亿。从净投放角度来看，7000亿元属于力度比较大的中期流动性支持，尤其是6月买断式逆回购总体还是净回笼，7月转为7000亿净投放，那么说明操作方向发生了明显的这个边际变化。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个力度是肯定是有针对性的，它并不是全面无差别扩张流动性，因为央行在中长期资金上加大投放同时，短期逆回购仍然是根据跨境资金回流和市场利率变化来进行回收的说明政策关注的不是资金总不止资金总量，还包括资金的期限和价格。我觉得体现了三个层面的一个操作思路，一个是这个短期灵活中期稳定，第二个呢是货币政策要配合这个财政政策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财政支出是宏观政策发力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三个是我觉得是总量支持与防空转并重那么对于实体经济和政府债券发行所需要的中期资金呢，央行给予充分的支持。那么对于跨季后短期市场上暂时多余资金，则可以适度回收主持人。
1: 那么结合此次操作的情况来看，近期对于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等流动性管理工具的投放，您如何去预计？另外，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之间该如何去权衡？
3: 我觉得从近期操作来看，我个人理解中期借贷便利、 和公开市场国债买卖仍然会保持积极灵活的操作方式，但是呢，不同工具之间会加强统筹啊，那么不一定所有工具都同时加大规模，因为7月25日啊，将有4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到期。那么考虑到7月买断式逆回购已经净投放7000亿，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中期借贷便利至少会保持平稳续作啊，并会根据届时这个税期结束后的资金面、政府债发行以及同业存单利率，决定这个是否适度加量。那么中期借贷便利加量是仍然有可能的，但可能未必需要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净投放啊，因为买断式逆回购已经提前提供了较多的3个月和6个月资金啊。那么中期借贷便利如果再大规模加量，可能会造成中期这个流动性阶段性过多，推动市场利率再次明显低于政策利率。那么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方面呢，我预计啊仍然将以灵活小幅双向操作为主，央行购买国债可以投放长期流动性，卖出国债也可以回收流动性，同时还可以改善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货币政策传导。但是呢，这个国债买卖啊，即使它涉及流动性管理，也涉及债券市场预期，所以央行通常需要兼顾长期国债收益率变化和金融机构利率的这个风险啊，那么可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持续的这个单向购买。所以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更可能看到是数量工具保持积极，结构性工具呢精准发力，价格工具呢根据经济增长、物价和金融市场情况呢给来择机使用总体方向是量价配合，不是只靠投放流动性，也不是只靠降低利率。主持人，
1: 进入7月，央行拧紧短期水龙头，同时呢开打长期水闸。相比6月这种短收长投，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对接下来3、4季度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如何去研判？
3: 我觉得就是这种短收长投，它有3点变化。第一个就是央行啊不再单纯追求短期流动性总量，而是更加重视结构重视这个期限结构。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政策调控啊从跨季维稳转向了服务下半年的实体经济。第三个就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啊会更加明显，因为下半年的财政资金加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需要政府债券发行、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共同配合。所以对于3、4季度的宏观政策力度，我觉得我认为逆周期调节会比2季度更加积极，但不会采取简单的这个大水漫灌。因为央行2季度例会也明确指出了，经济仍面临供强虚弱、结构分化和外部冲击，需要加大这个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那么另一方面呢，政策会我觉得会更加注重节奏和效率那么对于短期过剩的资金会及时回收，中长期呢会合理的中长期合理需求会保持充裕。所以对3、4季度，我觉得宏观政策力度会增强，财政政策呢可能进一步这个形成支出和项目落地，那么货币政策呢就负责提供稳定的流动性环境，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并倡导这个传统机制主持人，
1: 好，感谢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叶宁尧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3: 哎，再见，主持人。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3: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二集，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10:50一说，如何把握创新药赛道机会。11:财经态度， A 股半年业绩预告，哪些行业表现亮眼。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

0: 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环鹏在陪伴大家。快速浏览一下盘面啊，上证目前3968点，上涨一个点，涨幅0.03%，成交5497亿元。深市14931点，上涨7个点，涨幅0.05%，成交是6296亿元。北证50目前上涨0.25%，成交是77亿元。关注最新的资讯啊，插播。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1: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
0: 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生产同比下降，原油生产保持稳定，天然气生产由降转增，电力生产稳定增长。
1: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29034亿元，增长2.8%。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8900亿元，增长3.0%。
0: 2026年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1: 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

0: 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1: 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3%，降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4.9%，降幅比上月收窄0.9个百分点。
0: 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公告。
1: 天齐锂业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3276.35%到4934.91%。
0: 利通电子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1172.53%至1368.31%，算力经销业务增长显著。
1: 福达合金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937.99%到1438.23%。
0: 鼎记德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848%到1322%。
1: 联云科技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821%左右。
0: 镇江股份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792.09%到1064.97%。
1: 润建股份拟1.5亿元到3亿元回购股份。
0: 赛力斯董事高管等拟1.19亿元至1.54亿元增持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1: 和钢资源控股股东拟1亿元到2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0: 三友医疗实际实控人提议9000万元至1.8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宏德股份与重要客户签署采购框架协议。
0: 科洁智能中标锂电头部客户化成物流线项目。
1: 赛仪信息拟不超过50.79亿元采购高性能算力服务器。
0: 信维通信拟收购益阳电子科技55%的股权，并增资加强高端 MLCC 产品布局。
1: 星河 SD 高科董事长曹龙等被刑事立案。
0: 安达维尔全资子公司与空中客车签订合作备忘录。好，北京时间的10:24，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德邦证券的投资顾问许志，来对盘中进行点评。许志，你好。许志，
2: 听得到，你好。
0: 今天市场的开盘了，展开了一个震荡的格局。但随着这个指数的震荡呢，其实个股上涨的加速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多，整体呢还是呈现出一个相对多头的积极氛围。那么许志如何来看待这个今天市场的操作？
2: 今天市场其实整体走的还是符合预期的啊，因为比较从全球范围来说的话，现在这个整体全球的流动性是在恢复的啊，因为早上的时候我们也能观察到亚太区的其他的市场的走势也是比较平稳的。我们这边呢，开盘之后呢，这个平稳开盘之后经历了一波小小的波折，然后市场马上就开始迅速转成向上啊。当然走到这个将近10点钟的时候，因为一些宏观数据的发布啊，所以可能有一些资金呢，在这个短期的时间内选择先规避一下宏观数据的一个发布时间点，啊，所以大家看到市场在这个宏观数据发布的这个同一时间呢，可能又短短的承受了一些压力啊。在市场这个宏观数据发布完成之后呢，啊，资金开始对这个数据进行快速的解读，然后重拾信心，然后我们的市场就马上又开始重拾向上的一个态势。整体而言的话，走的是我觉得是比较这个今天是比较平稳的一天啊。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生物科技及这个制药指数进一步领涨市场啊，是否意味着增量资金在逐渐寻找低位的品种？对于这个板块的趋势如何来看待？
2: 生物科技和制药其实近期的走势一直都是比较好的啊，然后呢，它主要是跟这个我们的这个 AI 方向的一个全球范围内对于 AI 方向的一个可持续性的一个讨论展开啊同步进行的，所以第一点它的上涨。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刚刚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可能调整的时间是比较到位的啊，位置比较低，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对于未来的这个业绩是有一些利好的公布的，比如说我们近期这个发布的这个商保目录的一些这个消息，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本身医药整体对于向外授权的这个订单的一些数据，看来的话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已经可以一定程度上这个比肩去年整年的数据啊，对于整个医药行业或者尤其是一些创新医药的它的这个利润啊，未来的一个预期会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啊。还有就是我们近期刚刚发布的对于这个养老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例啊，那对于这个不管是医疗服务还是相应的器械方面，都会这个形成一些支撑。在这个市场可能本身资金就在寻找一个可以比较稳定的参与的方向的这个过程中呢，就形成了一些资金对于这个医药方向的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低位回补，也可以说是对于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压制啊。

0: 今天是7月15号哈，这个预披露呢是正式结束了，那还是处在一个中报的业绩披露期啊，伴随着部分的低位品种得到增量资金的认可，以及这个上半年 AI 硬件的一个宽幅震荡啊和一个具体的分化，那么许志，这个阶段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是什么？
1: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重拾我们去年的时候经常提到的哑铃结构啊，一方面呢，我们去关注这个当下市场中啊，这个估值前面估值调整比较充分的一些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医药方向啊，比如说我们的券商方向啊，都属于是估值调整比较充分的。然后呢，业绩预期实际上又比较稳定的啊，不管是医药方向还是这个券商方向，他们都是过去的，就从这个七月份往前数的话啊，它业绩其实整体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这个估值的一个调整更多是因为一些这个价格或者说前期过快的涨幅导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交易性的调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调整已经让他们的性价比一点一点回来了啊，所以哑铃的一头可以放置这些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调整比较充分的方向。另一边呢，我觉得也不要放弃我们当下这个所谓的在缩圈的 AI 的硬件方向，或者说 AI 的整体的这个成长方向啊，因为从今年往后看啊，全球的这个大的一个趋势其实还是在围绕 AI 这个方向去做一个互相之间的一个博弈。然后因为从近期的市场大家也能看到啊，这个随着我们进入到七月份，其实整个 AI 硬件呢它的波动率明显的抬升啊，当天之内啊进入到一个从可能上涨正三到下跌负三的这个区间是非常多的啊，这个代表什么？第一，里边参与的资金确实对市场后续的一个能不能非常平稳的运行是有些疑虑的啊，所以拉高了之后可能就有一些不利了结的一个预期。但是第二点，这么多的资金愿意在这个方向去参与投资，也表明了很多的资金或者很多的投资人，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啊，对于 AI 整体未来的一个逻辑还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才会选择在这个方向继续去参与。所以这个方向也是值得大家去持续关注的，但是操作上面可能就不要太过激进啊，随着整个这个 AI， 因为它整体全球的讨论并没有结束啊，虽然它的讨论可能还会有一些波动，那么每一次的波动到了低位，可能反倒是大家去积攒一些仓位的一个时间点啊。
0: 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缩圈哈，还有20秒，这个在选股上需要去特别注意吗？
1: 缩圈是需要的，就尤其个股方面，大家是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在现在这个位置，主流的全球市场来说，主流的观点有两条，一条是对于先进制程为代表的，就是说 AI 服务器这方面的一个为代表的一个观点啊，觉得这个方向啊，可能现在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了它的一些利好的预期。
0: 谢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

0: 今天的主题是光互联超节点间的高速公路。随着超节点算力密度飙升，节点间通信带宽需求呈指数增长，光互联从可选变为必选。咱们来看相关行业的发展机遇，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分析师申锐。你好申锐。
1: 主持人你好。
0: 超节点光互联呢，是用光信号代替电信号，把大量的芯片高速连起来。对比传统的电互联，传不远、发热大、带宽不够的问题，那光互联它有怎样的优势呢？
1: 首先呢，光互联相比传统的这个电互联有四大核心优势。第一，就是这个宽带密度高，单帧光线呢可以承载的这个数量级啊，是同缆的数百倍，能够满足呢这个超节点的这个数万张 GPU 的这样海量数据交换功能需求。第二呢，就是功率消耗显著降低，电信号呢在同缆啊这传输中啊消耗比较大，发热严重啊，而这个光互联呢效率更高啊。第三呢，就是传输距离远，就是电互联呢有效距离仅有数米，而光互联呢可以达到公里。第四的话呢，就是说抗电磁干扰更强，高密度的这个算力环境下，电磁干扰啊串号串信号非常严重，光通信的话呢不受干扰，这个稳定性更强，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是它的一个优势。主持人，
0: 那现在都有哪些光互联超节点的方案？怎么来看未来光互联的一个增长空间呢？
1: 现在的话呢，应该是分为这个四代的一个路演的这样一个路线。就是第一代呢，就是我说的可插拔式的光模块啊，就是当前是主流。而这个第二代的是 LPO 啊，这个线性直驱啊，去掉了这个 DSP 芯片的一个降低功耗和成本。然后第三代呢是 NPO 啊，这个近封装光学这一块。第四代的话是 CPO 啊，共封装光学啊，基本上是被当前的技术视为这个终极方案。这个节点。而现在的这个成长空间来看的话呢，当前啊，就是2025年到2028年呢，就是整个啊是互联呢预计将会从220亿增加到900亿以上，这个扩张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而我们说呢，这个三年复合增长率呢，差不多增加60%以上。预计呢，今年全球光模块呢将会接近300亿美元，同比增长呢也是这个达到60以上。AI 高速以太光模块呢增速呢是更高，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整个来看的话，预期成长空间还是非常大。主持人，
0: 看看相关的上市公司，300502新易盛，它是光互联解决方案领域的企业，业务主要涵盖全系列光模块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服务于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云数据中心等等领域的国内外客户。怎么看它在光互联领域的实力呢？
1: 现在新易盛的话，全球第二大这个高速光模块厂商啊，去年的时候市占呢也达到18%了。综合处于世界第一梯队，核心优势体现三个方向。一个就是技术差异化领先啊 ，LPO 线性直驱技术呢占全球市场75%以上，独家供应这个 Meta800G LPO 方案啊等等。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客户覆盖呢相对完整啊，就全球少数同时进入到英伟达、谷歌、亚马逊、Meta 等头部啊这些几乎是头部所有的这个 AI 供应商啊，客户认证壁垒非常高。一般呢这个认证呢周期是1到2年的。第三呢，就是全球化产能的布局，成都总部加泰国工厂啊，这个双基地，泰国基地呢可以相对的避免像的这种高关税，人员成本也相对比较低，而良品率呢现在已经达到98%以上，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主持人，
0: 2026年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05.76%，净利润呢同比增长76.8%，营收和利润大增的原因有哪些呢？
1: 根据公司一季报公告，就营收呢主要基于这个报告期啊，受益于这个终端客户算力投资持续增长，营销收入呢较上同期大幅增长。具体来看的话，就800G 光模块呢持续放量是核心的驱动这样的例子。单季度贡献差不多有50到60亿左右啊，这可以说绝对主力，主要是这个北美云啊厂商 AI 大机型规模的这个需求采用的这样一个建设的一个拉升。同时呢 1.6T 产品从一季度开始发货，这逐季也是爬坡，这个预计将会成为下半年的这个新增主要的一个量能，这样一个方向。主持人，
0: 公司自2019年以来每年推出行业领先的新一代光互联产品，26年3月在行业内率先发布了多款面向 AI 数据中心算力互联的新产品，那么产品的持续迭代创新对营收有怎样的提升作用呢？
1: 现在产品迭代肯定还是这个科技公司的一个核心引擎了，形成这个量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吧，啊，这种良性的一个节奏。像今年三月份的这个 OFC 大会上，基本上呢，这公司就发布了这个新产品，包括像基于单波的400G 啊这样的一个 IMDD 啊这样的技术 ，1.6T 啊 DR4 光模块和 6.4T NPO 解决方案，还有 12.8T。SPO 啊，可插拔光模块以及。

0: 层次，一就是量价提升啊，因为现在需求非常大，特别是新一代的这个速率级升级，叫400G到800G到1.6T 啊，所以说呢，每一次升级都带来这个单品价格的这个利润的这个翻倍增长。同时呢，这个出货量呢是快速爬坡。第二呢，就是先发卡位啊，就是说，因为你是头部认证嘛，谁先上来，谁就能够锁定下一代产品定价啊或者订单。所以说 1.6T 产品呢，这个今年二季度已经开始逐步放量了，预计呢是现在三季度、四季度呢是全面加速的，基于这个EML 和这个硅光双化这个并行上量。第三呢，就是拓宽了一个相关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边沿或者说拓宽边界啊，就光波块的延伸到了这个 OCS 光交换机等这个网络设备，打开了这个更大的市场。像 800G 呢支撑了25年的业报价，而今年 1.6T 将会成为今年到明年的核心增长。主持人，
1: 公司拥有灵活的柔性生产线，掌握高速率光器件芯片封装和光器件封装技术，运用领域范围覆盖广，包括人工智能算力集群、云数据中心、数据通信、电信传输等领域。产品种类的多样性给公司带来怎样的竞争力呢？
0: 多样性的话呢，这个产品多样化的这为新一生呢构建了三层啊这个竞争壁垒。一是呢抗周期能力强啊，就是数通业务呢，像 AI 算力啊，云数据中心啊，提供了这个高弹性，而电信传输业务呢，提供了基本盘的一个托底。不同的业务领域呢，需求呢，周期可以说错峰的，平滑了这个业务的整体波动。像去年的这个数通业务爆发式增长啊，电信业务基本保持了稳健啊，而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第二就是客户的结构啊，相对的这样一个均衡，就是同时服务像北美云厂和国内互联网厂商啊，运营厂及 AI 龙头。前五大客户占比呢，虽然是有70%啊，占比超70%，但是分散不同这个类型的客户，所以说呢，也降低了单一客户的依赖完全风险。啊，全球前三的这个出货量的规模也带来了这个显著的这个采购议价权和这个规模效应。第三呢，就是这个技术路线呢还是多元布局啊，像 EML 这个方案和这个硅光方案同步推进，像LPO 啊、CPO、NPO、SPO。啊，这些前沿路线啊，可以说是有一个算量的全覆盖啊，不单压一个这个技术路线啊，降低了这个方向的误判风险啊，并且收购了一些公司，获得了像这个硅光芯片呀 这个状态已经打通了现在光器件芯片制造封装啊模块啊，你基本一样全路线，所以柔性生产线呢，也还能快速的切换不同的产品规格，灵活适配啊，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这个公司现在的竞争力呢还是非常的强劲。主持人。
1: 公司在这个工艺优化改进和这个精益化管理方面呢，是在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实现平衡生产线、标准化作业等等，使公司能够以灵活的应对多品种小批量短交期的一个生产，这对于公司的生产降本增效有怎样的影响呢？
0: 精益化管理和工艺优化是新一盛保持行业可以说细分最高毛利的这个关键支撑啊。根据公司的这个业务披露吧，通过工艺设计升级和这个标准时间设定啊，这个家具工具升级啊，可以说生产设计这个管制等手段吧啊，已经实现了这个就现在平衡生产线和标准化作业啊，直接带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收益，就比如说像制造成本行业领先啊，这个控制，然后呢，交付效率的是大幅提升啊，可以说第三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良率持续优化啊，1.6T 良率现在就是95%了，啊，就是比二线的差不多高了15%以上，这就很厉害了。第四就是它的一个这个库存周转啊，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库存还是非常少啊，就是减少库存积压啊，高周转，这样的话收益率会更强，因为现在的最终体现就是毛利润接近50%嘛，啊，可以说是据光模块行业基本上是这第一梯队最高水平了。LPO 的话呢，这些高端的毛利呢已经超过50%，所以能力还是非常的强。主持人，
1: 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和云数据中心市场的高速发展，同行业的光模块厂商间的竞争加剧，那新一盛它是不是会面临市场份额下降或者产品技术竞争力下降的这个风险呢？
0: 竞争加剧风险，这个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啊。一个就是价格战风险的，因为这个随着行业能力的提升，中低端的这个已经出现了过剩的苗头了。如果后边啊，像现在拳头产品的 800G 啊，还有 1.6T 啊，在集中释放啊，明后年肯定还会引发这个价格战的一个压缩毛利率。第二就是技术迭代啊，因为现在光模块的这个路演速很快啊，之前近期就是从那个

0: 对的，对的，光纤线人变成这个什么光玻璃条啊等等啊，是从这个可插拔的 CPU 现在已经进一步的这个迭代，所以这块的话还是要注意。第三就是供应链风险，因为核心的高端芯片，比如说 EML 啊、激光器啊，就是 DSP 芯片啊，仍然依赖像博通海外供应商，这个底层技术呢还是受制于人，所以存在一定的这个供应全球的这样一个波动风险。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公司护城河还是比较的厚啊，特别是 LPO 啊这些技术啊，与博通啊、英伟达深度的这个联调啊，系统协调呢，这个协同比例比较高，就是这个可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吧。然后头部的认证的周期也比较强，就粘性好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个海外像泰国工厂，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国际化卡位的一个优势啊，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呢，还是这个可以有效的这个控制这样的风险预期出事。
1: 目前公司的市盈率是68倍，市净率26倍，怎么看它的估值水平呢？
0: 从最新数据来看的话呢，这个 TTM PE 也差不多70啊，就是这块的话呢 PE 约35倍，这样一状态的话呢看似不低，但是需要结合这个成长来这个分析啊。首先呢，横向对比光模块公司现在 PE 普遍都是50倍以上啊，基本都在有了很多都在接近80了，所以新一盛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中等水平，跟中继续创差不多，还比较低一点。然后前瞻的话呢，估值呢是让我觉得更有参考意义，因为很多机构都在预测26年的公司规模净利差不多得到小200亿，对应的 PE 差不多32倍。到明年的话呢，利润将会接近400亿，对应的 PE 呢就不足20倍了啊。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的。而这个 PEG 角度来看的话呢，像今年利润增速差不多50%-70%啊，所以 PEG 差不多0.6-0.7，低于一合理估值一值啊，所以整个估值和成长匹配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现在不管国内外的机构，基本上给予的目标价呢，仍然有这个看涨空间啊。它的支撑逻辑核心还是在 AI 算力的这个整个紧急度的一个高强度啊，全球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整个来看，注意还是看这个行业啊这样一个预期。如果年底或者到明年呢，海外的需求或 AI 开支啊，就这资本出现问题，加上这汇率波动，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光讯科技，再来看第二家哈，002281，它的主营业务是光电子器件模块和子系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呢主要应用于光传输和接入网络以及数据中心网络。怎么看公司在光互联方面的竞争力呢？
0: 它的核心竞争力呢在于这个国内独有的 IDM 啊，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垂直整合模式，是国内唯一实现这个光芯片器件模块和子系统全产业链打通的这个企业，区别于新一盛、中继续创以封装为主的这个模型。它的技术底蕴还是比较深厚的，因为它关注这个光通信接近50年了，是国家认定技术中心啊，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等啊，所以说呢整个产品矩阵也是非常完整的啊，然后出货量呢基本上是行业前三啊，800G 的光模块呢这个批量出货 1.6T 呢具备批量交付能力。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中央中信中国信科旗下的国家队背景啊，所以在国产化和这个供应链安全这个趋势下呢，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关键企业。主持人。
1: 怎么2026年一季度它的这个主营收入是同比上升了24.79%，规模净利润呢同比上升了59.76%，这个净利润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主要还是核心就是这个产品结构升级带来毛利率升级啊，一个就是高端产品的占比数增加，400G、800G，这个高速光模块已经受益于 AI 算力需求啊，就是增长很大啊，再加上叠加国内的云计算、云商加大这个算力中心投入。第二就是它的这个光模片的，就光芯片基本上自给率的这个提高啊，可以说降本了啊，减少了对高价海外芯片的支出啊，直接改善了利润这个结构啊，就是特别是25G 以下芯片已经完全自供了啊，就是50G 和 100G 的 EML 自给率在持续提升啊，因为这块的话呢，光芯片占光模片成本差不多是60%-50%左右啊。第三就是规模化效应的一个显现，因为营收呢，这个增长可以摊薄固定费用嘛。利润率呢从上年同期的6.6%啊提升到现在8.4%啊，可以说扣费以后的话同比增长61%以上啊，与规模增速基本一致，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盈利改善呢还是非常强的啊，这么一个状态，今年预计的话仍然还能保持在50%以上的这个利润增速上半年。
1: 公司表示专注于光通信领域近50年，是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怎么看公司的技术水平呢？
0: 在业内的话基本上把这个光

0: 这的话，作为国家的这个黄埔军校吧，啊，近五十年的这个积累还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无形资产。因为研发平台是国家级的，就一波光通讯啊这些技术和互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认定的这个技术中心啊，并且是连续十九年入选中国光器件最具竞争力企业十强前十强。另外的话，芯片能力呢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是国内唯一同时掌握像磷化铟就是和这个空化镓啊、平面光波导就是 TLC 啊和这个硅光四大啊硅光这样一个四大芯片平台的这样一企业，像六英寸的这个磷化铟晶圆产线是国内完全稀缺的，二十五 G 的这个 DFP 啊这个芯片百分百自研嘛，一百 G 的 EML 实现这个规模商用，打破了海外的一个垄断。而前沿布局来看嘛，三点二 T 的这个 NPO 光模块呢也是全球首发。啊，可以说已经是技术转向成为这个技术引领了，就是它等于是从追做引领，而 CPO、OCS、光交互啊也都有完整的储备啊。这研发的话呢，占营收差不多是 9.5%， 在同行业中啊，它也是远高于这个经济上差不多 3% 吧，中地区上差不多 4% 啊，可以说它的投入还是非常强，可以持续保持它的这个技术领先能力。主持人，
1: 公司形成了半导体材料生长、半导体工艺与平面光波导、光学设计与封装等六大核心技术工艺平台，具备从芯片到器件再到模块的全链条垂直整合能力。那公司的这个护城河我们如何评价呢？
0: 这全链条 IDM 啊，可以说是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非常强的。一个就是供应链自主可控壁垒嘛，就是海外的一些压力啊、国际波动啊。另外成本和这个协同壁垒这也是非常强的，就是说芯片设计啊、晶圆制造啊、封装测试、模块出货打通了，所以这块的话利润也很好。另外就是技术壁垒，就是它的一个技术壁垒，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技术壁垒。最后一个就是国产替代的这个政策性壁垒，所以这些都是它的一个核心护城河。就是
1: 公司的产品年出货量位居行业前三，持续提升海外制造与交付能力，这给公司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
0: 我觉得它的这个支撑化非常强，已经形成现在武汉总部加马来西亚和北美全球化的制造企业。马来西亚这块儿年产150万只啊，高端光模块主要承载了800G 和 1.6T。另外的话呢，就是北美制造基地已经完成产能爬坡了，对北美厂商供货周期从4-5天大幅压缩到了只要一周，交付响应呢提升约40%，啊，对北美呢云厂的这个非常重要。另外的话就是客户。突破这样的一个加速啊，海外能够助力公司快速进入到像微软、亚马逊这样一个国际供应链啊，打入骨折体系啊，这么一个情况。现在呢，这个光讯海外收入呢，差不多是30%不到，还是低于这个同行的，提升空间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另外的话 ，H 股上市呢也是在筹备中，因为也是准备进一步打通海外这个渠道，提升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关注到后续的这个H 股的这样一个同步上市，就是
1: 光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光通信设备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公司核心技术不能及时升级，或者研发方向出现误判的话，那公司的产品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吗？
0: 那就是核心挑战了。首先就是这个速率迭代的这样一个节快，非常非常快，如果这要跟不上就麻烦了。另外的话呢，这个一个就是这个架构变革的风险，因为现在行业的认可呢，就是我说从这个可插拔啊，已经开始向这个 CPO、NPO 新型这个封装架构引进，啊，所以这块的话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呢，可能面临这个行业洗牌的一个状态，特别是 CPO 路线啊上不收敛，然后多方案并行，所以说呢，整个研判的方向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得必须就全压啊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高端芯片呢仍然还有短板，啊，因为现在虽然中低端呢已经是就比率很高，但是100G 以上的高端的 EML 啊、高速的 DPS 啊、就 DSD 啊。电芯片仍然部分依赖海外啊，这样如果这个一些海外的一些什么管制啊等等，都会影响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压力的一个状态，就是。
1: 公司目前的市盈率是172倍，市净率是17倍左右，怎么看它的估值水平呢？
0: 现在的话呢，就是通过 TTM 这个市盈这个结构来看的话，应该是远高于这个水平，因为它这100多倍，平均水平就不到80倍，70倍、60倍。那么主要来看的话，依旧稀缺性溢价啊，因为它是唯一的这个光芯片 IDM 全产业的标的嘛，所以这块是一个稀缺估值溢价。另外的话，就业绩增速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预期，因为过去12月，因为 TM 市盈主要是12月的这个利润啊，差不多10亿，而市场预期呢，它正进入到加速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越来越便宜 半年报预增也是接近60%以上。

0: 也验证这个逻辑，所以这块是的。另外就是新业务线空间很大的，特别是现在的卫星激光通讯啊，可以说全球唯二的，国内唯一的量产的像 100G 啊，这个 BTS 这个宇航级的模块啊，所以说呢，国内市占50%，这一块话就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前段时间这长实已经这个回收成功嘛，就这个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毕竟估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啊，今年初的股价涨幅也比较大，情绪波动比较强，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存在一定的短期的一些波动啊，风险压力，不是。
1: 好的，谢谢申瑞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以下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如何把握创新药赛道机会。
2: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两个交易日啊，创新药板块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周一在大盘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板块逆势走强，多只个股收获涨停。周二午后，迪哲医药拉升了20%涨停了，带动整个创新药概念再度异动。上半年这个赛道还处于深度调整的低估区间，近期呢似乎完成了从被冷落到被抢筹的一个反转。那不少投资者在问啊，这一波行情是短期资金炒作还是真正的趋势反转？我们又该怎么样把握其中的机会呢？综合机构观点来看，这一轮行情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资金高低切换，而是政策红利、产业质变和估值修复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行业的中长期配置逻辑有望逐步的确立。那具体来看呢，这一轮行情最核心的支撑之一是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市场对于国产创新药的认知总停留在模仿跟随、炒研发预期的阶段，那现在这个逻辑正在被刷新。今年上半年，国内获批的全球首创新药有38个，其中11款拥有全新作用机制的首创药物，全部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这个比例在2025年还不到一半，突破性成果陆续落地，说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有说服力的是，国际市场的真金白银认可，上半年国内药企将自研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的合作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的80%，更是2024年全年的2倍以上。那近期跨国药企阿斯利康接连和2家国内药企啊达成了重磅的合作，这就是对国产创新药价值最直接的认可。与此同时，头部企业的商业化兑现也在加速，有的头部药企一季度创新药收入占比首次突破60%，还有的创新药企2025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的盈利，整个行业已经从炒概念逐步的进入了业绩兑现阶段。政策端的持续加码也为板块提供了长期制度支撑，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范围，共有16款创新药入选，相当于进入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标配用药清单，能快速的打开更广阔的基层市场。这标志着国家基础用药制度从单一的保基本向保基本加促创新升级，从制度层面托底了创新药的市场空间，再加上医保和商业保险共同支撑创新药报销的体系稳步推进，新药上市后能更快地实现销售放量，持续释放鼓励创新的明确信号。而资金端的风格切换则是这一波行情的直接催化剂。前期科技板块经历了长期上涨后的估值分化加大，市场分歧持续升温，资金自然地流向了基本面扎实、估值更具安全边际的赛道。那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偏低的区间，叠加2025年3季度以来的深度调整，本身就具备充足的估值修复空间，自然成为增量资金的重要选择。我留意到了有机构也提示了，面对这一波行情，不用急着追涨进场，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选对参与方式很重要。如果风险承受能力偏弱，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单家公司，优先通过创新药主题 ETF 布局会更稳妥。一篮子配置行业龙头企业，既能分享行业成长红利，也能分散单家企业研发失败的风险，持有体验会更平稳。那如果有一定研究基础了，想参与个股投资，也要把关注点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看真实兑现上来，重点是看两个维度，一个是有没有真实的海外合作落地，能否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第二呢，就是创新药的实际销售业绩能不能持续的增长，避开只有故事没有产品的纯题材标的。那最后提醒，高成长赛道永远伴随着高波动，创新药也不例外，哪怕长期逻辑再通顺，短期涨幅过大之后呢，也可能面临获利了结的压力，震荡回调风险也需要警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8: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2: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3: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2: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3: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业绩预告，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400家上市公司预告其中成绩单，其中大约210家公司的上半年预告规模净利润下限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规模净利润。从行业维度来看，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带动电子产业链上下游需求全面升温，推动板块内多家企业业绩大幅增长。有超过31家公司上半年预期净利润下限超过去年全年。比如有存储龙头企业，受益于下游需求的增加，叠加全球存储晶圆产能总体增长有限，存储产业景气度持续上行等因素，仅仅今年上半年盈利规模预计就达到2025年全年净利润的6倍。与此同时，储能需求爆发成为不少公司业绩大增的另一大驱动力。基础化工领域有公司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增，有色金属板块有上市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10倍多，盈利规模大幅超过2025年全年。另外，电力设备赛道也紧随储能东风。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半年业绩预告，哪些行业表现亮眼？以下有请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从目前披露的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预期比例呢超过了40%，甚至有很多上市公司啊业绩出现了翻倍。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整体的趋势？主要有哪些核心因素支撑？
3: 42.97%的预期比例啊，这是中国经济韧性的底色啊，那更是新旧动能转换的这个结构性亮点。核心的支撑因素呢，可以说是有三个。一呢是 AI 算力基建啊与储能需求的双轮驱动，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上半年啊，国内 AI 服务器采购额同比激增了120%，全球储能电池的出货量啊也暴涨了80%，这直接催生了这个存储芯片、光模块这些电子产业链，也直接催生了这个电力设备赛道啊出现这个量价齐升。那么二呢是传统周期行业啊出现了景气的修复，地缘冲突啊，和霍尔木兹海峡啊等一些事物啊推升了这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像这个锂啊、铜啊、磷啊等一些资源品啊，这个也是量价齐飞。再有一个呢就是政策红利的精准滴灌，国家电网15规划4万亿投资要落地，国产算力替代政策在加码，这都为相关的企业打开了确定性增长的空间。这些因素交织，共同绘就了这幅高增长和结构性分化这样并存的业绩图形啊。当然要提醒一句，不是所有高增长都可持续的，部分这个企业的利润啊可能来自于非经常性的损益或者短期价格的波动，我们要主要关注这个内生性增长和主业竞争力。
1: 从行业维度来观察，业绩翻倍的上市公司呢多来自于两大核心赛道，有色和电子，这主要是基于哪些方面的因素？
3: 主要是技术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和这个相关的产业周期这样的一个共振吧。电子行业呢，这个 AI 啊引发了这个算力的军备竞赛啊， ChatGPT5 它训练需要的算力啊是前瞻的10倍啊，这直接就导致了 HBM 存储芯片啊、800G 光模块啊这些需求啊雪崩式的增长。但是全球的晶圆产能啊它的扩张是受限的，那么三星、海力士这些厂商啊又控产请假，形成了这种需求刚性和供给约束的黄金组合啊。那么像存储龙头的这个暴涨和这个逻辑是密切相关的。有色金属呢，新能源革命重构了这个需求的这个曲线，像一台这个电动汽车，它的铜用量啊是传统汽车的4倍，又像这个储能电站，这个锂的需求啊是天文数字。而供给端呢，海外铜矿的复产啊不及预期，锂资源的开发周期啊相对漫长，形成了这种需求陡峭增长、供给弹性不足这样的一个剪刀差， 这样子呀，就带来了这两个行业的这个大涨，技术迭代加这个能源转型。当然作为投资者来说，一定要区分啊，短期涨价和长期赛道，应该考虑那些具备技术壁垒和产能优势的龙头企业。
1: 嗯，从业绩预告来看， AI 产业链带动了很多上下游企业实现了业绩的大增。目前的市场表现哈，出现了一些分化，原因是什么？
3: 出现这个分化，资本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的这个投资逻辑啊，在可以讲在反复的思考啊。硬件呢目前是当下，看见硬件在涨，软件呢可能是未来，上游呢要看这个订单，下游呢要看这个落地。像这个上游硬件，刚才提到的像存储啊，像这个光模块等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 AI 相关的设备啊，它的业绩的高增的确定性啊是极强的，因为这个 AI 训练推理对于这个算力的需求是刚性的，是可以见到的。企业手拿着微软、英伟达等这些订单啊，产能就是利润啊。而应用这层呢，像这个 AI 加医疗啊， AI 加金融啊，前景广阔，但是商业模式是什么呢？尚在探索，落地效果啊存在不确定性。市场资金目前啊更加青睐这个确定性高、业绩可见的硬件环节。股价波动呢，是市场对这个预期透支的博弈。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个，很多投资者都看到了，那么股价有的已经是这个飙升了。那么飙升之后啊，一说这个业绩不错，但是和以前的预期还没达到以前的预期，这样可能就会带来投资者对这个短期涨幅和估值匹配度的理性的重估。所以呢，高增长啊需要匹配合理的估值啊，好公司一定要有好价格，否则啊就要担心了啊，利空利好出尽，是不是是这个利空啊？所以这个 AI 产业链的投资啊，需要把握这个节奏感。硬件呢赚这个行业红利，赚贝塔；软件呢赚这个超额收益，赚这个阿尔法。当前呢还是这个硬件，但是要当心产能扩张后的竞争加剧的风险，这也是市场的忧虑所在。
1: 嗯，那有色金属板块目前的这个支撑增长的因素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否会持续？
3: 增长的因素呢，主要就是刚才所说的一个供需错配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前的供需错配问题，主要是要看啊能不能持续，主要要看这个需求的强度和供给的弹性。需求来看啊，全球的新能源车的渗透率仍然在增加啊，光伏装机量呢仍然是在高速增长。这意味着呀，像这个锂啊、铜啊、铝啊这些需求增长啊，具有中周期的韧性。只要全球制造业的PMI 不卷入这个深度衰退，那么需求端啊就有支撑。那么在供给端来看啊，存在着两个不确定性，一个是地缘政治的扰动，如果海外矿山因为冲突啊、政策调整啊停产，那么会加剧资源品的紧缺性。再有一个呢是这个产能释放的速度，国内锂业的企业啊正在加速扩产，如果未来两年这个新增产能集中这个释放，不是不可能引发这个价格战的。所以这个有色金属投资啊要把握两面性，短期呢看价格的弹性，中期呢看成本的优势啊，这样子要看到哪些企业，找到哪些企业能在周期波动中啊还能保持盈利的韧性。
1: 嗯，从外部环境来看啊，各种因素对于电子有色行业的影响会有哪些不确定性？
3: 三大不确定性，三大风险。一呢是全球产业、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的风险啊。美国对于这个半导体行业，是高度关注，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这个限制啊，也在持续的想升级。如果关键设备材料断供啊，包括日本那边，都可能啊影响这个国内电子企业的产能稳定性。二呢，看这个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风险，因为美元目前还是世界货币，如果下半年啊，美国真的会降息啊，那么就会推升全球的流动性。那如果是加息呢，那就会缩减全球的流动性，这会啊阶段性的影响大宗产品的这个价格啊。如果是降息的话，推高大宗商品的价格；如果降息不及预期，甚至是加息美元走强，那就会打击资源品的价格，形成双向波动。三呢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技术迭代的风险。AI 芯片啊，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演进。如果国内啊没有办法，没有能够真正突破 破先进制程，国内是在成熟制程当中做得非常好，但是先进制程急需突破，如果没有突破，那么可能会错失下一代的算力的红利。所以应对这三大风险，这个外部风险啊，核心呢就是国产替代和成本控制。电子行业啊，要加速设备啊、材料的自主化；有色企业呢，要通过长单锁定利润、套期保值、规避价格波动这个波动啊。企业要有能力啊，在这种周期当中啊，形成自己真的韧性。
1: 啊，除了电子和有色呢，我们看到化工啊、医药、啊、券商等一些行业呢，也有非常好的业绩。那这些行业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看待？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建议呢，就是这些行业机会分而治之啊。像化工这个行业呀、啊，要优选这个供需紧平衡的细分龙头，像刚才提到的艾灵啊等这些，要避开那些产能过剩的什么尿素啊、氯碱啊这些环节。医药生物行业呢，要聚焦于创新兑现和订单落地啊 ，CXO 企业的海外订单。

0: 创新药的出海突破，这些都是核心增长点。券商板块呢，这个强者恒强这个逻辑啊，确实是在这儿啊。像这些头部券商，凭借着自身的资本实力、衍生品业务，在低利率环境当中啊，构建了发债红利、财富管理的双引擎。布局啊，这些行业呢，就要抓住确定性和这个差异化，要选这个行业龙头，要看这个业绩兑现，一定要避开啊概念的炒作。
1: 现阶段呢，市场参考的仅仅是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那么正式财报落地前呢，依旧存在业绩不期预期的可能。投资者应该如何来甄别潜在业绩变脸的标的？从选股层面做好哪些方面的风险规避？
0: 这是一个关键的风险控制的问题，三个角度吧。一个呢，看这个扣非净利润和现金流。如果利润啊主要来自于政府补贴、资产处置，而不是主营的业务啊，那么要担心它的可持续性啊。现金流没有办法匹配这个利润的企业啊，更恐怕是这个纸上的富贵。第二个呢，要查一查它的订单的可见度。对于那些高增长的企业，要穿透其订单的客户结构，要看到它产能的利用率啊。如果是它依赖着单一的客户，或者就是一个短期的项目啊，那么它的风险是很大的。三呢，要看这个周期的位置，处于周期顶等点的这个企业啊，那么要当心啊，它价格回调的风险。而处于这个成长初期的赛道呢，那么我们就要关注它技术突破的进度。投资呢，它本质就是用常识去判断，用数据去验证。我们一定要远离那些讲故事的公司啊，去拥抱那些有订单、有产能、有现金流的这样的三有企业，以这个产业趋势为锚，以这个业绩兑现为绳，以这个风险管控为盾啊，然后我们在这种结构性的机遇当中啊，去寻找阿尔法，寻找高收益，在波动的市场当中啊，我们有韧性，行稳致远。
1: 好，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先生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王超，稍后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节目。稍后您将听到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连跌近9个月，指数经历了什么。13点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第二篇蓄势攀登，新质生产力锻造工业筋骨。
2: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每天市场都有成千上万亿的成交量，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标的，同样的价格，有人买也有人卖，同样的市场，为何有不同的选择？交易有限，增长无限，开卷有益，兼听则明。欢迎登录央视频，来到评论区，说说自己的观点，看看大家的想法。交易实况在这儿等着你。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王超和黄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盘面哈，指数分时又有一波震荡下挫，目前的指数再次是翻绿的，沪东指最新点位3960.60点，下跌6.24点，跌0.16%，成交7683亿元，深成指目前14877.17点，下跌了47.45点，跌0.31%，成交金额8639亿元。北证五零目前跌幅在0.7%，1144.35点，成交是10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6438亿元。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4265亿元7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与此前持平。
1: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

0: 同比增长 1.3%，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29034亿元，增长 2.8%。 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0亿元，同比增长 1.0%， 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38900亿元，增长 3.0%。
1: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上半年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 1.2%，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 2.5%， 六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6844亿元，同比增长 0.8%，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847亿元，增长 2.1%。
0: 按消费类型分，上半年商品零售额220467亿元，同比增长 1.1%， 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 2.8%， 六月份商品零售额37924亿元，同比增长 0.9%， 餐饮收入4767亿元，增长 1.2%。
1: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4836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3.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7%。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071元，增长 3.0%，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0%。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0180元，增长 4.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3.8%。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0: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连跌近9个月，指数经历了什么？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3: 基金观察，
4: 恒生科技指数从2025年10月份的6715点跌到2026年6月份的4229点，最大回撤是超过22%。那么这一轮历时近9个月的下跌啊，您分析核心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5: 本质上它是由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的，那么我认为是结构性因素加流动性因素还有基本面因素共同导致。那先说结构性因素，恒生科技指数呢由30只个股构成，那么大部分的权重是集中在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其余的标的呢包括像新能源汽车啊、创新药、消费电子等。那虽然这些标的确实也都有科技属性，但是呢与此轮这个AI 牛市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些硬件半导体的标的其实占比比较少，大概整体权重就10个点出头。这个我们在 A 股也同样比较好理解啊，如果我们把 A 股里面的这些通信硬件和半导体的标的拿掉，那么 A 股的指数的走势呢其实跟恒生科技包括跟港股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这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4: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是结构性的因素，那么在流动性因素和基本面因素方面又有哪些呢？
5: 流动性因素，那一方面呢，港股作为一个离岸市场，其实它受到全球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那从去年到现在吧，美联储的政策呢其实经历了从降息到可能加息的这么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面对周边的市场，像 A 股啊、韩股、美股等等这些 AI 含量显著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个全球资本也很容易，它会选择从香港市场撤离，去到这些市场啊，甚至呢，就通过做空港股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来买入周边市场的一些股票。同时，港股内部呢，又面临比较多的 IPO， 还有解禁带来的一些流动性冲击，所以这个是构成了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显著的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基本面方面，尤其是从2季度开始吧，我们观察到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其实受影响比较大的，也恰恰是指数当中跟消费有些相关的一些标的。我们认为三个因素共同叠加吧，导致了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
4: 那像恒生科技指数在2021年到2022年啊，也有一次比较大的回撤，从11001点的这个高点是一路跌到了2720点，区间的最大回撤超过70%。那么我们看本轮调整的话，在幅度和性质上跟此前相比，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5: 对，虽然本轮也下跌比较多啊。但我们认为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上一轮的下跌其实更多反映了在市场情绪和产业景气双重叠加之下，整个恒生科技的股价和市值啊，都从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泡沫的情况下挤水分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叠加了由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反垄断啊，导致的基本面的一个反转，所以它带来的是一个估值和业绩的双杀啊。那么考虑到股价、企业增长啊，还有成分股中长期表现这些因素啊，本轮的调整幅度，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会显著小于上一轮。那一方面在下跌之前吧，整个的股价其实并未处于一个显著的高位，只是说基于前几年的整个基本面的修复，出现了像2024-2025年还是一个整体比较克制的上涨，或者说跟随业绩啊基本面表现的这么一个上涨啊，因此不存在估值的大幅下杀的这么一个风险。其次呢，虽然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吧，从企业增长跟前几年比会有所放缓啊，但是与上一轮这种断崖式的盈利下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第三个呢，就是作为指数权重的一些 AI 云服务啊，包括应用端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虽然说短期呢，由于资本开支加大啊，或者 AI 盈利模式的探索啊等等吧，市场暂时没有给予一个应有的市值和认可。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吧，我们认为如果 AI 真的能带来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的话，那这些头部公司啊一定也会受益于产业的发展，从而在股价上有所体现。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交易实况回到 A 股盘面，我们看到呢，分时有一波震荡回落，目前呢各大指数悉数绿盘运行。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郭从容。从容好。
6: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哎，继昨天午盘的这个出现明显反转之后啊，今天市场再次展开了一个强势震荡的一个格局哈，宽幅震荡的一个格局。那么从容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操作？
6: 好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昨天的这个探底回升啊。昨天这个探底回升的话呢，其实走势上是没有啥问题的，因为上午一波急杀之后呢，出来这种冰跌数据了，而且呢，下跌的加速呢也。跌停的加速远远要多于
0: 从容时间有限哈，我们来多说说这个今天的盘面以及未来趋势。
6: 好啊，那在昨天这个探底之后呢，在这儿要开始震荡，依托着这个年线呢在做震荡哈。那么这种震荡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构建底部。为啥要说昨天呢？因为昨天这个见底信号呢其实还是比较清晰的，唯一呢就是这个量能不是特别的充足啊，所以量能不是特别充足的情况下呢，接下来就是以时间换空间，然后慢慢的去消化大家这种信心不足了，或者说这种恐慌的情绪，然后搭建一个底部区域，然后就像是这个年线穿一个羊肉串似的啊，这样一个走势，然后后边的话等量能来了之后，就这个底部呢就开始要脱离了啊，也就是说开启一波拉升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块的话呢，我们依托着这个年线呢可以去逢低去布局。那么布局的这些方向的话呢，就是可以看一看最近比较强势的这些创新要回调的机会，以及是低位在这块有异动的这样一些 AI 应用端的这样的一些机会。当然人形机器人和这个商业航天呢这两天还是比较这个弱一些的啊，但是我觉得调整完了之后呢也会有轮动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不管是哪个方向上呢，还是不建议大家去追涨杀跌玩潜伏，接下来调整到位的调到强支撑的呢，我们可以去逢低介入。
0: 好，谢谢从容，再会。

来盘点一下目前的 A 股市场的涨幅和跌幅榜。目前呢，从主题行业的角度去看的话呢，领涨的依然是生物科技指数，目前是涨了5.68%。此外呢，制药涨了4.84%，润化工呢涨了3.45%，这是涨幅排名前三的行业。此外呢，今天酒类指数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反弹，目前涨幅在3.34%，排在第四位。文化传媒涨幅3.34%，排在第五位。此外呢，像医疗保健、农业呢也是涨幅居前的。相反，跌幅居前的呢，是半导体指数啊，目前呢是跌幅在4.15%。依然是呈现出这种向下趋势的回调震荡过程当中，其中目前呢，中芯国际跌幅在4.45%，寒武纪的跌幅呢是在4.62%，海光信息的跌幅呢是在4.43%。此外呢，跌幅排名榜第二位的行业呢是能源设备，那第三的是电脑硬件。电脑硬件当中呢，像江波龙跌幅在7.15%，中科曙光呢跌幅在5.18%。此外，像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通讯设备和精细化工呢，也是跌幅居前。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好心情。
0: 午盘加油站，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早盘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63点，下跌3个点，跌幅0.08%，成交8094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868点，下跌56个点，跌幅0.38%，成交是9061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145点，下跌7个点，跌幅0.65%，成交是111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7266亿元，创业板指下跌0.36%，沪深300上涨0.04%，中证500下跌0.86%，中证2000下跌0.04%，上证50是上涨了0.38%，科创50下跌3.67%。行业方面呢，我们看到生物科技、制药、文化传媒、日用化工、酒类、医疗保健和汽车是涨幅居前的，跌幅居前的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通信设备和精细化工。个股方面是有3681家上涨，74家平盘，还有176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早盘有36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早盘是一共有107家。那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的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听听他对上午盘面的观察。你好文杰。
5: 你好主持人。
4: 指数在这个昨天出现一个深位反弹之后呢，今天依然是选择了调整，同时看到科技股的调整仍然在延续，咱们来看当下整体市场的运行表现。
5: 我觉得今天科技的调整应该来说也是比较的正常且良性吧。这个调整让我想到了上周四五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上周四的盘中啊，科技类的方向也是呈现了大规模的一个回流啊，然后在周五的那一天呢又呈现了这个极致性的反包啊，阴包阳的个股数量也是不少，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技的调整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其实有点心有余悸吧啊，或者说是有那么一点惊弓之鸟啊，因为会想到说上一次周四的时候啊，有过一次强的反弹，大的拉高啊，然后周五就被压回去了，对吧？那么这一次会不会也是呈现了这个反向的这么一个极致性的调整？所以说会导致一部分的资金去提前的兑现啊，或者短线层面呢去防一下上周五的这种极致性的这么一个反馈啊，所以说才会形成一定的抛压。不过呢，我觉得市场在经历了这两次的这个上周四一次，包括昨天一次，这样的一个大幅的这个回流之后呢，其实从空间角度而言下方的低点也在逐步的探明啊，或者说现在逐步已经来到了一个相对低位去磨底筑底的这么一个震荡区啊，下方的空间应该来说 其实不是很大了，只是说我刚才也说了，因为人心这一块还是没有完全的稳住啊，可以说是立足未稳啊，所以说每次有反弹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抛压啊去逐步的一个释放，因此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会以一种实践换空间的方式啊来进行这样一个磨底，倒不是说是那种 A 字形的下那个 V 字形的这样一个反转啊，说直接下去之后立马反转上来，我认为不太会啊，更多的就是以实践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我们从这个市场的博弈心态角度来说的。另外从客观的一些盘面现象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如果说要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 V 型反转啊，或者说这个不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走的话，其实是需要有一些恐慌盘的，对吧？但是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周五的下杀，包括周一的延续下探，其实市场的量能都没有放出来啊，基本都还是在2.5万亿甚至以下啊在进行运行。那么这个市场说明到了这个位置，里面持仓的人啊也躺着不动了，他们也不愿意说底部割肉了。另外一个场外的人也不愿意说这个急于进场啊，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市场在经历了低量之后的反弹之后啊，还是会有一些抛压，之前没有出来的这部分资金会在这个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去逐级的有一些抛售啊，有一些这样一个兑现啊。所以说，我认为从没有恐慌盘的这么一个盘面现象，也能够说明这个地方啊，时间换空间的概率啊会大一点。不过你说这个地方还有更进一步的下行的空间吗？那我觉得也没有了，因为从具体的时间点来说，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15号啊，也就是说二季报的这样一个预披露啊，也是来到了这样一个尾声阶段。那么该有的这样一个预披露的成绩单啊，也在逐步的一个兑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市场对于三季度比较偏悲观的一些板块，也有一些落地了，比如说像存储，对吧？也看到了一些市场，像昨天盘面当中，PCB 也好 ，CCL 也好，偏向于整个PCB 产业链的一些方向，大家市场在做一些这个价值回归啊，或者说像做价值这个就是反弹的这么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当这些成绩单逐步落地的时候，我认为市场的这些不确定性啊也在逐步的这个兑现，因此呢，我认为下方的空间也不是很大。因此我总结而言，我认为当业绩披露进入到尾声的时候，下方空间在被压缩，但是由于市场没有恐慌盘，而且市场的博弈心态依然还是比较的重，因此向上的弹升力度也不会特别强啊，目前就是以一个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来进行磨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4: 那当下您这边的投资策略是怎么来制定的呢？
5: 我觉得

市场可能在这样一个磨底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调仓换股的一个机会啊，亦或是说去尽量往前排，往一些那个有实质性的这些公司去做一些布局，而不是说这个已经把未来的长远的预期已经给完全打破的一些方向去进行您的参与。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尽量要往一些从讲故事。

0: 我举个例子啊，前者我们所说的就是对于三季度有预期的，你像昨天 PTT、GTR 相关的一些厂商，其实整体是比较超预期的。在整个链路里面，在整个 PTT 整个产业链里面，我们知道有上中下游，上游是偏向于材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电子布啊、铜箔啊、树脂啊，哎，这三大那个材料厂。然后偏中游的呢，就是从材料到制造这一块，哎 ，CDL 对吧？这所谓的这个覆铜板啊，再到所谓的下游 PTT，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印刷电路板啊，这三个上中下游的一个排序。但从现在的盘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业绩都很好啊。这个电子部也释放了不少不错的业绩，像红河啊、巨石啊，业绩不错。然后中游这一块呢，这个 CDL 的生意电子，哎，业绩也不错。下游这块呢，沪电股份哎业绩也不错，大家都在业绩不错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盘面表现是不一样的。上游这一块，也就是电子部这一块，它出了业绩之后，整体的向上的动能几乎没有，甚至还是调整的。但反观昨天的 GTL 跟 PTT， 哎它是向上的，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市场在整个 PTT 的链条里面，正在从上游往中下游去做一定的这个传导。那么它传导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大家对于三季度甚至四季度整个业绩传导的预期在提高。那为什么说业绩预期在提高？逻辑是啥？为什么说上游在跌？原因是因为上游的电子部也好，铜箔也好，他们在二季度的股价的上涨过程当中，它其实已经兑现了2017年甚至2028年的那个业绩，也就是说它已经把这一部分的业绩的向好在今年的二季度已经提前的反馈了，已经提前的反应了。那么市场资金必然要想到下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它三季度还能不能像二季度一样保持这样的一个利润高增？那如果说这样的预期降低了，它的这个斜率放缓了，就是它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产品的价格确实在三季度或许还会涨，但是它的斜率在放缓，意味着说到了 Q3 很有可能环比这一块会有所降低。那么市场做的是这么一个预期，所以说即便说你二季报的业绩利润比较好，但是大家担忧的是三季度啊，这是上游材料涨多之后大家担忧的这样一个点。但是中游跟下游不一样，大家本身担忧的是什么？本身担忧的是因为你材料的上涨会不会压缩了自己的利润，但是业绩放出来一看，哎，无论是 GTL 还是 PTT， 你的这个利润依然还是非常的强劲，甚至比一季度还要强。那这一点就让大家这个预期啊打出了一个反差。怎么一个反差呢？大家本身大家对于上游的材料这一块预期利润是好的，但是担心三季度。而对于这个中下游，大家是什么？原来预期是业绩不咋地的，因为会被压缩成本，提高之后会被压缩利润，然后居然放出来的这个业绩是更好的。哎，那大家这个从上游到中下游之间的反差打出来了之后，哎，盘面上的这个反馈也会很明显。上游这边，哎，业绩出来了之后依然跌；下游这边业绩出来了之后正常涨。啊，所以说我刚才所说的怎么去往一些三季度有利润传导的一些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对于二季度涨多了的，且已经兑现了2017年甚至2028年的这部分利润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需要有所规避的，而尽量往那些有那个利润传导的一些方向去看。包括这个地方，我们除了 PTT 以外，还有像存储为什么说相关的一些厂商，包括说像做这个风销的香农啊，包括说像做模组的这个今天跌停的德明利啊，百威大跌的百威存储啊，包括说这个地方前两天下跌的张波龙啊，为什么这些公司会跌的比较多？原因是因为也一样的，大家说存储这个地方业绩好，大家都知道二季报出来之后业绩都很炸裂，但问题在于它股价已经提前表现了，大家把这样一个二季度业绩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事实，其实已经在二季度的股价里面提前反映了。那么大家就会思考下一个问题，你二季度的这个涨价那么多，你能否在三季度延续？那么大家就会去思考说，哎，三季度如果说要延续，下一个阶段需要关注哪些数据？比如说下游的云厂商，包括就像微软、谷歌、亚马逊这些，能不能把自己的资本开支进一步的提高？那这一个点是有一个问号的，大家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对于三四季度而言的。因此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二季度涨那么多了，已经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了，净利润到了一个高点了，那么你三季度的这个利润是不是还能够维系？如果维系，你的斜率是不是放缓？大家担心的是这样一个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我认为已经在股价上面把未来长期预期兑现了的这些方向，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 PTT 的材料，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个存储里面的模组这些，那么我们可以就尽量规避，尽量往那个有预期延续且有客户也好、订单交付也好、有实质性利好的一些方向去多看一下。
1: 这样的方向当下。

0: 在这个技术上走势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能有一些共性吗？
1: 从它的技术走势上来说倒是共性不多，说实话。但是你说最近这一两周的调整来看，只能说有长远预期的方向，它最近之前的调整的时候，它其实调整幅度不会特别大。然后从这两天的反弹过程当中呢，它的弹性力度会比较大。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光通信这边啊，大家对于这个上游的光芯片这一块，无论是 EML 的光芯片还是 DW 的那个光芯片啊，其实大家的这个缺货的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的，对于上游的这一块的产能的不足啊，还是比较的这个紧缺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容易传导到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包括说光芯啊这些。所以说像光芯片这些、光模块这些相对偏中下游、中上游的这些个股和这些板块，他们最近的调整过程当中幅度就都不是很大。然后一旦说这两天有一定的反弹的时候，相关的标的还有新高。我看到像做EML光芯片的这样一个东山啊，像 DW 的光芯片的元杰啊，这两天的反弹力度之前也调，一它调的不多，第二个它弹升的过程当中呢，稍微弹一点它可能就新高了。包括说像这个 CPU 这一块，这些光模块的企业未来的这样一个主导力，也或者说在整个 AI 硬件的链条里面，他们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那这些标的我觉得在走势上来说相对就是抗跌且反弹的力度呢也是比较明显的。
0: 好，我们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哈。002549凯美特气，成本12.6，七成仓位，业绩预披露不太好，现在要止盈了吗？
1: 止盈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的成本是多少，因为凯美特气已经快创新低了啊。但这位朋友还是说止盈的话，可能他的成本
0: 我看一下，他是12.6。
1: 哦，那它的成本非常低啊，要么是做息做下来的，要么就是很早就买了的。
0: 对，
1: 那整体的这个我觉得成本的控管是非常好啊，因为跌了那么多之后依然还是有盈利的。那么我觉得短期内对于这样的标的呢，其实肯定不是主流啊，单从总市场来说呢也肯定是偏弱。那既然说有利润，首先第一个杀跌没必要，对吧？毕竟现在也接近了前期的这样一个低点的支撑位附近啊，但是呢它真的后面有弹升，也预期别高啊，达到5天线啊、10天线啊这种比较基础的这个压力位，我觉得适当的止盈也没什么问题。总而言之，连续下跌了，先别急着走，等反弹了结，我认为更合适一点。
0: 好，下面这位问的是600460士兰威45元的成本，前期盈利了没有走，业绩预告是看着不错，为什么今天还跌？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还是持股不动呢？
1: 我觉得功率半导体这一块，无论是说像士兰威啊，还是包括其他一些功率半导体啊，其实从业绩的传导来说还是缺乏了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之前一段时间的上涨更多的是源自于一些厂商，包括是像那个外围这块的英飞凌啊，有一些涨价的这些涨价函啊，然后有一些带动国内的这些功率半导体的厂商。那么所以说其实严格而言是比较偏向于情绪端的这样一个走高啊，所以说情绪的走高最后就会偏向于情绪的这样一个调整。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内要想立马止跌和企稳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我们只能说短期有一个支撑位可以关注一下啊，就在线下附近啊，差不多在39.5附近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支撑，看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撑得住。撑得住的话呢，有希望把这个短期低点啊、短期底部啊给慢慢的盘出来。但如果是撑不住，那我觉得下方的缺口也会进一步的有所考验的。
0: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光讯科技002281，成本是235.42，这个是清仓啊，浮亏了7%，后市该如何操作？
1: 整体我觉得光芯片也好，光模块也好，更多的其实还是需要等一些数据的落地。其实这个地方需要等两个最大的光通信的标的，像中继和金盛，在三季报时候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数据，包括说像他们的毛利率，包括说他们的这个产品的良率，也包括说像这个客户的认证，这些能够引导三四季度更进一步去带动板块情绪、板块热度的这些数据，需要给到一定的指引，然后才能够把整个板块进一步的一个就是向上的意愿吧，给带动起来。所以说，像光讯这种偏向于二梯队的这样的一些光通信的企业，其实还是要等待老大哥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反馈。那这一段时间呢，在最近

0: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震荡为主啊，向上的这个力度其实还是要取决于两个大光他们在走势上的一个强度如何。他们如果说一直抗跌，一直比较强，也接近了前高，那光讯这种偏二级别的人也不会说特别的弱。但如果说两个大光，哎，这个地方走势也是有点撑不住啊，或者大家对于这个相关的数据还是有点忧心忡忡的话，那这种情况之下，二级别的标的也会显得有点偏弱。所以说我这个地方还是觉得要看两个一级别的标的的走势上的反馈吧。
1: 好，再看一下下面这位问的是号指几点，300503，这个位置算不算企稳了？成本是110半仓。
0: 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个支撑啊，我看了一下，差不多在84.45块附近吧，啊是有一个支撑。企稳倒没有啊，我觉得就是短期有止跌预期吧。然后看看84.45块这个位置能不能得以进一步的一个支撑抵抗啊，然后去寻求进一步的一个企稳信号。总而言之，这个地方还是有一些博弈的价值啊，因为毕竟离下方的这个支撑也比较近，直播率还算比较高啊，适当的在不破支撑的情况之下低吸做气啊，或许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吧。
1: 好，再看下面潍柴动力000338，成本31.26块清仓，但浮亏了15%左右，后市该如何操作？
0: 潍柴动力是吗？
1: 是的，000338潍柴动力。
0: 那个整体其实偏向于下游端，服务器下游端的这些像燃机啊，像电源啊这些，其实市场的炒作力啊短期内而言还是比较低，因为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其实还是偏上游啊，无论是材料也好还是物料也好啊，都还是在这个上游端集中度会比较的高啊，大家的这个目光聚焦点也是在上游的一个紧缺。你要说逐步的传导到类似像电源燃机这些偏下游的一些分支它其实传导的路径还是比较长的，它的这个利润的反馈滞后性也是比较的高的。所以说从分支角度而言，从板块角度而言呢，这些板块就不是说特别的主流啊，或者说特别的这个强，所以说短期内我认为它的走势也是会偏向于比较的滞后，更多的偏向于在前低附近，差不多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反复打底摸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吧。这过程当中来回反复应该来说是主旋律啊，不会一蹴而就的向上。
1: 好，下面这问的是科创50 ETF。588060成这是1.4的成本，然后也是清仓，浮亏了14%。
0: 是一个指数性的 ETF。
1: 对，
0: 我觉得科创，其实是三大指数里面目前最强的一个了。像说这位朋友浮亏了14%啊，今天科创也是跌了科创五零我看跌了3.67%吧 ，ETF 也差不多跌了这样的一个幅度。但是相比较上证指数啊，相比于创业板指数，其实科创50是一个最强的指数。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我们单以科创50为主啊，差不多在1860到1870这个位置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位啊，这个位置不能跌破破了的话呢，它的这个调整的时间跟空间就会进一步的拉大。但是如果不破，大家可以去测算一下，现在的收盘位置是1936，离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位置1860几的位置差不多也就60来个点，对于我们现在的1900多点而言，差不多是在130到140。那其实即便说真的去摸这个支撑，其实下方的空间就不是很大了。因此我是觉得哈，我主观觉得这个位置是破不了的。那么在破不了的这样一个主观前提之下，也就认为下方的空间应该来说就不会特别大了。那这个地方我觉得逢一些止跌信号吧，像今天中阴线肯定不着急的，后面如果说有一些缩量的小 K 线、小阴小阳，我觉得加点仓，然后博弈后面的反弹，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吧。
1: 再看一个主题 ETF 哈，563230卫星 ETF 70%仓位，成本是1.33，也是说这个跌的太快了，后市该如何操作？
0: 563230啊，富国这个，其实我觉得商业行情短期的机会不大那个从上周五开始的这一次的商业行情的拉高，其实我们就看得出来。首先第一个都是量化在推，周五那天中午吧，有那个回收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利好消息啊，然后下午开盘之后，量化直接把整个商业行情的相关标的直接就是批量的摸涨停啊，然后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到了周一溢价啊，到了昨天周一，整个板块的溢价其实是很低的啊，即便说涨停的品种也有不少的是低开的，那这量化的这种集中性的介入以及集中性的这个卖出，使得整个板块其实说实话 股性有点偏差了，就是当科技调整的时候，当 AI 硬件调整的时候，哎，这些非 AI 的标的，哎，有一些脉冲，有一些拉高，那其实这种就没有特别大的持续性，我们能够看得到啊。所以说短期内我是认为机会确实是不大的。
1: 002725京东方 A 成本8.1，这是70%仓位，浮亏了20%，后市如何操作？
0: 首先我先说技术面啊，是有一个支撑，差不多是在6.3到6.4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横定了啊，所以说短期这个位置呢，我预估是会有一些止跌啊，也会有一些反弹。不过反弹过程当中呢，它能弹多高，这就不是技术的问题了，是基本面的问题了。这一波京东方主要炒的是玻璃基板啊，玻璃基板我们知道在短期内其实很难进行落地，很难实现啊，更难看到利润的直接在报表里面去体现。所以说这一波的炒作其实还是倾向于情绪会更多一点。所以说我认为只能说打到支撑之后会有超跌反弹，会有止跌，但是向上的弹升力度预估不会特别大。
1: 最后再看一个啊，300059东方财富成本24，这个重仓，想问一下反弹是不是还会延续，有没有机会解套？
0: 欠仓这个地方还是显得比较鸡肋吧，尤其是当这个现在其实很多的板块跟科技跟 AI 硬件之间是有对立面的，像这两天的这个医药，前段时间的这个机器人，包括上周五的航天，其实都是非 AI 硬件的板块，他们是什么时候动的？包括现在券商也是一样，等到 AI 硬件调的时候，哎，这些非 AI 硬件的板块，哎，出来动一动，然后当 AI 硬件那边一旦止跌了，一旦起冷了，好，这些板块的机会又没有了。所以说我觉得像券商这种呢，它只能说非常短暂的当科技调整的时候它来表现一下，但是你说持续性就看不了特别多啊，因为这些板块更多的是像支线一样来穿插着表现，而不是说是像主线一样持续性的带人气啊，就是当中的定性贴的标签我认为还是需要清晰一点。
1: 好的，谢谢文杰的分析，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加入回购阵营。据不完全统计，七月份以来，沪市主板已新增回购计划13家次，计划回购金额上限约37亿元。本轮回购潮中，以减少注册资本或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的回购是大多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2: 与过往常见的股权激励不同，在这一轮集中披露的回购方案中，回购用于注销或维护股东权益出现频率大幅增加。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沪市主板新增回购方案中，护盘式或注销式回购占比超过60%。注销式回购意味着直接缩减总股本，增厚每股收益。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当某一行业集中出现回购潮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业资本对行业未来景气度的认可。
3: 完成注销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比例变少了，但是经营收入和经营业绩没有变化，那这个时候每股收益变高了，对应的是上市公司的 PE 变低，估值变好。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注销式回购是上市公司重视中小股东权益的体现，
4: 有助于稳定盘面，对冲市场恐慌情绪，给投资者传递长期的信心。
2: 本轮回购潮出现的同时，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增持计划持续增加。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5: 产业资本、上市公司增持 ETF 长线资金同步进场，形成了有效的资金支撑，而短期承接市场抛压，压缩了大盘的下跌空间。中长期资金偏好低估值的蓝筹，推动了价值的行情。
2: 上市公司回购能否看作买入信号？多位业内人士提醒，不能仅凭一则回购公告就盲目跟风。尹鹏飞表示，首先要区分真回购和纸上谈兵。
3: 可能上市公司先减持后回购，我们要看的是首先只做回购，一年之内不做减持的公司。第二，看的是公司回购的时候，股价回调半年报的业绩是否有很好的增量，业绩加上回购才代表上市公司真正的每股收益的增加。
2: 张玉峰建议，要确认回购资金是自有资金，
5: 区别对待大额实盘的回购和只花几百万象征性的回购，要看一看公司过往回购落地的完成率。
2: 邢星表示，要避开只公布上限却迟迟不实施的口头预案，
4: 基本面回避持续亏损、现金流紧张、高负债的标的，重点要留意股东行为。若公司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高管减持，多为建立好掩护出货，看清回购的用处。注销减持诚意最强，单纯护盘力度有限， 股权激励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类的回购需要警惕。
6: 北京时间的11:58，各位听众，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下午的13点，财经态度呢，您将听到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第二篇，蓄势攀东，新质生产力锻造工业筋骨。
1: 13:30，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第三集，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
6: 15:35，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基建是发展先行官。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王超、环鹏代表导播蔡军，编辑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6: 午餐愉快。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富江，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记者连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从流量扩张到精细运营，银行小程序迎来规范化瘦身。美国加州出台购买电动汽车补贴方案，补贴总额约2.7亿美元。欧盟 AI 法案即将落地前急踩刹车，部分高风险系统监管规则延期落地。记者观察，欧洲业界人士担忧过度监管抑制创新。英特尔追加50亿欧元投资爱尔兰工厂，扩大 AI 芯片产能。

来刷新一下这支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 A股 市场方面，上证指数报 3963点， 微跌 0.08%， 深成指报 14868点， 下跌 0.38%， 创业板指报 3837点， 下跌 0.36%。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报 24695点， 上涨 1.46%。 亚太其他市场，日经225指数报 68420点， 上涨 1%， 韩国综合指数报 7386点， 上涨 7.72%， 富时新加坡海峡指数报 5551点， 上涨 1.02%。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直播继续。今天上午，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在刚刚结束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唐庆。唐庆你好。
1: 你好富江。毛盛勇介绍，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相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第二是韧，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第三是新，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明显，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例如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和 17%， 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在 30% 以上的高增长。第四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一是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的优势。从今年上半年来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比三年前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二是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18.8%， 今年以来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三是能耗强度下降，产业结构优化，节能技术不断推广，绿色低碳转型推动能耗稳步下降。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了 1.9%。 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富江。
0: 好的，唐静。
2: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0: 今年七月以来，农业银行、民生银行等多家机构接连宣布下架部分微信小程序，将功能整合回手机银行 APP， 但有一些机构逆势上新，微调布局。这波银行小程序的下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3: 近期，包括农业银行、民生银行在内的多家金融机构发布公告，宣布停止部分小程序服务，涉及零售端或对公端。 对此，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这次集中下架小程序的主要触发因素在于监管与成本的双重考量。
4: 集中下架小程序主要是落实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的要求，也有降成本方面的考虑。金融业网络安全新规强化网络安全管理，小程序轻量化的架构难以满足日益严格的身份认证、数据本地化以及反洗钱穿透式监管的要求。银行将缴费功能回迁至手机银行 APP， 可控性更强，可以更好地确保合规的底线。
3: 除了合规层面的考量，这一举动更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

0: 经营底层逻辑的深刻变革。从早期的疯狂布局、抢占入口，到如今的主动瘦身减负，银行业正在重新审视流量与价值的关系。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认为，
1: 这里面代表这个行业数字化底层逻辑呢，其实迎来了一个转变，就是从抢占外部流量转向深耕自有的存量用户，分散运营多款小程序呢，而且呢多重渠道同步维护呢，还会持续的去抬高一些人力成本、技术成本还有合规成本，把业务呢归拢到自有 APP， 就能够统一去管理客户信息跟交易数据，也更加契合线上金融统一风控、实名核验的硬性的要求。
0: 值得关注的是，在下架小程序的趋势下，依然有机构逆势上新小程序。比如浙江苍南农商银行在六月份宣布旗下南南有你生活平台小程序上线，绍兴银行则于四月份上线绍行会生活小程序。对于这种反差，傅一夫说，
1: 关停小程序的大多数呢，都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银行，精简渠道呢，可以集中资源帮这些大行呢打磨自有核心 APP。 坚持上新小程序的主体呢，很多都是一些中小银行，他们线上数字化基础呢相对薄弱，而且呢本地的中老年啊客户，包括一些县域居民呢，都是高度依赖于微信，这样的一进一退的反差呢，也能够说明银行业彻底告别跟风去铺渠道过客、注重新增流量的获取这种粗放阶段，已经迈入到精细化运营、差异化运营的存量深耕的时代。
0: 随着银行小程序这轮洗牌，未来银行业线上服务的版图将是怎样的？对此，傅一夫这样判断。
1: 长远来看呢，我觉得银行业呢线上服务呢将会把手机银行作为革新主阵地，这里面呢可能会承载着一些比如理财啊、信贷啊、财富规划等等全品类的这个综合金融啊相关服务，那么小程序等等这样的第三方渠道呢，我觉得可能会更被作为辅助的入口，它可能只承接一些小额呀、简易便民的这些业务。那么对于银行业整体来说的话，行业竞争呢，重点呢也不再比拼线上渠道数量，而是聚焦自有 APP 服务的能力，最终呢搭建起一个安全可控、包括分层适配、全年龄段不同用户和完整的金融服务生态。
0: 不过，功能向手机银行 APP 集中，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对于不擅长使用复杂 APP 的老年用户或者下沉市场客户，银行该如何做好衔接，确保服务不掉队呢？娄飞鹏给出了建议。
2: 建议银行一方面在手机银行 APP 内推出长辈版等版本，保留大字体、一键缴费等功能；另一方面是优化线下网络智能终端，利用网点渠道开展数字辅导，引导教育老年人使用手机银行 APP， 以保障普惠金融服务在集约化的过程中不掉队、不降温。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今年主汛期以来，强降雨、台风天气接连来袭，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险情多发，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眼下洪水渐退，灾后复产重建全面展开，修缮住房、补种农作物、维修受损车辆，处处都急需资金周转。不同受灾场景该如何规范操作，避开理赔误区，最快速度拿到理赔款呢？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灾后重建推进快慢，保险赔付数据是直观标尺。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6: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现在呢，90%拒赔纠纷都是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 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

0: 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1: 在保险行业从业者看来，汛期大范围启用预赔付绿色通道，并不只是短期应急举措，背后反映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持续完善的发展趋势。过去国内保险大多采取灾后一次性赔付，如今逐步构建起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快速赔付的全链条服务模式。政策性巨灾保险依靠财政补贴降低农户居民投保门槛，商业保险结合各地灾害特点细化暴雨、滑坡、内涝赔付条款，减少理赔争议。中国精算师协会会长王和同时指出，
2: 巨灾风险呢，具备低频高损的特点，单家保险公司很难独立承担巨额赔付压力。未来啊，中央、地方财政、保险机构、再保险市场多方协作的这种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会持续完善。一方面呢，扩大农村住房、特色农业、小微企业普惠保险覆盖面；另一方面，会优化保险理赔条款，删减模糊免责条款，打消所谓投保容易理赔难的固有印象，让保险呢真正成为灾害冲击之下社会稳定的缓冲垫。
1: 监管部门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若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投诉，必要时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灾害终会退去，重建正在提速。简化审批流程，推行提前预赔，缩短放款时限，理赔新模式把保险红利送到千家万户。群众只要把握正确报案时机，妥善留存受灾证据，遵守定损期间相关要求，就可以尽快拿到理赔资金，修缮家园，恢复生产生活。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日前签署一项法案，为首次购买电动汽车的用户提供补贴，补贴总额约$2.7亿。加州出台这一法案旨在促进加州电动汽车销量回升。来听报道。
4: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笔总额$2.7亿，约合$18.3亿人民币的补贴资金，来自州政府预算和汽车制造商资助。补贴对象为加利福尼亚州居民。根据法案，加州居民首次购买厂商建议零售价不超过$50,000的新车时，可获得$3,500补贴；首次购买售价不超过$25,000的二手电动汽车，可获得$1,750补贴。法案设置加州车企豁免条款，总部位于加州的电动汽车企业旗下车型不受$50,000新车价格上限约束。法案所有具体细节将于下月宣布，并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实施。据报道，美国联邦政府电动汽车购车税收抵免政策于去年9月底到期。受此冲击，今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同比下降约20%。在加州，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则从一年前的近1/4下降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5.7%，远低于该州为今年设定的35%的目标。
3: 再来关注欧盟的 AI 法案。去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法国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指责欧洲对人工智能行业过度监管。那么欧盟对 AI 领域的监管现状如何呢？事实上，欧盟在2024年5月已经正式出台了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年营收的 7% 或3,500万欧元，约合$2.7亿人民币的罚款。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月底通过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部分规则延期实施。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与2028年8月2号。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时，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 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业界人士如何评价和看待呢？来听报道。
5: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6: I think that their agenda was just too fast.
5: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6: So all the time, the founder, internal legal team, internal tech team, they have to spend.
5: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总台记者徐明。
7: 2025年7月，包括法国明星初创 Mistral AI 在内的110余家欧洲企业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指控法案严苛的条款危及竞争力。欧盟呢，近期被迫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
5: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6: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 when European company has a competitor in US.
5: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很明显。
6: So that's quite obvious.
5: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扎沃隆科夫。
8: Legislation that, for example, European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propose.Are based on what if scenario.
5: 许多监管措施，例如欧洲国家政府提出的监管措施，更多建立在如果发生风险怎么办这样的假设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现实中的应用场景。在高度监管的环境下，尤其是在欧洲，数据使用受到较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工智能创新。监管更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能够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真正的产品。
3: 据英特尔官网13号消息，英特尔已经向公司位于爱尔兰的莱克斯利普园区追加50亿欧元的投资，扩大先进芯片制造能力，进一步推进代工业务布局。来听报道。
4: 根据英特尔的公告，全球对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需求持续上升， AI 基础设施急需大量先进制程芯片来提供支撑。英特尔在今年早些时候已启动50亿欧元的资本支出项目，扩大其在爱尔兰莱克斯利普园区的产能。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钱德拉塞卡兰表示，该项目将提高关键产品的产量，包括基于公司 Intel 三工艺打造的至强6及下一代至强处理器。Intel 三工艺适合数据中心应用，也是英特尔对外开放代工的首个先进制程节点。这项投资被认为是英特尔压住 AI 基础设施需求、扩张代工业务的表现。据悉，英特尔自1989年开始在爱尔兰开展业务，位于都柏林的莱克斯利普园区是其在美国之外的主要晶圆制造基地之一，目前共雇佣4900名员工。英特尔其他海外晶圆制造基地位于以色列。
3: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据 CNBC 报道，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仍然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不过，分析人士称，随着美伊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的。 据 CNBC 报道，摩根大通、美国银行

0: 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这五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在14号美股盘前公布了各自的二季度业绩，其中摩根大通的业绩表现最为突出，二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41%， 达到 211.55 亿美元。据南非媒体报道，当前全球天然钻石市场持续承压，面临价格下跌和实验室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日前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地亚钻石矿暂停生产两年，以降低成本，其他矿区将维持现有产量，总体产量指引不变。据了解，维尼地亚钻石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钻石年产量的 40%。 戴比尔斯公司表示，相关调整旨在增强公司经营韧性，此次停产是戴比尔斯削减成本、调整全球业务计划的一部分。自2024年以来，戴比尔斯已将年度管理费用削减超1亿美元，并出售或关闭部分非核心资产。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科技公司 IBM 公布的2026财年第二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二季度其总营收同比增长 1%， 为172亿美元，低于此前市场分析师预期的 178.6 亿美元。其中，基础设施业务收入下降 7%， 降幅超出预期。IBM 首席执行官克里希纳将二季度业绩表现不佳的原因归咎为客户资金流向存储芯片等硬件领域，导致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疲软。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接下来我们回顾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今天的 A 股呢出现了窄幅整理，半导体啊、算力硬件等产业链全线回调。上证指数下跌 0.08%， 报3963点，深成指跌了 0.38%， 创业板指跌了 0.36%。 那么对于今天上午的这种调整您怎么点评？
2: 今天上午盘面的话，就说一些 AI 产业链的半导体的这个个股的话，在一些少数一些个股不及预期的情况下是出现了明显的回落啊。那么对 A 股市场的这个指数的话是有一定的带动啊。但是今天的很多传统类的消费类的个股啊，比如说是像白酒呀啊，像医药医疗呀，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也带动了很多个股的跟涨。所以今天的这个涨跌加速对比的话，还是相对是偏人气偏多的啊，就是上涨了3680家，下跌了1770多家，说明今天很多个股的话是一个偏多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 A 产业链的回落的话，是因为个别的一些股票的回落的话，引发了这个市场的恐慌，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技术性回落的一部分。那么地面的情况的话，其实 A 产业链整体的业绩是增速是相当亮眼的啊，不会因为少数的个股而出现这个业绩的调整，所以我认为未来无论是传统的消费类的个股以及 AI 产业链的这个板块个股都会期望回升。所以今天的回落的话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那么未来中长期的话，我认为 A 股市场可以期望回升。主持人。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今天上午呢医药股啊出现了爆发，像十多只成分股都涨停了，大消费呢也集体走强，白酒股回暖。那么对于下午的操作啊，您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哪些领域和板块？
2: 我认为今天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很多的板块个股的话是一个错杀啊，也就是说这个少数比如说技术者盈利吧，就是它的这个跌停的话是因为业绩不及预期，那么跟随下跌的是一些存储呀，还是一些半导体，包括一些设备都是在跟跌。那么这些的话这个他们的很多的股票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而且国际市场上的这个半导体也都企稳回升，而且出现了大涨，所以这些板块的话在错杀之后的话，我认为是一个纠错性的回升的。所以投资者目前仍然可以中期的去投资 AI 产业链啊，因为他们的业绩的话实际上大多数或者说龙头类的个股的话，他们的业绩是非常亮眼的，我觉得仍然可以这个本地的去介入。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给出的投资建议。
3: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好的，今天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傅江，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带来天天三幺五， 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呢？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网购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多花10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犹豫不决时，同时下单两款鞋，却发现收到的鞋在包装、外观以及穿上后的脚感等方面是一模一样。商家给出的解释是发错货了。严女士不死心，换了3家网店继续买，三家店寄来的两款鞋也都是一模一样。面对消费者质疑，有的说寄来的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的说两款鞋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来。严女士认为这类商家涉嫌消费欺诈，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天天315本期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家人们，别再被升级版割韭菜了，升级款就是智商税，说跟普通款没有什么区别。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笔记和帖子，分享自己网购鞋子的经历。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甚至还有高端款106元。多花几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有网友说，所谓升级款就是商家的营销套路。还有博主制作了避坑指南，揭秘商家这种一双鞋好几个价格的花招。
2: 一双鞋普通款118，升级款138，你会选哪个？
3: 我对自己好点，升级款。
2: 哎，恭喜你上当了，其实升级款和普通款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3: 你骗人，贵的材质肯定不一样。
2: 不信你就一次下单两种对比一下，你大概率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你只会收到一双鞋，当你怒气冲冲的找到客服问为啥拍了两双只发一双的时候，客服会告诉你，
4: 不好意思啊，另一双的快递丢了。
2: 又或者是
4: 你要买的鞋码仓库缺货，我们可以帮你直接退款呢。
2: 第二种，你会收到两双一样的鞋，当你再次怒气冲冲的找到客服问为啥拍了两款却收到了一样的时候，客服会十分抱歉的告诉你，
4: 不好意思啊，先帮您和仓库核实一下。
2: 等过一会儿他就会跟你说，
4: 不好意思，由于仓库那边的工作疏忽，给您发了两双升级款，但是呢这一次我就不需要你退差价了，先生你看这样处理好不好呢？
3: 嘿嘿，这样不错呀。
2: 是不是以为自己占便宜了？哼，其实只是商家怕露馅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升级款。他们之所以设置这么一个选择，就是抓住了很多消费者想对自己好一点的心理。你想想啊，稍微多花20块就能拥有最新款、升级款、加强版，是不是很开心？话说，你是爱买升级款的那类人吗？
1: 这位博主所说的情况，消费者严女士全都遇到了。严女士前段时间在淘宝网上买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叫做宝蒂娜旗舰店的商家销售一双凉鞋，有普通款和升级款两个价格。她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同时下单了两款鞋，可是到货之后却发现两款鞋无论是包装、外观还是穿上以后的脚感都一模一样。
5: 我逛淘宝看上这双鞋了，点进去要购买，在购买的时候他就会分升级款的、普通款的，差价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就想着下单一个升级款的，但是我又想着看看有什么区别，我就普通款的和升级款的我都买了，我就寻思收到货以后如果说差距不是很大的话就留下普通款的，普通款的是67.1块，升级款的是75.6块，收到货以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区别，我就找商家联系商家嘛。
1: 严女士找商家要说法，商家刚开始还解释升级款的材质要比普通款的好，脚感也会更加的舒适。可是严女士再三对比之后表示，这两双鞋确实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商家的说法又变成发错货了，可以给她退货退款。严女士认为商家的做法涉嫌消费欺诈，她向平台反映了相关的情况，还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最终商家给她赔偿了50元。
5: 我说对比了一下没有任何一点区别，我就找她，她一直说让我稍等，然后也不跟我说话，然后后来我就挺生气的，我说你给我发一下你家升级款和普通款的那个图片，他说那材质是有优劣之分的，价格贵一些的选用的是更优质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给我一些图片有什么区别，对吧？你跟我说说区别。 他说升级款的那个鞋底比较软，耐磨防滑效果比普通款的要好。嗯，然后呢他反正就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我说的货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可能是仓库这边发错了，都拿成了普通款的了，问了升级款的库存，然后升级款目前是全部瑕疵返厂了，然后给你退差价行不行，这么说的。
1: 同时下单了两款不一样的鞋，可是收到货之后发现两款鞋无论是包装外观还是穿上以后的脚感都是一模一样的。平台对于严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表示会重点关注，这让严女士很不满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特别关注了这类商品，为了弄清楚真相，严女士又在三个不同的店铺分别下单了商家标称普通款和升级款的鞋子。她说三个商家分别寄来的两双鞋都是一样的。
5: 平台就是很敷衍了事的说重点关注就完事了，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们都这么卖，我又买了一共六双鞋子，不是他家店了，淘宝上我就选，就是他们也是分升级版的还有那个普通版，就是都是这样子卖的。一个是回力优品店买了两双，第十轮旗舰店买了两双，还有朝鱼旗舰店买了两双。回力优品店里边买了两双，一双是92.9，一双是83.9，差个8-9块钱。
6: 这都是同一款鞋吗？
5: 同一款鞋，点进去它就分升级款和普通款，收的货是一模一样的，拍的图片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说给我发的都是升级款的什么的，说给我总货款的30%赔偿。
1: 面对质疑，有商家说寄来的两双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一个商家说两款鞋外观本来就看不出来，只是材质做了升级。严女士认为这一类商家故意利用价格差异来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三个商家仅有一家表示

0: 58块钱，一个是116块钱，这个差得多一点，收的货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他是说赔偿不了，然后就是可以给我仅退款，我也没有要赔偿，我也没有仅退款，我就直接把鞋子给退回去了。还有一个朝鱼旗舰店，它这个就价格差得多一点，就是一个88，一个118，也是普通款和升级款，然后收的货以后也是一模一样的，跟平台举报的他。然后呢，他跟平台说的是发错货了，我也跟平台说，我说你们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就随便买鞋子看一看，你可以进他店里去买上3双，他因为有的还分3个价，普通款、升级款、旗舰款，贵不了很多吧？然后平台也不会怎么着，然后维权就是打12315也维权不了什么，因为价格比较低，他们也不会就是当回事儿，就觉得很欺骗人，然后。其实淘宝上，我一现在买鞋买的吧，一打开淘宝有好多这种情况。
1: 记者联系到严女士买鞋的一个叫做回力优品店的上架，这家负责人刚开始表示，给严女士寄来的两双鞋都是升级款。在记者的追问之下，又表示普通款和升级款在外观上根本看不出区别，只不过是工艺不一样，升级款的鞋底做了2次发泡处理。
2: 哦，这边有给您回复了，是发错货，然后这边让您申请换货。
3: 那这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2: 哦，它就是有的是鞋垫升级，然后有的是那种附件升级。就算我们在买空调的话，线上线下，然后它的货号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基本上外观上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3: 怎么才能确认它有区别呢？
2: 哦，比如说升级款，它就是在工艺多做一道工序，就是说。它的那个，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是不一样的。
3: 工艺是不一样在哪里呀？
2: 对，然后工艺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超市里面卖苹果，同一种同一个同同一棵树生产出来的，长出来的苹果，是不是有的比较好看，然后有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是说会优质的会价格高一点，成本会高一点，就是流水线会不一样。
3: 你就跟我说，你这个普通版比你的升级版差在哪儿？你说的工艺
2: 哦，
3: 升级用。
2: 这一款，它是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它的外观上面是一样的，然后它就是舒适度，那这个是按客人的需求，比如说你觉得你舒适度需要更好一点的，你可以按需求去选购的。
3: 所以我换的话，我能拿到那个普通款吗？
2: 哦，可以的。
3: 就是明显跟这个升级款是不一样的，是吧？
2: 它的外观上面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就是，其实它就是差不多，然后就是舒适度，可能就是在鞋底啊，比如说哦，本来是一次发泡，它多了一个2次发泡这样子。
1: 严女士认为，平台的态度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在记者发稿之前，她再次致电平台客服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平台会调查核实之后，会对商家进行扣罚。
4: 那针对于商家这种价格，还有它的那个品质问题，这边是由商家监管部门在进行的一个处理。如果商家违规了，他这边就是说会对他进行了一个处罚，扣分降级。商家在平台开店铺，他是积分制的。
0: 他还是会继续去这样卖呀？光说处理完成，就是纳闷你们怎么处理的？
4: 是，如果他那边就是还是这样的话，那您这边也可以先关注到他那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咱们这边，您有没有在他那个订单去发起举报呢？
0: 我举报了呀。你们总是会给我一个结果，就是重点关注，我也不知道你们重点关注了啥。
4: 这个的话，咱们会让监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就是商家这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违规，然后价格随意哄抬的一个情况，平台这边会去对他进行的一个扣罚的。
5: 货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随时随地消费为

0: 权不再难，
1: 天天三幺五，
0: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3: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2: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3: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2: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4: 网购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多花10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犹豫不决时，同时下单2款鞋，却发现收到的鞋在包装、外观以及穿上后的脚感等方面是一模一样。商家给出的解释是发错货了。严女士不死心，换了3家网店继续买，3家店寄来的2款鞋也都是一模一样。面对消费者质疑，有的说寄来的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的说2款鞋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来。严女士认为这类商家涉嫌消费欺诈，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天天315本期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5: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6: 主持人好，大伙好。
5: 嗯，欢迎你。消费者在网购鞋子的时候，发现不少商家将同一款鞋设置了好几种价格，分为普通款、升级款，还有的就是再分高端款还有旗舰款等等。每一款价格其实差距都不大，几块钱或者是十几块钱。那么有的消费者呢，感觉多花10来块钱可以会买到更好的质量的鞋子，可是呢，事实上无论是普通款还是升级款，甚至是高端款，到货以后都是一模一样的。商家的这种行为，您认为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
6: 那么首先，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将同一类商品虚构为不同版本的商品，并设置不同的价格，那么显然依据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属于一种价格欺诈行为。同时，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种行为也涉嫌构成消费欺诈。那么首先依据我们的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的有关规定，那么经营者应该诚实信用，不能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那么这种虚构版本差异误导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款的行为，显然是一种价格欺诈的行为，同时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么此类现象我们看到，至少从2022年就有媒体报道类似的同款不同价的价格违法行为存在。那么时至今日，那么我们可以有理由推断类似的情况在电商领域可能还是存在一个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专项的治理。主持人。
5: 消费者发现呢，有这种情况的商家不在少数，他在4家店铺买了8双鞋，每个店铺都买了普通款和升级款，收到的货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向平台多次投诉，得到的答复是会重点关注。消费者认为平台的态度是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那么您怎么看呢？
6: 那么首先想向大家报告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的情况，也就是就在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和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那么截止日期是 今年的8月4号，所以我们相关的公众也好，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中小微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相关的劳动者，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法定的途径提交自身的相关的意见，表达自身的诉求。这样的话，在法治的源头，也就是立法的阶段，就能体现更多消费者导向的这样的好的法律出台。同时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电商法征求意见稿本身特别强调了要维护更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平衡各方的主体利益，不仅是平台经营者，尤其是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些中小微企业，还有平台内依托平台进行相关劳动的，尤其是广大的消费者。所以在这个里面看到电子商务法的征求意见稿，实际上最强的一点就是夯实平台责任，而且它处罚力度是大幅提高。比如说原来定额罚是200万，现在可能就已经大幅的提高，而且新增了定额罚，也就是说那种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能够罚到你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那么这已经和我们的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这种以立法这种立法技术相衔接，这样才能体现对平台经营者的这种严重违法行为的强有力的制裁。否则只罚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对于年营业额几千亿人民币甚至更高的平台经营者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所以这种以人民至上为导向的法律应该说显得尤为的重要。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平台经营者在整个电子商务整个的产业链中，它实际上起到了链主、龙头和枢纽的作用，也就是关键少数。所以要牢牢地抓住平台经营者这个关键少数，不能让平台成为一个歪门邪道，而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主持人。
5: 有的商家解释给消费者发来的是两双升级款，有的解释是发错货了，发来了两双普通款，有的干脆说两双在工艺上不同，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么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商家向平台解释发错货了，按照总货款的30%向消费者做出赔偿，您怎么样看商家的解释以及这种处理的方式呢？
6: 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整个的现在这种基于平台经济的模式下，平台经营者就是我们那些超级平台，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都是经营者，都是通过我们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来获得收益，而整个的产业链中，平台经营者又获得了最高份额的稳定的收入。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消费者针对的对手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这两者是利益共同体，当然他们之间还有利益冲突。但我们看到出现了问题，平台经营者往往各种袒护，各种推诿。比如说平台经济发展到现在，很少看到平台经营者的客服说这个案件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直接依据法律那么要求或者说督促平台内经营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情况极少。那么也就是说，平台经济在今天存在平台经营者严重的违法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持续了多年。回到本案，这种明显的涉嫌消费欺诈的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平台经营者他推诿或者说是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本身平台经营者就是一个违法的主体。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可以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违法行为的行政调查，乃至做出行政处罚，根据做出的行政处罚，那么再去主张消费者有关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民事责任，就显得更为顺畅，而不要 简单的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调处，而应该强调进行行政调查。主持人，
5: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都在讨论这种销售套路，大家认为购买升级款是向商家交了智商税。那么如果商家的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管理，真正的销售质量好、品质高的商品的商家是不是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6: 确实，这种升级款的陷阱和类似的套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管控，那么显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的效应，相应的，我们的市场环境就有可能恶化，而消费者就会造成相应的损失，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产品的升级换代、这种技术进步或者是产品的工艺的进步，这些进步本身产生信任危机。那么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业如何升级换代呢？如何走上中高端，获得更高的收益呢？而不像今天那样，广大的中小微企业赚的可能就是10%的二三的辛苦钱。这种情况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整个产业不断的升级向上的这样的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升级款陷阱应该可以考虑采取专项的整治措施，然后进行专业化的改进。主持人，
5: 好的，好，非常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傅江、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咱们来看一下下午刚刚开盘的市场。目前上证是3960点，下跌6个点，跌0.13%；深市14871点，下跌53点，跌0.36%。然后创业板目前跌了0.28%，北证50下跌0.51%，沪深300上涨0.02%，中证2000下跌0.11%。上证50目前是上涨0.29%，科创50下跌4.03%。再来看行业方面，行业里边涨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制药、日用化工、酒类、文化传媒、医疗保健和汽车整车；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有色、贵金属和通信设备。个股红盘家数3683家，平盘70家，下跌有1769家。

0: 深度，
1: 深度，深度，
0: 高度，
1: 高度，高度，
0: 透明度，
1: 透明度，透明度，
0: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长3.9%，第三产业增长5.2%。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增速比上月加快了0.8个百分点。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第二篇。蓄势攀登，新质生产力锻造工业筋骨。我们有请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中心主任王静文。您好，王主任。
4: 子亮您好。
2: 那么从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来看，呈现出哪些特点和积极变化？
4: 我觉得特点呢，可以归结为4个字，分别是稳、韧、新、优。稳呢是指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增长呢是4.7%啊，在这个合理区间范围之内。物价方面呢是 GDP 平均指数二季度同比上涨1.5%，走出了连续12个季度的负增长区间。城镇调查失业率呢是5.2%，跟去年同期持平。韧的方面呢是指我们的发展韧性在持续的彰显啊，面对外部环境的这个变乱交织，我们呢有效的应对了风险挑战。能源保供啊，实现了这个比较和这个明显的效果，价粮产量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啊，然后特别是这个进出口呢是历史上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啊，展现出很强的韧性。新的话呢，主要是指新的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像 AI 啊、芯片啊、高科技这种企业的他们的生产呀啊，他们的这种利润啊、投资啊，都是保持了一个高速的增长。然后 U 的话呢，主要是指质量和效益在优化改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上升，单位 GDP 能耗呢实现了同比的下降，所以总体上来说呢，上半年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这是您总结的上半年国民经济稳、韧、新、优四个特点。咱们先来关注新，我们看到国家统计局也提到了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了40%。那么您分析新动能具体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我觉得新动能呢可以从3个维度来看。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新产业的成长，这个呢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等啊，像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它的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3.3%，电子信息啊、装备制造呀这些行业本身呢都是这个新质生产力的代表啊，也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第二个维度呢是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传统行业呢它通过数字化改造啊，这种绿色转型也能够实现体制升级，像新能源汽车它的渗透率是在不断的上升，这个背后呢就有电池呀、电机呀、电控呀这些新技术啊，还有传统的汽车制造业的这种改造。第三个维度呢就是新技术动能的继续转换，这些年来呢我国的新技术动能继续转换的节奏呢是在明显的加快，新动能是在不断的成长壮大啊，已经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梁啊，所以这个贡献率超过40%啊，这个呢已经显现出新动能不再是锦上添花，而是已经担当起了重任啊。
2: 您特别谈到了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了40%，那么它的含金量和可持续性您怎么分析？
4: 它的含金量呢不仅仅体现在产值的增长上啊，更体现在利润的增长上。像前5个月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其中电子呀、有色呀这些跟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呢更好，这个说明新动能呢已经是不再是赔本赚吆喝，而是实现了这个真金白银的 这个盈利和赚钱。从可持续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一方面呢，这个技术迭代啊，它有自身的惯性，像 AI 啊，像新能源啊，这些领域它的技术进步还在加速。另外一方面呢，啊，国内大循环在加速构建，啊，统一大市场这个规模优势是在不断的体现，这些呢都为新动能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啊，所以呢，我觉得含金量和可持续性都是非常值得期待。
2: 嗯，我们再从产业角度来看一下，在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增长亮眼，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更是保持了30%以上的增速。那这种高增长的格局有什么特点？这是否预示着从新质生产力正在从点上开花，加速进入到体系化爆发的阶段？
4: 这个高增长格局呢，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产业链的协同，它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增长，而是上下游一起联动。比如说 AI 的产业链，从上游的集成电路制造，到中游的智能车载设备，再到下游的新能源汽车应用，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技术迭代快，30%以上的这种增速呢，它不是线性的增长，而是技术突破带来的跃升。比如说智能车载设备啊，随着自动驾驶技术从 L2 向 L3 L4 迈进，对于传感器啊、芯片呀、算法啊这些需求呢，是一个指数级的增长。第三个特点呢，是应用场景广，新技术呢不是关在实验室里边，而是快速渗透到各行各业。电子及通信设备的增长，既包括这个消费电子呀，也包括工业通信、车联网等等这个 B 端的应用啊，所以它的应用场景是非常的广阔的。至于这个从点上开花到体系化的爆发呀，我觉得重点还是看三个标志。一个呢是是否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撑，第二个呢是是否有大规模的商业化的应用，第三个呢是能否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呀，这三个条件都已经具备，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这种体系化爆发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2: 第五个问题，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零售的渗透率是连续三个月超过了60%。那么对于当前行业发展的驱动力和前景您怎么看？接下来要进一步提升有哪些具体的发力点？

0: 学徒类这块呢，我是觉得呀，已经从之前的政策推着走，变成了市场拉着跑，啊，60%的渗透率呢，它是一个分水岭啊，说明这个消费者呢是真买账了。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啊，充电的便利性啊，还有使用成本啊，这些市场因素呢，是已经发挥出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个政策呢还在托底，比如说以旧换新的补贴啊、购置税的优惠啊、等等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呢权重是在下降。从前景上来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增速可能会放缓啊，因为从60%到80%的爬坡，要比呢从零到60%更难啊，因为剩下的40%的用户里呢，有大量的三四线的城市呀，农村市场呀，还有对续航和充电仍有顾虑的人群，所以接下来的发力点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吧，第一个呢就是下沉市场。像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啊，他们这些人能不能对这个新能源车有更强的认同感和接受度？第二个的话就是智能化的下半场，现在电动化呢是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拼的是自动驾驶呀、智能座舱呀等等，这个呢是差异化竞争的关键。第三个呢就是出海啊，国内卷的厉害，然后像东南亚、中东、拉美这些市场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发展的空间的啊，所以这几个呢可以重点关注啊。
1: 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对于锂离子电池等这些上游、中游、下游以及跨行业的储能应用等，都产生了怎样的拉动效应？
0: 从拉动效应这块来看呢，还是非常显著的。上游锂离子电池的产量上半年呢增长了39.3%，直接受益。中游呢，像电机、电控、智能车载设备啊，他们呢制造增速呢也是超过了30%。下游呢是已经催生了充电桩的运营、电池的回收、二手车这些新业态。而跨行业来看呢，最大的外溢呢是储能啊，电池成本的下降让电力储能经济性进一步的凸显。新能源车本身呢也成了一个移动的储能单元，所以说新能源车成了一个枢纽产业啊，能源呀、交通呀、信息啊这几个板块都给串联起来了啊。
1: 那我们再从利润角度来看，当新动能不仅贡献了产值增量，更贡献出利润大头时，咱们国家的工业的盈利结构，在您看来正发生怎样的质变？
0: 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个非常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化。以前呢，咱们经常说这个增量不增利啊，就是产值上去了，但是利润没有上去，甚至呢，可能因为价格战导致了一个增产不增收。但是现在新动能行业正在改变这个局面。这种质变的话呢，我觉得体现在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从规模导向转向了价值的导向。像传统的制造业，往往呢是靠规模取胜，利润呢是薄如刀片。而现在的新动能行业，它的技术壁垒比较高，附加值比较高，利润空间呢相应的更大。第二个呢，是从成本竞争转向了技术竞争。传统行业的竞争呢，主要是比谁的成本低，而新动能行业的竞争呢，是比谁的技术领先，谁能够定义标准。在这种竞争格局之下呢，龙头企业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第三个呢，是从单一环节盈利转向了全链条的盈利。比如说 AI 的产业链，从芯片设计制造到设备集成、应用服务，每个环节都有比较高的利润率，形成了良性的利润分配的格局。第四个呢，就是从国内循环转向了全球的利润分配。我们的高技术产品不仅在国内卖得好，在国际市场上也有竞争力，能够参与全球利润的分成。所以这个呢，确实是在发生质变。
1: 这是咱们对于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总体的情况，从几个角度做的简单分析。那后面咱们再关注一下最新也是最近的6月份单月的数据。首先是规上的工业增速，那这个数据是比上个月又加快了，背后的影响因素在您看来有哪些？另外呢，您预期到3、4季度会呈现出怎样的趋势？同时，如何向消费、投资等这些下游环节去传导？
0: 6月份规上的工业增加值呢，确实是好于市场预期的。同比呢增速加快了0.8个百分点，环比呢是提速到了0.76%，这个呢也是全年最快的环比增速。背后的驱动因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新动能的引擎效应。我们刚才呢一直是在讲新动能，新动能它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是在上升，增速呢是在加快，拉动效应呢是在增强。第二个呢就是出口的韧性支撑。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呢是非常亮眼的，特别是机电产品啊。高技术产品啊，它们的增速、它们的占比呢，都是在上升。第三个呢，就是政策的发力，两重两新政策呢，是在2季度密集落地啊，对于工业生产的支撑呢，在6月份集中体现。至于3、4季度的趋势呢，我是觉得可能是稳中。

0: 最缓，结构分化。三季度的话呢，应该还能够维持在5%左右的增速，但是四季度的话呢，面临着基数抬升呀，外需不确定性加大呢，这种压力，增速呢可能会小幅的回落。但是全年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前高后稳的一个格局。至于像消费和投资的传导呢，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部分传导和渐进的传导，因为像消费的传导，它要看这个居民收入和就业。像这个投资的传导呢，还要看这个企业的预期这些的话呢，可能会逐渐的再显现出来啊。
1: 那最后一个问题，六月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预期指数也是上升的，在您看来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如何进一步的去推动信心修复，持续转化为实际的投资？还有哪些政策措施要持续发力？
0: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预期啊，是一个非常这个有意思的指标。它如果出现上升的话呢，说明企业对于未来的看法呢是在改善。如果说这个改善的话呢，通常会带动后续的投资还有用工的这些指标的回暖。但是如果说要让这个信心和预期转变成这个真金白银的投资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需要打通几个方面的堵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看得清因为企业呢还是比较担心这个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宏观政策呢还是要尽可能的保持连续性让企业敢于做这种中长期的规划。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有需求还要通过这种扩大内需稳定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提振消费这些措施，让企业看到我们的需求确实是在改善。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措施像这种玻璃门旋转门可能还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还有经营运行上确实做到一个这个公平竞争这几个方面。然后具体发力的这种政策呢，我觉得要看几个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财政政策要更加给力加快专项债的发行进度呀，推动两重项目早开工早见效，还有六张网的这种建设也是要早开工早见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货币政策要更加的精准，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资金呢真正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避免在金融体系里边空转。第三个呢，就是产业政策要更聚焦，对于新动能行业在研发补贴、税收优惠、标准制定上呢要持续支持，对传统行业治改树转呢也要加大支持力度。最后呢，就是稳定性的政策呢要更托底，像房地产市场要继续优化稳住房地产市场呢就能够稳住相关产业链的预期。就业政策和产业转型呢要同步，要这个尽可能的保证这个就业的问题。这几个方面吧。
1: 好，非常感谢王建文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见。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3: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的第三集，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14: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的第三篇，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激活内生循环。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午的1点18分，
1: 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各位好，我是子亮。下午我们哥俩继续陪您看盘。现在关注最新的资讯。今天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
0: 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优化实施，智能眼镜被纳入了补贴范围，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 高能效等级的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家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更好地满足了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和沉浸式的体验需求。
1: 据中国摩托车商会测算，截至2026年6月底，摩托车保有量约1亿辆， 电动摩托车新注册登记约300万辆， 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46%， 燃油摩托新注册登记约211万辆， 较去年增长约 2.6%。
0: 日前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牵头组织， 国内18家主流整车企业共同参与编制的 中国汽车行业整车成本测算规则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国内首套面向汽车整车领域的统一成本测算规则，结束了行业长期以来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对标无据的历史，既是汽车行业整车无序价格竞争， 既是汽车行业整治无序价格竞争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全行业凝聚共识、共建行业自律规则的重要成果。好，我们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
1: 目前上证是跌了0.16%， 深市下跌0.32%， 创业板目前跌了0.38%， 北证50下跌0.75%， 300上涨0.15%， 中证2000还跌0.4%， 上证50目前是上涨0.45%， 科创50下跌3.74%。
2: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先生。您好，田卫东先生。你好，主持人。您怎么看趋势？目前大盘呢是一个整体来说啊，长期是还是一个技术性的洗盘加筹码交换。科技产业链呢虽然近期跌的比较多，但我认为呢这个行情没完， 并非呢扭转熊这样的一个转换阶段，但是短期呢明显止跌的信号没有完全发出，市场呢还有一定的观望情绪，在短期周边市场国际市场都出现科技股反弹的背景下，大盘呢这个在上午呢是都普遍出现反弹，但是反弹之后啊又有短线的抛压， 这个市场呢是仍然有反复，信心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那在明天呢有长兴科技这样的一个新股发行往上申购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目前的资金呢还是出现了这种虹吸的效应。不过从板块来讲的话， 长期下跌的一些老灯板块很明显在今天呢是逆势放量在上涨，那虽然指数呢表现一般，但是呢多数的个股却上涨。那今天从盘面情况来看啊，上涨的家数明显的比下跌的家数呢多了50%左右。从这样情况来看，就是小盘股还有前期的 滞涨的一些板块，很明显有资金呢在轮动。从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未来中期大盘呢仍然是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短期呢，科技股我认为呢，回杀的已经差不多了。从中报预披露的情况来看，您今天是5号，是这个预披露的截止期，整体呢科技股的业绩增长和未来的订单都是有保证的。 那因此呢估计大盘呢经过短期的震荡之后，在月底之后将会逐渐明朗，震荡上行。 主持人。
1: 嗯，这是您对市场总体的分析啊。咱聊几个热点，首先像您刚谈到的长鑫这种明天要打新，那长鑫的这种 IPO 定价是8.66，这也是给很多投资人出了一个新的，出了新的难题。首先，如果看定价来说的话，如果按照去年年报的这种财报来算的话，这个定价是很贵的；但如果按一季报来看的话，这个定价又很便宜。这个情况其实比较少见，因为很少出现冷热这么大的差距的情况。另外一个呢是处在的位置，因为毕竟。

0: 存储这一块是上半年应该说涨得最热，市场集中度拥挤度最高的地方，也是最热的板块，也是市场看点最多的板块。第三一个，它确实又处在这种国家的这种产业的这样一个怎么新兴产业的一个上游，确实也很多给力的技术。所以在这种很复杂的情况下，您目前给投资人什么样的建议，要不要参与明天打新？
1: 嗯，毫无疑问呢必须参与啊，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参考啊定位的问题，就是如果是按静态市盈率是偏高，但是市场还是炒的动态市盈率啊，那除了一季报大幅增长之外，那预计呢半年报它的二季度呢还将翻倍增长，因为市场的存储芯片的价格一直持续高位，长期呢是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家都知道前三大呢美光海力士还有韩国三星占了市场的多数份额。长兴的份额虽然比较少，但是位于全球第四。从国家的战略层面来讲，必须呢扶持呢长兴向高端的存储去发展。那这次上市募集的资金也是呢在未来向高端领域进军。嗯，毕竟呢全球的第一大消费市场是在中国由国家主导的这个国产化力的提升，那未来空间还是比较大。那从长兴的定价来讲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动态市盈率，另一个就是未来的市值。那现在8块多的这样一个发行价未来的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就是重上新股之后有可能会有这个未来翻7-8倍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当然这个市场还是定价两说，但是总而言之就是未来空间还是蛮大所以短期呢很多这个资金在等待担心呢短期的虹吸效应，所以有一定的观望情绪。主持人，
0: 这是您对打新是坚定的支持哈，这是第一个方向。那第二个方向是关于它上市之后的影响，因为毕竟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 IPO 的融资，对于市场呢肯定还是有一些个资金的虹吸效应，像这一块的影响，对于市场整体的影响，以及对于相应的科技板块的影响，您目前怎么分析？
1: 嗯，整体我觉得会促进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往往这个它会带来新的增量资金的力量，但是对科技板块可能会有分化，会有一定的虹吸从基金的配置来讲，如果是就是从这个整体的配置比例来讲它上来之后所占的份额会加大，而其他的这类似的存储的个股所占的份额会减少，因此呢其他跟它类同的同类型的个股可能会有资金的影响，而非类同的板块影响不大而且呢在未来还会给这个市场带来新的增量资金。主持人，
0: 有什么风险要提示吗？比方说如果长兴在打新之后，在未来在上市之后出现什么情况的下，您觉得投资人对于科技板块或者对于这个存储或者新股上市都需要提高一份警惕，有什么要关注的点吗？
1: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的话，就是往往这种航空母舰式的股票上市之后如果市值翻了数倍之后，那它有可能短期会引发这个大盘的震荡，就看它上市之后的定价，所以这要到月底了这个是有待观察。
0: 这是关于近期市场热点，就是长兴未来要发行上市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做的简单分析。另外您目前对于市场整体趋势判断，觉得这波上涨的行情，这波牛市吧还没有结束，那如果往后走往三季度看的话，您比较看好的行业和方向主要有什么？
1: 如果看三季度的话，那两个月以后有很多的板块它可能会在三季度爆发，比如说这个半固态电池那技术突破，那还有呢就是光电领域的macro LED 这里边有一些玻璃基板，那现在的技术呢会在三季度会突破，有些技术突破的板块呢可能会被拉起来。那今天呢有一些锂电池的板块已经有一定的表现了，除此之外呢像小金属、有色金属、创新药还有半导体上游材料，以及短视频 AI 制作，还有化工的部分涨价，比如说像磷化工这都是值得关注的。 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田又东先生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4: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3:31，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来聚焦超节点产业发展趋势。本期的主题是先进封装突破单芯片物理极限。我们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您的观察在超节点系统里先进封装有哪些特点？
1: 好的，那么超节点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希望通过一些技术上的一个不断进步，那么能够使得这个高功率的 GPU、CPU 啊，包括内存以及高速这个连接件压缩到一个更小的一个物理空间，通过 3D 堆叠啊，还有这个 chiplet 这个抑制集成等一些相关的技术啊，把这些这个算力的元器件耦合成一个大的一个这个集合体，那么降低延迟。那么在超节点目前的这个架构下呢，它的这个高密度互联和异构集成是主要的特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要通过 2.5D、3D 的堆叠，以及刚才说的这个chiplet 技术，还有这个硅中介层等技术，来进行这个单元和这些器件的一个新的技术加工。那么这样一来，不仅是要打破单芯片的面积和良率上的物理极限，同时呢，还要能够这个接近单芯片低时延时这个低延时的这个水平下实现算力的一个极致的跃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整个封装，从过去的简单的一个这个部件的拼装测试，那么进入到了一个部件的高度二次集成和加工，再加上最终的一个良品测试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从某种程度来讲，可以说是对于已有的这个高端芯片和一些结构件进行了一个产能这个工艺和这个性能上的一个再次的一个精密加工啊，所以整体上对封装的要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持人。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长电科技，股票代码是600584。日前公司发布公告，计划投资78亿元在上海临港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这个项目主要是聚焦哪些封装技术和应用领域，而投产之后将会为公司带来多少产能的增量和业绩提升的空间？
1: 好的，那么整个长电这次投资了78亿元在上海临港建设高端先进的封测工厂，那么将逐步彻底淘汰这个低端产线，主要还是聚焦于 2.5D、3D 堆叠和 HBM3E 这个高带宽的内存封装，以及这个 chiplet 的这个芯粒集成相关的一些这个前沿技术。那么其服务的主要客户还是对接于 AI GPU 啊、高性能处理器和车规及算力等芯片的头部需求。那么整个的这个项目将于2028年这个下半年完成一次建设。短期呢，它受限于建设周期和投入，可能会对这个公司的财务成本啊，以及短期的产能可能会形成一些限制。但是投产以后，公司的高端先进的这个封装产能利用率超过90%，满载瓶颈，将会承接更多的这个 AI 算力的相关订单，为未来的长期业绩提供更有力的一个支持。主持人。
0: 那么长电科技，您认为它拥有哪些比较深厚壁垒的技术？
1: 好的，那么从目前看到的这个壁垒技术，最主要的还是其自研的叫 FDFOI 啊，叫多维渗出的这个封装平台。该平台呢，主要对标台积电的这个先进工艺，已经实现4纳米以下及先进这个芯片的这个异构集成的量产。那么目前的整体良品率能稳定在98.5%以上啊，这个数据还是在同类的公司里头保持一个明显的先进的水平。而且它目前综合制造成本啊，仅为海外头部方案的这供应商的60%到70%。那么目前除了承接这个海外的先进封装以外，看到公司的主要客户也包括国内的华为生成、寒武纪等 AI 芯片的这个核心封装的这个企业和载体，也再次印证公司在整个的这个封装技术上的自由水平和这种啊综合良品率和承接大量量产封装水平上的一个先进的一个这个行业地位。主持人。
0: 而公司哪些先进的封装技术会受益于超节点的发展？
1: 在超节点技术里头呢，像 chiplet 异构封装和 3D 堆叠技术将是最先直接受益啊，因为这两种技术都是通过这个物理上啊破除了原来的一个平行连接，而是一个 垂直的一个封装的一些新技术，那么降低延迟，把元器件之间的这个打通，这个 GPU、CPU、内存几个重要的处理节点之间的一个物理通路啊。那么这样一来呢，超节点它将千万颗这个 AI 加速器集群化部署。那么公司刚才提到的 SDFOI 的这个平台以及 HBM 的三亿这个高阶存储技术，正是目前这种大规模多芯集成解决这个宽带互联网带宽和延迟瓶颈的一个关键技术。主持人，
0: 从下游的应用来看，2025年通讯电子占比36.4%，消费电子占比23.6%，运算电子占比21.3%，汽车电子占比9.6%，工业及医疗电子占比9.1%。其中增速最快的是运算电子，同比增长42.6%，工业及医�疗电子同比增长40.6%，汽车电子营收同比增长31.7%。这三大高景气板块后续的增长空间和订单储备情况如何？
1: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看啊，这三大高附加板块订单储备极为充沛啊，尤其是在运算电子这个领域里头，看到公司也这个声称，就是今年的整个的这个订单在这块已经是处于完全饱和的状态啊，甚至于明年基本上也在产能不扩张的情况下也处于满产。那么主要还是因为 AI 算力的这个发展啊，对运算电子相关的这个封装的需求在增大，而汽车电子这块呢是受益于智能驾驶啊，那么这块应该说也是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增长。而工业及医疗呢，过去相对来讲基数相对较小啊，所以说这两年出现了一些增长之后啊，那么这块的增速表现也非常迅猛，但是这个能不能持续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在高基数之下未来公司订单。而且公司目前呢，从产能利用上来讲啊，应该说可能会把更多的这个产能给相对更高附加值的这个运算电子相关的一些，所以未来可能也会出现啊，就高毛利率的这个相关的计算板块的这个业务增速可能会遥遥领先，而其他的业务增速可能会相对落后一些。但是这也是公司自身基于产能和业务需要进行了一个主动的一个战略调整。主持人，
0: 2025年公司综合毛利率为

0: 14.15%，同比增长1.07%。未来随着公司先进封装产能的扩张，毛利率是否会进一步提升？
1: 好，是的，那么首先呢 ，AI 算力的这个芯片的先进封装的单价，从目前来看是传统封装的3到5倍。那么从目前看到的就是2026年1季度公司毛利率升到14.55%，那么公司也是自身。

0: 扩充这种先进封装产能的这个扩张啊。另外一方面呢，公司也会把更多的这个订单和这个人力资源和产能啊，这个封装产能线，向着这个叫先进封装的这些业务进行倾斜。所以呢，在目前来看，尽管公司目前面临着一些折旧摊销的压力，但是呢，整个高附加值业务的占比提升会一定程度能够通消这个对冲这些这个摊销的压力，因为质量持续改善啊，所以毛利率提升预期仍然还是在不断的这个发酵。主持人，
1: 嗯。2026年公司固定资产投资测算约100亿元，较去年预算大幅增加。而目前封测行业的资本开支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扩张周期，像日月光、安靠等全球龙头都在2026年初宣布创历史记录的扩产投资计划。那么公司未来会不会进一步追加投资？
0: 是的，从目前来看呢，公司在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预算已经上调到约100亿元。啊，那么而且将绝大多数资本预算主要倾斜到先进封装这个赛道。那么从目前来看呢，就公司这一阶段的这个投资，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状态。但是未来是否追加投资，还是取决于整个 AI 算力需求兑现，以及目前公司已经在投的这一期项目的达成度。啊，但是呢，公司这个向高端产能倾斜的这个战略不会倾斜。而目前来看呢，就是以安靠、日月光为代表，他们的这个整个扩充的也基本上都是一个高端的封装产能。那么未来到底说产能会不会出现过剩啊？一个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全球的这个 AI 的先进算力的一个资本开支和投产情况。第二个呢，也是要看技术上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一些新的技术的一个出现啊，那么也可能会驱动相关的大厂进一步这个加大资本开支。主持人，
1: 嗯。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91.7亿元，同比微降1.76%，而规模净利润2.9亿元，同比增长了42.74%。营收下滑、利润高增的原因是什么？
0: 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就是公司主动削减了低毛利率的传统消费电子的这些订单，而积极的这个提高了相关的这个以 AI 算力啊和智算相关的这些先进封装的订单，那么使得公司整个毛利率出现大幅提升啊。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 AI 算力芯片的先进封装订单是传统普通封装的3到5倍啊，所以呢，公司我们也看到，就是虽然说营收啊在下降，但是呢，整个公司的净利润确实出现了大幅增长，所以这块呢也说明公司这种内部的产业产能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呈现出一个这个规模效应显现盈利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也是公司盈利营收利润高增的一个主要原因。
1: 目前公司的滚动市盈率104倍左右，市值1726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好的。那么当前的作为一个封装企业，如果说104倍的滚动市盈率确实是偏高了一些啊，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就是前期公司新厂爬坡折旧啊，以及财务费用对利润形成了一定的侵蚀。那么再加上就是，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2026年啊，它先进封装的产能释放啊，百亿扩产的这个落地之后，相信公司市盈率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啊。所以说后面呢，这个市场的预期仍然还是相对比较乐观，但是也需要注意里面的风险，就是说这个公司未来的整个先进订单以及排产是否能够真正实现饱和啊？因为目前即使说一些在手的合同和一些订单虽然说已经饱和，但是最终的实质落地情况啊，以及最终的交付和回款，可能才是最终验证公司的这个长期业绩的一个重要的。因为整个这个封装行业，它是在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最末端，可以说是。所以说，一旦整个行业出现了一些如果说一些逻辑上或者是产业链的一些变化，可能公司是会比较这个先于其他产业链受到一些订单的一些影响。这个呢，就是在我们乐观看好的同时，也应该密切关注啊整个公司以及整个行业的一些动态变化。主持人，
1: 接下来关注的第二家公司新源股份，股票代码是688521。公司表示呢 ，Chiplet 技术以及产业化是新源发展的战略之一。公司在5年前就开始布局 Chiplet 技术的研发。那么目前公司这一技术在行业内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0: 行业水平呢，就目前，公司在整个的这个 IP 授权和一些这个技术上，都是处在全球应该说排在前列啊，在国内更是处在一个领导地位。那么公司正以 IP 芯片化、芯片平台化、平台生态化作为公司的主要指导，在高端支架和 IDC 大数据的处理赛道已经实现了明确领跑。那么目前也明确帮助了一大批客户设计了基于 Chiplet 架构的 AIDC 芯片和 2.5D 的这个 CoWoS 封装啊，并且完成了一部分啊 UFLE 五底层接口流片测试。所以从这块来讲呢，公司是有望成为全球首批啊，就是不是说首家，但是肯定是啊第一批的这个推出 Chiplet 商用产品相关的一些企业。所以这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内在这个细分赛道上的一个独角兽企业。
1: 嗯，
0: 谢谢。
1: 2025年公司量产业务收入47.25%，同比增长73.89%。2026年一季度继续同比增长219.93%。那么这一业务高增的核心驱动因素有哪些？后续又能否维持这种高增速？
0: 好的，那么核心驱动因素还是因为这个 AI 的专用芯片啊，这我们常说的 AI AFIC， 它定制需求的一个集中爆发。当前 AI 产业从训练向推理转型，那么整个互联网大厂和一些这个大的，包括一些这个互联网车企，纷纷开始自研芯片。而公司呢，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这个造芯服务商，那么目前在手订单超过50亿，而且呢，都是在这个90%以上都是在这个年内啊要实现这个交货，所以这个高增长的确性还很强。而且另外呢，也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啊，因为公司第一个，自身它其实并不这个出产自己的产品啊，这一点与高通、博通等一些这个类似的厂商有一定的这个差别啊。同时呢，公司也是类似于啊像 ARM 这种啊，或者是这个思美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海外的一些 IP 授权或者是这个全平台的一些定制商，但是呢，可能有一些海外企业啊，对于一些中国企业，采取了一些行业进入或者是一些生产设计的一些限制。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相关国内头部企业啊，在技术和这个产品啊能够得到满足之外，应该说也会优先选取芯源作为这个优先的这个供应商和这个合作企业啊。所以这几点都确保了公司未来就是能够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高度的一个确定性。主持人，
1: 嗯，公司量产业务毛利率较低，但是公司强调其营运杠杆效应，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0: 营运杠杆效应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量产业务，它虽然说低于这个 IP 授权业务的毛利率，但是呢，量产业务呢，它整体上来说，它所需增量的这个人力和管理成本相对极低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其实边际成本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一旦芯片设计完成并进入量产化阶段，新增收入的大部分可以就会直接转为净利率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它的边际成本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它的边际这个效应和边际利润啊就会不断增大。所以随着量产业务它未来的规模不断的扩张，它的规模效应会带动整个公司的盈利能力迅速改善。主持人，
1: 嗯，2025年公司芯片设计业务收入占比27.81%，同比增长20.94%。其中与 AI 算力相关的芯片设计业务收入为6.37亿元，占比约73%。2026年第一季度 AI 算力相关的芯片设计业务继续同比增长57.6%。那么这一业务增长的动力能持续多长时间？
0: 这增长业务的动力其实还是要看国内的这个 AI agent， 还有这种大模型啊，以及多模型交互的这些，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演化路程啊。随着像 DeepSeek 这些公司开始融资，包括国内的阿里、腾讯、字节等大厂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个算力推理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他们对 token 的调用量也呈指数级增长，而推理算力是需求算力一般的4到8倍，而云厂商他们在进行这种大规模算力的这个发展同时，往往都会定制自己的这个专用的这个 AI 芯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AI AFIC。 那么这块呢，公司这个芯源凭着比较丰富的啊 GPU NPU IP 的这个组合，有望持续吃到这一结构性红利啊，只要这些大厂它的这个算力的 资本开支啊，不结束大模型的这个推演的这个发展啊，不停下脚步，那么新源将持续在这个稳定增长大单梗里头分到一大杯羹。主持人，
1: 嗯，而和博通这样一些国际芯片设计服务的巨头相比，新源股份它的竞争壁垒和成长空间在哪里？
0: 嗯，好的，从与博通这些竞争壁垒相比啊，就是说，首先公司它有独创的一个叫 SIPAS 啊，就是 SIPAS 就芯片设计平台及服务的模式啊。那么这个新源它自己不生产，只有品牌芯片啊，与客户实现了这个零竞争啊，提供从 IP 受产到量产这个全流程。
1: 张成先生，
0: 可以说没有绿通。喂，
1: 信号不是很稳定，
0: 可以听到吗？
1: 啊，现在可以，您继续。
0: 可以听到吗？
1: 嗯，现在可以。
0: 嗯嗯，好的。啊，那么好的，嗯，那么新源它这种模式呢，就可以说是和客户形成了一个共生关系啊，使得就是说这个云厂商在自研芯片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啊、那么像博通呢，它问题就是，比如说在博通，在整个的这个射频信号啊，这个射频芯片相关领域，它基本上是以苹果签订了独家海外的协议啊，这样一来呢，可以说对单一大客户的这个依赖度相对就会比较高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说大家是各有千秋啊，有的是以这个头部的上游的这个大厂企业进行一个这个排他式合作，能够在这个大厂这个一路走强的过程中享受这种发展的红利，但是这个新源呢，则是选择了啊，就是与大量的这个中小的这些客户啊，这个可以说利益共担共生的关系，那么享受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红利，所以这两者是各有利弊吧。主持人，
1: 嗯，2025年度公司知识产权授权使用费收入6.7亿元，占比21.29%，同比增长6.0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1.1亿元，营收占比3.52%，同比增长7.57%。公司这两块业务，您认为有哪些看点？
0: 这两块业务的看点啊，其实都是属于超高的毛利率，而且是这个绝对的现金流。因为 IP 授权使用这个费呢，它的毛利率高达85%以上，而特许权使用费的这个毛利率更是100%，而且呢，它这个 IP 授权呢，它往往是在这个芯片设计的这个环节啊进行这个收费，但是呢，像特许权使用费，它则是可以说在这个芯片未来生产随着整个芯片量能的一个增加，它每一块芯片啊都可以收到相关的这个费用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是公司这两块可以说都是属于这个边际成本可以说这个逐步趋近于为零啊，但是整个的这个产能和这个未来的发展空间的想象力却是无限啊，所以这两块业务可以说是公司真正就是这个发家的这个立足之本啊，同时也是公司可能未来啊，就是在随着行业地位不断提升之后啊，那么可以给公司持续带来一个沉淀和这个滚雪球般的一个业务营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看点，对不对？
1: 嗯，截至2025年末，公司在手订单50.75亿元，2026年1到4月，公司新签订单82.4亿元，订单加速的驱动因素有哪些？
0: 啊，订单加速驱动因素核心还是 AI 推理需求的指数级爆发。尤其是国内云服务提供商和 AI 芯片厂商开始加速自研 ASIC 芯片应对算力缺口啊，尤其是在以这个 ARM 为代表的这些国际的一些头部企业对某些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一些 EDA 企业啊，对国内的一些企业实行一些啊这个不太友好的一些啊这个限制之后，那么其实这种啊芯源作为国内自主的这样的包从这个 IP 授权啊到这个芯片设计量产的设计推动的这样的公司，那么可以说这个精准的啊把这一部分的整个产能的产业的缺口和这个行业的痛点啊这个承接过来，所以说也成为公司最近一段时间整个的这个订单出现这种爆发式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
1: 嗯，目前公司2026年的预期市盈率在554倍左右，市值1376亿左右，您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
0: 嗯，好的。那么目前来看呢，公司一季度虽然是亏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研发的投入啊和并购费用对其产生了比较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公司目前在手订单充沛，而且呢，量产业务的应用效率以及 IP 授权业务的先进的特点， 应该说普遍认为啊，就是公司下半年实现这个扭亏为盈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对于这种就是高成长型的这个企业呢，市场可能对 PE 的这个关注度不如对 PS 啊，就是市销率和订单转化率的关注度。从目前一些券商的研报来看啊，这个目前公司明 PS 啊大概是在11倍到14倍左右，估值其实还相对合理。那么未来我们关注的是 AI 算力的整个收入的一个增速，只要这个增速能够继续保持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订单能够持续转化营收，那么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和逻辑仍在。
1: 嗯，好的，感谢张成先生做客今天的行业投资观察，分享您的观点。
2: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称，7月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本次大会聚焦四大看点，一是天数智新等企业新算力芯片产品发布，商业化进程有望提速；二是万卡、十万卡超节点亮相，国内系统级算力水平世界领先，助力云端训练等场景持续推进；三是 AI 端测以及 AI 应用持续落地；四是大模型及其他 AI 基础设施相关技术亮相，大模型与 AI 基础算力芯片前沿科技等持续迭代推动，继续全面看好国产算力产业链。
1: 2026年7月13号，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发布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开源证券认为，本次规划改变以往单点补贴、细分行业短期刺激的政策模式，构建自上而下贯穿五年的消费提振体系。过去促消费政策多聚焦家电补贴、餐饮等消费券、节日消费刺激等细分领域，而本次规划跳出了单纯刺激消费的传统思路，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作为核心抓手，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底盘、稳定民生预期来修复居民消费信心。食品饮料作为居民消费支出重要品类将直接受益，行业中长期增长逻辑获得国家战略层面坚实支撑。
0: 华泰证券判断 AI 眼镜、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与 3D 打印等终端有望成为消费的新入口、新场景载体，若后续设备普及率、服务订阅和生态闭环持续验证，未来产品的盈利逻辑还有望从一次性硬件销售向持续服务变现延伸。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14点财经态度聚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新向上第三篇，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激活内生循环。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吉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基建是发展先行官。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 APP， 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 APP、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企业要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远见，建立确保30年持续领先的技术创新管理体系，支撑核心技术三级跳，实现企业基业的长青永续发展。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今年发布的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了0.3%，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5.8%。1到5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6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数读中国经济半年报》启示向心向上第三篇，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激活内循环，激活内生循环。我们有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现代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钟世虎。您好，钟主任。
2: 你好，主持人。
0: 从今年上半年服务业的增加值的同比增长数据来看，那么以及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的情况看，您觉得当前咱们国家的服务业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有哪些支撑因素？
2: 上半年黄主持人也提到嘛，我们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2%，特别注意的是呢，它比我们的 GDP 的增速高出了0.5%。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接近了60%了。同时呢，服务业商业商务活动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快速上升，这些数据呢，它共同指向了一个判断，就是我们的服务业啊，已经从恢复性增长阶段啊，进入了内生性扩张的阶段啊。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是新动能强劲，比如我们看到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它的增长都达到了2位数，远高于服务业的平均水平，这就说明啊，服务业本身呢正在升级。一些的新型服务业呢正在加速增长。二呢是消费的结构正在转型。我们服务的零售额增长呢高达5.3%，而商品的零售额呢却增长了1.1%。这就说明我们的老百姓们呀正在从买东西啊转向了买服务买体验。三呢是我们的政策持续发力。我们投资意愿的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嘛，为我们服务与消费也提供了制度保障啊，主持人。
0: 那么分行业数据来看，租赁商务服务业上半年是增长了11.9%，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增长了10.7%。为什么这些行业的增速大幅领先？在当前服务业当中，哪些增长的新动能尤其值得关注？
2: 这两个行业的增速大幅领先背后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嘛，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他们是赋能其他产业的中间服务，而不是在众消费。比如说，当我们的制造业需要速度化转型，信息技术服务业就有了市场；当企业需要外包人力资源管理、法律咨询等等，我们的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就有了需求。而生产性服务业呢，它的本质啊，就是把我们制造业环节中的非核心功能给剥离出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这本身也是我们专业分工的体现。当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新动能，我觉得有三个方向：一是 AI 加服务。因为我们的 AI 嘛，正在重塑信息服务的交付方式，从以前的定制化开始转向了开箱即用的智能服务。二呢是一种就是数据要素服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知识产权产品的投资快速增长嘛，都接近10%了。我们的数据啊正在逐步成为可定价、可交易的生产要素。三呢是我们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因为他们正在把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啊从1:1啊变成了1:多。 大幅降低了我们中小企业的这些服务获取成本。嗯，这三个方向呢，它的共同特点是啊，不是我们的服务本身变得更贵了，而是我们的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升了啊。主持人，
0: 嗯，那第三个问题，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的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是增长了6.6%。那么企业的表现从侧面说明了咱们服务业发展的哪些趋势？
2: 嗯，这个6.6%的营收增速啊，它放在全球范围的都是特别值得肯定的成绩。嗯，它说明两个趋势。第一呢，是我们的服务业企业啊，它不是虚胖，而是强壮的增长。因为我们的营收增长它是实打实的交易变现嘛，说明需求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呢，6.6%的增速呢，它也高于了服务业增加值的5.2%的增速嘛。这意味着价格因素啊也在向好的方向变化了，意味着啊我们不是在用数量去放走我们的规模嘛，而是我们的用的质量的提升，企业有了定价权，而不是增量不增利。第二呢，是我们头部企业的平台发展也在强化。我们可以看到规模以上企业的增速它是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说明我们的市场集中度呢实际上是在提高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些企业啊利用我们 AI 技术开始把他们以前拥有的服务的能力开始产品化、标准化和可复制。啊，这真的是头部企业啊能够跑赢行业的底层逻辑啊，主持人。
0: 嗯，那我们再从消费侧来看一下，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那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还有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旅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呢增长是比较快的，怎么分析这一趋势？
2: 嗯，5.3%的服务零售额啊，是商品零售额增速的接近的近5倍，这个差距呢，它本身就是有力的说明了我们的中国的消费者呀，正在从买商品转向了买体验、买服务，甚至买知识。具体来看呢，这个三类服务它是各有侧重的。比如我们通讯信息服务，它增长再快嘛，它其实就发现了我们人类被数字化越来越依存，嗯，从用手机啊到现在频繁的用 AI 嘛，嗯，我们的旅游咨询、租赁服务呢也在组成，说明呢我们的出行啊、旅游啊正在从一种奢侈品变成生活方式。同时呢，我们的文体休闲服务类呢也持续升温，这则是我们精神消费升级的体现嘛。这是由于啊，随着我们国家人均收入的提升，人们对相对来说偏享受型的服务的需求啊，增速也会超过制造业。嗯，这不仅是消费升级，更是从物质满足到精神富足的跃迁。这也不只是说我们国家的特点，这是一个共同的经济规律。嗯，主持人，
0: 嗯，那我们问的再具体一些，像居民消费的升级都催生了哪些服务业的新业态？对于服务业发展起到了怎样的支撑？
2: 嗯，消费升级催生的新业态，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化吧。第一是服务的智能化，我们可以看到 AI 私人教练、智能睡眠监测、AI 问诊等等，已经把我们的服务啊从定时定点变成了随时随地。二呢是我们的服务啊开始体验化，沉浸式气质、主题密室、ICT work 等等，它卖的显然不是内容嘛，而是一种氛围。三是服务的精细化，比如说汉服妆造、宠物殡葬、小众运动社群等等，开始精准地满足细分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他们这些新业态的支撑作用啊，我觉得在于他们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服务链条。他们不再是依靠啊那种就是强烈的补贴，而是靠精准地去器重用户的需求来生长。这正是长尾市场啊在服务业的体现。当我们 AI 能够把精准匹配的成本降到足够低，小众需求就能汇注成可商业化的市场啊，主持人。
0: 嗯，那怎么借助数字化的手段，把新动能渗透到住宿、餐饮、养老托育、家政服务、仓储物流这些传统的领域中，助力传统服务业进一步的提质升级呢？
2: 嗯，传统服务业的提质升级啊，我必须强调的是，它的核心肯定不是推倒重来，而是数字嫁接。我认为三条路径可能是最有效的。第一是流程数字化，比如说物流仓储，它是最典型的例子。通过传感器和 AI 调度算法，传统的仓库它就能变成一个黑棚仓库嘛，成本能大幅下降。第二呢是服务的标准化，比如我们家政和养老再大的痛点是服务不可预期嘛，我们可以通过数字服务平台把服务流程拆解，通过标准化，让用户的每一次体验都更加能够可预期。第三是需求的精准化，比如我们的住宿餐饮行业，通过消费数据分析能够提前预防需求，减少食材浪费，提升翻台率等等。因为我们团队也一直在研究进场服务业嘛，我们认为数字平台啊，它极大的扩充了服务半径。我们的养老投入 托育家政服务的服务半径啊，它不一定是地理距离，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信任半径和服务可及性。我们的数字化手段呢，就能用让用户更方便的找到可信赖的服务，让优质服务商呢能够更精准的获取客源，这就是体制升级的微观基础啊，主持人。
0: 嗯，那么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您觉得接下来，想要持续的释放现代服务业的新动能，咱们应该重点完善哪些配套？比如像人才培育、服务标准、营商环境、科技成果转化层面，还有哪些工作亟待推进？
2: 我主要从四个方面简单讲一下，就是您提到的第一就是人才培育嘛。我觉得它在缺的不是顶尖的 AI 科学家，而是既懂行业又懂 AI 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呢要需要推动高校设置 AI 加服务等等微专业嘛，同时呢也要鼓励企业在职员工参加 AI 技能培训，因为了 AI 正在使隐形知识从少数人独占变成组织公共品嘛，要让这种平衡效应啊更多的惠及我们的服务业从业者。第二是我们的服务标准上呢，我们 AI 生成的内容、 AI 提供的咨询服务质量如何衡量，谁来带动责，需要去建立一套 AI 服务质量的评价体系，让用户在选择 AI 服务的时候啊，它是有标准的。营商环境上呢，我觉得要允许服务业新模式，先试后管，或者说边试边管，用监管杀活的思路啊，在可控范围内让 AI 服务新业态跑起来，积累经验后啊，可以再适度的就制定相应的规则。第三呢，在科技成果转发上呢，我觉得服务业领域的 AI 成果转发比制造业它更加碎片化，一个算法可能对应的上千种应用场景。需要建立起服务业的 AI 开源社区和场景对接平台，从而去降低我们中小服务企业的 AI 采用门槛啊，主持人。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咱们国家的服务业发展在哪些方向上仍有比较大的潜力和增长空间？还有呢，有哪些细分赛道又往成长为后续的增长引擎？
2: 主持人，这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谈服务业的增长空间啊，本质上是让更多的人用得上和用得起好服务嘛。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届时 AI 我觉得再大的潜力就藏在三个方向。第一是用 AI 把个性化的服务做成规模， AI 再擅长的话，它不是制造新东西嘛，而是精准匹配。过去我们只能服务少数人的高端定制，现在通过智能匹配可以更好的服务更多人，把小众需求聚合成大市场。第二呢，是让下沉市场的服务消费啊真正跑起来，因为上半年乡村消费增速快于城镇嘛，这说明我们的县城和乡村不是没需求，而是过去的服务供给跟不上，物流通的网络覆盖了，优质服务就能从大城市专属啊，去逐步变成人人可及。但这并不是把城市的东西简单复制过去，而是去集合每个地方的长尾需求。第三呢，就是要打破服务的地方包袱，因为服务消费具有很强的在地属性嘛，所以现在呢也有一些地方保护的倾向，很多服务的资格啊标准它都是不复认的，一个服务人员甚至放一个城市就要重新考取资格证。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墙拆掉，让服务人才更好的在全国流动起来，这样供给效率就能提升嘛，这带来的增量肯定比我们新开几家店大得多。因为说到底，我觉得服务业的未来不在于未来多开几家网红店，而在于让我们14亿多人口啊享受到的服务更精准、更便宜、更便利，这才是 AI 和大国优势真正发挥价值的地方啊，主持人。
0: 讲得好。好，非常感谢钟志虎主任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王强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和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为您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点40分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基建是发展的先行官。
3: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今天直播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王强，来关注一下午后市场的运行。指数呢依旧保持了震荡的走势，沪指3950点，下跌了0.41%，深成指14778点，跌幅0.98%，创业板指数3810点，跌0.15%。今天跌幅最明显的是科创方面，科创综指呢目前下跌3.59%，2182点，而科创50指数跌幅已经超过了4%，下跌4.18%，最新报在1925点。北证50指数1134点，下跌1.6%，市场合计成交22660亿，个股上涨2899家，平盘115家，下跌2505家。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高寒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高寒。
1: 好的，你好，主持人好。
0: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1: 近期呢，这个调整还在持续，但是总体来看呢是比较健康。上证指数的话，围绕着年线附近呢反复的震荡。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很多事件性的驱动的机会，给市场呢也提供了潜在的一个预期，所以对于未来的话，依旧是乐观的。好，
0: 那么对于整个指数目前调整的位置是否已经到位，您有什么样的判断？
1: 主要看几个细分方向，因为近期的指数调整的话，受这个科技股影响比较大一些，尤其近期的话涉及到半年报的一个业绩的验证，我们看到很多科技股的话，半年报业绩数据还是非常漂亮的，但是这里面市场还要进行一个甄别，为什么？看起来都在涨，那哪些是因为过往有囤货产生了上涨，哪些是因为过去因为涨价的因素导致的短期的传导到这个财报上导致的上涨，而哪些是因为有实打实的这种技术进步、技术迭代的能力，持续的高增长能力的个股。所以说，目前市场呢处于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短期的调整不是坏事。那未来的话，可能充分的这个调整过后，市场上就会什么真正的筛选到有持续成长能力的个股，值得我们去挖掘。
0: 那我们就分指数来看，比如说沪指，您觉得年线是否有比较强的支撑？
1: 目前来看的话，年线的支撑还需要确认一下，因为这里的话反复呢震荡了3到4个交易日，但是量能上并没有完全释放，所以说未来能否实现支撑反弹，还需要一个成交量的确认。
0: 科创综指方面呢，今天包括科创综指和科创五零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那您觉得科创在这个位置是否能够止跌？
1: 是的，关于科创里面呢，有较多科技的股票，包括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股票。这里虽然是调整的，但是有几个很重要的预期，比如说近期的话，人工智能大会。那这个人工智能大会的话，一个是上游硬件方向关于超节点的预期，体现了我们自主科技国产期待所带来的未来的增长潜力。另外一个就是在于应用端，那人工智能应用端，一个是国产的大模型持续的这个技术迭代，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终端，比如说在游戏娱乐，在企业赋能，在医药生物方向。那这些方向的话，人工智能未来更多的应用、更多的落地，或者说更多的潜在的变现的预期，有望对人工智能产业链的话形成一个新的增长点。所以短期内的调整呢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什么时候企稳了，还是需要更多的量能的去确认。短期内的话，资金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量能始终没有攻上去。
0: 从今天整体盘面的热点表现来看呢，生物医药板块整体是涨幅居前的，特别是像创新药和 CRO 这样一些概念股整体处在这个涨幅的前列。当然从整个这个消息面上来看，国家药监局也披露了最新的数据，今年1到6月我国的创新药对外授权达成了81笔合作，交易总额大约是1100亿美元，已经达到了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也是再创了历史新高。那您怎么评估目前整个医药板块，特别是创新药的位置？
1: 是的， 创新药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上又实现了高增长，这是非常难得的。对，尤其是出海的业务，那我国呢在创新药领域呢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除了创新药本身之外，比如说各个靶点、各个管线的路径被海外所青睐，另外一个就是相关的产物，比如说 CXO、CRO 这一领域呢，我们是持续的拥有优势的方向。创新药过去一段时间呢，应该说是市场上所被低估的非常难得的一个价值洼地。那如今在科技股进行调整的时候，市场上有高低切换的预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创新药不是最近才涨，应该说在整个过去半年当中呢，多次出现这种脉冲式的波动。所以未来的话，看整个一个资金流向，那创新药方向呢也是有机会的。
0: 今天白酒概念股同样展开了反弹，那您觉得目前白酒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1: 白酒作为一个传统消费呢，过去一段时间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理论上来说，那么进入了夏季之后，对于消费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利好。那夏季呢，本身也是传统的食品饮料，甚至是部分的游戏啊、旅游啊，一个潜在的旺季的机会。那下半年尤其又迎来的双节的机会，也是白酒的传统的一个消费的旺季。那白酒这里要取决于最终的价格。我们说过去一段时间的话，不管白酒的批发价也好、零售价也好，都承受了一定的压力。那短期的反弹之后呢，只能说是一个超跌的修复，能否持续的反弹呢，仍然需要观察，以及这个接下来的数据能否提供有效的这个支撑。
0: 从您的研判来看，目前白酒行业去库存的阶段是否已经过去？
1: 目前还不能确认这个去库存的过程呢。应该说白酒目前大众的消费还是缺乏增量的支撑，所以说去库存的话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好的，谢谢高寒和我们一起分享对盘面的观察。回到市场，今天午后呢，市场延续了这种震荡整理的走势，目前沪指最新的点位运行在了3958点，下跌了0.23%。深成指14790点，跌幅0.9%。创业板指数3809点，下跌1.08%。科创综指2186点，下跌3.44%。市场合计成交23125亿元。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目前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酒类、保险、生物科技、制药、日用化工和工程机械，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能源设备、电脑硬件、半导体、电子元器件、基本金属以及通信设备。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陪您一起看市场，看市场，陪您一起翻财报，翻财报，陪您一起做功课，陪您一起来分析，来分析。无论潮起潮落，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交易实况，陪您一起守护一份好心情。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时况，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财经消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今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和去年上半年相比，今年上半年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实行，此次修订优化列入程序，完善列入情形，守护民生安全，规范市场秩序。
0: 科伦药业午间公告称，控股子公司科伦博泰 ADC 药物联合默沙通 PD-1 致抑制剂在一线治疗 PD-1 阴性非鳞状非小细胞肺癌的3期临床研究中达到主要终点，成为全球首个在此适应症上取得该突破的 ADC 联合免疫疗法。
1: 美军近日持续对伊朗多地发动打击行动，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专家分析认为，美国方面所谓的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意味着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冲突或将长期化。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2: 嗯，你好，主持人。
0: 嗯，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2: 我们先从美元对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对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2017一线，日线周期呢是属于一个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三小时周期呢，整体还是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目前则是回调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呢，上下来回震荡的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震荡区间的下限161.30至161.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15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快速的反弹到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是经过前期的震荡之后呢，再次整体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3340至1.33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698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回落到200均线附近之后再次受支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是明显的低位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6930至0.695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54一线，日线周期呢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则是属于快速的向下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行情，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4100至1.412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088一线，日线周期整体是属于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四小时周期呢目前是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上方，而一小时周期则是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调到当前200均线附近震荡的这样一个行情，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8040到0.80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在不跌破此支撑的前提下呢，短线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0: 嗯，好的，好，谢谢静雅的分析，再会。
1: 好，接下来回到 A 股市场，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市场最新交易情况。沪指最新运行在3954点，下跌0.32%，深成指跌幅1.13%，14757点，创业板指数3799点，下跌1.32%，科创综指2181点，跌幅3.65%，北证50指数1134点，下跌了1.58%。 而在小微盘方面呢，则是涨跌互现，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 1.77%， 中证1000指数跌 1.59%， 中证2000指数下跌 1%， 微盘股指数上涨了 1.03%， 目前市场合计成交金额23649亿。从整个今天量能的表现来看呢，盘面上还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缩量表现，个股上涨3133家，平盘92家，下跌2295家。我们再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美容护理、食品饮料、传媒、商贸零售、医药生物以及非银金融，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电子、通信、有色金属、建筑材料、国防军工以及机械设备。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宏信证券的投资顾问吕传俊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的走势。你好传俊。
3: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再次延续了震荡的走势，您怎么看趋势？
3: 好的啊，其实我们看到呢，在上周啊，这个在昨天吧，是有一个企稳一个动作的。上周呢整体表现为震荡下行，而在本周呢，除了周一和周二啊，这两天的行情呢表现为剧烈震荡，就是日内的这个上下的反复啊是非常波动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状态。而我们看今天的走势呢，这个跟前两个交易日呢又有所不同啊。今天呢是一个打星的这么一个小幅波动的一个状态。那从上证指数来讲呢，上和下的空间呢都不是很大啊，没有出现这种啊这个超预期的这种大涨或大跌，甚至呢早盘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品种还有冲高的一个过程。今天实际上呢到目前为止啊，尽管指数表现稍弱一些啊，但还是这个涨跌加速比啊还是这个红盘的加速会稍多一些啊，所以它是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行情。但是行情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的情况下啊，有部分的板块的差异是极大的。比如说今天的科技股，那科创板块跌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啊，而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这种下挫，这个对于人气的这个杀伤是比较强的啊。因为科技板块呢本身就是最能激发市场活跃度啊和人气的这么一个板块，一旦科技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回调啊，那我个人觉得对于市场的这个打击啊可能会大一些啊。目前呢已经表现出了类似的这种迹象，所以行情看起来好像是小幅波动啊，但操作的难度呢还是极高的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那今天老灯股啊，包括一些偏防御的食品饮料类走得比较好，那可能只能说是前期有的朋友啊还有这么一部分收益，但是对于想参与的或者是拿科技的啊，今天感觉到是冰火两重天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目前行情波动不大，但是操作的难度还是极高的。
1: 从调整的幅度来看，您觉得指数目前在这个位置是否达到了企稳的标准？
3: 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呢，前期的缺口呢已经补完了啊，我们最低呢也是探到了3869啊，那这个点位呢成为阶段性底部的这种概率是不低的啊，因为从本次下跌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啊受这个一些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那么目前来看呢，不确定性呢有逐步缓解的这个迹象啊，甚至说未来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较为积极的信号，所以之前啊这种情绪带动的恐慌下杀应该是告一段落啊。只要外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罗乱，那我相信呢我们筑底啊并且温和反弹的这种概率是更高的。只不过呢这个主线啊或者说目前来看呢这个领涨板块是不太确定的啊，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和分化，所以这个方面呢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指数可能还可以有筑底的阶段，但是如果你没做对这个板块的话，反倒有可能遭受比较大的损失。
1: 热点会出现明显的切换吗？
3: 热点的切换呢一直都在进行啊，就包括最近可能大家听到的都是创新药啊非常好，这个涨幅比较惊人啊等等。但是创新药也别忘了啊，之前

0: 刚刚说了，你没选对这个板块，你可能不赚钱。但是如果你想追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的这个龙头，你还要考虑它的持续性，那就不能说今天追进去了啊，明天又出现在跌幅榜前列了，这个可就难受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从目前的这个整体情况来看的话，还是对这个热点的一个持续性呢，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那大家追涨的这个情绪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毕竟呢，持续性呢并不算是特别好，
1: 涨到目前这个位置，您觉得创新药它的持续性还能进一步继续吗？
0: 创新药呢，在近期呢表现是较好的啊，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上涨了，而是持续一段时间。我倾向的认为啊，创新药呢作为接力啊，那在做科技板块回落时候的对冲，本身有防御性的这个属性啊，这个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创新药呢，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很多的声音说创新药有可能会成为主线。这个呢，我个人是不太敢认可的啊，因为创新药的整体的体量是相对较小的啊。对于目前大盘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你指望着创新药啊来带动整体指数的这个上行，确实难度比较高啊。所以对这个呢，我还是持一个怀疑态度吧，就是把它当做一个短期的反弹来看待要更好啊。但是当主线啊，当主升来看待的话，可能还是维持上道。
1: 如果当反弹来看待的话，您觉得目前反弹到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位置？
0: 反弹正在有高位加速的一个迹象啊，因为今天不少的创新药呢涨幅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为什么说有这个高位加速的一个迹象呢？就是之前大家可能关注创新药的还不是很多，但是随着最近的这个上涨持续，看药的人呢就多一些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场外的这个资金或者是高位啊科技退下来的这部分资金啊，去扎堆在创新药的迹象呢比较明显啊，有向里涌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的涨速呢会扩大，而且成交量呢也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反倒觉得啊，有一点接近尾声的这么一个概念了啊，因为如果是啊按照这样的一个涌入的一个程度的话，一旦达到一个行业的一个高拥挤的状态，可能后续的这个调整啊也是随时可能会产生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特别是出现了这个持续大涨。假定我们发现啊，不是一般二般的这个上涨啊，而是出现了一个持续大涨，那么大家呢该落袋落袋啊，尽量以不贪为主。
1: 在消费方面呢，我们看到了在消息面上，国务院批复了扩大消费的十五规划，今天在盘面上呢也是有同步的表现，比如说今天无论是白酒还是零售概念都是有所异动的。从白酒目前整体的表现来看，我们也看了一些这个券商的研报，觉得呢目前白酒行业最艰难的这种去库存的阶段大概率已经过去，那么当前这种供应端削减提速，核心中高端品种的批发价格正在逐步的企稳，再加上这种渠道库存的趋于稳定，那么行业处在了复苏的极早期阶段。对应到整个市场上的这样一些白酒类的品种来看，您觉得目前他们是否有具备超跌反弹的这种动力？
0: 白酒是具备超跌反弹的一个动力的啊，因为毕竟呢我们大消费呢是有底线的啊。就之前对白酒争议比较多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说啊，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喝白酒了，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有这个方面的一些讨论。但是毕竟呢白酒的消费人群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这个底线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年轻人啊也会这个慢慢的这个变老啊，也会这个年纪增大，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白酒消费呢啊一直都是有保底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只不过呢目前说白酒行业的全面复苏，我个人觉得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一个迹象啊，也就是说从目前白酒的这个销量的这个情况来看啊，那确实还是刚刚有所回暖啊，没有看到说这个全面提升啊，或者是白酒的消费进入到一个高峰啊，这一点目前的这个佐证不是很明显。而从白酒企业的这个盈利情况来看啊，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相关的这个问题在，也就是说白酒行业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企业，它的盈利呢只是稍有改善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啊这个明确的走拐点的这么一个迹象啊，所以这个方面呢。以一线白酒为代表吧，那大家多盯一下，什么时候他们的业绩啊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回暖啊，有这个比较好的这种走势的时候，那我们再去说啊，白酒行业的这个春天到了，可能会更好。而且呢，白酒是经过了散这个抱团的一个分散之后的一个再度走强，那这种情况之下，我是倾向于认为啊，就形成主线的概率不高啊，因为资金呢已经比较散了啊，就大部分的这个。机构的资金呢撤离的迹象呢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说啊，白酒呢一定会成为这个下一波消费的一个主线，这个呢是不太牢靠的。 啊，所以白酒呢，大家如果看的话，一个是。

0: 看消费的复苏，另外一个呢看业绩的改善啊，那还有呢可以看看分红。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来考虑，它都是倾向于防御性配置而不是进攻型配置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可以这个自己按需求来做一个这个仓位的一个组合吧。
1: 嗯，而今天整体这些商业零售概念股表现的活跃，您觉得我们是仅仅把它当成是一种消息面刺激的短线行情来看待吗？
0: 商业百货的这么一个刺激呢，跟我们15规划啊，这个鼓励消费是有一定关系的啊，确实有这个方面的一个利好存在。但是商业的这个全面回暖啊，本身还是待证实啊，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啊，就目前来看的话，还是当反弹来对待要好一些。因为实体的这个商业啊，走这个全面复苏啊，我们没有看到比较明确的这个证据。而且呢，从我们一系列的吧公布的这个消费数据来看，也都是中规中矩的啊，不算是有太多超预期的这种这个行业的变化存在。换句话说呢，就是从经济的这个消费数据来看啊，特别是从这个居民的这个消费的这个情况来看啊，没有说达到一个极为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振消费呢？就是说明消费不是特别好，咱们才需要有这个提振的一个动作，对吧？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当这个消费呢还是没有完全走好的情况下，是政策走在了前面，是预期走到了前面，而不是行业的拐点走到了前面。那这个大家就要审慎对待了啊，就要看一下后续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拐点能否因为政策的扶持而出现一个明显的改善。啊，如果有明显的改善的话啊，我们届时再去说对于行业的这个刺激啊，或者说行业的拐点的形成。而目前来看呢，更多的是倾向于超跌反弹，而且呢消费板块本身有比较强的一个防御属性。啊，所以还是把它当一个短线的反弹行情来看要更好一些。
1: 这是今天盘面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热点方向。那回到整个资金关注度相对高的这个科技主线的身上，从在今天之前包括昨天我们看到了 PCB 整个板块的再度领涨，而从一些已经公布这种中报这种超预期业绩的个股的反馈来看呢，似乎资金也还并没有完全的撤离。而从整个 PCB 的这种产业链，它兼具这种业绩的确定性还有资金的关注度来看，如果反弹的行情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这个赛道是不是依旧可以成为引领科技成长行情的一条核心主线？
0: 科技呢今天杀的有点过分了啊，而且跌的有点稀里哗啦啊。科技的细分呢有比较多啊，像这个光模块啊、同等连接啊、液冷散热呀、包括这个玻璃基板啊，再包括 PCB 等等，它的细分是比较多的。其实 PCB 呢一直都是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个中流砥柱吧，啊，就它是一个基座嘛，啊，就起到的是这么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这个功能。而且呢随着科技的发展， PCB 呢已经不再是我们原来印象当中的这种比较廉价的这种配件了，而是有很高的一个技术含量，所以它的这种业绩的改善啊，或者说未来的发展空间确实是比较大。但是呢 PCB 的行业依然要遵循科技板块的整体的这么一个联动性，也就是说没有理由说啊，我们看到的芯片光光跌啊，这个天天都是往下重挫，而 PCB 行业独自走好，那这个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目前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在于科技的某一个子行业到底是强还是弱，而是整个板块是出现了一个转弱的迹象，这个还是要警惕的。我个人也觉得啊，今天这个以科创板为代表啊，这个下跌呢有点非理性啊，因为外围呢无论是存储啊、芯片类啊啊，甚至包括其他的指向表现的都是很好的，而我们今天呢是有这种这个刻意的向下打的这么一个嫌疑啊，就是消费和科技呢形成了一个跷跷板关系啊。那等到这一波科技调整完毕之后，后续呢再起一波行情的概率呢也要更高一些啊，所以科技板块呢大家不光是要看细分，而且要关注整体行业的这么一个变化。
1: 从今天外围市场的这个走势来看哈，包括已经收盘的这个日韩，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是涨了6%， SK 海力士呢涨幅接近9%，三星是涨了超过6%。另外，今天日经25指数的涨幅呢也是1.49%。那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的来关注这个科技股啊，包括外围整个科技股的这种走势对于整个行情的影响。谢谢传俊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0: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你好，孙军。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您怎么看趋势？
2: 好的，就是今天的盘面其实非常的特别，指数的话是呈现着一个震荡调整的结构，但是呢，上涨家数还是超过了3000家。而在这其中的话，大家所普遍关注的科技股的话，目前是一个走弱状态。科创50的话，现在的话跌幅达到了将近4个多点的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从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的操作难度实事求是的说是在不断的加大，因为这个市场的分歧是在不断的显现嘛。那么量能的话和昨天还是基本持平，大概今天也是在2.7万亿上下这个水平啊，可能是缩一点点。那么从指数和板块呢，还是要分开来说。那么从指数层面来看的话，现在正好处在一个年线的位置的徘徊。那么昨天的低点其实达到了3869这个位置，而3800点这一带是咱们自去年8月份以来的一个核心的成交密集区。那么在这个区间的话，其实像今年的3月份也正好达到这个位置，因此的话，指数层面来看，我认为市场的下跌空间并不是特别的大。如果市场短期再度有回到3900点下方的话，我的个人观点是可以中期的一些思路来做一些资产的配置。但是现在问题在于，现在的板块上要选择方面肯定会比指数要复杂的多嘛，因为这两天的话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应该还是在科技方面。今天走了一个独立结构，那么就像刚刚主持人您提到的，今天目前为止的韩股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啊，一个上涨的效应。然后呢，昨天晚的美股像那个海力士的 ADR 也是涨了27%。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市场的科技板块还是有个回落，那么从一定程度上自然会影响到市场的信心。那么可以说从事件效应排除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市场的一种资金的行为了。那么自然资金是这么选择的话，所以说短期来说，我不建议在今天的调整当中去就是说做一些率先的去做什么补仓或者加仓。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资金什么时候开始对咱们的一些中报的预告形成一些正反馈效应。其实像今天的存储板块，昨天晚间公布了一家公司，它的业绩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今天早盘的时候其实是达到了一个跌停水平。从这个迹象来看的话，就资金现在不管你是现在业绩怎么样一个情况，对吧，只要你在二季度涨幅过高的情况下，它总可能会形成一个以兑现为主这样的预期。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行情除非是有一些行业里面的更多的像 CPU、PCB 或者芯片的一些核心品种再次公布业绩之后，发现这个市场的反馈开始为正了，就类似于像三月份，当时我记得3月中旬的时候，市场是一个先行的科技调整的，到了4月初的时候，那么开始关注到 一中圈的一些中报或者年报和一季报业绩开始出现大幅预期，资金开始快速回流。这个时候市场在空中形成一个震荡之后，那么进行个加油继续上攻。那么这个情况现在还没有出现之前的话，我暂时建议大家先以关注为主，关注到中报出来之后，它的业绩开始和它的价格包括资金形成同共振的效应，这个时候我们对科技好开始可以考虑做一些逐步的一些配置或者加码这样情况。那么这样的问题都会在于其他板块的话会不会可以有一些选择。其实从最近的2周来看的话，大家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其实也不止2周了，像我们反复提到的非银金融、创新药在低位其实是放出了一个量能的，而且这个量能是在不断的温和的放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自然而然是一种资金调仓的动作吧，就好比今天上午科技在调整的时候，那么像医药生物板块的话是明显的在一开盘就是开始形成上攻，而且创新的上涨你会发现并没有一些事件的一些催化，而是属于自然的这种调仓行为嘛。 那么结合到今天的像一些消费类的板块，像白酒这些板块也有一定的表现。当然白酒的板块的持续性还存在一定的观察，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种资金调仓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理解成当前资金的再平衡行为正在不断的进行当中嘛。这种进行的话，其实短期有可能还会有延续，只不过可能说明天不是白酒了，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消费板块，或者说一些低位板块，比方说那像保险、银行，或者是像我觉得像有些金属板块也可能会参与到接下来的轮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倒是建议大家稍微可以再多元化配置一点，而不是仅仅把仓位的话过多的配置在科技当中。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比较一个合适的策略，主持人。
1: 嗯，听清了，也就是关于科技需要再观察，但科技以外的板块呢需要去轮动或者再去找。那科技以外的板块里边，在高低切这个方向里边，您觉得心里比较有底的或者比较看好的方向最靠前的会是谁？
2: 嗯，现在的话我正在关注一个事情，就是目前不是在7月15号之前会有一些中报的一个预告发布嘛，今天是个截止日期。那么我自己统计了一下现在的一个就是说行业的一个预告加速，并且它的一个大幅盈利的加速的一个情况，跟大家一起共享一下。就是目前预喜加速占比比较高的有有色金属、非银金融和煤炭，而其中盈利是大幅预增的一些说行业里面的话，目前是有色金属是值得大家去观察一下它的业绩报告的。目前是76家公司公布了业绩预告，其中有69家是预喜的，然后呢大幅盈利大幅增加，就是超过50%的盈利增加的是有56家。那么目前的有色金属板块的话，因为受到了外围的一些消息的影响也好，或者整个市场的一些二级市场价格波动也好，包括大宗价格波动也好，可能现在已经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短期来看。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已经和去年的一个位置同期的一个价格日期位置其实已经差不多，甚至更低。但是呢业绩又是属于在不断的增加的，所以说从基本面角度来看的话，我倒是觉得如果市场接下来行情会有一些分歧分化的情况下，可以作为一种配置的方向之一。那么同时的话，其实还可以考虑一下刚刚我们在聊的，包括这段时间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就是非银金融的数据。那么目前33家公司里面有29家是盈利大幅增加的，那么也可以作为一个配置。包括这两天已经公布了2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中报预期也是属于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嘛。那么现在有一个情况，如果大家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低位的板块当出现一些业绩比较好的情况的一个情况催化下，往往是相对来说会正反馈多一点点。那么和科技股的高位的业绩催化反而有一点就是说反向的。
1: 嗯，好的，好，谢谢孙军先生的分析，谢谢。
3: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4: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5: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6: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北京时间15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好，我是子亮。
2: 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01，沪深股市结束了全天的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今天 A 股的市场走势。全天市场维持了震荡整理的格局，量能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萎缩。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955点，下跌0.29%，深成指14779点，跌幅0.97%。创业板指数下跌1.21%，报收3804点。科创综指2185点，下跌3.48%。科创五零指数跌幅4.25%，报收在1924点。北证五零指数1131点，下跌1.8%。市场全天合计成交金额25876亿。个股上涨3350家，平盘79家，下跌2093家。接下来，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美容护理、传媒、食品饮料、医药生物、商贸零售和非银金融，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电子、有色金属、通信、建筑材料、国防军工以及机械设备。稍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交易实况在央视财经、云听以及央视频的直播互动区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以下我们请进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罗峰，您好，罗峰先生。
3: 主持人好。
1: 那第二位呢是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投资理财部的总监钱金敏先生，您好，钱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先听一下钱总的观点，您目前对趋势怎么判断？
4: 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吧，就是说前一阶段啊，这个赛道非常拥挤的电子元器件啊，那最近这几天基本上就处在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我们看到像科创五零啊，是吧，这个跌幅是比较明显的，双创股的跌幅比中板可能会更大一些。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这个确实是有一些此消彼长。另外呢，这个医药板块啊，那么今天大家最热的是说这个医药用的这个猴子是吧，是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所以呢，这个今天对于这个医药器材啊、耗材这边，市场关注是比较高。另外呢，像消费部分啊，像影视啊、游戏啊、白酒啊，都有一定的震荡反弹、超跌反弹。主要是前一阶段，调整持续比较长。那么现在呢，有一部分资金，从半导体芯片啊这个热点当中流出来，流出来以后呢，这个介入到了长期下跌的这些超跌反弹机会的这些板块当中啊。那么当然今天保险也不错，保险是因为几家保险公司公布了中报业绩啊，那么预告啊，那么相对来说都是业绩随着上半年资本上比较活跃吧，这个比较强，比较活跃啊，是收益都不错。这一点呢，我们也实际上今天一早看这个海外的像高盛啊，像JP Morgan 啊，他们的一些财报也同样是，那上半年受益这个资本市场的活跃呢，也是财报非常亮丽啊，市场的预期呢也比较正面，所以呢这个保险板块呢今天也有一定的表现，整体上来讲是一种热点的切换。那么科技股尤其是半导体芯片这部分呢，确实这个可能前期累计涨幅比较大，再加上机构抱团过于集中啊，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松动啊，那么目前出现一些连锁反应、一些调整，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是吧？这也是一种合理的冲高回落换手啊。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明天有新的 IPO 要发行啊，那么大家也很关注啊，所以稍微松一松啊，增加点弹性也不是什么坏事情。另外呢，这个成交量有所收缩的，是吧？前一阵子都是3万亿，更多的是3.5万亿。那这两天呢，实际上都在3万亿元以下。那么今天呢，基本上是2.68亿左右， 啊，所以还是表明了市场的一种弹性吧。我们觉得一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些高低切换，那另外一方面呢，出现一些缩量，出现整固啊，出现相对的这种停顿，实际上也是因应了中报啊，逐渐进入这个披露的高峰，大家还需要通过基本面来印证啊目前的市场一些热点，所以短期的表现吧，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弹性，是一种过渡啊，消化整理过渡啊，然后通过中报业绩印证啊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个状况可能会持续段时间啊，一直到中报收尾，这个时候会寻找或者说酝酿一些新的热点啊，突破方向啊，或者说还是回到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啊，这中间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哎，那您目前给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建议呢？是主动的去先去做高低切换，还是说坚守一些方向，或者什么具体的？
4: 我觉得降低一些仓位还是有必要的，尤其是前一阶段，比方说参与了这个科技板块，累计涨幅比较大，是吧？那么这部分如果还有盈利，那适当的这个降低一些仓位，我觉得还是合适的，因为这些板块这样股价是累计涨幅非常大，它一旦进入震荡调整的话，这样它的调整的时间和这个力度啊，可能是需要做一个判断的，可能还会延续一段时间。那至于说是不是介入到一些补涨轮涨的这些个股，那么这些个股呢，我觉得可能短线的这种波动会比较大，也是要坚持短平快的原则啊。那比方说像今年白酒涨得比较好，是吧？白酒板块比较好，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了白酒企业的这个中报业绩啊，大多数这个中报业绩都是有一定的收缩的，有一定下降的。所以从基本面上情况来看，因为你这个业绩的这个增长是负的，那么理论上来讲，你的股价实际上也是应该有相应调整的。那么更多的是一种补涨轮涨，所以它同样这个故事啊，或者说这个预期啊，它说不了太远，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就是短线的这种脉冲式的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那么这就很强调节奏，如果投资人能够把握这种短平快节奏，那么就参与；如果不能把握短平快节奏，我倒觉得可以稍微松一松啊，等一等，观望一下，仓位轻一点，然后等到比方说整个市场预期又酝酿出新的啊比较啊偏长赛道的或者阶段性可持续的啊这样一些热点，在参与呢相对来说把握会更大一些。
1: 听明白了，也就是您觉得降仓位其实不是科技降仓位，或者觉得大家主要仓位都是在科技上，所以是整体的降仓位。然后呢，至于降仓位之后还要不要再做进攻的选择，完全是看大家自己的这种怎么说呢，技能
4: 或者爱好。对，把握不了的话呢，就仓位低一点，观望一下。
1: 好，我们再来听听罗峰先生的观点。罗峰先生，您目前对于趋势怎么判断？
3: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就是一个是市场指数，一个是市场结构。从市场指数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沪综指在这个358之后是一个震荡逐波回调的走势。之前呢，我们觉得可能会在就是3900到前期的低点3927之间会有一定的支撑。从现在来看呢，这个本周一最低打到3900点，在这个位置虽然昨天反弹，今天是一个这个小阴线，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支撑，但是我觉得这个位置最终能否完全支撑得住呢，可能还是需要再观察再考验。因为核心的因素吧，就是现在的这个科技股的这种下跌，从目前看还没有完全止跌，而科技股现在总体市值膨胀之后呢，对大盘指数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从后市的趋势上来讲，我觉得指数应该还是有可能继续考验3900或者说是往下更低一点的这种位置的，这是从指数的角度。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市场结构的角度。那么从市场结构的角度上来说呢，现在呢，一个是就是科技的方向呢是过去是一枝独秀，然后呢现在开始进入调整。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调整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完全的结束。从这个趋势上来说，压力呢应该还是有，因为毕竟呢毕竟过去上涨的幅度就是时间很长，然后幅度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之前我们也聊过一个这个话题，就是说像这种科技，这种就是连续一两年的这种强势走势，就是要么然不调，反复的向上，把这个大家呢去就是 不相信科技的都吸引过来，而一旦真正开始调整呢，可能就不会轻易的结束，就是一定的震荡的幅度，一定的时间的这种长度可能都是需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可能投资者更关注的呢，就是说科技如果下来之后，其他的方向会不会接续，或者说是这个会不会有新的热点走出来。从目前来看呢，比如说从今天的盘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像白酒啊，这个食品饮料啊，就是以白酒为代表的食品饮料啊，很多的这些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各就是保就是这个相对这个防御性的方向，其实走势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比如说最近20天，那么这个市场来看呢，其实只有医药生物是走出了这个有持续性的行情，其他的方向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持续性。稍微好一点的可能是这个农林牧渔和非银金融，其他的方向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市场在调整之后，其他的方向可能更多的是跌不动，但是有没有持续性反弹呢，可能只有医药生物走出来了，其他的方向并没有看出来。所以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短线吧，如果要是关注，可能还是医药生物为主，其他的呢暂时先观察看看市场有没有真正的就是说就是止跌之后能够走出连续性行情的这种走势。但是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现在确实呢其他方向也不明显。所以整体上呢，回到整个大盘的话，当前的这个市场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去寻找支撑。但实际上呢，在这个位置之后，虽然指数可能比如说还有调整的话，但是实际上大家个股反而不会跌那么多了，因为指数可能更多的是科技在引领，而其他的方向其实是跌不动的。包括今天的这种震荡的话，大概还是有3000多只股票是上涨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其实大家的这个就是操作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但是想寻找机会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在这个阶段，适当的看一看，适当的去观察一下，等待市场进一步稳定，我觉得不失为一个相对稳健的策略吧。
1: 嗯，也就是您和前先生一样，也对于新启动像白酒啊、消费包括保险这些，他们的持续性也是持观察的态度哈。听明白了。我们再问一下钱先生，钱先生，您刚才也谈到了，明天是长新打新，也出了定价了，8.66块，想问您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打不打，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贵不贵，因为贵不贵里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于长新的这个财报实在是波动太大了，看去年年报，你看这个定价是贵上天了，他按一季报去推前年，又觉得这个价格很合理很便宜，就是您怎么评价它的贵贵不贵？对于这种怎么说呢，强周期的行业，它有库存，以前有过库存减值的这种情况，您怎么评价8.66块这样一个定价？第三个问题就是影响，毕竟这是一个明星板块的明星股，这种新股上市，最大的菜已经上来了，整个科技板块会不会就此告一段落，会一个华丽的一个终章？这您有没有这种观点？您这三个问题您怎么回答？
4: 好的，我想第一个打不打，那我建议大家打的是吧？这个8.66块的这个价格，你想那么多战略配售嘛，是吧？机构争相而入啊，机构当然也是奔着利润去的，是吧？没那么傻的嘛，是吧？这个你不过就是一个个人投资者，是吧？然后中也就中个500股，是吧？我觉得可以打啊，建议大家鼓励大家打，也来就不要错过了，是吧？那看运气吧，是吧？第二个就是说，这贵不贵啊？我觉得应该是不贵了，因为按照去年的这个业绩上，它现在估值啊什么，你看上去的市盈率、发行市盈率啊3位数了。但他公司也讲了，今年上半年的利润是吧，实现大幅增长，在500亿到600亿之间。那全年，我想下半年这个存储这边啊，只能说是还是非常供需两旺吧。那全年如果我们简单外推就1000亿元上，那现这按照8.66块的话，它的上市的时候市值是5876亿吧，我记得，反正是不到6000亿。那你想1000亿的利润，6000亿，那实际上也就是盈利的 PE 是6倍嘛，
1: 对
4: 吧？那显然这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开个玩笑，就是如果说给30倍吧，是吧？那么现在是5000亿，就算6000，那上市如果30倍的话，1000亿利润的话，那就3万亿，那6000亿3万亿就5倍嘛，是吧？那至少上市以后也是5倍的，500%的涨幅。

0: 出嘛，那我想对投资来说当然啊，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是不贵的，对吧？主要我们想，我们投资还是看未来嘛，看业绩增长嘛，是吧？这个过去总是有一些投入阶段的，总是有一些生产周期的，啊，现在正好是开花结果嘛。那我觉得这第二个，第三个对科创的影响，对铜板块的影响，我觉得影响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刚上市的时候股本很小的，它总股本是200多亿是股对吧？600多亿股吧，600到670，如果即便超发15%的话，大概也就在700亿左右。但是它第一次上市是网上申购部分，大家看到网上申购部分只有6亿多是吧？不到7亿。那即便7亿好了，那我们再按照3万亿市值给它套的话，大概也就是400亿左右的市值。那整个流通市值是400亿，所以对我们目前20000多亿一天换手的这个情况，这个交易量来讲，我觉得它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影响大是什么时候？就是等到它的战略配置上来。啊，然后大消费限大消费解禁，那这个时候你想是吧？从6亿、7亿这个样子到70来亿是吧？然后再到100亿，甚至更多，那当然这时候的市场影响就会非常可观了，是吧？再加上股价可能也比较高，它的市值你3万亿，就算3万亿好了，3万亿如果1/3流通就是10000亿了。那它的这个体量是非常厉害了，是吧？我想这一点大家，所以它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刚开始上市的时候量不会大，啊，因此呢，这个它对于目前市场的冲击以及对相关板块的影响呢，都会比较有限。相反，如果说它定价在30000亿，甚至更高一点，是吧？那大对其他对标的公司，它倒有一个自我重新确认位置的啊这样的过程。来看一下你这个这个估值，哎，我可能便宜了是吧？因为你股本小嘛，你这价又是新股，很容易被炒嘛。那么我的可能便宜了，我还能联动涨涨，哎，这种情况也未知可否是吧？甚至会大概率会出现。所以呢，对科创板块到，如果说科创板块前面不调整呢，倒容易出高点；如果调整了一个搞得不好，倒有一个相对低点或者有个再活跃的这样的过程，因为大家都会根据这个定价来进行对标，那进行排序。进行自我的一个再定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当然现在只是发行了，什么时候上市可能要2个礼拜了是吧？那我们还有时间来讨论了。但整体上来讲呢，现在科创板松一松我觉得没坏处啊，然后看上市定价，然后再做再做决定吧，对吧？那么前面两个问题还是很明确，第一建议参与，第二从今年业绩上来讲，从成长预期上来讲不贵。第三呢，短期上市的股本非常小，那么对二级市场影响呢有限啊，那么同时对整个板块呢还存在重新对标和定价的这样的一些可能。
1: 您讲得真清楚。我们再听一下罗峰先生的观点，就是因为钱先生很乐观，把上市之后能够看到30000亿，我们也看到类似这样一个估值。但是毕竟这个估值有一个问题，是用一季度景气的最高点，也不能是最高点，就是非常高的一个高点，景气度很高的一个位置来推广它未来的这样一个现金流来算的。那其实大家以前喜欢消费的原因在于它的现金流好算好推，它的增速稳定好控制。但是对于这种强周期的行业，遇到这种这么高的高峰的时候，罗峰先生想听一下您的观点，您一般怎么平衡这种波峰波谷的这种业绩对于估值的影响呢？
2: 显然其实问的是一个就是关于投资方面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现有的业绩到底是能够线性外推还是要均值回归。
1: 对，
2: 那么具体到这个长鑫所在的存储这个方向啊，我觉得是这样，其实未来大概率还是要均值回归的。那么就是因为本身的话，这个 AI 的需求，它不可能永远无穷无尽，最终会有一个头。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产能的这种投入，还是在大规模的或者说是以史上没有的超高的速度在进行。那么未来的话呢，因为存储芯片归根结底，它还是一个这个就是带有很强周期属性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方向。那么未来大概率会均值回归的。但是呢，这个在多长时间的未来，这个呢确实大家现在争议是很大的，也是说大家对于科技现在有很大的这个就是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这个观点的所在。作为我个人来说吧，我觉得长鑫可能在这个1-2年的这个范围内 可能还是有线性外推的这样的很大的这种几率，但是时间更长之后呢，大概率还会均值回归。所以从投资者的角度上来说，一个是要是看自己的这个投资的这个周期，对它的未来的一个预期；另外一个呢，要随时关注这样市场一个供求关系的一种变化吧。
1: 嗯，另外一个关于长期上市之后的影响，刚才那个钱先生也已经分析了，包括往上往下总量都已经算到了，短期内确实影响不大，但是这个毕竟是一个明星的怎么说呢，最大的腕上市这么一个过程，市场甚至有说当年中石油上市怎么怎么什么情况都有这种类比了，那么大家毕竟担心已经涨了这么半年多或涨了一年多的时间呢，也涨到这个份儿上了，会不会这波行情到这就是一个节点，您对这块怎么看？
2: 这个确实是网上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话呢，确实在历史上，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历史是会重演的，那么历史上就是特别是像这种这个头部的公司，然后在顶在这个头部区域利润最高的时候大规模募股，然后呢从而带崩了整个行业，然后带崩了整个的股票相关的这个方向，从而出现大幅回调，这种例子呢可以说确实是比比皆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担忧吧，大家觉得想长期上市，因为其实包括美国的 AI 也有近期一大批这个头部的企业正在或者说是已经或者是正在准备上市，那么国内也会有这样的因素。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同样还是就是我们要看时间和周期吧，因为本身呢这一轮它的这个趋势可能会有一个就是从短期来说，我觉得比如说一年或者说是左右这个范畴之内，我个人认为呢不会简单的重复历史，但是时间更长了之后，我觉得还是值得有一定担忧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在这个短期阶段之内，我个人认为不管是科技还是像这样的一些龙头，不会很简单的复制过去的历史。
1: 嗯，最后想听一下您对仓位的建议，因为刚才钱先生也建议减仓了，我忘问他数了，一会儿再追一下。您觉得啊，如果目前对于科技进行减仓，对仓位总体控制，同时对于高低切的低位板块的持续性又拿不准，那么在这个阶段，您给投资人的目前的仓位建议是多少呢？目前？
2: 我觉得从仓位这个问题上来说呢，其实主要就是说这个阶段相对比较难做。其实机会还是有的，但是呢相对而言就是大家有明确的主线，然后主线持续的在上升，这个操作的这个就是其实那这个时候虽然大家是敢不敢做的问题，但是如果敢做的话，操作的难易程度其实是比较容易的，这个阶段呢相对是比较难，所以呢其实仓位还是看就是个人的这个难易程度。如果觉得在其实这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啊，就反而就是单向的机会可能会少很多，但是震荡的机会反而会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善于抓这种来回波动震荡的这种机会的话，投资者的仓位高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如果说是做趋势为主的投资者，在这个阶段可能没有明显的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的话，应该把仓位控制在比如说50%啊或者说更低，但是做波段的投资者其实做高一些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钱先生呢，您对于仓位目前具体有没有数字建议？
0: 我觉得我想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个人投资，资金量也不大，然后操作节奏会比较慢，现在真正很活跃的资金都是量化，那基本上是两股道上的车了，不是可以简单比较，所以在当前市场热点节奏切换比较快啊，然后呢这个方向不太明朗，甚至于过渡性行情的过程当中，我还建议大家低仓位30%啊，甚至20%啊，这就比较主动了，是吧？有进有退嘛。那如果说要做短线操作的话，最好的这个操作周期不超过3天啊，然后呢这个打一天就走啊，能赢最好，不能赢反正也输不了多少，是吧？这成本现在也不高啊，你这个时候要及时撤出来，保持你这个动态平衡吧。
1: 嗯，好。两位老师，两位嘉宾，稍事休息，您别挂电话，咱们大概有1分钟的广告，然后咱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二位稍等。
3: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5:26，我们来进入个股操作的互动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位朋友，请教钱金敏先生，他持有了熊涛股份002733，成本是31.36块，目前有20%仓，想问问是否可以中长线持有，什么位置能够加仓呢？
1: 这个买了一个很大错特错的票，30块以上的成本，现在只要11块。套牢1/3了，你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我也不主张让你去割肉了。但是股价显然是调整非常快，而且跌破了年线，我也不建议你去补仓嘛，选错了就选错了，是吧？在错上加错意义不大的。那被动持有吧，等什么时候看看什么时候起来，想办法再抽身离场吧。这个票从参与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操作。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英维克002837，目前这位朋友20%仓，没缩成本，但是亏损了10%，是割肉还是坚守？罗峰先生，
2: 英维克呢，其实是作为这个液冷这个方向的一个龙头，虽然说这个去年的业绩一般，导致呢股价出现了一个波动，但是一个是长线的方向其实还是这个大方向还是很不错。另外一个，英维克本身呢，它的这个龙头的地位应该也还是就是被市场所认可。我觉得可能会等一段时间吧，这个时间的话呢，是等整个科技方向的这种企稳，但是一旦企稳之后，我觉得英维克作为个股来讲，中长线的价值还是不在的。
0: 好，接下来钱先生，高能环境603588，这位朋友15.5块的成本10%仓，业绩预告高增长，但是今天形成了阴包阳，后续应该怎么操作？
1: 今天倒也不是阴包阳了，如果说阴包阳的话，今天收盘应该比昨天阳线实体更低，就比昨天开盘价更低，那就是个阴包阳的走势了，是吧？但是今天跌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跌幅达到5.16%了，那仓位比较低嘛，那我建议就持有也不要加仓了，这个形态不行，是吧？这即便这个业绩有比较高的增长，实际上它一季报就是高增长，同比增长168%了，是吧？所以中报只不过延续了一季报的基本情况，但是股价表现三下累计涨幅非常大，是吧？它是从6块多涨起来的，涨到了20.7块，涨了3倍了，是吧？6块多涨到20块了，所以目前的调整呢，也只能说是一种获利回吐，是一种合理。只是你介入的时点不太合适，那么现在一成仓呢就不要加了，就先看看。一般来讲，就是套10%是要离场。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买入了网速科技300017，14.6块的成本，目前有30%仓，请问罗峰先生是否可以逢低继续加仓？
2: 网速的话，本身我觉得就是基本面虽然一般，但是呢，从这个方向上来讲，飞电这一块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另外一个呢，这个在科技调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还是呈现出了这个就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种抵抗反弹的这样一种态势，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吧。这个在这个位置，如果大盘稳定的话，适当的加一加是可以考虑，但是提醒投资者注意的就是说，基本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这种支撑，还是当做一个阶段性来操作，不要持有时间过长。
0: 好，谢谢钱金敏先生和罗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半年广告回来，一起关注港股和期货市场的表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4: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0: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查播最新的消息。今天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初步统计，2026年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2026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02万亿元。
1: 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狭义货币 M1 余额118.48万亿元，同比增长4%。
0: 六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354.33万亿元，同比增长8.2%；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6.44万亿元，同比增长8.2%。
1: 六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286.43万亿元，同比增长5.1%；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
0: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存款增加17.76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增加7.58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3.2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9715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4.65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3668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881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2212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13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4.59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5.55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8143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4223亿元。
0: 我们再来看看港股的运行情况。港股呢都是红盘的，目前恒生指数是24651点，涨了310个点，涨1.27%；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14%，恒生国企指数上涨0.91%。从行业方面看，跌幅靠前的是有色化工、半导体、机械包装和硬件设备，涨幅靠前的是医药、软件、家庭用品、可选消费、家电、房地产和电器设备。
1: 接下来视线转向期货市场，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都出现了上涨，其中能源品涨幅居前，像低硫燃料油涨幅超过了6%。而在下跌的方面呢，今天农副产品多数是收跌的，其中苹果的跌幅是0.44%。此外，多晶硅也出现了下跌，跌幅达到2.31%。我们来请长安期货的分析师刘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品种的走势。你好，刘林。
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呢，还是整个化工板块是领涨整个商品市场的，因为继美国宣布这个美伊停火协议终止以后啊，双方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保持着这种高频的袭击。今天呢，伊朗革命卫队宣布这个海峡会保持关闭，那么近期通行的船只数量，我们也可以客观的看到存在减少的一个情况，这可能会导致后续

0: 中东产油国的一个供给，难以有效的流入国际市场，进而对这个油价形成一个上行的助力。因此呢，能化板块这些品种呢，近期可能会围绕这样的一个主题维持偏强运行的一个态势吧。但是考虑到近期地缘属性的一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消息面变化的力度可能会在近期进一步放大，所以呢，建议投资者不要过度的重仓持有这些品种。那么今天整个农产品板块的话，相对的话波动不是特别大。那么对于生猪这个品种呢，其实市场一致预期后面会迎来趋势性的上涨行情，但是从近期的表现来看呢，一个是近期出现了上涨之后回落的一个行情，其实也暗示了上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基本面仍然是一个供需宽松的一个状态，也在压制着价格。但是从今年以来基本面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个是能繁母猪是持续去化的，第二个是近期膘肥价差它是走扩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暗示肥猪的供应是减轻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仔猪对应的这个中期的一个产能也是在反映在九月之前是阶段性减少的。那么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现货价格它是从低位上涨的一个状态，并且已经逐步脱离了这个低位区间的一个情况，那这可能意味着生猪供应的变化呢是在边际减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生期货可能后面是底部区间逐步抬升的一个情况，后续生猪下行的空间可能是会有限的，伴随着这个生猪产能的一个去化，可能后续会大概率呈现震荡上行的一个情况。以上呢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林，和我们一起关注期货市场的走势。
2: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连跌九个月指数经历了什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柔刚。
3: 基金观察，
4: 恒生科技指数从2025年10月份的6715点跌到2026年6月份的4229点，最大回超过22%。那么这一轮历时近九个月的下跌啊，您分析核心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5: 本质上它是由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的，那么我认为是结构性因素加流动性因素还有基本面因素共同导致。那先说结构性因素，恒生科技指数呢由30只个股构成啊，那么大部分的权重是集中在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其余的标的呢包括像新能源汽车啊、创新药、消费电子等。那虽然这些标的确实也都有科技属性，但是呢与此轮这个 AI 牛市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些硬件半导体的标的其实占比比较少，大概整体权重就10个点出头。这个我们在 A 股也同样比较好理解啊，如果我们把 A 股里面的这些通信硬件和半导体的标的拿掉，那么 A 股的指数的走势呢其实跟恒生科技包括跟港股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这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4: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是结构性的因素，那么在流动性因素和基本面因素方面又有哪些呢？
5: 流动性因素，那一方面呢，港股作为一个离岸市场，其实它受到全球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那从去年到现在吧，美联储的政策呢其实经历了从降息到可能加息的这么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面对周边的市场像 A 股啊、韩股、美股等等这些 AI 含量显著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个全球资本也很容易它会选择从香港市场撤离去到这些市场啊，甚至呢就通过做空港股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来买入周边市场的一些股票。同时港股内部呢又面临比较多的 IPO 还有解禁带来的一些流动性冲击，所以这个是构成了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显著的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基本面方面，尤其是从二季度开始吧，我们观察到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其实受影响比较大的也恰恰是指数当中跟消费有些相关的一些标的。我们认为三个因素共同叠加吧，导致了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
4: 那像恒生科技指数在2021年到2022年啊，也有一次比较大的回撤，从11001点的这个高点是一路跌到了2720点，区间的最大回撤超过70%。那么我们看本轮调整的话，在幅度和性质上跟

0: 跟此前相比，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虽然本轮也下跌比较多啊，但我们认为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上一轮的下跌其实更多反映了在市场情绪和产业景气双重叠加之下，整个恒生科技的股价和市值啊，都从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泡沫的情况下，挤水分的一个过程。

0: 面的一个反转，所以它带来的是一个估值和业绩的双杀啊。那么考虑到股价、企业增长啊，还有成分股中长期表现这些因素啊，本轮的调整幅度，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会显著小于上一轮。那一方面，在下跌之前吧，整个的股价其实并未处于一个显著的高位，只是说基于前几年的整个基本面的修复，出现了像2024、2025年还是一个整体比较克制的上涨。或者说跟随业绩啊、基本面表现的这么一个上涨啊，因此不存在估值的大幅下杀的这么一个风险。其次呢，虽然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吧，从企业增长跟前几年比会有所放缓啊，但是与上一轮这种断崖式的盈利下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第三个呢，就是作为指数权重的一些 AI 云服务啊，包括应用端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虽然说短期呢，由于资本开支加大啊，或者 AI 盈利模式的探索啊等等吧，市场暂时没有给予一个应有的市值和认可。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吧，我们认为如果 AI 真的能带来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的话，那这些头部公司啊，一定也会受益于产业的发展。从而在股价上有所体现。
1: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为什么说基建是发展的先行官？
3: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4: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3: ？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5: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3: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4: 倍儿有面，
3: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6: 空调是怎么从家庭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你还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家家都常备蜡烛吗？你在飞机里上过网吗？雨后城市积水显现为什么越来越少？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为什么说基建是发展先行官？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7: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8: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8: 未来产业，
7: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8: 嗯，
7: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8: 全球经济、
7: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8: 对，
7: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8: 对，
7: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8: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能源。那么这次我们确实从现在这个全球的这个能源供给来看，咱们国家在这个能源这块面下的功夫很大，
7: 对，
8: 还是没有白花这个功夫。嗯，
7: 是，就是从说实话，从这次的这个海湾的这个局势来说，
8: 嗯，
7: 就再次能够印证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前的准备和这种战略的眼光。
8: 对
7: 对。
8: 包括现在
7: 这个新型能源方面，
8: 对，包括这次就像你说的，这个海湾的这个，如果出现一些地缘政治的波动，基本上我们没有太感受到这个影响。
7: 对，
8: 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这个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欧洲，像印度，那么都出现了这种极端的这种高温天气。
7: 是
8: 啊，那么就先不说它装没装空调，首先这个没电不够，这就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咱们国家基本上就是，空调已经不是什么奢侈品了，对吧？那么就是2-3千块钱就能买一个，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电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以前我记得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有时候还会为了保障居民用电，我们还会限制这个工厂生产什么的。
7: 对，
8: 现在基本上没这问题了。
7: 没有问题。对。

0: 说这个它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咱们小的时候家家都会准备蜡烛。
1: 对，
0: 抽屉里边吧，总是有一包蜡烛，
1: 总是有包蜡烛的。对，
0: 到后来呢，就是像你说的，为了保证这个迎风度夏，
1: 迎风度夏，
0: 那么一个是可能是这个工厂轮流的如何如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居民的这个让位于生产，然后呢，有些就是生产让位于这个居民的生活。
1: 对 对,
0: 对，到后来
1: 几乎是没有这种情况了。遇上停电，可能就是很短时间的检修一下，
0: 啊、对, 对对对，
1: 检修
0: 一
1: 下
0: 一些故障问题，
1: 都是完全可预计的这种东西。
0: 是，嗯。
1: 那么还有一块对我们这个基础设施这个继续发展对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就是我们的数字化会更加的便利啊。那么像现在我们大量的我们的娱乐活动是通过这个数字网络，通过这个 5G 网络来支撑的。我们每天上下班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刷刷短视频啊，或者是听网课啊。那么在很拥挤的这个地铁上，我们的这个网速基本上都能够保障，这是很多地方是做不到的。那么未来我们这个相信在15以后5年或者10年以后，我们不仅在城市里头，不仅在郊区，甚至我们在这个海上或者是在戈壁，都可以通过这种天地一体的这种新型的通信网络来保障我们的这个上网的需求。
0: 是，
2: 除了铁公鸡，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新的门类？
3: 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基础设施的范畴已经远远超出了铁公鸡。纲要第七章“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明确提出了三大板块：第一，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建设三北风电光伏、西南水风光一体化等清洁能源基地；第二，现代化水网；第三，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通信网络、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等。
0: 以前就是前两天，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就是坐飞机在出国，然后就是在飞机上，就跟我们聊天。
1: 对，
0: 哎呦，当时我很奇怪，我说你这个还没下飞机呢，我说
1: 飞机上有 WiFi
0: 啊，
1: 有
0: WiFi 啊，
1: 对，
0: 哦，我说现在已经，
1: 对，
0: 之前我们坐这个，甭管是坐飞机也好，坐火车也好，往往是愿意给自己的这个手机里下，或者是 iPad
1: 对对对对
0: 下一个什么电影啊，
1: 对对对，
0: 下一个什么东西去看，
1: 对对对，
0: 就是说没网嘛。
1: 对，
0: 现在
1: 飞机上不但飞机上有网，咱们这个天宫空间站里头都是有正常的网了。
0: 对
1: 对
0: 对，所以你说这个变化是多大，而且就是。还另外还有一个人的方面，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在这六张网里边谈到了一个就是地下管网，哎，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在这些年可能更多的经常会去注重的，是我们城市的建设外观，
1: 对，
0: 我们高楼大厦如何如何，我们的路多宽，但是可能在很多的这种地下的这种管网工程，那么怎么样去让它一是更加的让我们城市更宜居，更安全，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让他们怎么去更加的智能，
1: 对，
0: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下一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对，那么我们这两年也能感受到一些，就是除了那种特别极端的天气，我们其他的像这个夏季的这种暴雨或者是大一点的暴雨，严重的积水是在变少，我觉得
0: 在变少，确实确实，
1: 这个地下管网工程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还有一块支撑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更好的，就是未来更多的更发达的传统基础设施和更多的新型基础设施，也让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有了更多的坚实的基础，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那比方说刚才你说的这个无人机，无人机它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这个通讯网络的，对吧？那么还有呢，像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大发展，如果它不能普及，成本下不来的话，那它只是一个高端的玩具，意义不大。现在我们这个算力网铺开以后，让我们的这个中国现在基本上这个 token 最便宜的国家，那么就意味着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初创企业、年轻人可以去考虑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创业，那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新基建能否催生经济新周期 ？AI 是怎样带动液冷电力行业发展的？为什么说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第一推手？钢铁产量和铁路网建设的正相关关系是如何打造的？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加入回购阵营。据不完全统计，七月份以来，沪市主板已新增回购计划13家次，计划回购金额上限约37亿元。本轮回购潮中，以减少注册资本或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的回购是大多数。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岩的报道。
3: 与过往常见的股权激励不同，在这一轮集中披露的回购方案中，回购用于注销或维护股东权益出现频率大幅增加。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沪市主板新增回购方案中，护盘式或注销式回购占比超过60%。注销式回购意味着直接缩减总股本，增厚每股收益。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当某一行业集中出现回购潮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业资本对行业未来景气度的认可。
5: 完成注销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比例变少了，但是经营收入和经营业绩没有变化，那这个时候每股收益变高了，对应的是上市公司的 PE 变低，估值变好。
3: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注销式回购是上市公司重视中小股东权益的体现，
6: 有助于稳定盘面，对冲市场恐慌情绪，给投资者传递长期的信心。
3: 本轮回购潮出现的同时，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增持计划持续增加。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7: 产业资本、上市公司增持 ETF 长线资金同步进场，形成了有效的资金支撑，而短期承接市场抛压，压缩了大盘的下跌空间，中长期资金偏好低估值的蓝筹，推动了价值的行情。
3: 上市公司回购能否看作买入信号，多位业内人士提醒，不能仅凭一则回购公告就盲目跟风。尹鹏飞表示，首先要区分真回购和纸上谈兵。
5: 可能上市公司先减持后回购，我们要看的是首先只做回购，一年之内不做减持的公司。第二，看的是公司回购的时候，股价回调，半年报的业绩是否有很好的增量，业绩加上回购才代表上市公司真正的每股收益的增加。
3: 张玉峰建议，要确认回购资金是自有资金，
7: 区别对待大额实盘的回购和只花几百万象征性的回购，要看一看公司过往回购落地的完成率。
3: 邢星表示，要避开只公布上限却迟迟不实施的口头预案，
6: 基本面回避持续亏损、现金流紧张、高负债的标的，重点要留意股东行为。若公司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高管减持，多为建立好掩护出货，看清回购的用处。注销减持诚意最强，单纯护盘力度有限，股权激励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类的回购需要警惕。

时间来到了15:54，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亮王强，代表导播蔡军，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视听大会。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2: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2: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成长。来看报道。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3.9% 和 5.2%。 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3% 和 13.3%，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3: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真是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如何评价这份成绩单呢？以下来看国家统计局的解读。
3: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4: 在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特别提到，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年全球的经济预期增速，但同时呢，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全球通胀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的物价依然保持稳定运行，国际机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发展。
3: 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从宏观经济的四个常用的指标来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特别是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
5: 我国的新兴产业逐步壮大，积厚成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比一季度都有所加快。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 23.1%， 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
6: 这个数字啊非常庞大，换算下来呢，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我们说集成电路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芯片，它广泛的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那么每天超过15亿块的芯片产出，不仅仅是数字的更新，那么更是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动力的生动写照。
5: 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初步测算，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是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6: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呢，也带动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研发设计、商务服务等专业的服务需求。 为现代服务业打开了广阔的成长空间。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作为国民

0: 新兴起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增价值41.37万元，同比增长5.2%，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1: 上半年信息传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7%和11.9%，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了1/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加大，金融业增加值增长6.7%，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10%。交通物流体系高效运转，每天有超过5.5亿件快递穿梭在大街小巷，超过1.5亿吨货物通达四方，有力地支撑了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运转。
2: 围绕满足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各类生活服务供给也不断增加。上半年，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增加值规模均有所扩大。此外，今年前5个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比重达到72%，彰显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吸引力。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1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6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连续3个月超过60%。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此外，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演艺加消费的模式持续升温，入境消费热度不减。
3: 上半年，文化体育服务平台交易额同比增长9.7%。那么，根据税收的大数据显示，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我们优化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从下阶段来看，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入推进，优质消费供给增加，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有望带动消费扩容提质。
0: 从建立研发中心到扩大产能，今年上半年众多欧洲企业的高管频繁访华，持续加码布局中国市场。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近1/4的会员企业在中国创造的营收占他们全球总收入的25%以上。
4: 唐亚东担任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已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上半年，唐亚东走访了6座城市。前不久，他还带领约120家欧盟企业组成的代表团到广西南宁实地调研。
5: 广西 with the new canal that they've built has now become the gateway to ASEAN countries. I was in Chongqing earlier this year as well. Very strong motorcycle industry, computer industry,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o in China, there'sPockets of industrial strength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yeah, you have to go out there and explore it to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4: 今年以来，不少欧洲企业高管密集访华，了解中国市场动态。中国欧盟商会最新发布的2026年商业信心调查指出，中国拥有高效且成本极具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高达75%的受访企业认为，其在中国的生产效率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得益于中国在交付速度、可靠性和质量方面的优势，94%的欧洲在华受访企业认为，中国市场对其采购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6: My reading of the numbers and also when I talk to companies is that China is still an extremely important basis for supply. You need to invest more in China R&D to be on par with Chinese innovatio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implement this policy of visa-free travel to China because I think it's really easy for leadership from the headquarters to come to China to see innovation.
0: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的带动之下，邮政快递业

0: 也不断把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65.4， 同比增长 2.4%。 六月随着电商大促，生鲜农特产品大量上市，快递服务不断向县乡村延伸。这几天，四川甘孜州雅江县松茸交易园迎来今年首批松茸，多家快递企业集中入驻园区，通过冷链运输实现低温锁鲜，让高原山珍外销更快。而在乡村末端，一辆辆穿梭于城镇村之间的交邮融合小黄车则跑灭了快递进村入户的最后一公里。在甘孜县莱马镇，村民牛庸拉姆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自己的包裹。
2: 现在我要去县城去嘛，然后来回车费都要花十多块钱，还要耽误一天的时间，现在的话这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1: 农产品出村的路子越走越畅，消费品下乡的速度也在不断提速。在新疆喀什，快递企业设立了仓储中心，让高频低价消费品直接从本地发货，实现当天下单次日送达。
3: 现在我们从网上买东西不仅包邮速度还挺快的，我前天晚上下单的货今天居然收到了，现在快递送到我们村里越来越方便了。
1: 从西部边疆到南方山区，快递进村的方式也在因地制宜的创新。在广东，无人车智能化配送加快快合作的乡村末端配送新模式，让无人车直达各村，补齐山区人力不足、投递覆盖弱的短板。
4: 行业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需求，纵深推进快递进村工程，持续补齐边疆偏远地区的寄递网络短板，有效激活下沉市场消费潜力。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举行。1100余家企业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全球首发。本届展会将突出落地化、场景化、智能化的特点，打破技术转化壁垒，全方位展现人工智能的落地成果。以下来看记者提前探馆发回的报道。
5: 这里是上海的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主会场之一。在我身后啊，这座摩登时代伙伴之城呢已经初步搭建完成。我刚刚也数了一下，目前已经有20多位的机器人伙伴入驻，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岗位，从生产制造到物流分拣，从做饭到泡茶，全方位展示智能时代的生产生活图景。
6: 那大家可以看到，有3台不同品牌和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全部都是由我们一套大脑来驱动的。那么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模型的这个跨本体的泛化性，能够实现一脑多机。
7: 主要是用来泡茶，一个功夫茶，包括它洗茶、温茶，以及最后的一个泡茶、递茶，整个的时间的话是6分钟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
5: 本届大会3D 四馆联动，浦东世博中心主要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目前各个场馆均已进入集中搭建，
8: 携带了多款的国产自研的算力产品到达现场。今天呢，目前正在起展会的主体架构，新的产品呢也会陆续的开始进场，希望借助这次大会平台，跟一些行业客户、行业伙伴进行更多的深度的交流和分享。
9: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基于第5代精简指令集架构的服务器芯片和全站方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大会，全方位的展示第5代精简指令集在数据中心领域的成熟落地能力，让更多人看到国产算力在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融合的新进展。
0: 世界超市义乌是观察全球贸易的最佳窗口，这里的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值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这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超过120万经营主体响应市场变化，推动产品迭代与模式创新的共同努力。我们跟随经济学家的脚步，走进义乌，探访这里的创业者、经营户、商二代，从他们身上了解首创精神，感受经营活力。用经济学的视角来探寻义乌因地制宜谋发展的实践经验，读懂中国经济持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
10: 我这个是外部的处理 ，not East 怎么样发扬光大是我的课题。
11: 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
12: 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3: 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14: 我到了，你好，你好，
15: 你好。

0: 那您现在店里有多少人？
1: 目前的话我这个店有四个人，
0: 剩下的三位是我们店员是吗？
1: 对，业务员。
2: 有俄语、阿拉伯语，还有说法语的，都是请的外国人。
3: 在这边有个苏丹的。
0: Hello, nice to meet you。你叫什么名字？
4: 赵林静。
0: 哇哇，你中文说的这么棒。
4: 我学的就是中文，是我爸推荐的，他说这个专业很好。
1: 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宁波生产的，那个位置是一个产业链。
5: 是的。
1: 你要想去弄什么东西，在那里可能一个小时你全部都搞定。
6: 都配齐了。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专业化，我们并不是在品质、在材料上降低的成本，我们其实是在专业化效率的基础上降低的成本。您的擅长的事情是对于产品的设计，做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把质量做好事情。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像比如说是南美的，或者是比如说是东欧的，它各地有各地对当地市场的理解，这个东西两个放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所说的两个比较优势。你对于市场的理解，其实它可以让交易更容易的发生。一方面，您能做成生意；另一方面，中东的客人、北非的客人们，他们也能够在这过程当中用更低廉的价格享受到更好的东西。这个其实合在一起，就是其实我们贸易的意义嘛。
0: 我想问问林静，现在有没有特别想实现的小愿望？
4: 我就特别想。让我们那边的国家或者另外的世界，就是让他们看看中国怎么样，看看中国有多伟大。
0: 哇哦！谢谢，
6: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6: 再见，
0: 拜拜，拜拜。林静私下里再聊，他还是对他的薪资很满意，
6: 是吧？
0: 他就说他在这家店的赚的那个钱，比他在他的国家多两倍。
6: 其实这个就是经济活动所带来的。所有人所受益的机会，因为只有这种经济赚起来了，生产有了，然后可以销售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他的两倍的工资其实就是在稳定的经济活动当中。为什么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的壁垒拆掉？我们是让经济活动赚起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创造价值，这是最重要的。
0: 教授，我刚看完那家店，我是觉得整体还挺酷的哈，但就是我有点看不懂，那很多都不认识。
6: 嗨，你要看得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
0: 竟然是必打卡店铺，老板娘你好。
6: 你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干这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我是上一代，我当时是在二楼做那个饰品的，就是耳环啊、项链啊这一种做外销的。这个金旗是我儿子，然后跟他的一个合伙人创办的。
6: 哦，是二代转回到一代这儿来。
4: 对对，然后现在我的是老板他娘，不是老板娘。哦，
6: 以前这么一个东西，你要起定量多少，你才会干？
4: 比如说一个模具生产出来可能就算10000块钱，对不对？
6: 对。
4: 那你比如说要卖多少才能把这个模具的钱给
6: 赚回来？赚回来。是的，是的。
4: 然后现在你要个10件、20件、30件、50件，
6: 我都可以给你做。
4: 模具的钱也省下来了。
6: 义乌在很长的时间当中，我们一直卖的是爆品，希望通过爆品然后走量。很明显，现在我们通过 3D 打印是慢慢的走入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哎，哪怕你的量单子没有那么大，甚至是在极端情况下只有几件甚至一件货的时候，我也可以给您做。这其实是我们看见义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从单纯的产业链变成这种灵活性这样上来。但是你会发现，随着技术的变化，随着各种可能性的增加，很多是在我们现在的想象力之外的。这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之前，你其实很难想象它会给你的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义乌人的这个尖尖在什么？就是我对需求抓的那个尖，很快速的能够敏锐感受到，而且我能够快速的从这个底层站到那个顶尖，我觉得这个

0: 是医务人的能力。
1: 所有的技术进步底层都是人。
2: 老板娘拜拜。
0: 这到了我都能看得懂的地方了。
1: 你看这是不是你的舒适区？
0: 哦，冰箱贴啊！
1: 来来来，
0: 您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冰箱贴？我们家满屏都是这种。
1: 谁不爱冰箱贴呢？啊，
0: 那倒是。哦，
3: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义乌的冰箱贴二代了。哇哦！一直在义乌做冰箱贴。
0: 看上去好年轻。
4: 大三的学生。
0: 哦，你还在上学啊？
3: 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也在慢慢的接手设计这一块。
0: 那这里边有哪些是你设计的吗？
3: 这几款新的这些炫彩的海洋系的冰箱贴是我设计的。
0: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觉得你从你爸爸妈妈那里继承到的最大的一笔财富是什么？
3: 我觉得是义乌商人从零到一的这个精神吧。像我父母他们是创一代，从很小的一家店搬到现在大通道的这个店铺。我妈买这个店面是花了八百五十万买这个店面，10年前的8500万。
0: 哇，好有魄力。
3: 在她的30几岁就已经能买下800多万的店面，我觉得我妈太厉害了。
5: 那我会想说我30岁的时候一定要比她赚到的钱更多。
1: 加油。
3: 然后像我小的时候，我是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辈做生意，小的时候可能也没有很多机会说是去出国旅行，但是当我在这个市场上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我虽然没有在动，
0: 但是世界朝你走来，
3: 对，
1: 围着你在转，
3: 对，我可以见到各个国家的人进来下订单，不同的肤色，不同的人种，接触了很多的文化。
1: 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真的，它就是在一个我们从经济学上讲没有什么资源，没有什么禀赋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鸡毛换汤的精神，义乌到今天可能就是浙江中部一个非常默默无闻的小城市。但是它其实，它特殊的地方就是这种商业精神。所谓精神，最后是人。所有商业活动到最后讲的都是一个人的故事，义乌也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0: Hello。这个是今天我们又在市场偶遇啦。这个是你带的那个团是吗？
6: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小伙伴，今天我们小团客
0: 六六呢，他是现在在做那个
6: 向导跟买手，
0: 义乌的向导买手。那就不打扰你了，快去吧。
6: OK， 好的，
0: 拜拜，
6: 拜拜，
5: 拜拜。
1: 金属材质，
0: 你好会。Hello， 六六，他在那儿呢。
1: 下班了。你觉得为什么？义乌需要向导和买手，
7: 因为它太大了。我现在接待的很多客户，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都是觉得，哇，真的太大了，
1: 然后是的，
0: 放不完，
1: 是的，是太大了。
7: 对，我给大家呈现的信息，不仅是他眼睛能够看到的产品，还有就是这些产品背后他想法跟思路，以及他这个品在终端他的销售形式会是什么样子的。对，
0: 他经常走着，哎，老板，就是到处都是他的熟人。
7: 如果商贸城是我的临时办公室，他们就是我的临时同事。
0: 档口的老板也会因为他多刷一些折扣，
1: 多刷一些折扣。
7: 这个脸还是蛮亲切的。
1: 在一个理想的环境当中，所有人有所有的信息，他可以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义乌这种场景之下，没有人有完整的信息，但是你的信息其实比大多数人其实都要全。那你在中间其实是扮演了一个信息中介
7: 桥梁，
1: 桥梁。然后在这信息中介之外，它也是一个信任中介。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交易的润滑剂。
0: 那我觉得现在义乌不仅是在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他也在把自己的一种生活在向外蔓延。
7: 义乌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里会很有希望，会让我有想要去做那种英雄个人英雄梦的感觉。我就想体验我在这里赚到我自己想要赚的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所以义乌，甚至今天整个的中国，其实就是给了一个场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自己的英雄。
0: 咱们今天也算是满载而归
1: 哈。义乌真是好逛，
0: 是特别好逛。但是我在想，比如说我是一个外国客商，我到处什么都买一点，那我报关的时候得多费劲啊！
1: 义乌报关还真有点特色，要不咱看看去？
0: 好呀，下一站去海关。
1: 海关，走，看看去。
8: 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这里是一个先查验后装运的集拼仓海关监管场所。我们原先海关监管的模式啊，有一些缺点啊，一个是找货难，第二个呢就是会导致货损。企业呢就提出一种诉求，你要查验的货，
1: 明白？
9: 你查完以后我再装，这样就是避免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货损啊、掏箱找货这些问题。
1: 其实啊，从经济学上来说，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在完全可信的社会当中，它其实海关是不用存在的。
9: 对，
1: 在现在做的事情其实是把海关本身对 交易对于流通这件事情给它带来的摩擦最小化，
8: 对，
1: 同时我能够保证国门的安全和货物的安全，
8: 对，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在有为政府上这有为两个字上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理解，它不仅仅是说嘿，我要做更多的事情，是我要在尊重这个市场流动的本身的逻辑，我要尽可能少给这个市场增加摩擦的情况之下去有为。
0: 所以我在看，你看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区域，它这边分的是收货理货区，
8: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也有几米之外就是那个堆存区，
8: 对对对对，
0: 这边就是企业，那边就是政府，
1: 对对对，
0: 两边的距离其实在越来越拉近。
1: 今天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我们讲禀赋，我们讲所有的资源、数据、科技，但是落到最后都是人，从一代到二代，从无中生有到有了之后，我怎么去往上提升？讲的其实就是我的不满足。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做得更好，我有这个能力，我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看见一代一代的义务人都在做的非常类似的事情，加在一起，就是义务精神。
1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下跌的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及 CPI 涨幅回落，但是依然面临着较大的通胀压力。
11: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6月 CPI 同比涨幅从5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 CPI 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有经济学家表示，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因此，这并不足以让市场相信美联储不会在年内采取加息举措。美联储主席沃什14号并未释放下一步政策动向，不过他表示，美联储绝不容忍通胀持续居高不下。
1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And while monthly price volatilities and variations are inevitable, especially in an unsettled world, underlying inflation over longer time horizons.Is determined largely by monetary polic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10: 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
13: 星舰于今年5月22号实施第12次试飞，这是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旨在对多项升级后的关键技术进行验证。试飞期间，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未能完成返航制动燃烧，随后以非受控状态坠入墨西哥湾。美国联邦航空局说，最终事故报告认定，导致超级重型助推器损毁最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升阶段高温对推进系统部件造成影响，二是发动机报警系统设置错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提出了4项整改措施，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据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介绍，第13次试飞将继续验证新一代星舰系统的性能，并首次部署20颗新一代星链卫星。
1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6: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7: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16: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7: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18: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
11: 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正在持续虹吸企业 IT 预算，硬件采购优先级大幅提升，中长期将持续压制传统软件行业的收入增长。
2: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由于对苹果公司需求前景和估值水平存在担忧，日前美国知名投资银行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的分析师将苹果公司的股票评级从与大盘同步下调至减持，相当于卖出的级别，并将苹果股票的目标价设定为$250，远低于14号苹果公司约$315的收盘价格。
1: 美国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分析师尼斯佩尔在一份致客户的简报中表示，考虑到当前的市场环境和前景，苹果公司的股价被高估了。一方面，美国主流运营商持续缩减设备补贴，直接拉长用户换机周期，本土市场需求持续走弱；另一方面，苹果多品类产品涨价，进一步压制全球市场消费意愿，市场对其2027财年 iPhone 销量增长8%的乐观预期明显过于激进。除此之外， Mac、 iPad 及可穿戴设备的营收预期存在下调压力，硬件销量放缓叠加产品涨价，还将拖累用户规模扩张，进而压制核心的服务业务增速。基班克资本市场公司预测，苹果服务业务的增速将在2027财年放缓至7%，远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约12%。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负面评级在苹果投资评级中较为少见，大多数华尔街机构依旧维持乐观态度。14号当天，摩根士丹利重申对苹果公司增持评级，目标价维持在每股$360。花旗银行更是将苹果目标价从$315上调至$365，持续看好其后续表现。多空分歧加大，也让苹果公司后续走势更受市场关注。
2: 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4号，美国知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到2034年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而这份捐赠名单中并没有包括盖茨基金会。这笔资金当前市值超过$1400亿。
1: 据报道，巴菲特14号在声明中表示，今年他计划向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捐赠价值约$45亿的股票，并分别向舍伍德基金会、霍华德 ·G· 巴菲特基金会、诺沃基金会各捐赠约$5亿股票。这三家机构均由他的子女管理。巴菲特还表示，希望到2034年底将其剩余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股票全部捐赠给慈善机构。这笔资金当前市场价值超$1400亿。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20年来首次暂缓向盖茨基金会进行年度捐赠，将等该基金会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一案关联的审查结果公布后再做定夺。知情人士透露，巴菲特及其核心团队近期与盖茨基金会管理层保持沟通，以跟进审查进展。现年95岁的巴菲特自2006年开始捐赠名下资产，自2006年宣布捐出全部财富的计划以来，已累计捐赠了超过$610亿，其中绝大部分都流向了盖茨基金会。据《华尔街日报》统计，2006年至2025年，巴菲特已累计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了价值约$480亿的股票。2021年，盖茨夫妇离婚后，巴菲特辞去盖茨基金会的受托人职务。
2: 据伊朗多家媒体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了多份声明，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基地。
3: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首府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亨加姆岛、哈吉阿巴德均遭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防空系统启动。伊朗西部伊拉姆省一家矿泉水生产厂被击中，工厂设备受损。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上午10点，美军完成了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1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发布多份声明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海马斯火箭炮发射平台等设施，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
2: 伊朗方面14号警告，美方的挑衅行为将直接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并重申任何美方的侵略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该战略水道。
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称，在战时情况下，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自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至美国在该地区挑衅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3周时间内，已有超200艘非伊朗船只以协调的方式通过该海峡，其中大多数船只获得了通行许可和保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称，2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与侵略者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损失，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延迟。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警告美国，任何侵略行为都无法迫使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发言人强调，美国必须尊重国际法和伊朗的权利，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战争、敌对或侵略行为重新开放。
2: 美军在北京时间今天4点恢复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决定用贸易投资协议来取代霍尔木兹海峡货物收费。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已经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仅针对往返于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的贸易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他同时强调，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2: 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展开了争夺，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
5: 开场后，法国队并未使用他们最为擅长的防守反击战术，而是出人意料的大举压上，在前场展开高位逼抢，试图通过主动压迫打乱西班牙队的传控节奏。前15分钟内，这一战术确实令西班牙队略显不适，传球失误有所增多。然而，随着比赛的深入，西班牙队逐渐凭借技术优势稳住阵脚。第20分钟，西班牙队左路传中制造威胁，法国队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转身解围时，身后的西班牙边锋亚马尔突然插上将球挡走，迪涅来不及收脚将其踢倒，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西班牙队前锋奥亚萨瓦尔操刀主罚一蹴而就。第22分钟，西班牙就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一边再战，西班牙队凭借罗德里的调度和法比安·鲁伊兹的串联，牢牢掌握中场控制权。法国队在中场对抗中依然全面处于下风。第58分钟，西班牙队扩大领先优势，奥尔莫在边路送出精妙传球，右边后卫波罗高速插上，反越位形成单刀，面对法国队门将轻松推射破门，将比分改写为2-0。西班牙队凭借娴熟的控球和稳健的防守，将比赛节奏牢牢掌握在手中，没有给法国队任何可乘之机。最终，法国队未能改写比分，0-2饮恨出局。西班牙队顺利晋级，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他们第二次晋级世界杯决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接近尾声，据路透社报道，美国纽约佳士得拍卖行将在世界杯。

0: 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场揭幕战的比赛用球，以及决赛中场秀里明星使用的物品。不过中场秀相关物品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布，将在拍卖前陆续揭晓。此外，多支国家队的签名球衣也在拍卖之列。 加士德方面表示，所有拍品起拍价均为100美元，约合人民币677元，目的是让更多球迷和收藏爱好者能够参与。据了解，此次线上拍卖将于当地时间7月22号至29号在加士德官网进行，拍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国际足联全球公民教育基金，为资源匮乏地区的儿童提供优质教育机会和足球参与平台。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81.10点，上涨1.40%；国际指数报8,184.38点，上涨1.00%；恒生科技指数报4,740.49点，上涨1.30%。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2026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 数据显示，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人民币贷款余额22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中国民营银行表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信贷结构继续优化。 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近期社会上出现了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的旅游团的现象。昨天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
0: 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记者了解到，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 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 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存100万解锁5.25%利息。 固定年化收益5%，看到这样的高息收益广告，您动心了吗？实际上真有此事吗？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布公告，提示消费者警惕近期的高息存款虚假宣传。
2: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 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3: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 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 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 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 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 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 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断。

0: 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的。
1: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到8月23号出伏，全程共计40天，我国将迎来全年最热的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四川盆地到江南、江淮等地仍将会有大范围的高温，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将会十分突出。湖北、湖南、浙江、四川、江西、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将在40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3: 昨天，重庆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市多个区县将出现40至42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重庆市城市管理部门加密了洒水车等车辆的作业频次。昨天，上海再迎高温。上海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中心城区最高温度定格在38.1摄氏度。今天，上海市气象台继续发布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心城区大部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上午，江西省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明两天，江西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新余市，当地城市管理部门派出多台洒水车、雾泡车在市区进行作业。九江市、吉安市等地则全面开放工会驿站，驿站内配备空调、饮水机、防暑药品等，方便户外劳动者避暑纳凉。
2: 最近几天，全国多地遭遇了大范围高温，河南、湖北等地多举措防暑降温。
4: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制冰厂区里，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产出。面对持续高温催生的旺盛需求，工厂开足马力，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5: 我们厂子现在日生产量大概在2300多块冰左右，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
4: 应对高温，湖北省多个人防工程纳凉点和社区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为居民送去清凉。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佘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提供免费充电、无线网络服务。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夏日炎炎，古人是如何避暑的呢？在山西博物院展出这2000-3000年前古人的消暑神器箭。箭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盛水器，除了储水沐浴之外，还可盛放冰块，用来冰镇酒水食物。此外，葵凤纹四耳箭与连盖葵龙纹方壶配套出土，两者可配套使用，生动展现了古人夏日冰镇酒水消暑的生活场景。
2: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三站开启，随着实景挑战层层递进，机器人们走进新家。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赛里木湖，那在这样山水相依的一个美好景色当中，我们是迎来了机器人能量传递活动它的实景挑战最为丰富的一次。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个哈萨克族的传统民俗乐器冬不拉，没错，机器人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冬不拉弹唱首秀。你看现场呢，有民俗艺人和机器人正在完成一个合奏。我们首先看冬不拉这个乐器，它虽然只有2根弦，但是它整个琴颈从琴头到气孔的位置分布着许多这样间隔不均的品位，所以机器人在弹奏的时候，它的左手按压琴弦的位置就要非常的精准，如果稍有偏差呢，就会出现杂音。而它的右手在拨弦的时候，力道控制也需要达到毫米级的精度。那现在呢，正值赛里木湖夏季旅游的一个高峰期，虽然说它的气温基本保持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但是其实日照还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机器人的电机散热是一个持续性的考验。再加上如果 临近湖边就会有大风和地形松软这些不确定性，那浅滩的打水漂挑战难度就远超我们的预期。在为期三周的一个调试时间里，我们发现其实简单的把这水漂打出去一个拧的动作就需要调动它全身43个电机去协同完成。那在兼顾着大力和柔性控制的一点点进步当中，机器人不断为未来的进入到家庭场景的一些精细化操作，比如说切菜，比如说揉面，积累了海量的这种实操经验，让这双铁手真正去感知物理世界的一个细腻。而当这个机械手，当这种灵巧手作为一个末端工具去安装在本体之上，让它们发生协同，从而产生1+1=2的效果，这是我们在这一次的实景演练当中一个最大的收获。哇，刚刚这个立着的机器人射出去的这一箭几乎是正中靶心啊！所以在这个拉弓射箭的这个环节，我们看到首先它的拉弓方式是不一样的，它是采用了这个灵巧手上的双指拉开弓然后再松箭。而在稍远处我们看到有一个骑在机械马背上的机器人，他选择的则是用这种释放器来让箭离弦。现在他们在不断的挑战从5米、10米、15米的距离是否能够连续的上靶。所以究竟这些一站又一站跨越山海的能量传递和挑战活动的数据是怎么样，他们最终都会在今年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揭晓。
2: 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天正式实施。来看报道。
7: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与此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今日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8: 现在打开豆包 APP， 我们所看到的首页发现智能体专区，里面包括官方工具类智能体以及用户自建个性化 AI 角色，将于今日24时正式关闭入口及全部相关服务。豆包 APP 公告显示，下线后用户仍有3个月的缓冲期查看备份数据，10月15日起相关数据将按隐私政策统一清理。那千问平台则要求用户在7月15日24时前完成全部备份，下线后将无法访问智能体配置及历史对话记录。在此提醒有使用需求的用户尽快留存。
9: 这次这个集体下架呢，其实是人工智能产业一次蜕变或者是修正。短期内来看，它可能会冲击面向 C 端的以自建式这种陪伴型的这种 AI 工具赛道，让这个赛道更加规范的去发展。长期来看呢，释放出来的这种人力、物力和这个财力，也将进一步去推动人工智能行业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规范发展，把这个智能体推向更加这种实用化、更加落地的这种场景去做一些这种研发的这种投入。
2: 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那里的果园普遍。
1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动植物的驯化如何一步步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又在不同地域催生出怎样的文明发展路径？这场跨越万年的变革，仅仅是让人类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吗？2026年7月18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回溯远古驯化之路，解读动植物驯化背后的文明演进逻辑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开放合作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今天的我们站在一个全新产业革命的前沿，通过全球合作，新能源将为人类发展打开崭新空间，迸发无限可能。
9: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打开一扇门，
12: 探索财富世界。

0: 限可能。
1: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城乡居民住宅拒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拒灾保险。广西的拒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 广西这份拒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算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折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洪涝灾情牵动着的是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0: 好，主持人好。
2: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么面对广西的灾情呢，其实我们除了揪心以及说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提供到一些帮助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更要去思考一下，面对这样的重大的灾难，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保障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的损失。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拒灾险。很多朋友可能没太听说过啊，或者是不太了解拒灾险，所以说呢，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用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什么是拒灾险。
1: 拒灾呢是指大范围破坏力超强的天灾人祸。拒嘛就是大，比如自然灾害里的大地震、海啸、超强台风、特大洪水、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些呢都属于自然灾害里面的拒灾。那人为灾难里的重大工业事故、核泄漏、大规模恐怖袭击，那这些呢也属于拒灾啊，它是人为灾难里面的拒灾。拒灾呢要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巨大的财产损失以及严重的社会影响，发生频率低但是破坏力极强，远超常规灾害的应对阈值，这就叫拒灾。拒灾保险呢，就是有政府为主的政策性保险，也有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保险。
2: 那说到就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啊，那这是不是应该是政府去管的事儿，跟我个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事实上其实拒灾保险它是分为两类，就是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政策性的保险，另外一种呢就是商业的保险。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两种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1: 一种呢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保险，另一种呢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呢，政府出资金的大头或者是全部出资，那商业性保险呢基本都是投保人自己来出资了。政府呢在保障本国的国民基本生存呀，在灾害之后发生啊，这是一个责任。同时呢，商业保险公司呢也可以把它做成一盆生意，那两者呢相互配合，差别还是很大的。赔付标准呢，政策性保险呢它有一般有固定限额，就是最高是多少，那它是这个只救急保基本重建。那商业性的呢一般就是保险公司的一盘生意，它是商业性的资源单独购买，那不买的呢发生事故之后呢就没有赔偿。赔付标准呢政策性的这个和商业性的

0: 也不同。定位关系呢也是不同的，政策性保险一般是底层兜底，商业保险呢是补充升级，这两个一般不冲突，尤其是发生巨灾之后啊，这个损失一般是不冲突的。
1: 就这两种，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互相去补充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先跟大家去聊一下政策性的巨灾保险。我们今天呢聚焦到的政策巨灾保险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还有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农户的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那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这份保险它保什么，保多少，谁出钱，以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国家从2024年3月份推出的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巨灾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呢，它基本保额是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的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就说可以协商啊，自己还出保费的话，可以把保险金额提高得更高，比如说100万。那么这种房屋巨灾保险是政府补贴保险费的，补贴60%，我们自己呢只出40%的保险费。这是一种叫做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
1: 那么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中国保监会啊、财政部就已经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质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24年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财政部专门下发文件，把像洪水啊、暴雨啊、滑坡啊等等17种的这种灾害，也是正式纳入到了全国统一住宅巨灾保险的保障范围。那可见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大了的。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出台这份政策的背后，国家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设计考量？
2: 是这样的，这个地震保险是我们国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家强烈的希望我们国家把这个地震保险搞起来。在2016年推出来的地震巨灾保险，试点了几年之后，参与的城乡居民不是太多，于是呢，在2024年3月，政府就将地震保险给它升级了。把保障的范围在原来只保破坏性地震的这个基础上扩展保险责任，增加了台风责任、洪水责任、强降雨的责任、泥石流、滑坡等等，有17种自然灾害责任造成的损失。那么基本的保险金额呢，也翻了2倍，提升到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前面其实我也说到了，如果居民个人他希望能把保险金额提得更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家的房子不只值4万元和10万元。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啊，我值100万，那100万10万掏100万，这还有90万的保险金额怎么解决呢？
1: 没错。
2: 就是你自己可以买商业型保险，就说也可以在这个巨灾保险这个基础上再花一定的钱来购买更高的保险金额。
1: 提升
2: 这
1: 个
2: 是这样一个。那么，之所以对地震保险做这样的升级和扩展，主要是考虑到能适应我们更多的城乡居民对于各类巨灾风险损失补偿需要。因为我们每家的房子确实不止10万元的价值，特别城镇价值就更高，有的甚至这个几百万的都是很常见的。那这样的话，提高了这个升级以后，就能够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他们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1: 好，那我们刚刚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住宅巨灾保险，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就是那这个保险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保什么？保多少？谁来出这个钱？
2: 这个保险呢，它不是全国统一推出的，而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比如说省市政府主导的，由地方应急部门、联合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推动落实的。但是，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目前也并不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推广，只有部分省份推出这种巨灾保险，比如说山东啊、广西等等。所以呢，主持人你在这儿讲的就是，提到了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这个我了解一些情况。那么他们实际上目前还是一种试点，它是由广西应急管理厅 和相关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从2023年开始正式落地实施。据我所知啊，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
1: 嗯，
2: 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 所以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就是你不需要操心，政府已经替你买好了一份保险了。
2: 哎，对，是这样的，政府替你买，替我们所有的在当地的城乡居民买这个保险。
1: 嗯，
2: 这个保险呢，保险责任涵盖了17类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你比如说，哎，它包括人身伤亡，因为这个上面我讲的17种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它造成我们居民的死亡，包括这个很抢险救灾的人员、应急救援人员等等的死亡，这是一种重要责任。第二方面的重要责任是房屋损失，因为上述这个灾害发生，导致居民的住房倒塌损坏或者无法居住，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就是家庭财产损失，因为上述灾害或者事故导致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财产、家电、电视机啊、冰箱啊、洗衣机等等这些家电的损失损毁，那么也是这个是这种保险涵盖的保险责任。
1: 嗯，
2: 这个赔偿标准呢，它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是完全就跟刚才我说的，问题是政府投保的，这个升级版就需要你自愿的来补充了。我们先说这个基础版，这个基础版的保险费是完全由政府承担的，投保居民不交钱，保险费由自治区本级的市县三级政府按照622的比例分担，就说财政分担啊，这个是省市县三级分担。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赔偿标准是什么呢？人身死亡，一个人赔10万块钱，不管在这个水灾发生的时候，该地区的任何人员，一般的人身伤亡是一个人赔10万元。那么这些抢险救灾啊、应急救援人员的死亡项目上，一个人赔25万元。这个房屋损失怎么赔呢？是一户是赔65000元，这是赔付上限。当然，如果你说，哎，我的房子倒了一间房，那赔多少钱啊？那就赔一间房只赔10000元，就说你这一家的房子全倒塌了，不能住了，那就赔65000块钱。
1: 嗯，
2: 他这个家庭财产赔偿是这样的，主要是一户是总共是5000元的保险金额，那么其中呢，比如说电视机呢，如果最多赔2500块钱，冰箱如果全损坏了、冲毁了、冲走了，赔1500块钱，洗衣机损坏了或冲走了，赔1000块钱，一户不超过5000块钱的这个家庭财产的损失赔偿。那么这是这个基础版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险金额太低了一点，那我想要提高我的保障水平行不行呢？是可以的，它就要进入一个叫升级版。升级版是我自愿在这个基础版的基础上补充保险。这样的话，它分两个层次的人群考虑。一个就是说特别关注的我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可以在基础版基础上可以把这房屋损失限额增加5000块钱，就是达到7万块钱一户。那么家庭财产损失呢，对保险金额限额也增加1000块钱，就是6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居民呢，自愿补充是要缴费的，居民自愿一户缴纳3块钱的保险费，房屋的损失限额就可以增加2万块钱，在原来65000的基础上增加2万，就说保险金额可以提高到85000块钱。那么家庭财产赔偿的限额可以增加到1500块钱，也就是6500块钱一户。那么广西这个民生巨灾保险呢，主要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在巨灾发生后的基本风险保障。当然，即使是有补充升级版，那么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的。
1: 好的，刚刚妥所长呢，就是非常细致详细的帮我们厘清了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那么可能很多人会稍微有点晕，就是觉得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因为他们保障的有些范围其实是有重合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那这两个东西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包括他们俩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听众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2: 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基础保障，通常是由政府统保或者补贴的。而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多为地方政府购买的普惠型的补充保险，它一般是由各地应急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的。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共同推出的，但是二者的保险责任是有差异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保险责任比较宽泛，不仅保房屋的损失，也还保人身的伤害，还保家庭的财产损失。而城乡的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只补偿房屋的灾害损失，它对房屋损失的补偿水平要高一些。
1: 明白了。那这两个保险我们可以同时享有这种双份的保障吗？
0: 这个没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你的房子就值50000块钱，不可能地方给一份，然后国家也给一份，获得了多一份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你的损失范围之内，国家和地方来进行保障。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把那个目光落实到我们这次可能广西的受灾群众上，那他们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份保障，有没有什么样的门槛或者是限制？
2: 具体赔付其实还是有很多具体规定的，比如必须是以下两类事故造成的损失。刚才其实我提到了17类自然灾害，哪17类呢？就比如说地震、暴雨、洪涝、台风、干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还有6类特定意外事故，包括溺水、其居家的一氧化碳或者沼气中毒，还有居家触电、爆炸、火灾、滚石。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灾害事故都是我们这个居灾民生综合保险它赔偿的责任。但是呢，如果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家里被盗了，或者你不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那这个保险是不赔的。这个是赔付还有一些限制的，比如人身仅限于造成死亡的情况。你说，哎，我碰受伤了，胳膊腿儿受伤了，这个保险是不赔的，只赔死亡。房屋呢，它必须是造成居民住房的倒塌、损坏或者没有办法居住。如果你是哪里房漏了，或者哪里进了水了，但是你把水清除出去以后不影响你居住，这种情况也是不赔的。还有你比如说财产，你只限于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种特定的家电的毁损。如果你其他说，那我买了一套红木家具什么的，这个价值万元，那么这个也不包括在这个家庭这个财产的赔偿范围之内。当然你还有一些限制啊，你比如说保障对你这个房屋是合法拥有和居住的，对不对？如果不是你的房呢，当然不能赔给你了。还有你比如说你拥有多处住房，那我只给你赔你现保一处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房屋。还有一些包括自行车呀、电动车呀、汽车这类车辆受灾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因为这些这个车辆你应该去买这个，比如说汽车你买车险，对吧？
1: 比如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相应的赔款？包括户口不在广西以及在这里租房居住的这些外来务工的朋友，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到本地免费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
0: 广西这份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他也不看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当然这个房屋损失不是这个住户拿走了，而是交给房东这个赔偿。三大件儿，刚才讲了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这个是都是可以得到赔偿的。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像 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省份是由地方财政来替你全额出资，统一给群众来投保国家的住宅巨灾险，但是广西这边就是住宅巨灾险是大家自愿去参保的。那么广西本地它就是结合自己的这个情况，选择民生综合险是全额兜底，然后住宅的巨灾险自愿参保，这样一套双轨并行的模式是有什么样的适配优势呢？
0: 广西呢早年长期试点农防保险做的是比较早的，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呢它也这个有些试点，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应急系统主导三级财政按照6:2:2分摊的这样一种成熟机制，做的还不错。
1: 嗯，
0: 群众呢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理赔网点呢下沉到乡村。那如果是像河北啊山东啊这样按照国家的这个文件推倒重来，像北方单独新建一套只保房屋的巨灾体系，其实这样两套保险分头运营，重复查勘，两套保费预算，资金分散，赔付率呢它也比较低。那就着这样一个经办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广西自己的这个实情，那就直接的整合了原有的民生保障资金，然后一套承保体系，保人房财产，这样呢减少行政运营成本。
1: 嗯，那么我们说完城乡的自住居民，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西，即使数量非常庞大的这些种植农户，其实呢农户还另外有他专属的这个政策性的农业巨灾保险，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保险它的一个基本情况。
2: 我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是两类保险。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推广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保的标的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些省份在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它是为了在农业保险基础上能给大家增加一些保障的额度。比如说江西省，他们从2021年以后全省选择部分的市县就开展农业巨灾保险试点工作，这个保险统一由地方政府统一投保，保费呢是由市县两级财政来承担，省级财政也给一定比例的奖补。还有你比如说安徽省的黄山市创新推出了一个农业保险加巨灾保险的融合保障模式，落地了一个全省首一个通过存雨降雨量的气象指数型的这个巨灾保险项目。这个项目呢它由省市县政府投入保险费，也是不用农民自己交钱，以气象监测数据作为赔付的依据，解决这个巨灾与救灾赔偿的问题。
1: 像这次的洪水导致水稻啊甘蔗啊果树这些大面积的绝收，那么农业巨灾保险它的定损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0: 两种定损方式，一个呢是现场人工查勘，这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或者是乡镇农业站的这个协赔员那下地呢进行查勘，然后随机抽查这个存活的描述，然后算出这个损失率。第二种呢更简单，就是无人机航拍大面积的这个损失，人进不去，那就用无人机航拍。这两种呢都差别不大，就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查勘定损。那当然在定损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农作物嘛，也有可能这次遭了灾了之后，那过一段时间阳光灿烂，这个雨水又丰沛，这时候可能又涨起来了啊，所以它还有一次定损、二次定损的这个区分。比如说完全烂根呐、绝收啊，就当场定损，一次性赔付。那还有短期泡水、有存活希望的，然后先把受灾面积记下来，再间隔这个1到2个星期，然后复勘，看看后期是损失是不是确定的啊，是不是还有活过来等等，确定定损的标准。它是一个，比如说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算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这个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所以它定损方式呢，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然后来确定。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很多农户他也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要去主动去参保一些农业巨灾险。那如果说农户想要办理投保的话，有哪些便捷渠道可以去参与？
0: 小农户呢可以优先找村委会的协保员，一般来说是这个 村干部呀，或者村干部指定的人，有保险公司呢确定的人。那如果是种甘蔗呢，一般是找糖厂的。农户和这个糖厂一般是有这样这个协议的，就是生产和这个销售协议的，所以找糖厂就可以代办。那如果是百亩大户，那就要去找镇农业中心了。那当然还可以更简单的一个办法，不管是谁，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或者在线上的公众号就可以办理，现在非常方便。
1: 确
0: 保险
1: 实。
0: 公司在宣传保险的时候，就把这些联系方式给村长啊、村委会呀、啊，或者是这个村民都可以找到的，还是很方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细致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结合本轮的洪灾，完整的拆解了国家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和广西本地正在试点运行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部分地方有在施行的农业巨灾保险，为大家去厘清了政府兜底的赔付范围。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去拆解理赔的操作流程，以及说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为我们兜底，以及哪些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像这次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其实我们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在冀中大平原滹沱河畔有这么一个庄子叫桥头镇，里边住着我们八路军一个营的兵力，也就是300多人，营长姓赵，叫赵宝忠。不是怎么走漏了消息，鬼子知道，呵，一下子发来了2000几百号人马，把桥头镇围了一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啊！
3: 烈火炼真金，危难见英雄，袁阔成经典评书带我们重温那个血与火交织的年代。上云听 APP 搜索3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2: 我是易言。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看一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互现，早盘宽幅震荡后午前走低，午后窄幅震荡，尾盘走低。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明显回调，先进封装、晶圆、光刻机方向领跌，算力硬件产业链下挫， GPU 存储器 CPU 方向跌幅靠前。创新药概念股逆势爆发，白酒、零售、影视等大消费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5点，下跌0.29%；深证成指报14779点，下跌0.97%；创业板指报3804点，下跌1.21%。A 股全天成交2.59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1321亿元。如何看待今天 A 股的走势？来听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3: 7月15日，从涨幅榜去看，整体是以医药板块领涨为主。那当中涨得比较强的是 CRO 以及医疗服务精选，包括像创新药这样的一些指数。那我们分析当中原因的话，主要是几方面。一方面，当前的市场是处于中报的披露期，市场的风险偏好在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低的。去看整个的医药的这样的一个大板块的话，会发现它的整体的估值其实当前并不高。另一个的话，我们去看医药的基本面，其实整个的基本面不断的好转，上半年的 BD 量已经是达到了差不多是在近1000亿美金，比起往年的话是创了一个新高的，这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增速。那再去看整个的产业端，我们就去看当中的一些细分赛道，比如说实验猴的价格已经从去年的差不多是6-7万一只，现在已经是涨到了20万一只。那也就是说整个产业，就是实验猴就相当于整个产业的一个原材料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举例，说明整个产业景气度是在逐渐的走高。那也就意味着像 CRO 这样的一些行业景气度是在不断走高的，因此呢医药板块就迎来了比较强势的走势。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7月15日一些传统消费行业走的也比较强，其实也证明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比较低，因为一些消费股的话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是具备了一定的红利属性，因此呢在这个时候被市场所青睐。再来看跌幅榜泛 AI 赛道整体是调整的，那也是因为市场风偏降低所影响。那对于后市呢，我们认为后续整个市场可能还是以一些新兴行业新兴赛道为主，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赛道的基本面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我们去看他们那个利润的话都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做一点点的切换，可以从之前围绕着海外产业链转换到呢我们国内的 AI 产业链。因为从资本开支的角度，国内的 AI 的资本开支仅仅为国外的1/7，包括我们自己的整个的一个 AI当前商业化其实也还没有完成闭环，那今年下半年呢有望商业化迎来闭环。那如果说像一些大模型能够成功收费的话，对于国产 AI 赛道可以带来一定的刺激作用。
1: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报24681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报818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0.23%，报3944点。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1.49%，报6875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6.24%，报7284点；澳洲标普200指数下跌0.18%，报8841点；新西兰指数下跌0.12%，报13635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506点，跌幅0.22%；法国 CAC 40指数8372点，涨幅0.07%；德国 DAX 指数25019点，跌幅0.51%。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市场新鲜报，今天央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万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央行此次操作创下该工具自推出以来的单次操作规模新高。本次操作是加量续作，净投放5000亿元，这也是3月以来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首次实现净投放。
1: 此次操作背后主要有哪些考量？对市场流动性有怎样的影响？从过去几个月的缩量或者等量续作，到如今加量投放，这样的变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北京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 叶宁瑶的分析。
4: 这次1.4万亿操作，我们不能只看总量，主要还是要看净投放量。因为今天呢，正好也有9000亿元的6个月买断是逆回购到期，所以实际的新增中期流通性是5000亿元。它既包含了对原有资金的续接，也包含了较大规模的增量投放。从操作考量来看，我觉得有4个方面。第一个是对月中税期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因为7月中旬通常是企业缴税、财政资金上收比较集中的时段，税款从企业和居民账户进入国库，会阶段性减少商业银行的可用资金。如果不提前对冲啊，资金利率容易出现较快上行。第二个方面呢，是配合政府债券发行和缴款，因为下半年财政政策持续发力，政府债券发行、资金缴款呢，都会从银行体系抽走一部分流动性。央行投放6个月资金，可以提高银行承接政府债券的能力，体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适应市场资金价格的变化。因为此前市场流动性比较宽松，央行一度呢去缩量去做，主要是为了避免资金利率啊过度低于政策利率，防止资金空转。而且呢，近期 D2001、D2007 已经回升到了1.4%左右的政策利率附近，那同业存在利率也有所上行，说明市场已经从资金偏多转向了供求基本平衡，局部时点略有压力的这种情况。第四个方面就是稳定银行负债端和市场预期，因为6个月资金啊比7天资金稳定的多，可以降低银行频繁滚动融资的压力，也有助于减少同业存单集中发行可能带来的利率波动。从影响来看，我觉得这次操作有助于平滑税期、政府债发行以及季节性因素造成的资金缺口，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改善银行的这种中期资金预期，并为后续信贷投放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基础货币支持。
2: 进入7月，央行拧紧短期水龙头，同时开大长期水闸。相比6月，这种短收长投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对接下来3、4季度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如何研判？继续来听叶宁瑶的分析。
4: 我觉得这种短收长投它有3点变化。第一个就是央行啊不再单纯追求短期流动性总量，而是更加重视期限结构。第二个呢，就是政策调控啊从跨季维稳转向了服务下半年的实体经济。第三个，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啊会更加明显，因为下半年的财政资金加快形成实物工作量，需要政府债券发行、银行信贷和社会资金共同配合。所以对于3、4季度的宏观政策力度，我认为逆周期调节会比2季度更加积极，但不会采取简单的大水漫灌。因为央行2季度例会也明确指出了，经济仍面临供强虚弱、结构分化和外部冲击，需要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那么另一方面呢，政策我觉得会更加注重节奏和效率，对于短期过剩的资金会及时回收，中长期合理需求会保持充裕。所以对3、4季度，我觉得宏观政策力度会增强，财政政策呢可能进一步形成支出和项目落地，那么货币政策呢就负责提供稳定的流动性环境，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并畅通传导机制。
1: 截至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经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钱流向了哪些赛道？数据显示，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5: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6: 主要是3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试验室走向生产线。
5: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 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7: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是受于铜、钨、稀、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黄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

0: 这一市场格局也反映出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协同并进的健康阶段。
1: 来关注上市公司密集回购。据不完全统计，七月份以来，沪市主板已经新增回购计划13家次，计划回购金额上限约37亿元。本轮回购潮中，以减少注册资本或者维护股东权益为目的的回购是大多数。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方言报道。
2: 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沪市主板新增回购方案中，沪盘式或注销式回购占比超过60%。注销式回购意味着直接缩减总股本，增厚每股收益。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当某一行业集中出现回购潮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产业资本对行业未来景气度的认可。
3: 完成注销之后，上市公司的股本比例变少了，但是经营收入和经营业绩没有变化，那这个时候每股收益变高了，对应的是上市公司的 PE 变低，估值变好。
2: 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邢星认为，注销式回购是上市公司重视中小股东权益的体现，
4: 有助于稳定盘面，对冲市场恐慌情绪，给投资者传递长期的信心。
2: 本轮回购潮出现的同时，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增持计划持续增加。中行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表示，
5: 产业资本、上市公司增持 ETF 长线资金同步进场，形成了有效的资金支撑，而短期承接市场抛压，压缩了大盘的下跌空间，中长期资金偏好低估值的蓝筹，推动了价值的行情。
2: 上市公司回购能否看作买入信号，多位业内人士提醒，不能仅凭一则回购公告就盲目跟风。尹鹏飞表示，首先要区分真回购和纸上谈兵。
3: 可能上市公司先减持后回购，我们要看的是首先只做回购一年之内不做减持的公司，第二看的是公司回购的时候股价回调半年报的业绩是否有很好的增量，业绩加上回购才代表上市公司真正的每股收益的增加。
2: 张玉峰建议，要确认回购资金是自有资金，
5: 区别对待大额实盘的回购和只花几百万象征性的回购，要看一看公司过往回购落地的完成率。
2: 邢星表示，要避开只公布上限却迟迟不实施的口头预案，
4: 基本面回避持续亏损、现金流紧张、高负债的标的，重点要留意股东行为，若公司一边回购一边大股东高管减持，多为建立好掩护出货，看清回购的用处，注销减持诚意最强，单纯护盘力度有限，股权激励化解股权质押风险类的回购需要警惕。
6: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连跌近9个月，指数经历了什么？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7: 基金观察，
8: 恒生科技指数从2025年10月份的6715点跌到2026年6月份的4229点，最大回撤是超过22%。那么这一轮历时近9个月的下跌啊，您分析核心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9: 本质上它是由多重负面因素叠加导致的，那么我认为是结构性因素加流动性因素还有基本面因素共同导致。那先说结构性因素，恒生科技指数呢由30只个股构成，那么大部分的权重是集中在一些头部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其余的标的呢包括像新能源汽车啊、创新药、消费电子等。那虽然这些标的确实也都有科技属性，但是呢与此轮这个AI 牛市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些硬件半导体的标的其实占比比较少，大概整体权重就10个点出头。这个我们在 A 股也同样比较好理解啊。如果我们把 A 股里面的这些通信硬件和半导体的标的拿掉，那么 A 股的指数的走势呢其实跟恒生科技包括跟港股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这个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8: 您刚刚提到的这些是结构性的因素，那么在流动性因素和基本面因素方面又有哪些呢？
9: 流动性因素，那一方面呢，港股作为一个离岸市场，其实它受到全球尤其是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比较大。那从去年到现在吧，美联储的政策呢其实经历了从降息到可能加息的这么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啊。那另外一方面呢，面对周边的市场，像 A 股啊、韩股、美股等等这些 AI 含量显著更高的资本市场，那么这个全

0: 球资本也很容易，他会选择从香港市场撤离，去到这些市场啊，甚至呢，就通过做空港股的方式来获得资金，来买入周边市场的一些股票。同时，港股内部呢，又面临比较多的 IPO，还有解禁带来的一些流动性冲击，所以这个是构成了第二个，我觉得也是比较显著的流动性因素的影响。基本面方面，尤其是从二季度开始吧，我们观察到国内的经济基本面其实受影响比较大的。也恰恰是指数当中跟消费有些相关的一些标的，我们认为三个因素共同叠加吧，导致了这样一个比较极致的行情。
1: 那像恒生科技指数在2021年到2022年啊，也有一次比较大的回撤，从11001点的这个高点，是一路跌到了2720点，区间的最大回撤超过70%。那么我们看本轮调整的话，在幅度和性质上跟此前相比，是否有什么不同呢？
0: 对，虽然本轮也下跌比较多啊，但我们认为两者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那上一轮的下跌其实更多反映了在市场情绪和产业景气双重叠加之下，整个恒生科技的股价和市值啊都从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泡沫的情况下挤水分的一个过程。那么同时呢，叠加了由于互联网行业的一些反垄断啊导致的基本面的一个反转，所以它带来的是一个估值和业绩的双杀啊。那么考虑到股价、企业增长啊，还有成分股中长期表现这些因素啊，本轮的调整幅度，我们认为大概率还是会显著小于上一轮。那一方面，在下跌之前吧，整个的股价其实并未处于一个显著的高位，只是说基于前几年的整个基本面的修复，出现了像2024、2025年还是一个整体比较克制的上涨，或者说跟随业绩啊基本面表现的这么一个上涨啊，因此不存在估值的大幅下杀的这么一个风险。其次呢，虽然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吧，从企业增长跟前几年比会有所放缓啊，但是与上一轮这种断崖式的盈利下滑还是有显著区别的。第三个呢，就是作为指数权重的一些 AI 云服务啊，包括应用端的一些头部公司啊，虽然说短期呢，由于资本开支加大啊，或者 AI 盈利模式的探索啊等等吧，市场暂时没有给予一个应有的市值和认可。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吧，我们认为如果 AI 真的能带来整个社会运行效率的大幅提升的话，那这些头部公司啊，一定也会受益于产业的发展，从而在股价上有所体现。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今天 A 股市场上创新药概念爆发，医药生物领涨两市，而本周前两个交易日，创新药板块同样走出了相对独立的行情。以下请听专栏一说，如何把握创新药赛道机会。
4: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上半年创新药板块还处于深度调整的低估区间，近期呢似乎完成了从被冷落到被抢筹的一个反转。那不少投资者在问啊，这一波行情是短期资金炒作，还是真正的趋势反转？我们又该怎么样把握其中的机会呢？综合机构观点来看，这一轮行情有可能不是单纯的资金高低切换，而是政策红利、产业质变和估值修复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行业的中长期配置逻辑有望逐步的确立。那具体来看呢，这一轮行情最核心的支撑之一是国产创新药的产业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以前市场对于国产创新药的认知总停留在模仿跟随、炒研发预期的阶段，那现在这个逻辑正在被刷新。今年上半年，国内获批的全球首创新药有38个，其中11款拥有全新作用机制的首创药物，全部由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而这个比例在2025年还不到一半，突破性成果陆续落地，说明国内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有说服力的是，国际市场的真金白银认可，上半年国内药企将自研新药海外权益授权给国际药企的合作总额接近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的80%，更是2024年全年的2倍以上。那近期 跨国药企阿斯利康接连和两家国内药企达成了重磅的合作，这就是对国产创新药价值最直接的认可。与此同时，头部企业的商业化兑现也在加速，有的头部药企一季度创新药收入占比首次突破60%，还有的创新药企2025年首次实现了全年的盈利，整个行业已经从炒概念逐步的进入了业绩兑现阶段。政策端的持续加码也为板块提供了长期制度支撑，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的范围，共有16款创新药入选，相当于进入了基层医疗机构的标配用药清单，能快速地打开更广阔的基层市场。这标志着国家基础用药制度从单一的保基本向保基本加促创新升级，从制度层面托底了创新药的市场空间，再加上医保和商业保险共同支撑创新药报销的体系稳步推进，新药上市后能更快地实现销售放量，持续释放鼓励创新的明确信号。而资金端的风格切换则是这一波行情的直接催化剂，前期科技板块经历了长期上涨后的估值分化加大，市场分歧持续升温，资金自然地流向了基本面扎实估值更具安全边际的赛道。那目前医药板块整体估值处于历史偏低的区间，叠加2025年三季度以来的深度调整，本身就具备充足的估值修复空间，自然成为增量资金的重要选择。我留意到了有机构也提示了，面对这一波行情不用急着追涨进场，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来选对参与方式很重要，如果风险承受能力偏弱，也没有精力去研究单家公司，优先通过创新药主题 ETF 布局会更稳妥，一篮子配置行业龙头企业，既能分享行业成长红利，也能分散单家企业研发失败的风险，持有体验会更平稳。那如果有一定研究基础了，想参与个股投资，也要把关注点从追热点炒概念转向看真实兑现上来，重点是看两个维度，一个是有没有真实的海外合作落地，能否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第二呢，就是创新药的实际销售业绩能不能持续的增长，避开只有故事没有产品的纯题材标的。那最后提醒，高成长赛道永远伴随着高波动，创新药也不例外，哪怕长期逻辑再通顺，短期涨幅过大之后呢，也可能面临获利了结的压力，震荡回调风险也需要警惕。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下面请听今年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709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34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工程塑料产品市场上涨行情，截至7月15日，华东 ABS 市场国产货主流每吨9700到11200元，华东 GPPS 市场主流每吨8950到10600元， HIPS 主流每吨9500到10600元，华东 EPS 市场普通料主流报价每吨9250到9450元，阻燃料报价每吨9850到10050元，PA6 华东常规纺中年有光低端主流每吨11900到12300元，中高端主流每吨12100到12500元。PA66 华东公诉级切片爆盘每吨16800到17500元。国内 ABS 市场大幅上扬，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大涨，化工原料顺势上扬，提振市场氛围。ABS 石化厂家积极调涨，带动市场价格持续上涨。短线受成本端支撑， ABS 市场或保持停价运行态势。中长线来看，高价成交受阻， ABS 存回吐涨幅的可能。国内 PS 市场宽幅上行，原油大涨，苯乙烯大幅停涨，成本支撑传导下， PS 石化厂家调高出厂报价，市场重心随之上扬，燃价格持续拉涨后，高价成交有限，成本支撑较好，以及 PS 行业开工存下降预期，预计短线国内 PS 市场或停价整理。国内 PA6 市场上涨，原料己内酰胺市场调高，成本支撑强，聚合厂家积极挺价，燃需求端依然疲软，下游维持随用随采模式，预计 PA6 市场短线高位运行。
8: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据央行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超过1600亿元，同比增长69%。截至六月末，熊猫债券已经累计发行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有110多家，覆盖了亚欧、非、南美、北美五大洲的24个国家和地区。
6: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从产业看，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和44%。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65.4，同比增长2.4%。在电商大促等多种消费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不断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县乡村，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6: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共享单车起步价涨了，时长翻倍了，对谁影响最大？每日维权，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今天入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受台风影响，不少地方遭遇洪水，专家提示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最好不要吃。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4: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层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5: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大民，
2: 我是易言。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说一说共享单车起步价涨了，时长翻倍了，对谁影响最大？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这几天骑过共享单车的消费者不难发现，共享单车涨价了。
2: 六月以来，哈罗、美团、滴滴青桔三大平台先后调整了计费规则，起步价从原来的1.5块普遍涨到1.88块到1.99块，接近2块钱。虽然只多了几毛钱，但涨幅最高的已经超过30%。
1: 具体来看，美团工作日起步价从每30分钟1.5块涨到了每60分钟1.88块，节假日呢，则从每60分钟2.5块降到了60分钟1.88块。
2: 滴滴青桔工作日起步价从每30分钟1.5块涨至每60分钟1.99块，节假日起步价从每30分钟1.5块调整为每60分钟2.5块。哈罗单车工作日与青桔价格相同。
1: 简单来算一笔账，以美团为例，如果用户在非节假日骑行45分钟，原来花3块钱，现在花1.88块；如果仅骑行10分钟，原来花1.5块，现在花1.88块，费用有所上涨。也就是说，骑行时间较短的人群费用会出现上涨，而骑行在30分钟到60分钟的中长距离人群费用则会有小幅降低。
2: 此次共享单车调价把起步骑行时长从30分钟翻倍到60分钟，表面上看时长翻倍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骑不了那么久。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仅为2.7公里，大多数人骑不到15分钟。
1: 美团回应称，此次价格调整是基于运营成本变化及服务质量提升的综合考量，旨在保障共享单车业务的可持续运营。滴滴方面也表示，基于提升服务质量和运营成本变化的综合考量。
2: 共享单车涨价了，你还会骑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1: 网友上班族小张说，我就从地铁站骑到公司，7-8分钟的事，起步时长从半小时改成1小时，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每天通勤的成本是实实在在的上涨了。
2: 网友椰子说，涨价可以理解，企业要活着嘛，但问题是价格涨了，车还是那辆破车，坏车不修，好车难找，乱停放没人管，光涨价不提质，这账我不认。
1: 也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公交才2块钱，如果单车涨到和公交差不多，那还不如直接坐公交。
2: 共享单车起步价涨了，时长翻倍了，对谁的影响最大？三家平台几乎同时涨价，涨幅接近，是巧合还是默契？今天我们来连线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刘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哈罗、美团、滴滴青桔三家几乎同步涨价，涨幅也差不多，最高涨了大约33%。那官方的说法都是运营成本变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真实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仔细看了一下他这个三家公司的这个同步这个涨价的情况来看，我们初步判断它还是一个企业经营的一种市场行为吧，或市场的价格调整行为。因为共享单车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一个补充的城市公交的一个补充的一种方式，出行方式。所以全国2024年的数据实际上是1200万辆共享单车，平均每天呢有2700多万次这个骑行。所以这个对消费来讲很重要的，但同时对经营者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综合的看一下，我觉得这次调价的主要目的还是争夺存量客户，因为他在前期的经营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就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固定成本或沉淀成本，比如说他的这个共享单车的这个费用，包括研发费用，还有他的平台的运营费用、维护费用， 这些费用它需要一个很好的分摊。这时你会发现它一方面呢是对于短途和这个使用偶尔使用的这个人群来讲，这个价格实际上是上涨，但是对于长途和月卡，就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人群来讲呢，它恰恰是成本是降低的。从这个角度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实际上是每一个的这个经营者都在争取更多的存量的，比如说2700万人次的这个骑行的这个人群。那么如果他能争取到更多的人群的话，他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他成本的降低，也就是他说的有利于更好的这个企业的发展和市场的这个维护。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调价行为是目标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明确倒不是更多的为了涨价，更多实际上是锁定他的客户，或者争取更多的客户，实际上是一种竞争性的市场性行为。
2: 嗯，那我们看到共享单车从过去的烧钱补贴到现在的集体涨价，这个转折点在此时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竞争的一个结果吧。如果过去的烧钱补贴，它就是前面的大量的沉没成本下去了，这样给从这个烧钱到优惠的角度上去培育了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当市场培育起来以后，它不可能是持续的是亏损的嘛，或持续的烧钱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市场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这个发展的或竞争的一个环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前面我说了，就是从这个或者说粗放式的增长嘛，到今天呢更加激烈的增长。另外，存量的客户已经确定了啊，大概就是每天就是2700万人的骑行基本上是确定了。那这种情况下，他通过这种价格的调整来锁定客户，来争夺的存量市场。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转折点呢，就意味着就市场竞争的这种变化到了今天，所以采取了这种政策。
2: 这次调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就是起步价涨了，但起步时长是从30分钟翻倍到了60分钟。像刚才您也提到哈，平台可能用这个单次涨价来倒逼用户去成为它的这个会员，就是充月卡、啊。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骑十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办了月卡的话。相当于单次没涨价，和没涨价之前的费用是差不多的。那您觉得这种翻倍时长的设计对谁的影响最大？平台这么设计是不是还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倒逼大家去充他的会员？
3: 对对对，他实际上就是争夺他的存量客户。你比如说你咱们设定一下，就按照刚刚提到的这个涨价的这个幅度，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对有利的是长骑行，比如说我骑行超过这个半个小时，是吧？这种长期性来讲是有利的，是成本是降的。第二呢，对于这个拿了月卡或多次骑行，你有月卡你偶尔这个通行也是不行的。如果你超过了12次或者说15次，这个就是非常划算的。就是月卡和多次骑行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实际上它的成本是，我算简单算一算，它是如果你能每月骑行12到15次的话，拿月卡的话是降低了原价的就是这个降低了1/3了。甚至更低的。它的不利场景呢，就是短途，你骑行比较短，这个确实，而且呢是偶尔使用，这个是对你是不利的。你比如说你每个月使用的次数不足10次，那么来讲你是成本是提高的，另外存在这个浪费的这种风险。所以你看它的这个设计，你就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就是锁定这种存量的这个客户，通过它的。这个通勤的这个次数频繁的次数增加，然后客户的这种增加，这样使得他的收益更加稳定。不仅能够收回他过去的这种投资，同时呢，通过这个规模，就是规模化的使用来降低成本，同时呢，也能提供更好的这种质量和服务。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从他我刚刚就举那个例子，就是大家可以算下来就可以非常清楚。我大概算了一下，他的盈亏平衡点就是月骑行次数。8到10次，这个月卡开始优于这个付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2: 那您判断这种涨价加会员的策略效果会怎么样？
3: 我觉得它会对企业是应该是有利的，但是同时，如果是这样，它是供需之间， 如果消费者是按照他这个策略去做的话，去只开月卡而且更多的使用的话，那么对于消费者也会受益，同时企业也会受益，所以这个市场会更加进入一个更加良性的一个竞争环境，所以我觉得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2: 共享单车承担着城市慢行交通的补充角色，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如果价格继续上涨甚至是超过了公交，监管部门会不会出手干预？您判断未来共享单车的涨价空间还有多大？
3: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首先它不属于公共交通，这点可以是肯定的。因为它没有办法给那个城市公交进行比较的，因为那有政府补贴的，因为这个它纯粹是一种这个市场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一个非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并不是一个垄断行业。比如说它除了城市公交给了竞争以外，那么人可以买自行车，现在自行车很便宜，我可以自己买自行车骑行，甚至说步行啊，还有这个地铁，各种方式的这个出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判断，如果说它具有公共属性，那也只是一个准公共属性，就主要还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属性，因为毕竟只是一个短途的一个交通工具，而且有很多替代的这个因素，也不属于这个垄断。所以如果说政府去干预的话，也是可以的，做出一些指导价格，特别是大家觉得它如果是不公平的话，可以通过监管部门去进行干预。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它还是在一个合理范围内。还有呢，就是公司涨价空间到底有多大，我觉得还是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的，而且涨幅的空间应该是不是很大的啊。
2: 那还是说回刚才您说那个话题哈，记者实测确实也发现了三家平台扫码后的界面都会重点展示骑行会员，而且开通会员之后呢，单次成本能回到涨价前的水平。有业内人士也提到说，这叫先用涨价来制造痛点，再给解药。那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平台可能就是要争夺目前的存量用户之外，还想通过月卡来实现什么其他的目的吗？
3: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目的。这个大家想，这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公平竞争的一个市场。如果你得罪了消费者，对企业来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它随时有很多替代的，这种方法。甚至说，如果你三家涨价了，我可能出现第四家这个平台企业共享单车这个供给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很难说它是先用涨价制造这个痛点，再给脚。这个，实际上我在。比如说最简单，你比如在一个农贸市场，最简单的农贸市场，它也不是完全的就是这个随行就市，也不是的。实际上就是我专门做过调研，你比如说这个卖这个鸡的这个市场，活鸡的市场，它实际上它会就各个商户之间会根据今天的客户的情况和供应情况，然后简单商量一下，然后大家给出一个价格。所以还是由供求来决定的，本质上还是那句话。本质上还是追求这个争夺这个市场存量的这个策略。然后它一旦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以后，就可以实现这个固定成本分担。
2: 另外我们也看到这次是三家平台同步调价，价格几乎是一模一样。那这是行业走向理性竞争的表现，还是头部企业形成了某种价格默契呢？从反垄断的角度来看，这种同步调价有没有问题？
3: 这个应该不归属于这个垄断这种行为。实际上你要构成这种违法或垄断的话，你要看到它的明确的这种联络和共谋，或者滥用它的市场支配地位。一般它是一个非常集中的或垄断的市场，现在或者说这个缺乏竞争的这个市场，实际上这个市场不是。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觉得也应该属于什么？属于这个市场调节价格情况下的一个平行经营，一种行为，平行定价行为。所以我觉得很难去对它这个界定。所以某种意义上是同时调价，只是一种现象，我得不出这个结论。所以如果反垄断执法要特别强调证据链，它的这个非表面的一致性，我们要强调这个在法理上要说清。这个我觉得不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2: 好，非常感谢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刚的解读，再会。
1: 共享单车涨价了，有人算的是几毛钱的账，有人算的是几公里的账。短途通勤的人多花了钱，骑得久的人反而省了钱。涨价后，用户不禁要问，车更好骑了吗？好不好找？好不好停？共享单车涨价了，如果服务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涨上去的几毛钱会变成用脚 用户用脚投票的起点。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4: 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甚至还有高端款106元，多花几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淘宝网上买鞋的时候就被所谓的升级款迷惑了。
5: 我就普通款的和升级款的我都买了，我就寻思收到货以后，如果说差距不是很大的话，就留下普通款的。普通款呢是67.1元，升级款呢是75.6元，收到货以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区别。
4: 商家刚开始的解释是升级款的材质要比普通款的好，脚感也会更舒适。可严女士再三确认自己收到的鞋是一模一样的，商家的说法就变成发错货了，可以给他退货退款。严女士对商家随时变脸的行为感到气愤，就向平台反映了相关情况，还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最终商家给她赔偿了50元。
5: 我就挺生气的，我说你跟我说说区别。他说升级款的那个鞋底比较软，耐磨防滑效果比普通款的要好。我说我收的货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可能是仓库这边发错了，都拿成了普通款的了，升级款目前是全部瑕疵返厂了，给你退差价行不行？
4: 为了弄清真相，严女士又在三个不同的店铺分别下单了商家标称普通款和升级款的鞋子。她说三个商家分别寄来的两双鞋都一模一样。严女士怀疑这类商家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
5: 我也跟平台说，我说你们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就随便买鞋子看一看，因为价格比较低，他们也不会当回事儿。
4: 记者联系到一个叫回力优品店的商家，这名负责人刚开始表示给严女士寄来的两双鞋都是升级款，在记者追问下又表示普通款和升级款在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区别，只不过工艺不一样，升级款的鞋底做了两次发泡处理。
6: 它就是有的是鞋垫升级，然后有的是那种附件升级，基本上外观上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它就是在工艺多做一道工序，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是不一样的。
4: 严女士认为平台的态度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在记者发稿前他再次致电平台客服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平台会调查，核实后会对商家进行扣罚。
7: 他们会让监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就是商家这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违规然后价格随意哄抬的一个情况，平台这边会去对他进行的一个扣罚的。
4: 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8: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将同一类商品虚构为不同版本的商品并设置不同的价格，那么显然依据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属于一种价格欺诈行为，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种行为也涉嫌构成消费欺诈。这种虚构版本差异误导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款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9: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9: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9: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9: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2: 今年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启到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时段。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到36摄氏度高温天气。 新疆、陕西、四川、重庆等省份的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来听报道。
11: 三伏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是伏到底是什么含义，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在古代，人们认为小暑到大暑这段时间，虽然阳气依旧旺盛，但阴气已经悄悄萌发，只是被强盛的热气压制藏伏起来，因此这段日子就叫伏天。北京天文馆副研究员杨帆：
12: 古人认为呢，伏天是阴升阳降的一段时间，就是阴气将起，但是迫于残阳又没有生发出来，所以也叫做藏伏。这段时间呢，是一年中最炎热也是雨水最集中的时候，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除了要注意防暑，还要注意防汛。
11: 伏天分为头伏、中伏和末伏，要知道它的计算方式，首先要搞懂干支纪日。古人用十天干搭配十二地支组成六十甲子循环纪日，每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带庚的庚日，伏天划分的关键节点全部依托庚日来确定。杨帆：
12: 夏至之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开始进入头伏，也就是头伏的第一天。末伏呢，是在立秋节气之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和末伏呢是固定的十天，那从初伏的最后一天到末伏的第一天这段时间呢就是中伏，所以整个伏天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30天或者40天。
11: 今年夏至是6月21号，顺着干支往后数第三个庚日正好是7月15号，也就是今年入伏的日子。立秋在8月7号，立秋后的首个庚日落在8月14号，所以末伏从8月14号开启。两段固定十天的初末伏中间是长达20天的中伏，这也意味着今年的三伏共有40天。这套推算体系沿用数千年，依靠稳定连续的60甲子循环来计日，精准锁定全年暑热峰值时段。
1: 受台风的影响，最近不少地方遭遇洪水。洪水退去以后，被浸泡过的食物还能不能吃？厨房里的碗筷经过简单冲洗之后还能继续使用吗？来听专家的解答。
13: 专家表示，洪水并非普通积水，是混杂了生活污水、农药化肥、动物尸体、微量重金属与化工残留的复杂污染物载体，含有大量细菌、病毒、寄生虫等有害微生物。很多污染肉眼完全无法分辨，凡是被洪水浸泡接触的生鲜食材、粮食作物应避免食用。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忠：
14: 由于我们的一些水果蔬菜它表面一些伤口，那么它侵入到里面，这些细菌或者病毒或者是虫卵类的，那么是无法采用普通的清水的清洗就能解决的问题。养殖类的水产品它会喝到这些污染物，体内这些成分会超标的，建议不要再进行食用。
13: 洪水退去后，农田土壤会残留大量病菌、虫卵等有害物质，专家建议先对菜园土壤进行翻晒、消毒、消杀，清除残留淤泥和污染物，待土壤充分净化完成自然修复后再重新播种种植。结合土壤修复和农作物生长规律，叶菜类至少间隔30天以上采摘食用，瓜果根茎类作物建议间隔45至60天以上采摘食用，保障食材安全。此外，家庭用品也应进行彻底消毒。农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所长王凤忠：
14: 对于家具，尤其是我们锅碗瓢盆、我们筷子等等这些，至少要煮沸30分钟以后，使它表面附着的微生物、细菌、虫卵能够有效地被清洗掉。同时呢，清洗了表面的一些浮尘，减少外来的这个污染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2: 来关注电影市场。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5点，今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接近34亿元。今年暑期档有多部中外动画电影集中上映，家庭观影热度高。来听报道。
15: 进入7月以来，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目前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 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聚焦三国经典历史桥段，国风神话新作《八仙》用年轻化叙事演绎八仙过海的神话故事，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
16: 我们看的这个《三国争洛阳》，我觉得在这个电影里面就让孩子们能学到我们国内的很多的传统文化知识。
15: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七月上映的《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系列萌趣治愈的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欢观影首选。《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续作接连登场，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江苏盐城某影城经理侯成成：
17: 整个动画片占我们全天放映场次的60%左右，像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这种亲子组合观影的人次也在不断的增长，占我们观影人次的40%左右，现在整体观影人数较我们平时增加了1倍。
15: 在观影热潮推动下，多家影院专门增设亲子观影厅、动画主题等后区、影视 IP 衍生品专区、电影主题临时套餐等多元场景，打造集观影、玩乐、休闲、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亲子消费空间。
9: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踢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经济发展的稳韧新优体现在哪些方面？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上午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6: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体现为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7: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 3.7%， 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 3.9%， 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 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 二季度增长 4.3%。 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9%。
6: 如何看待上半年 4.7% 的经济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8: 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长 4.7%， 落在了今年 4.5% 到 5.0% 的增长目标区间，表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态势。二季度名义 GDP 增速达到 5.9%， 高于 4.3% 的实际 GDP 增速，显示当季 GDP 平年指数同比是 1.6%， 近13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此前物价水平持续偏低的局面得到扭转，有利于后期摆脱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物价水平偏低的负向循环。
6: 韧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 从市场价格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利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9: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1.0%，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三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
6: 经济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四成。新动能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毛盛勇说，
7: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17%，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
6: 上半年经济发展还有一大亮点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拿服务业来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快于经济增速 0.5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 59.5%， 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亮出 69.57 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 4.7% 的成绩单，增速落在全年目标区间内，更以近五年同期最大 3.6 万亿元的增量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扎实底气。这份增长的成色藏在稳、韧、新、优四个维度里，能源保供顶住地缘冲突的冲击， CPI 温和回升稳住了市场预期，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 AI 相关产业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近六成，以 66.1% 的贡献率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这份成绩单说明，中国经济凭借稳、韧、新、优的底层逻辑，正走出一条向新向优的独立上行曲线。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一场串联20多处特色场景的城市 AI 漫游即将在上海登场。活动突破传统展馆边界，让前沿技术走进商场、园区和历史街区。跟随总台记者金和淼一起去了解一下。
10: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六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六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 六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试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11: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10: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12: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最新的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10: 上海愚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13: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2: 国际财经观察。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当地时间14号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这是沃什自5月22号就任美联储主席以来首次出席国会听证会。
5: 沃什表示，美联储决策者对持续高企的通胀绝不容忍，并强调有着恢复物价稳定的坚定信心。但他并没有暗示是否有必要加息来对抗通胀。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看来，弱化美联储政策的前瞻性指引是沃什的一贯立场。
14: 我想首先一个，他失去了前两任美联储主席的教训，就是叫前瞻引领或者叫前瞻指导呢，尤其是美联储主席的记者会上的表态吧，就让对股市市场或者对市场或者对信心都是一个预期的打击或者预期的刺激，所以这个呢是沃什不想采取的，因为他要给的就是指导性引领他要取消，然后神秘性他要增加，所以我想他说的

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给你一个提前的信息。市场呢，实际上要去分析和研究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以及美国政治，因为现在不完全是经济在影响美国，外边的政治也在影响，所以它需要的是你们去研究自己。

0: 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六月 CPI 同比涨幅从五月的 4.2% 回落到 3.5%， 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 2% 的通胀目标。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跌是当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的最大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其他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
1: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虽然通胀压力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恐将是短暂的。沃什当天也表示，不认同这组数据代表着任务完成。
0: 此外，沃什还介绍了美联储新设的五个独立工作组，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改革机制。根据美联储日前发布的公告，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1: 公告说，工作组负责人包括知名学者、前央行官员和企业高管。分析人士表示，沃什此次广泛引入非美联储背景人士加入相关工作组，显示出美联储此轮调整不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制定机制，还关注人工智能、生产力提升、数据质量等议题。此举或将对美联储产生重要影响。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程奋英认为，沃什曾以机制变革为纲领竞选美联储主席一职，他将大概率循序渐进推动改革。
2: 他在竞选之前，或者是特朗普提名他之前，他已经有个思想，就美联储他必须要有改革，那么改革必须要有具体的机构来办，那么具体机构来办呢，也就是现在他成立各个组。那么各个组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也就是说美联储回归本源。美联储回归本源的最大问题就还是以经济政策为目标，比方盯住通胀，当然还有失业率的问题，那么最终还是经济增长。所以我想呢，这个几个工作组的未来推进有没有困难，那肯定有的了，但是方向呢还是明确的，循序渐进这是关键。如果要采取极端措施，可能社会的震荡也会比较，包括美国经济的冲击。所以我还是认为它会循序渐进，可能先易后难的推进。
1: 经济之声环球新彩讯来关注中东局势。随着美伊双方的军事冲突加剧，外界担忧六月达成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在瓦解，双方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可能将升级为新一轮地区冲突，这也引发中东地区国家的担忧。来听总台记者杨渊的报道。
3: 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新一轮升级延续了美伊冲突上一轮的模式。当美国对伊朗本土目标发动打击之后呢，伊朗往往会通过袭击其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或地区相关目标呢进行回击。那么连续三天美伊之间的敌对行动持续，也迅速冲击了国际能源市场。受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的影响呢，国际油价是持续的上涨，布伦特原油价格逼近了每桶85美元，飙升至了四周以来的高位。那么与此同时呢，随着针对商业航运的安全威胁再次加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量也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此前因市场对美伊达成长期和平协议抱有期待而逐步恢复的航运活动呢，再次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美国方面呢，则释放出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信号。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在未来数小时呢恢复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对过境的船只呢征收20%的费用。同时呢，他还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重大攻击。那么未来几天呢，美伊双方是否会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以及海湾国家呢是否会被更深的卷入冲突呢？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0: 接下来关注欧盟的 AI 法案。去年二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法国举办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指责欧洲对人工智能行业过度监管。那么欧盟对 AI 领域的监管现状如何呢？事实上，欧盟在2024年5月已经出台了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其中大多数的核心条款原定于下月2号生效。违规企业最高可被处以全球年营收的 7% 或3500万欧元，约合 2.7 亿元人民币的罚款。而就在规定即将落地的前夕，欧盟急踩刹车，上个月月底通过一项修订案，将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部分规则延期实施，两大类 AI 系统分别被延期至2027年12月2号

0: 于2028年8月2号。
1: 当欧盟试图用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为 AI 发展建立规则时，企业却发现规则出台的速度已经赶不上技术发展的速度。总台记者日前采访了波兰一家 AI 应用企业的创始人，对于欧盟的 AI 法案，业界人士是如何看待的？来听报道。
2: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3: I think that their agenda was just too fast.
2: 我认为欧盟推进这些监管措施太过仓促，而现在又把实施时间推迟了16个月，这实际上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要在原定时间内实现合规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当时也没有一套统一的合规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和企业。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根据风险等级对 AI 系统实施分类监管，法案最高可处以数千万欧元罚款。而冈什奇克认为，对于企业而言，更大的成本是投入海量的时间精力去判断产品是否符合不断变化的监管要求。
3: So all the time, the founder, internal legal team, internal tech team, they have to spend.
2: 创始人、法务团队、技术团队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召开内部会议，不断讨论产品是否符合法规，不断研读各种法律条文。这些时间本来应该用来发展企业、研发产品。企业担心，更严格的监管虽然能够降低风险，却也可能放慢创新速度。同时，创新人才和创新企业可能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地区。总台记者徐明。
4: 2025年7月，包括法国明星初创 Mistral AI 在内的110余家欧洲企业联名致信欧盟委员会，指控法案严苛的条款危及竞争力。欧盟呢，近期被迫对该法案进行了修订。
2: 波兰 Revopsy 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米哈乌·冈什奇克。
3: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like.When a European company has a competitor in the US, and on Monday,
2: 假设一家欧洲企业和一家美国企业星期一同时想到一个非常好的商业创意，美国企业很可能马上就开始开发，一周之后产品就已经做出来了，而欧洲企业则必须先花几天时间思考这件事是否合法，是否符合监管要求，未来会不会出现法律风险。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担忧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越来越多优秀人才会流向海外，这一点很明显。
3: So that's quite obvious.
2: 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扎沃隆科夫。
5: Legislation that, for example, European governments are trying to propose are based on what if scenario.
2: 许多监管措施，例如欧洲国家政府提出的监管措施，更多建立在如果发生风险怎么办这样的假设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现实中的应用场景。在高度监管的环境下，尤其是在欧洲，数据使用受到较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工智能创新。监管更应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让科研人员和企业能够将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为真正的产品。
6: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3号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的责任。
1: 欧盟为何要提出新方案对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严加保护？这一方案如何奏效？来听报道。
7: 如今，不少孩子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看上去岁月静好，但实际上，珍贵的童年时光在被手机屏幕填满。英国皇家医学院联合学院今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的一份重磅意见书，措辞毫不含糊，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健康造成的危害已等同于吸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自己就是一位亲自带大7个孩子的超级妈妈。7月13号当天的记者会上，他语气温柔地说，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
8: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他们需要时间形成自己的身份和个性，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7: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8: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7: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指出，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
9: 在法国有了类似的这样一种区域严格的这种立法之后呢，他肯定是希望要在欧盟层面有所体现。因为社交媒体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欧盟这种情况下，因为它内部人员自由流动嘛，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国家搞，你不去推广到整个欧盟的话，它的这个得失的效率可能会打折扣的。
7: 冯德莱恩十三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十三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但这并非没有争议，最大的问题是禁令是否会真的有效，也就是执行困境。比如如何有效验证年龄，孩子们会不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周针对脸书母公司 Meta 使用成瘾性设计一事，欧盟委员会升级的调查级别，此举可能导致该公司面临巨额罚款。可以看出，欧盟的限制措施针对的不仅仅是儿童，也是将矛头指向国际大型科技平台。崔红建分析认为，
9: 肯定有这个背景，因为在此前这个欧盟出台的针对数字市场的两个法案，其中有一个就是专门针对内容，就是他要求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必须有内容的标准，如果一旦审查违规的话，欧盟是要处以巨额罚款。欧洲现在主要关注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一些这个未成年人不能观看的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所谓虚假信息。现在在欧洲最活跃的基本上还都是外来的社交平台吧。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一言大民，代表责任编辑田方玉、夏青，节目监制王涛，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让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网购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多花10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犹豫不决时，同时下单两款鞋，却发现收到的鞋在包装、外观以及穿上后的脚感等方面是一模一样。商家给出的解释是发错货了。严女士不死心，换了3家网店继续买，3家店寄来的两款鞋也都是一模一样。面对消费者质疑，有的说寄来的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的说两款鞋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来。严女士认为这类商家涉嫌消费欺诈，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天天315本期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家人们，别再被升级版割韭菜了，升级款就是智商税，跟普通款没有什么区别。最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笔记和帖子，分享自己网购鞋子的经历。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甚至还有高端款106元，多花几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有网友说，所谓升级款就是商家的营销套路，还有博主制作了避坑指南，揭秘商家这种一双鞋好几个价格的花招。
2: 一双鞋普通款118，升级款138，你会选哪个？
3: 我对自己好点，升级款。
2: 哎，恭喜你上当了，其实升级款和普通款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
3: 你骗人，贵的材质肯定不一样。
2: 不信你就一次下单两种对比一下，你大概率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你只会收到一双鞋，当你怒气冲冲的找到客服问为啥拍了两双只发一双的时候，客服会告诉你，
4: 不好意思啊，另一双的快递丢了。
2: 又或者是
4: 你要买的鞋码仓库缺货，我们可以帮你直接退款呢。
2: 第二种，你会收到两双一样的鞋，当你再次怒气冲冲的找到客服问为啥拍了两款却收到了一样的时候，客服会十分抱歉的告诉你，
4: 不好意思啊，先帮您和仓库核实一下。
2: 等过一会儿他就会跟你说，
4: 不好意思，由于仓库那边的工作疏忽，给您发了两双升级款，但是呢这一次我就不需要你退差价了，先生你看这样处理好不好呢？
3: 嘿嘿，这样不错呀。
2: 是不是以为自己占便宜了？哼，其实是商家怕露馅儿，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升级款。他们之所以设置这么一个选择，就是抓住了很多消费者想对自己好一点的心理。你想想啊，稍微多花20块就能拥有最新款、升级款、加强版，是不是很开心？话说，你是爱买升级款的那类人吗？
1: 这位博主所说的情况，消费者严女士全都遇到了。严女士前段时间在淘宝网上买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叫做宝蒂娜旗舰店的商家销售一双凉鞋，有普通款和升级款两个价格。她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同时下单了两款鞋，可是到货之后却发现，两款鞋无论是包装、外观，还是穿上以后的脚感，都一模一样。
5: 我逛淘宝看上这双鞋了，点进去要购买，在购买的时候他就会分升级款的、普通款的，差价也不是很多，然后我就想着下单一个升级款的，但是我又想着看看有什么区别，我就普通款的和升级款的我都买了，我就寻思收到货以后如果说差距不是很大的话就留下普通款的，普通款的是67.1块，升级款的是75.6块，收到货以后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一点点区别，我就找商家联系商家嘛。
1: 严女士找商家要说法，商家刚开始还解释升级款的材质要比普通款的好，脚感也会更加的舒适，可是严女士再三对比之后表示，这两双鞋确实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时候商家的说法又变成发错货了，可以给她退货退款。严女士认为商家的做法涉嫌消费欺诈，她向平台反映了相关的情况，还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最终商家给她赔偿了50元。
5: 我说对比了一下没有任何一点区别，我就找她，她一直说让我稍等，然后也不跟我说话，然后后来我就挺生气的，我说你给我发一下你家升级款和普通款的那个图片，他说那材质是有优劣之分的，价格贵一些的选用的是更优质的，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给我一些图片有什么区别，对吧？你跟我说说区别。 他说升级款的那个鞋底比较软，耐磨防滑效果比普通款的要好。嗯，然后呢他反正就是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我说我收的货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可能是仓库这边发错了，都拿成了普通款的了，问了升级款的库存，然后升级款目前是全部瑕疵返厂了，然后给你退差价行不行，这么说的。
1: 平台对于严女士所反映的情况表示会重点关注，这让严女士很不满意。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特别关注了这类商品，为了弄清楚真相，严女士又在三个不同的店铺分别下单了商家标称普通款和升级款的鞋子。她说三个商家分别寄来的两双鞋都是一样的。
5: 平台就是很敷衍了事的说重点关注就完事了，我就觉得是不是他们都这么卖，我就买了一共六双鞋子，不是他家店了，淘宝上我就选，就是他们也是分升级版的还有那个普通版，就是都是这样子卖的。一个是回力优品店买了两双，第十轮旗舰店买了两双，还有朝鱼旗舰店买了两双。回力优品店里边买了两双，一双是92.9，一双是83.9，差个8-9块钱。
6: 这都是同一款鞋吗？
5: 同一款鞋，点进去它就分升级款和普通款，收的货是一模一样的，拍的图片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说给我发的都是升级款的什么的，说给我总货款的30%赔偿。
1: 面对质疑，有商家说两双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一个商家说两款鞋外观本来就看不出来，只是材质做了升级。严女士认为这一类商家故意利用价格差异来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三个商家仅有一家表示愿意补偿他订单金额的30%，平台的处理方式仍然是重点关注。
5: 还在第十轮旗舰店也买了两双，一个是98块钱，一个是116块钱，这个差的多一点，收的货也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他是说赔偿不了，然后就是可以给我紧退款，我也没有要赔偿，我也没有紧退款，我就直接把鞋子给退回去了。还有一个朝鱼旗舰店，他这个就价格差的多一点，就是一个88，一个118，也是普通款和升级款，然后收的货以后也是一模一样的，跟平台举报的他，然后呢他跟平台说的是发错货了。我也跟平台说，我说你们如果说不相信我的话，你们就随便买鞋子看一看，你可以进他店里去买上三双，他因为有的还分三个价，普通款、升级款、旗舰款，贵不了很多吧，然后平台也不会怎么着，然后维权就是打12315也维权不了什么，因为价格比较低，他们也不会就是当回事儿，就觉得很欺骗人。然后其实淘宝上现在买鞋买的吧，一打开淘宝有好多这种情况。
1: 记者联系到严女士买鞋的一个叫做回力优品店的商家，这家负责人刚开始表示给严女士寄来的两双鞋都是升级款，在记者的追问之下又表示普通款和升级款在外观上根本看不出区别，只不过是工艺不一样，升级款的鞋底做了两次发泡处理。
7: 哦，这边有给您回复的是发错货，然后这边让您申请换货。
6: 那这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7: 哦，它就是有的是鞋垫升级，然后有的是那种附件升级。就算我们在买空调的话，线上线下，然后它的货号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就是基本上外观上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6: 怎么才能确认它有区别呢？
7: 比如说升级款，它就是在工艺多做一道工序，就是说它的那个比如说生产的流水线是不一样的。
6: 工艺是不一样在哪里？
7: 对，然后工艺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超市里面卖苹果，同一棵树生产出来的长出来的苹果是不是有的比较好看，然后有的那个，然后他们就是说会优质的会价格高一点，成本会高一点，就是流水线会不一样。
6: 你就跟我说你这个普通版比你的升级版差在哪儿？你说的
7: 这一款它是那个就是那个其实它的外观上面是一样的，然后它就是舒适度，那这个是按客人的需求，比如说你觉得你舒适度需要更好一点的，你可以按需求去选购的。
6: 所以我换的话， 我能拿到那个普通款吗？
7: 哦，可以的。
6: 就是明显跟这个升级款是不一样的是吧？
7: 它的外观上面是没有区别的，但是我们的就是其实它就是差不多，然后就是舒适度可能就是在鞋底啊，比如说本来是一次发泡，它多了一个二次发泡这样子。
1: 严女士认为平台的态度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在记者发稿之前，她再次致电平台客服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平台会调查核实，之后会对商家进行扣罚。
8: 那针对于商家这种价格还有它的那个品质问题，这边是由商家监管部门在进行到一个处理，如果商家违规了，他这边就是说会对他进行到一个处罚，扣分降级。商家在平台开店铺他是积分制的，
9: 他还是会继续去这样卖呀、啊、光说处理完成都纳闷你们怎么处理的。
8: 是，如果他那边就是还是这样的话，那您这边也可以先关注到他那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就是咱们这边您有没有在他那个订单去发起举报呢？
9: 我举报了呀。你们总是会给我一个结果，就是重点关注，我不知道你们重点关注了啥。
8: 这个的话咱们会让监管部门去进行调查，就是商家这边如果确实存在这种违规然后价格随意哄抬的一个情况，平台这边会去对他进行到一个扣罚的。
10: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5: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5: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5: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5: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0: 网购一双鞋，普通款86元，升级款96元，多花10块钱购买升级款，真的值吗？消费者严女士在犹豫不决时，同时下单两款鞋，却发现收到的鞋在包装、外观以及穿上后的脚感等方面是一模一样。商家给出的解释是发错货了。严女士不死心，换了3家网店继续买，三家店寄来的两款鞋也都是一模一样。面对消费者质疑，有的说寄来的都是升级款，有的说升级款有瑕疵，寄来的都是普通款，还有的说两款鞋外观上本来就看不出来。严女士认为这类商家涉嫌消费欺诈，故意利用价格差异诱导消费者选择更贵的升级款，而实际交付的却是同一批货。天天315本期聚焦网购鞋分升级款和普通款，为什么看不出差别？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欢迎你。消费者在网购鞋子的时候，发现不少商家将同一款鞋设置了好几种价格，分为普通款、升级款，还有的就是再分高端款还有旗舰款等等，每一款价格其实差距都不大，几块钱或者是十几块钱。那么有的消费者呢，感觉多花10来块钱可以会买到更好的质量的鞋子，可是呢事实上无论是普通款还是升级款甚至是高端款，到货以后都是一模一样的。商家的这种行为您认为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的？
16: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将同一类商品虚构为不同版本的商品， 并设置不同的价格，那么显然依据我国价格法的规定，属于一种价格欺诈行为。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这种行为也涉嫌构成消费欺诈。这种虚构版本差异，误导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款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此类现象我们看到，至少从2022年就有媒体报道类似的同款不同价的价格违法行为存在。那么时至今日，那么我们可以有理由推断，类似的情况在电商领域可能还是存在一个长期性的、系统性的、大规模的侵害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这种违法行为应当给予专项的治理。主持人。
1: 消费者发现呢有这种情况的商家不在少数，他在4家店铺买了8双鞋，每个店铺都买了普通款和升级款，收到的货都是一模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消费者向平台多次投诉，得到的答复是会重点关注。消费者认为平台的态度是纵容了商家对消费者的欺骗，那么您怎么看呢？
16: 就在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和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

0: 征求意见稿，向公众征求意见。那么截止日期是今年的8月4号，所以我们相关的公众也好，无论是平台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的中小微经营者，还是平台内相关的劳动者，特别是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都可以按照法定的途径提交自身的相关的意见，表达自身的诉求。这样的话，在法治的源头，也就是立法的阶段，就能体现更多消费者导向的这样的好的法律出台。同时我们看到这次公布的电商法征求意见稿本身特别强调了要维护更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平衡各方的主体利益，不仅是平台经营者，尤其是平台内的经营者，那些中小微企业，还有平台内依托平台进行相关劳动的，尤其是广大的消费者。所以在这个里面看到电子商务法的征求意见稿，实际上最强的一点就是夯实平台责任，而且它处罚力度是大幅提高。比如说原来定额罚是200万，现在可能就已经大幅的提高，而且新增了定额罚，也就是说那种情节特别严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能够罚到你上一年度营业额的5%。那么这已经和我们的反垄断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这种比例法这种立法基础相衔接，这样才能体现对平台经营者的这种严重违法行为的强有力的制裁。否则只罚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对于年营业额几千亿人民币甚至更高的平台经营者完全没有任何作用。所以这种以人民至上为导向的法律应该说显得尤为的重要。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平台经营者在整个电子商务整个的产业链中，它实际上起到了链主、龙头和枢纽的作用，也就是关键少数。所以要牢牢地抓住平台经营者这个关键少数，不能让平台成为一个歪门邪道，而应该体现公平和正义。主持人。
1: 有的商家解释给消费者发来的是两双升级款，有的解释是发错货了，发来了两双普通款，有的干脆说两双在工艺上不同，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么面对消费者的投诉，商家向平台解释发错货了，按照总货款的30%向消费者做出赔偿，您怎么样看商家的解释以及这种处理的方式呢？
0: 首先我们要明确，在整个的现在这种基于平台经济的模式下，平台经营者就是我们那些超级平台，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他们都是经营者，都是通过我们消费者支付的价款来获得收益。而整个的产业链中，平台经营者又获得了最高份额的稳定的收入。那么在这里面，也就是消费者针对的对手是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这两者是利益共同体，当然他们之间还有利益冲突。但我们看到出现了问题，平台经营者往往各种袒护，各种推诿。比如说平台经济发展到现在，很少看到平台经营者的客服说这个案件涉嫌构成消费欺诈，我直接依据法律那么要求或者说督促平台内经营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情况极少。那么也就是说，平台经济在今天存在平台经营者严重的违法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持续了多年。回到本案，这种明显的涉嫌消费欺诈的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应当依据消保法第55条的规定，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如果平台经营者他推诿或者说是采取其他的方式，那么本身平台经营者就是一个违法的主体。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可以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违法行为的行政调查，乃至做出行政处罚。根据做出的行政处罚，那么再去主张消费者有关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这种民事责任，就显得

0: 更为顺畅，而不要简单的要求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行政调处，而应该强调进行行政调查。主持人，
1: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都在讨论这种销售套路，大家认为购买升级款是向商家交了智商税。那么如果商家的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的管理，真正的销售质量好、品质高的商品的商家是不是会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
0: 确实，这种升级款的陷阱和类似的套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管控，那么显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的效应，相应的我们的市场环境就有可能恶化，而消费者就会造成相应的损失，整个社会对于这种产品的升级换代、这种技术进步或者是产品的工艺的进步，这些进步本身产生信任危机。那么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业如何升级换代呢？如何走上中高端，获得更高的收益呢？而不像今天那样，广大的中小微企业赚的可能就是几%的二三的辛苦钱。这种情况实际上关系到我们整个产业不断的升级向上的这样的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对这样的升级款陷阱应该可以考虑采取专项的整治措施，然后进行专业化的改进。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薇、导播傅江、监制王涛，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从黑海之滨到伊比利亚半岛，古希腊殖民城邦星罗棋布，支撑其对外开拓的经济体系到底有哪些鲜明特点？这套殖民经济模式仅仅是城邦本土的资源获取方式吗？它又是如何影响古希腊文明的发展轨迹的？2026年7月19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读懂古希腊殖民经济体系的独特面貌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巨灾保险。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3: 广西这份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损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这个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
14: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洪涝灾情牵动着的是全国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心，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12: 好，主持人好。
14: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1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 那么面对广西的灾情呢，其实我们除了揪心以及说我们可以尽自己所能提供到一些帮助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更要去思考一下，面对这样的重大的灾难，我们该怎么样去更好的保障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尽可能的去减少我们的损失。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巨灾险。很多朋友可能没太听说过啊，或者是不太了解巨灾险，所以说呢，一开始想先请您给我们用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什么是巨灾险。
13: 巨灾呢是指大范围破坏力超强的天灾人祸。巨嘛就是大，比如自然灾害里的大地震、海啸、超强台风、特大洪水、大规模火山爆发，这些呢都属于自然灾害里面的巨灾。那人为灾难里的重大工业事故、核泄漏、大规模恐怖袭击，那这些呢也属于巨灾啊，它是人为灾难里面的巨灾。巨灾呢要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巨大的财产损失以及严重的社会影响，发生频率低但是破坏力极强，远超常规灾害的应对预值，这就叫巨灾。巨灾保险呢就是有政府为主的政策性保险，也有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保险。
14: 那说到就是这种重大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觉得啊，那这是不是应该是政府去管的事儿，跟我个人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但事实上其实巨灾保险它是分为两类，就是一种是政府主导的这种政策性的保险，另外一种呢就是商业的保险。所以说请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两种它们有什么样的区别。
13: 一种呢是政府主导的政策性保险，另一种呢是保险公司经营的商业性保险。政策性保险呢，政府出资金的大头或者是全部出资，那商业性保险呢基本都是投保人自己来出资了。政府呢在保障本国的国民基本生存呀，在灾害之后发生啊，这是一个责任。同时呢，商业保险公司呢也可以把它做成一盆生意，那两者呢相互配合，差别还是很大的。赔付标准呢，政策性保险呢它有一般有固定限额，就是最高是多少，那它是这个只救急保基本重建。那商业性的呢一般就是保险公司的一盘生意，它是商业性的自愿单独购买，那不买的那发生事故之后呢就没有赔偿。赔付标准呢政策性的这个和商业性的也不同，定位关系呢也是不同的。政策性保险一般是底层兜底，商业保险呢是补充升级，这两个一般不冲突，尤其是发生巨灾之后啊，这个损失一般是不冲突的。
14: 就这两种它其实是可以很好的互相去补充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先跟大家去聊一下政策性的巨灾保险。我们今天呢聚焦到的政策巨灾保险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还有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农户的政策性农业巨灾保险。那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这份保险它保什么，保多少，谁出钱，以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2: 我们国家从2024年3月份推出的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就是一款由政府补贴保险费的政策性巨灾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呢，它基本保额是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的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就是说可以协商啊，自己还出保费的话可以把保险金额提高的更高，比如说100万。那么这种房屋巨灾保险是政府补贴保险费的，补贴60%，我们自己呢只出40%的保险费。这是一种叫做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
14: 那么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中国保监会啊、财政部就已经印发建立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2024年呢，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又联合财政部专门下发文件，把像洪水啊、暴雨啊、滑坡啊等等17种的这种灾害，也是正式纳入到了全国统一住宅巨灾保险的保障范围。那可见保障范围其实是更大了的，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解读一下出台这份政策的背后，国家它是有着怎样的一个设计考量。
12: 是这样的，这个地震保险是我们国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大家强烈的希望我们国家把这个地震保险搞起来，在2016年推出来的 地震巨灾保险。试点了几年之后，参与的城乡居民不是太多，于是呢，在2024年3月，政府就将地震保险给它升级了。
15: 嗯，
12: 把保障的范围在原来只保破坏性地震的这个基础上扩展保险责任，增加了台风责任、洪水责任、强降雨的责任、泥石流、滑坡等等，有17种自然灾害责任造成的损失。那么基本的保险金额呢，也翻了2倍，提升到城镇居民住宅每户10万元。农村居民住宅每户4万元。当然前面其实我也说到了，如果居民个人他希望能把保险金额提得更高，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家的房子不只值4万元和10万元。
15: 嗯，
12: 那么这样的话你说啊，我值100万，那100万10万套100万，这还有90万的保险金额怎么解决呢？
15: 没错，
12: 就你自己可以买商业型保险。
15: 嗯，
12: 就说也可以在这个巨灾保险这个基础上再花一定的钱来购买更高的保险金额。
15: 嗯，提升
12: 这是这样一个。那么之所以对地震保险做这样的升级和扩展，主要是考虑到能适应我们更多的城乡居民对于各类巨灾风险损失补偿的需要。因为我们每家的房子确实不止10万元的价值，特别城镇价值就更高，有的甚至这个几百万的都是很常见的。那这样的话提高了这个升级以后，就能够使更广泛的人群受益，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他们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15: 嗯，好，那我们刚刚就是给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个住宅巨灾保险，那我们继续来说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就是那这个保险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它保什么，保多少，谁来出这个钱？
12: 这个保险呢，它不是全国统一推出的，而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比如说省市政府主导的，由地方应急部门、联合财政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多个部门共同推动落实的。但是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目前也并不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推广，只有部分省份推出这种巨灾保险，比如说山东啊、广西等等。所以呢，主持人你在这儿讲的就是提到了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这个我了解一些情况。那么他们实际上目前还是一种试点。它是由广西应急管理厅和相关保险公司签订协议，从2023年开始正式落地实施。据我所知啊，广西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一项由政府出资、百姓受益的惠民保险制度。
15: 嗯，
12: 只要你身处这个广西试点地区，无需要主动购买或者交纳任何保险费，即可自动纳入保险保障的范围。
15: 所以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就是你不需要操心，政府已经替你买好了一份保险了。
12: 哎，对，是这样的，政府替你买，替我们所有的在当地的城乡居民买这个保险。
15: 嗯，
12: 这个保险呢，保险责任涵盖了17类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你比如说，它包括人身伤亡，因为这个上面我讲了17种自然灾害和6类特定意外事故，它造成我们居民的死亡，包括这个很抢险救灾的人员、应急救援人员等等的死亡，这是一种重要责任。第二方面的重要责任是房屋损失。因为上述这个灾害发生，导致居民的住房倒塌损坏或者无法居住，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就是家庭财产损失，因为上述灾害或者事故导致我们，比如说我们家庭财产、家电、电视机啊、冰箱啊、洗衣机等等这些家电的损失损毁，那么也是这个是这种保险涵盖的保险责任。
15: 嗯，
12: 这个赔偿标准呢？它分为基础版和升级版。基础版是完全就跟刚才我说的问题是政府投保的，这个升级版就需要你自愿的来补充了。我们先说这个基础版，这个基础版的保险费是完全由政府承担的，投保居民不交钱，保险费由自治区本级的市县三级政府按照622的比例分担，就说财政分担了。这个是省市县三级分担。那么这样的话，他这个赔偿标准是什么呢？人身死亡，一个人赔10万块钱，不管 在这个水灾发生的时候，该地区的任何人员，一般的人身伤亡是一个人赔10万元，那么这些抢险救灾啊、应急救援人员的死亡项目上，一个人赔25万元。这个房屋损失怎么赔呢？是一户是赔65000元，这是赔付上限。当然，如果你说

0: 那你这一家的房子全倒塌了，不能住了，那就赔65000块钱。他这个家庭财产赔偿是这样的，主要是啊，一户是五，总共是5000元的保险金额。那么其中呢，比如说电视机呢，如果最多赔2500块钱；冰箱如果全损坏了、冲毁了、冲走了，赔1500块钱；洗衣机损坏了或者冲走了，赔1000块钱。一户不超过5000块钱的这个家庭财产的损失赔偿。那么这是这个基础版的。如果你觉得这个保险金额太低了一点，那我想要提高我的保障水平，行不行呢？是可以的，它就要进入一个叫升级版。升级版是我自愿在这个基础版的基础上补充保险。这样的话，它分两个层次的人群考虑，一个就是说特别关注的我们防止返贫建设对象，可以在基础版基础上可以把它房屋损失限额增加5000块钱，就是达到7万块钱一户。那么家庭财产损失呢，对保险金额限额也增加1000块钱，就是6000块钱。那么一般的居民呢，自愿补充是要缴费的，居民自愿一户缴纳3块钱的保险费，房屋的损失限额就可以增加2万块钱，在原来65000的基础上增加2万，就是说保险金额可以提高到85000块钱。那么家庭财产赔偿的限额可以增加到1500块钱，也就是6500块钱一户。那么广西这个民生巨灾保险呢，主要是为城乡居民提供在巨灾发生后的基本风险保障。当然，即使是有补充升级版，那么保障水平还不是很高的。
1: 好的，刚刚妥所长呢，就是非常细致详细的帮我们厘清了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那么可能很多人会稍微有点晕，就是觉得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因为他们保障的有些范围其实是有重合的，所以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哎呀，那这两个东西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包括他们两个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听众应该怎么样去理解？
0: 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性基础保障，通常是由政府统保或者补贴的。而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多为地方政府购买的普惠型的补充保险，它一般是由各地应急部门和财政部门共同负责的。而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共同推出的，但是二者的保险责任是有差异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保险责任比较宽泛，不仅保房屋的损失，也还保人身的伤害，还保家庭的财产损失。而城乡的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只补偿房屋的灾害损失，它对房屋损失的补偿水平要高一些。
1: 明白了。那这两个保险，我们可以同时享有这种双份的保障吗？
2: 这个没问题，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你的房子就值5万块钱，不可能地方给一份儿，然后国家也给一份儿，获得了多一份儿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就是在你的损失范围之内，国家和地方来进行保障。
1: 好的，那么我们再把那个目光落实到我们这次可能广西的受灾群众上，那他们如果说想要拿到这份保障，有没有什么样的门槛或者是限制？
0: 具体赔付其实还是有很多具体规定的，比如必须是以下两类事故造成的损失。刚才其实我提到了17类自然灾害，哪17类呢？就比如说地震、暴雨、洪涝、台风、干旱、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还有6类特定意外事故，包括溺水、及居家的一氧化碳或者沼气中毒，还有居家触电、爆炸、火灾、滚石。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灾害事故都是我们这个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它赔偿的责任。但是呢，如果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你家里被盗了，或者你不是自然灾害引起的损失，那这个保险是不赔的。这个是赔付还有一些限制的，比如人身仅限于造成死亡的情况。你说，哎，我碰受伤了，胳膊腿儿受伤了，这个保险是不赔的，只赔死亡。房屋呢，它必须是造成居民住房的倒塌、损坏或者没有办法居住。如果你说哪的房漏了， 或者哪里有进了水了，但是你把水清除出去以后不影响你居住，这种情况也是。

0: 不赔的。
1: 哦，
0: 还有你比如说财产，你只限于电视机、冰箱、洗衣机这种特定的家电的毁损。如果你其他说，那我买了一套祖母家具什么的，这个价值万元，那么这个也不包括在这个家庭这个财产的赔偿范围之内。当然，你还有一些限制啊，你比如说保障对你这个房屋是合法拥有和居住的，对不对？如果不是你的房呢，当然不能赔给你了。还有你比如说你拥有多处住房，那我只给你赔你现保一处日常生活起居的主要房屋。还有一些包括自行车呀、电动车呀、汽车这类车辆。受灾不在赔付范围之内，因为这些这个车辆你应该去买这个，比如说汽车，你买车险，对吧？
1: 比如说，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相应的赔款？包括户口不在广西以及在这里租房居住的这些外来务工的朋友，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到本地免费的拒灾民生综合保险？
2: 广西这份拒灾民生综合保险是不看户口的，它也不看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看两点。第一个呢？对人，只要你当下在柳州辖区内居住、务工、租房，不管户籍在哪，人身伤亡保障呢直接生效。再对房子，那现在租住的合法自住的房屋享受房屋损失，当然这个房屋损失不是这个住户拿走了，而是交给房东这个赔偿。三大件儿，刚才讲了电视机、冰箱和洗衣机，这个是都是可以得到赔偿的。
1: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像河北、山东这些地方的省份是由地方财政来替你全额出资，统一给群众来投保国家的住宅拒灾险。但是广西这边就是住宅拒灾险是大家自愿去参保的。那么广西本地它就是结合自己的这个情况，选择民生综合险是全额兜底，然后住宅的拒灾险自愿参保这样一套双轨并行的模式，是有什么样的适配优势呢？
2: 广西呢，早年长期试点农防保险做的是比较早的，灾害民生综合保险呢，它也这个有些试点，这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应急系统主导，三级财政按照6:2:2分摊的这样一种成熟机制，做的还不错，群众呢接受度也是比较高的，理赔网点呢下沉到乡村。那如果是像河北呀、山东啊这样，按照国家的这个文件。推倒重来，向北方单独新建一套只保房屋的拒灾体系。其实这样两套保险分头运营，重复查勘，两套保费预算，资金分散，赔付率呢它也比较低。那就着这样一个经办的经验，然后再加上广西自己的这个实情，那就直接的整合了原有的民生保障资金，然后一套承保体系，保人、房、财产，这样呢减少。行政运营成本。
1: 那么我们说完城乡的自住居民，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广西，就是数量非常庞大的这些种植农户。其实呢，农户还另外有他专属的这个政策性的农业拒灾保险，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项保险它的一个基本情况。
0: 我首先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政策性农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拒灾保险是两类保险。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普遍推广的是政策性农业保险，保的标的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些省份，在这个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又建立了一个政策性农业拒灾保险。它是为了在农业保险基础上，能给大家增加一些保障的额度。比如说江西省，他们从2021年以后，全省选择部分的市县。就开展农业拒灾保险试点工作，这个保险统一由地方政府统一投保，保费呢是由市县两级财政来承担，省级财政也给予一定比例的奖补。还有你比如说安徽省的黄山市创新推出了一个农业保险加拒灾保险的融合保障模式，落地了一个全省首一个通过纯雨降雨量的气象指数型的这个拒灾保险项目。这个项目呢。它由省市县政府投入保险费，也是不用农民自己交钱，以气象监测数据作为赔付的依据，解决这个拒灾与救灾赔偿的问题。
1: 像这次的洪水导致水稻啊、甘蔗啊、果树这些大面积的绝收，那么农业拒灾保险它的定损方式是什么样子的？
2: 两种定损方式，一个呢是现场人工查勘， 这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或者是乡镇农业站的这个协培员，那下地呢进行查勘，然后随机抽查这个存活的描述，然后算出这个损失率。第二种呢更简单，就是无人机航拍大面积的这个损失，人进不去，那就用无人机航拍。这两种呢都差别不大，就是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查勘定损。那当然在定损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农作物嘛，也有可能这次遭了灾了之后，那过一段时间阳光灿烂，这个雨水又丰沛，这时候可能又长起来了啊，所以它还有一次定损、二次定损的这个区分。比如说完全烂根呐、绝收啊，就当场定损，一次性赔付。那还有短期泡水，有存活希望的，然后先把受灾面积记下来，再间隔这个1到2个星期，然后复勘，看看后期是损失是不是确定的。是不是还有活过来等等，确定定损的标准，它是一个，比如说损失率大于80%，那就是整块田就算绝收了，那就全部赔付。那如果是80%到10%，那就部分减产，按照比例打折赔付。如果损失率小于10，那基本上达不到这个赔付门槛。所以它定损方式呢，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然后来确定。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很多农户他也不是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自己要去主动去参保一些农业巨灾险。那如果说农户想要办理投保的话，有哪些便捷渠道可以去参与？
2: 小农户呢，可以优先找村委会的协保员，一般来说是这个村干部呀，或者村干部指定的人，有保险公司呢确定的人。那如果是种甘蔗呢，一般是找糖厂的。农户和这个糖厂一般是有这样这个协议的，就是生产和这个销售协议的，所以找糖厂就可以代办。那如果是百亩大户，那就要去找镇农业中心了。那当然还可以更简单的一个办法，不管是谁都可以直接拨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或者在线上的公众号就可以办理，现在非常方便。
1: 确实，
2: 保险公司在宣传保险的时候，就把这些联系方式给村长、村委会呀、或者是这个村民都可以找到的，还是很方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细致专业的分享。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结合本轮的洪灾，完整的拆解了国家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和广西本地正在试点运行的巨灾民生综合保险，以及部分地方有在施行的农业巨灾保险。为大家去厘清了政府兜底的赔付范围。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去拆解理赔的操作流程，以及说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为我们兜底，以及哪些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像这次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其实我们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王国军教授。我们下期再见。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20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商业路上，有人探索破局之路，有人深耕守业之法，两类思考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彼此映照。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品读两本书，一本是聚焦新消费赛道，记录品牌成长历程的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从杂货铺到 IP 世界的跋涉；另一本书是沉淀数十年实战经验，梳理经营底层逻辑的管理著作《管理精要》。我们相信两种商业视角都能够为你拨开迷雾，收获一份有价值的启示。
6: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11: 我们首先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因为独特》。这本书是商业记者李翔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的访谈实录，全面展现了王宁的创业故事、商业智慧和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泡泡玛特的商业故事，从而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小品类都可以诞生伟大的公司。2010年11月，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小店里，一个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架。店铺不算大， 但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商品、创意文具、潮流玩具、进口零食。这家店名叫泡泡玛特，店主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王宁。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家普通的杂货铺会在十年后领军中国潮玩行业，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崛起并非依靠传统的零售模式，而是凭借一个个小小的盲盒，直接推动了中国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迭代。王宁是如何做到的？泡泡玛特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1987年，王宁出生于河南新乡。王宁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在父母开的店里度过，父母做杂货生意，卖过唱片、磁带，也卖过渔具、钟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流的商品。家族里经商的人居多，在体制内工作的非常少。耳濡目染间，幼时的王宁对零售业有了基础认知，心里种下了创业的种子。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18岁的王宁初尝创业滋味，凭着对足球的爱好，他创办了一个足球培训班。首次创业就招到了几十个学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和许多80后一样，王宁从小接触动漫、游戏，对流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近乎直觉的感受捕捉能力。2005年，王宁进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就读广告学专业。在大学里，王宁成立了一个社团工作室，帮新生军训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售卖。第一批1000张光盘仅用半天就销售一空，这让他直接赚到了几万元。2008年，大三，21岁的王宁在学校门口租下一个档口，开启了格子铺。格子铺里有几百个格子，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成了一个迷你型创意市集。大学毕业后，王宁进入一家教育公司工作，后来又进入新浪，但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感到乏味，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去香港旅游考察，发现那边的潮流零售店特别多，商品也很有趣。在香港，王宁考察过一家公司，他向一家专门销售潮流产品的超市生意火爆，年轻女孩子们穿梭在货架之间，像在超市一样，购物篮里装的却是文具、化妆品和玩具等潮流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专注于潮流杂货的品牌，而当时年轻人已经具备了对个性化商品的消费需求。2010年，王宁毅然辞去工作，卖掉格子铺，投入全部积蓄，在北京中关村开了第一家流行创意产品零售店，取名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来自英文单词 pop 和 mart 的组合，意思是潮流市场，售卖文具、玩具、数码配件等商品。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在购物中心里被大牌包围的泡泡玛特生意十分惨淡。由于缺乏零售经验，王宁在选品、库存管理上都遇到了困难，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内外交困之下，店长带着店员集体辞职，王宁只能亲自上阵，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他说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焦虑，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寻找突破口。跟其他创业者一样，王宁开始联系风险投资，但屡屡碰壁。意外的是，2012年8月的一天，天使投资人麦刚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说：“我对泡泡玛特很感兴趣，我们可以谈一谈。”王宁和麦刚谈了几次之后，敲定了200万元的投资。对王宁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他再开3家店的愿望虽然推迟了一年，但终于实现。2015年，泡泡玛特迎来新的机遇。王宁在一次香港玩具展上看到了一款盲盒系列，这种随机抽取的玩法 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他敏锐地意识到，盲盒模式或许能成为泡泡玛特的新方向。回到北京后，王宁立刻联系了这家盲盒产品的代理公司，并且成功拿到这套盲盒公仔在中国市场的代理权。果然，王宁的直觉又一次转化为商机。2015年，这个高8厘米左右的玩偶为泡泡玛特贡献了单店销售额的1/3。王宁也看到了盲盒模式的巨大潜力。王宁说，我们当时发现消费者不仅仅是买玩具，更是在收集、分享甚至交换，这不仅仅是零售，更是一种社交行为。于是泡泡玛特开始减宽加深，从潮流杂货店向潮流玩具品牌转型。但此时命运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泡泡玛特只是这款盲盒公仔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这让王宁再次感到焦虑。他意识到泡泡玛特必须走自己的路。2016年1月，王宁发了一条微博，大家都喜欢收集什么盲盒呢？在超过100条的留言中，有一半的留言提到了同一个 IP， 茉莉娃娃。茉莉是一个有着湖绿色大眼睛和嘟嘟嘴的小女孩，造型百变，非常可爱。4天之后，王宁带领团队赶赴香港，经过三顾茅庐，签下了香港设计师王信明的茉莉版权。首款茉莉盲盒一上市就引发抢购热潮，泡泡玛特的门店排起长队，线上销售也井喷式增长。当时中国市场正经历移动互联网电商一波接一波的创业热潮，做线下零售可以说是逆势而行。很多投资人表示看不懂泡泡玛特，给成人做玩具无异于向光头推销洗发水。但茉莉的成功让王宁确信，潮玩市场大有可为。2017年，仅茉莉一个 IP 就贡献了89.4%的营收。到2019年，公司整体销售额从1.58亿元增长到16.82亿元，净利润从156万元增长到4.5亿元。在这个过程中，王宁做过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将主要用户从男性转向女性。王宁总结说，原来男生才是玩具的主要购买者，但当我们转向面对女生用户的时候，我们发现男生只能买出一个爱好，但女生能买出一个产业来。当我们把这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女性用户占比超过70%的市场，就迅速引爆了一个新兴行业。茉莉成功之后，泡泡玛特陆续签约了多位知名设计师，推出了一系列热门 IP， 逐渐建立起覆盖中国市场的潮玩帝国。2020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盲盒第一股，开盘后股价飙升，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王宁在敲钟仪式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泡泡玛特的成功不仅让资本市场看到了潮玩的商业价值，也让盲盒经济成为新的风口。然而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盲盒是赌博式消费，过度依赖 IP 存在风险。对此王宁回应，泡泡玛特的核心不是盲盒，而是潮玩，再核心其实是艺术设计。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潮玩生态。于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泡泡玛特布局了主题乐园、艺术展览、影视动漫等多个板块，把围绕 IP 形成的商业版图拓展到极致。2024年，王宁带领泡泡玛特首次进入2024胡润中国500强榜单。2023年4月21日，王宁在河南郑州2023全球育商大会的演讲中说，小时候我有两个理想，第一个是做企业家而不只是生意人，因为生意人不管生意做得再大，都是一个人在战斗。 而企业家是带领一群人为共同的梦想而奋斗。另一个理想是做一个让人尊敬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价值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时间的积累，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泡泡玛特已经成为中国潮玩行业的标杆，但王宁依然充满危机感，他瞄准了国际市场。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潮流变化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泡泡玛特加速全球化布局，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地开设门店，同时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出线上筹合机、会员体系等。2024年，公司海外收入达到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占总营收的近40%。2025年3月26日，泡泡玛特发布2024年财报，全年营收达130.4亿元，首度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6.9%。IP 成为泡泡玛特的印钞机。2024年有4个 IP 营收破10亿元，13个 IP 营收破1元。2024年7月22日，福布斯发布年度中国最佳 CEO 榜单，37岁的王宁首次入选，他成为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王宁说：“我不信奉任何单一的成功逻辑，好像这样做就意味着成功，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失败。我认为每一种方式都有可能成功，每一种方式也都有可能失败。”回顾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王宁的创业故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从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到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他的成功离不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理解。王宁说，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泡泡玛特的使命是传递快乐和美好，而不仅仅是卖玩具。或许这正是泡泡玛特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年轻、创意和无限可能。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共同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分享的是一本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管理精要》，作者宋志平。宋志平是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做企业40年，把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当会长7年，他调研了700多家上市公司、100多家非上市公司。他的新书《管理精要》就是浓缩了他这么多年做企业和看企业的主要思考和观点。一打开书，我就被他长达39页的后记，也就是我的成长，深深触动了。字里行间满是他40余年如一日深耕企业、钻研管理的真诚分享，既是心路历程的复盘，更是管理思想的凝练。宋志平凭借跨行业实战积淀，将管理精要拆解为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5大篇章，融东方人文与现代管理逻辑，道出终极密码。他认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单纯的管控与盈利，而是对外坚守利他，对内践行爱人，在共生共赢中实现企业长青，为新时代管理者提供了宝贵指南。可以说，《管理精要》这本书是宋志平经营思想的核心观点库。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分别从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这5个角度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核心观点。首先说战略。宋志平认为，战略是做正确的事情，顺天谋事，以利他为锚，校准航向。战略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的做事，对应孙子兵法中代表天时大势的天。宋志平认为，战略绝非空想或短期投机，而是知天而后定方向的顶层设计。管理者需要洞察行业周期，把握时代脉搏。真正的好战略必须扎根利他的底色，对客户坚守品质，提供价值，对伙伴秉持共生共赢，远离恶性竞争，对社会主动担当，兼顾效益与责任。执掌中国建材的时候，宋志平精准把握产业整合天时，以整合优化、互利共赢战略，破解行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的乱象，既化解了产能过剩的痛点，也实现了企业跨越式成长。反之，如果战略聚焦自身利益，偏离利他初心，即便一时获利，终将陷入困局。战略之天的正确性，以长期价值为标尺，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前提。第二，说创新。通过资源整合进行有效创新，以地破局，用利他赋能激活价值。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宋志平有一个论点，就是不创新等死，盲目创新找死。这一论断直击痛点。创新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地，指代地理环境、产业格局与外部资源生态，是创新的根基。他强调，真正的创新绝非单打独斗的技术攻坚，而是立足产业、地利，整合上下游资本、技术等内外资源，盘活存量优势，打破组织与行业边界。用好地的核心在于以利他思维赋能生态，企业立足产业土壤，秉持共赢理念赋能伙伴，服务客户，回馈行业，既能凝聚资源向心力，又能放大协同价值。在互利共生的生态中，借地利整合资源，以利他凝聚合力， 让创新扎根现实，实现企业与产业的双向升级。第三，说经营，从管理上升到经营，用降固本，以爱人为本，激活内生动力。经营没有做好，再多的管理都是多余的。管理精要中的这一观点发人深省。经营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经营者的格局与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实现从法之管理到将之经营的跨越，关键在爱人初心。企业是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爱人，这是宋志平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是企业中最核心的资产，管理是规范秩序，经营是点燃人心。北新建材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没有裁员减负，反而承诺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盖，通过转岗培训、共享机制保障员工权益，推动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红，让员工共享成果。当员工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便会将个人成长与企业绑定，主动创造价值，彰显爱人初心的强大力量。第四，说管理，文化建设是经营管理之本，明道铸魂，以利他爱人筑牢根基。如果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是企业的骨架，那么文化便是灵魂。宋志平强调，企业文化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上下共循的价值观，核心是利他爱人。对外以利他为魂，坚守诚信共赢；对内以爱人为核，践行以人为本，这是企业穿越周期的根本。第五，我们说文化，道之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对外以诚信对客户，以共赢对伙伴，以责任对社会，让利他成为市场通行证。宋志平倡导的竞合理念为企业汇聚发展合力。对内营造尊重理解的氛围，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幸福，让员工有尊严有奔头。从不让一名员工下岗的担当，到共享机制的设计，宋志平用实践证明，唯有扎根利他爱人，才能凝聚人心，让文化成为各个维度的坚实根基。在《管理精要》这本书中，宋志平写道，我甘愿做企业改革的铺路石，为年轻一代插上指路牌和路标。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对外利他成就客户、伙伴与社会，对内爱人尊重员工成就员工。而宋志平先生本人正是利他爱人的生动典范。我们相信，在时代的浪潮中跳出利己的格局，利他爱人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2集，战火里的桂林与重庆，藏着茅盾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岁月里，笔墨是风骨，文字是担当，无数文人志士以笔为炬，坚守文艺初心，传递家国信仰。1942年至1945年，茅盾辗转桂林、重庆，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陋室著书，执笔育人，半生笔墨浮沉，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赤诚与温柔。
5: 茅盾到达桂林的时候是1942年的3月，那个时候桂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不过桂林的房源那个时候也是相当的紧俏的。茅盾的妻子找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也没找到，后来是他们的朋友邵全林把自己租的一个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虽然只有8-9个平方米，茅盾却在里面生活了将近9个月。这个期间呢，茅盾观察到了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逐步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也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和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居住条件简陋，但是茅盾却在这个地方写出了传世之作。其实茅盾在桂林的写作情况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茅盾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到达桂林以后，我首先写的是长篇而不是短文，这和以往不同。以前每到一地总是先应酬各报刊的约稿，敢写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然而在桂林我都婉辞了。我考虑写短论或者是杂文是向敌人掷头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于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我匆匆忙忙上阵，既无法让头枪通过图书检查的关口，反倒还会受人口实。因此我到桂林后对自己的告诫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形势再动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茅盾开始考虑写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是这么回忆的： 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这也是我把书名取作双叶红似二月花的原因。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双叶而不是红花。全书的规模比较大，预计分为三部，但是写了150,000字，只完成了第一部，还没有沾着大革命的边儿，我就离开桂林去了重庆，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出版的《双叶红似二月花》当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新旧势力的斗争，还看不出我原来的写作意图。双叶还没有红。不过我写这部小说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除了这部《双叶红似二月花》之外，茅盾还写了很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四月到十一月就已经发表了34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7篇，文艺评论10多篇。
4: 1942年的桂林，简陋的房屋锁不住文人的赤诚与温柔。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茅盾以笔为心，深耕文学沃土，书写时代风云。而铮铮文骨之下，亦藏着最柔软的牵挂，相隔千里的思念，跨越山河的惦念，都化作诗句与文字，藏进烟火日常里。
5: 茅盾在创作过程当中想起了在延安的一双儿女，还想起了在新疆时候养的两只小狗。到这个时候，茅盾夫妇和一双儿女已经有1年多没见面了，他们彼此非常牵挂，尤其到了桂林以后，这种思念情绪日益浓烈。茅盾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双双小儿女，持书诉气阔，梦无如生平，欢笑复明夜，感此被创神，但祝见且硕。所以从这个诗里足以见得，他在梦中都在想念，都在牵挂他的儿女。除了这首诗之外，茅盾还写了短篇小说《列娜和吉蒂》，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列娜和吉蒂两条小狗的调皮，还刻画了爸爸妈妈和男孩女孩4个人和两只小狗之间的感情。小说非常写实，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发表在1942年10月15号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上。茅盾的这篇《列娜和吉蒂》发表之后传到了延安，他的女儿沈霞看到了。沈霞在12月17号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昨天看到一篇爸爸写的短文章，从这文章中我想起了那时家中的一些情形，而爸爸又是那么充分的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我从这文章中能体味出一个挂念儿女的父亲的心。在他看来，从小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中间有多少哀乐，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给别人，终究是不放心的。

0: 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放心的，因为我和弟弟不过是离了小家罢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有照顾的大家庭中，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和妈妈能够丝毫不顾虑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 矛盾知道自己在桂林想回到延安似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是不会让自己去延安和儿女团聚的。这时蒋介石派刘白敏到广西桂林邀请矛盾这些文化人去重庆，说是邀请，其实是蒋介石想把这些文化人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 矛盾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如果去了重庆，可以以专任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随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相反，如果坚持留在桂林，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党会采取绑架、暗杀这些手段。所以到了10月底，矛盾决定起身去重庆。正巧这个时候，叶以群来信，请矛盾去重庆恢复和编辑《文艺阵地》。 1942年12月3日，矛盾夫妇和朋友同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路陪同，几个人在12月23号到达重庆。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矛盾的创作并不丰富，他发表了小说《走上岗位》，还有《委屈报失》、《船上》、《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这些短篇小说。
1: 矛盾自己说，为了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我把其中的4篇寄给了熊佛西，在桂林发表。短论和杂文，我仍旧遵循在桂林所定的原则，少写，2年写了不到10篇。矛盾告别了桂林，奔赴雾都重庆。时局的桎梏，从未困住矛盾的文学初心。他收敛锋芒，沉淀自我。 他潜心打磨文字，深耕文艺评论和翻译领域，低调蛰伏的岁月，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0: 1943年10月，矛盾之前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反响热烈。 10月20号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庆祝《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巴金、孟超、林焕平多人出席座谈会，会后大家联名给身在重庆的矛盾发了贺电。矛盾先生，《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仁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供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先电持贺，并盼早敬全公此著笔见。 1943年到1944年，矛盾虽然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他翻译的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44年年底，矛盾共翻译了2个长篇，10几个短篇。矛盾在此时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他曾经说过，写文学评论是我在雾都重庆的主要工作。 1944年到1944年，我写了30几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3类，一类是纪念文章，比如为老舍和叶圣陶祝寿，为文协成立几周年写纪念文，为抗战几周年或某个纪念日写感想。有时我也发表议论，对当前的某些文艺问题进行探讨，这样的文章可以归入第2类。 即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和对文坛现象的剖析，这第2类文章我写的最多。第3类是泛论文艺创作和写作技巧的文章，这类文章阅读的对象多半是中学生和初中写作者。矛盾在重庆的这段岁月，他还无私地花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穗青是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被矛盾发现之后，他亲自作序推荐发表。 钱玉茹是文艺阵地杂志的办事员，她写了一部小说。那钱玉茹是第一次写小说，没有任何经验，没想到矛盾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还亲自给小说取名为《遥远的爱》。 矛盾在这3年时间里和重庆文艺界的这些年轻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胡锡培等人。当时。

他们一批高中生经常到茅盾的家里，听茅盾谈文学创作，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这些青年学生办了一个杂志，茅盾给他们题写刊头，还给他们写了文章。所有这些都见证着茅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留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

0: 号召抗议国民党对于进步力量的摧残。1945年2月22号，重庆文化界312人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
1: 以文传道，以爱育人，以笔为炬，照亮前路。乱世之中，文字是时代的注脚，初心是前行的微光。蛰伏重庆的岁月里，茅盾跳出个人创作的方寸天地，他惜才育才，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托举起新一代文学力量，以笔墨传递正气，以行动坚守信仰。
0: 1945年，茅盾虚岁50，这个时候重庆的党组织和进步文艺界为茅盾举行了隆重的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茅盾对祝寿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做寿啊过生日的习惯，而且过生日需要大家来操劳，大家都很忙，这不是茅盾愿意的。但是6月初，周恩来和徐冰等人专门去看望茅盾，徐冰告诉茅盾，为沈先生做寿的这个活动是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已经25年了，又正好是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下。他还说，祝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儿，是文艺界朋友聚在一起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于是茅盾就说，我明白了徐冰的意思，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来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选择了6月24日作为我的生日。6月23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著作特价发售的广告，从23号到25号特价7折，限13天。6月24号下午的3点，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厅举行。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赶往了重庆城内，那天的来宾有700-800人，特别热闹，像是柳亚子、邵丽子、沈君如等等啊，还有新疆回来的赵丹、徐涛等人，还有就是10几位苏联、美国、英国的朋友济济一堂。庆祝会由沈君如主持，那天茅盾夫妇一进大厅，立刻被热烈的友情包围了，大家拉着孔德芷，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中间，孔德芷当然不肯坐呀。就在推让之间呢，邵丽子来了，孔德芷正好就把他推到了台上。沈君如首先致辞，接着柳亚子、邵丽子、王若飞都纷纷的起来发言讲话。张道藩在讲话里面说，昨天我女儿问我，茅盾是不是充满矛盾，我说不，茅盾一点也不矛盾。张道藩的这份幽默让茅盾记忆深刻。茅盾还记得，在人们讲话之后，余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全文如下：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偏执，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事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在欢声笑语中，满墙的贺帐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其中冯玉祥将军的贺词是：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文化战士当大眼，祝君寿过七宜高。老舍的贺词是：鸡鸣茅屋听风雨，戈顿文章起斗争。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巴金的贺词是：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工作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徐迟的贺词是：离开我的家乡以后，许多年来只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听到乡音被唤起乡愁。所以那天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葛琴、冯乃超、叶圣陶、杨汉生，还有臧克家等等，很多人都送来了贺词贺联，祝贺茅盾50出度以及创作25周年。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在庆祝会上，重庆正大方。

0: 制染厂的陈军委托沈君如送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是董必武授意的。茅盾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重庆文协，用来奖励青年作家。茅盾在庆祝会上也做了热情而且是真诚的答谢，他是这么说的：为了我的生日惊动了大家，我感到很不安。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错误却多，现在大家给我光荣还为我作寿，我十分惭愧。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可避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30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我自以为要做的事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20年的勇气。我要再做一点事，再写几部作品。50年来我看到了中国多少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当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20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祝寿活动结束以后，茅盾又回到了家里，开始写话剧《清明前后》。这是茅盾换一种文艺样式的全新尝试，但茅盾还是那个茅盾，他用的写小说的方法去创作话剧，前后共写了2个月。之后赵丹来找到茅盾，代表中国艺术剧社想要排演《清明前后》，茅盾欣然应允。正当茅盾在重庆夜以继日地为话剧创作和演出忙碌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噩耗正在悄悄地逼近茅盾夫妇。1945年8月20号，茅盾在延安的女儿沈霞因为人工流产而意外去世，年仅24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茅盾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重庆正是国共谈判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在知道沈霞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他是在延安看着沈霞长大的，所以他不想让茅盾通过电报草草地知道这件事，他想去当面安慰茅盾。但是周恩来此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于是他想等谈判结束之后再告诉茅盾。9月2日，茅盾还在给女儿写信，还在絮絮叨叨地关照女儿，殊不知此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前几天茅盾夫妇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她告诉茅盾，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这里大家高兴得很，想你们那里也是吧，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愿你们好好保健身体，战后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沈霞进医院之前给茅盾夫妇的信，也是他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1: 乱世执笔，初心不改，岁月无言，笔墨流声，茅盾的文字镌刻着时代的沧桑，他的坚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赤诚。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化战士，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初心照亮前路，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力量与永恒的文学光芒。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

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彼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4: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4: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21:00。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磊。
14: 大家好，我是李欣。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 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十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13: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

0: 而且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的，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1: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十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萧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2: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0: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你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做也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在溃堤了。
1: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都是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 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

0: 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石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
0: 对啊，
1: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0: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架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靳辅也好，讲于成龙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靳辅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靳辅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2: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越有利的。
0: 就我们说靳辅，包括随后说这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靳辅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7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7年以前跟康熙8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7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么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7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

0: 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七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靳辅的身上？
2: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十六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这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六年左右。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0: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督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督，后面讲的余承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萧藩啊，安徽我们讲萧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1: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靳辅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靳辅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靳辅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2: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 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选择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进府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进府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金石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儿，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0: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它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它很多实际问题它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师爷也好，它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了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事业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进府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1: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 但是晋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三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里。
2: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晋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倍、成十倍的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0: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困劫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晋府包括陈黄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晋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藩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晋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晋府和陈黄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训“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减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争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阜和城隍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条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那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着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2: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4: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2: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4: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

0: 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他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府和陈黄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 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10年的，你用普通的蓄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3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府他们康熙16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3年可能是大雨。 然后黄淮并长，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3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和很重要啊，中和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和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23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 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16年到23年这个中间，他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 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晋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3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
1: 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嗯，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河的难度大家是 可想而知的。嗯，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10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17年晋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3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20年，晋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休。康熙21年，户部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2本治河书以及24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 全面否定了晋府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晋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晋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
2: 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5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20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 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亚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晋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 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 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0: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

0: 他是个专业性的，他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中间连能什么贪呀，他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 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社稷相关。 你3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全力以验无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 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全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1: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进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进府为人似乎
2: 清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进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进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进府态度的变化？
3: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 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进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 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清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 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进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0: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叫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进府当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提了重案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 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进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都，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 这个进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 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削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京官去都要

0: 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靳辅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靳辅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靳辅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1: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靳辅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靳辅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靳辅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靳辅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靳辅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2: 我觉得康熙问靳辅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辅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钱，就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靳辅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0: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靳辅我们发现靳辅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你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叛，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靳辅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16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连结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这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辅，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吗，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 共和派的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致和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进府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

0: 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和之争起了，然后半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恳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辅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治和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1: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于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辅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 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靳辅多年主持和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于成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靳辅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于成龙做得好，靳辅一同论功嘉奖。
2: 做得不好，靳辅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靳辅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 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于成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于成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于成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连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靳辅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靳辅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它，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于成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 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靳辅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 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靳辅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要这些地方是被靳辅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 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靳辅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靳辅直接交流。 靳辅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靳辅不能说服，随后于成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靳辅他心思很单纯。 他是个专业干部，靳辅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1: 靳辅和于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

带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五千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千手起舞的先民形象，浑圆头颅轻垂发辫，身姿同步踏歌而动，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书写的人字。一撇舒展，一捺支撑，彼此依托，方能稳稳立身。这便是祖先依托汉字留给后世最直白的人生注解。古人素来以自身躯体为标尺丈量世间万物，以自我认知为镜像体察天地大道。这份源自肉身发自本心的朴素哲思，尽数沉淀在一个个汉字之中。以人字为起点，祖先又衍生出多少以人为核心的汉字，去书写他们的生活、礼俗与理想。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重庆大学万万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敬请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三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

0: 自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1: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事，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0: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的人还更像一些。 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它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君无私利，万里自身住，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立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立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再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在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他出使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 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待首。

0: 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竖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立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姿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立；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加簪成年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加簪成年扛起责任，捡起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会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那如果是侧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失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 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是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出来头，再出来身体的其他部分。人们抓住了头的这个特点，把它寄托在了圆字的身上，因此圆就由人的头部引申为了起始、开始的意思。比如我们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谓一元复始，就是指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宇宙间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会把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它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它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天它更强调在空间上头是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间到另一边手指间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 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以此为参照系、为锚点，再拓展出去。身体和世界持续产生可以预期的互动，因此世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正是通过身体这个活的尺度被确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模糊不精确的度量单位，在先民那里却是最为可靠的。在这种由自身至世界的投射中，承载内涵最为丰富的仍然是天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由人之顶转指物理世界之顶，它还可以喻指精神世界之顶。古人对天有着极高的信仰，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通天祭祀，还是夏商周以降的天命观念、天子称谓，都彰显着古人精神世界中天的至高无上。人的活动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顺应了天理。人的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依托感天而生的神话建构。但是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天被视为终极权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投射。它代表着古人对终极价值、理想境界的追求，也正是植根于这份文明源头的信仰，发展出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时候的天不仅仅是指头顶的苍穹，也不再有强烈的天神天地的神话色彩，而更多的代表着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知。人立于天地之间，沐浴着日月的光明，经历着风雨的洗礼，享用着大地的馈赠，接受着江河的滋养。天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宇宙规律的化身。而人以智慧体察天道，以行动顺应自然，既不妄自尊大欲为自然主宰，也不卑躬屈膝甘为被动的依附者。宋代大儒朱熹，他认为人的所有思考、所有行动都是和天融为一体的，就像鱼和水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与人就好像人字的字形，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能站得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彼此依存、相互成就，才能在天地间维系长久的平衡。人与天也好像天字的字形，自由发展的人向外投射，主动担当，才能弥补自然不够完善之处，让人与天相得益彰，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人和天的共生之道就藏在这文字的奥秘之中。当现代社会的喧嚣渐起，愿我们依然还能汲取这份透露在文字中的古老智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奇袭战，军事智慧可谓精彩纷呈。公元前269年，秦国进攻赵国的边境城邑燕语，赵惠文王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救援吗？”廉颇回答：“路远险狭，难救。”赵王呢又召见乐胜，听取意见。乐胜的回答和廉颇一样。廉颇、乐胜两位，那都是大名鼎鼎的赵国的名将，他们说很难救援，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从田部小吏提拔为赋税总管的赵奢却主动请缨，并且说

0: 老鼠在洞里争斗，为勇者胜。各位啊，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说法的由来。于是赵王就派赵奢领兵前去救援燕羽，然而呢，部队刚从邯郸出发没多久，赵奢就下令安营扎寨，并且传令全军，有严级军事者杀无赦。秦军主将胡山闻着赵国派出了援军，立即率军驻屯在武安城西，想着引诱赵军前来以便潜之。秦军的击鼓呐喊之声啊，把武安城里的瓦都震动了。而负责瞭望的军士呢，赶忙向赵奢汇报说武安危急，请将军救援。赵奢以违背禁令将军士推出斩首。对于这番情形啊，赵军上下其实是迷惑不解，觉得你赵奢既然敢于请缨救援，却又不与秦军作战。其实赵奢早已沉竹在胸，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他只是休整战备，绝不主动出击。而且在秦军摇旗呐喊前来挑战时，他还装出懦弱怯战的样子，这是为了达到麻痹秦军的目的。秦赵两军就这样相持了28天，胡山啊忍不住了，于是派出使节前来赵营一探虚实。没有想到赵奢竟以好酒好肉招待来使，并且对来使说，赵军此次西来只为加强邯郸防务，怎敢与兵多将广的秦军对阵呢？秦使回报后，胡山大喜，感觉这支啊名不副实的赵国援军实在不值挂怀，于是就放松了对赵奢的警惕，下令回师燕羽。赵奢等的就是这个时机，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赵奢急令全军拔营，偃旗息鼓，日夜兼程，仅用2天1夜就赶到距离燕羽50里处，并且迅速抢占了燕羽城外的北山制高点。而刚刚回师燕羽心态也很放松的秦军，万万没有想到懦弱怯战的赵军竟然神兵天降，赶忙发起进攻，却被居高临下的赵军杀得大败，胡山本人也差点被俘，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回秦国去了。燕羽之围于是得以解除。其实燕羽之战的成功之道在于赵奢将欲取之，先是以弱的高超谋略，再由他精妙的欺骗和引诱了对方，最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击垮了敌方。其实推而广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也往往需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智慧。比如在特别考验智力的围棋、象棋、军棋等棋类游戏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招数就和行军打战没有什么两样吧。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力的证明了当一方兵力弱小于另一方时，也会有克敌制胜的道道。这其中的关键当然在于军事智慧的应用。今天我就说个诡异而又血腥的战例。话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双方在吴越边境的最里，也就今天浙江嘉兴的西南摆开了阵势。这时的越国实力甚弱，而且越王永常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勾践新军粗力，国人士气不高。反之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之下，强兵信国，竟屡次打败西边的楚国，

在最里这个地方大败过越军，面对无论数量还是战力都远远胜过自己的吴军，年轻的越王勾践深知，要想谋求取胜，哪怕打个平局，就必须用奇计。那么勾践想到了什么奇计呢？勾践从监狱里提出了一批死刑犯，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将这支敢死队带到两军阵前，但连续几次冲击阵势严整的吴军都败退下来后，越军的敢死队捏成了三排，无畏地向着吴军扑来。吴军本来以为越军还会继续冲阵，防备自然毫不懈怠，没想到的是第一排敢死队临到吴军面前时，竟然齐刷刷地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这玩的是什么东西？没等吴军回过神来，第二排敢死队又继续向前，还是齐刷刷的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吴军不明所以，纷纷拥向前呢，想着看个究竟。而等到第三排敢死队又在阵前自刎倒下时，吴军以为还会有第四排第五排的自杀者，没想到就在这个关口，埋伏在后的越军突然飞剑如簧，势若蜂涌，迅速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吴军阵容顿时大乱，止不住地向后退却。那后方将士呢，以为前方吃了败仗，随之也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大后撤之中。越军趁势掩杀，吴军全面溃败，吴王阖闾还在撤退途中被越军大将林姑甫一割斩掉的大脚趾，大概是因为失血过多或者病菌的感染，竟然伤重不治，很快便死去了。真是好吓人的勾践奇迹啊，靠着超级夸张的集体自杀战胜了势头正猛的敌军。这越王勾践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越王勾践让敢死队在吴军阵前一排又一排的集体自刎，这种非常极端的恐怖举动对吴军的士兵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因为哪怕久经沙场以命相搏见惯死亡的士兵也从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啊。最后把握一闪而逝的时机，就在吴军上下目睹越军这悲壮惨烈的自杀场景，目瞪口呆，心中惊悚不知所措之际，越军以飞环之剑奔涌之势雷霆之力给予吴军以致命一击，于是胜利的一方奇迹般的变吴为越，强吴败给弱越的关键在于越王勾践出奇制胜的心理攻势，打击乃至瓦解了吴军的斗志，士气往往决定着战力的强弱，斗志甚至影响了战争的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商业路上，有人探索破局之路，有人深耕守业之法，两类思考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彼此映照。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品读两本书，一本是聚焦新消费赛道，记录品牌成长历程的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从杂货铺到 IP 世界的跋涉；另一本书是沉淀数十年实战经验，梳理经营底层逻辑的管理著作《管理精要》。我们相信两种商业视角都能够为你拨开迷雾，收获一份有价值的启示。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3: 我们首先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因为独特》。这本书是商业记者李翔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的访谈实录，全面展现了王宁的创业故事、商业智慧和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泡泡玛特的商业故事，从而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小品类都可以诞生伟大的公司。2010年11月，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小店里，一个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架。店铺不算大，但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商品、创意文具、潮流玩具、进口零食。这家店名叫泡泡玛特，店主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王宁。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家普通的杂货铺会在10年后领军中国潮玩行业，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崛起并非依靠传统的零售模式，而是凭借一个个小小的盲盒，直接推动了中国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迭代。王宁是如何做到的？泡泡玛特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1987年，王宁出生于河南新乡。王宁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在父母开的店里度过，父母做杂货生意，卖过唱片、磁带，也卖过渔具、钟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流的商品。家族里经商的人居多，在体制内工作的非常少。耳濡目染间，幼时的王宁对零售业有了基础认知，心里种下了创业的种子。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18岁的王宁初尝创业滋味，凭着对足球的爱好，他创办了一个足球培训班。首次创业就招到了几十个学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和许多80后一样，王宁从小接触动漫、游戏，对流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近乎直觉的感受捕捉能力。2005年，王宁进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就读广告学专业。在大学里，王宁成立了一个社团工作室，帮新生军训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售卖。第一批1000张光盘仅用半天就销售一空，这让他直接赚到了几万元。2008年，大三， 21岁的王宁在学校门口租下一个档口，开启了格子铺。格子铺里有

几百个格子，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成了一个迷你型创意市集。大学毕业后，王宁进入一家教育公司工作，后来又进入新浪，但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感到乏味，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去香港旅游考察，发现那边的潮流零售店特别多，商品也很有趣。在香港，王宁考察过一家公司，他向一家专门销售潮流产品的超市生意火爆，年轻女孩子们穿梭在货架之间，像在超市一样，购物篮里装的却是文具、化妆品和玩具等潮流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专注于潮流杂货的品牌，而当时年轻人已经具备了对个性化商品的消费需求。2010年，王宁毅然辞去工作，卖掉格子铺，投入全部积蓄，在北京中关村开了第一家流行创意产品零售店，取名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来自英文单词 pop 和 mart 的组合，意思是潮流市场售卖文具、玩具、数码配件等商品。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在购物中心里被大牌包围的泡泡玛特生意十分惨淡。由于缺乏零售经验，王宁在选品、库存管理上都遇到了困难，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内外交困之下，店长带着店员集体辞职，王宁只能亲自上阵，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他说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焦虑，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寻找突破口。跟其他创业者一样，王宁开始联系风险投资，但屡屡碰壁。意外的是，2012年8月的一天，天使投资人麦刚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说：“我对泡泡玛特很感兴趣，我们可以谈一谈。”王宁和麦刚谈了几次之后，敲定了200万元的投资。对王宁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他再开三家店的愿望虽然推迟了一年，但终于实现。2015年，泡泡玛特迎来新的机遇。王宁在一次香港玩具展上看到了一款盲盒系列，这种随机抽取的玩法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他敏锐地意识到，盲盒模式或许能成为泡泡玛特的新方向。回到北京后，王宁立刻联系了这家盲盒产品的代理公司，并且成功拿到这套盲盒公仔在中国市场的代理权。果然，王宁的直觉又一次转化为商机。2015年，这个高8厘米左右的玩偶为泡泡玛特贡献了单店销售额的1/3。王宁也看到了盲盒模式的巨大潜力。王宁说，我们当时发现消费者不仅仅是买玩具，更是在收集、分享甚至交换，这不仅仅是零售，更是一种社交行为。于是泡泡玛特开始减宽加深，从潮流杂货店向潮流玩具品牌转型。但此时命运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泡泡玛特只是这款盲盒公仔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这让王宁再次感到焦虑。他意识到泡泡玛特必须走自己的路。2016年1月，王宁发了一条微博，大家都喜欢收集什么盲盒呢？在超过100条的留言中，有一半的留言提到了同一个 IP， 茉莉娃娃。茉莉是一个有着湖绿色大眼睛和嘟嘟嘴的小女孩，造型百变，非常可爱。4天之后，王宁带领团队赶赴香港，经过三顾茅庐，签下了香港设计师王信明的茉莉版权。首款茉莉盲盒一上市就引发抢购热潮，泡泡玛特的门店排起长队，线上销售也井喷式增长。当时中国市场正经历移动互联网电商一波接一波的创业热潮，做线下零售可以说是逆势而行。很多投资人表示看不懂泡泡玛特，给成人做玩具无异于向光头推销洗发水。
但茉莉的成功让王宁确信潮玩市场大有可为。2017年，仅茉莉一个 IP 就贡献了89.4%的营收。到2019年，公司整体销售额从1.58亿元增长到16.82亿元，净利润从156万元增长到4.5亿元。在这个过程中，王宁做过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将主要用户从男性转向女性。王宁总结说，原来男生才是玩具的主要购买者，但当我们转向面对女生用户的时候，我们发现男生只能买出一个爱好，但女生能买出一个产业来。当我们把这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女性用户占比超过70%的市场，就迅速引爆了一个新兴行业。茉莉成功之后，泡泡玛特陆续签约了多位知名设计师，推出了一系列热门 IP， 逐渐建立起覆盖中国市场的潮玩帝国。2020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盲盒第一股，开盘后股价飙升，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王宁在敲钟仪式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泡泡玛特的成功不仅让资本市场看到了潮玩的商业价值，也让盲盒经济成为新的风口。然而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盲盒是赌博式消费，过度依赖 IP 存在风险。对此王宁回应，泡泡玛特的核心不是盲盒，而是潮玩，再核心其实是艺术设计。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潮玩生态。于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泡泡玛特布局了主题乐园、艺术展览、影视动漫等多个板块，把围绕 IP 形成的商业版图拓展到极致。2024年，王宁带领泡泡玛特首次进入2024胡润中国500强榜单。2023年4月21日，王宁在河南郑州2023全球豫商大会的演讲中说，小时候我有两个理想，第一个是做企业家而不只是生意人，因为生意人不管生意做得再大都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企业家是带领一群人为共同的梦想而奋斗。另一个理想是做一个让人尊敬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价值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时间的积累，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泡泡玛特已经成为中国潮玩行业的标杆，但王宁依然充满危机感，他瞄准了国际市场。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潮流变化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泡泡玛特加速全球化布局，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地开设门店，同时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出线上抽盒机、会员体系等。2024年，公司海外收入达到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占总营收的近40%。2025年3月26日，泡泡玛特发布2024年财报，全年营收达130.4亿元，首度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6.9%。IP 成为泡泡玛特的印钞机，2024年有4个 IP 营收破10亿元，13个 IP 营收破1元。2024年7月22日，福布斯发布年度中国最佳 CEO 榜单，37岁的王宁首次入选。他成为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王宁说，我不信奉任何单一的成功逻辑，好像这样做就意味着成功，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失败。我认为每一种方式都有可能成功，每一种方式也都有可能失败。回顾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王宁的创业故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从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到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他的成功离不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理解。
王宁说，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泡泡玛特的使命是传递快乐和美好，而不仅仅是卖玩具。或许这正是泡泡玛特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年轻、创意和无限可能。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共同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分享的是一本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管理精要》，作者宋志平。宋志平是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做企业40年，把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当会长7年，他调研了700多家上市公司，100多家非上市公司。他的新书《管理精要》就是浓缩了他这么多年做企业和看企业的主要思考和观点。一打开书，我就被他长达39页的后记，也就是我的成长，深深触动了。字里行间满是他40余年如一日深耕企业、钻研管理的真诚分享，既是心路历程的复盘，更是管理思想的凝练。宋志平凭借跨行业实战积淀，将管理精要拆解为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5大篇章，融东方人文与现代管理逻辑，道出终极密码。他认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单纯的管控与盈利，而是对外坚守利他，对内践行爱人，在共生共赢中实现企业长青，为新时代管理者提供了宝贵指南。可以说，《管理精要》这本书是宋志平经营思想的核心观点库。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分别从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这5个角度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核心观点。首先说战略。宋志平认为，战略是做正确的事情，顺天谋事，以利他为锚，校准航向。战略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的做事。对应孙子兵法中代表天时大势的天，宋志平认为，战略绝非空想或短期投机，而是知天而后定方向的顶层设计。管理者需要洞察行业周期，把握时代脉搏。真正的好战略必须扎根利他的底色，对客户坚守品质，提供价值，对伙伴秉持共生共赢，远离恶性竞争，对社会主动担当，兼顾效益与责任。执掌中国建材的时候，宋志平精准把握产业整合天时，以整合优化、互利共赢战略破解行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的乱象，既化解了产能过剩的痛点，也实现了企业跨越式成长。反之，如果战略聚焦自身利益，偏离利他初心，即便一时获利，终将陷入困局。战略之天的正确性，以长期价值为标尺，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前提。第二，说创新。通过资源整合进行有效创新，以地破局，用利他赋能激活价值。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宋志平有一个论点，就是不创新等死，盲目创新找死。这一论断直击痛点。创新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地，指代地理环境、产业格局与外部资源生态，是创新的根基。他强调，真正的创新绝非单打独斗的技术攻坚，而是立足产业、地利，整合上下游资本、技术等内外资源，盘活存量优势，打破组织与行业边界。用好地的核心在于以利他思维赋能生态，企业立足产业土壤，秉持共赢理念赋能伙伴，服务客户，回馈行业，既能凝聚资源向心力，又能放大协同价值。在互利共生的生态中，借地利整合资源，以利他凝聚合力， 让创新扎根现实，实现企业与产业的双向升级。第三，说经营，从管理上升到经营，用降固本，以爱人为本，激活内生动力。经营没有做好，再多的管理都是多余的。管理精要中的这一观点发人深省。经营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经营者的格局与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实现从法之管理到将之经营的跨越，关键在爱人初心。企业是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爱人，这是宋志平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是企业中最核心的资产，管理是规范秩序，经营是点燃人心。北新建材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没有裁员减负，反而承诺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盖，通过转岗培训、共享机制保障员工权益，推动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红，让员工共享成果。当员工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便会将个人成长与企业绑定，主动创造价值，彰显爱人初心的强大力量。第四，说管理，文化建设是经营管理之本，明道铸魂，以利他爱人筑牢根基。如果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是企业的骨架，那么文化便是灵魂。宋志平强调，企业文化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上下共循的价值观，核心是利他爱人。对外以利他为魂，坚守诚信共赢，对内以爱人为核，践行以人为本，这是企业穿越周期的根本。第五，我们说文化，道之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对外以诚信对客户，以共赢对伙伴，以责任对社会，让利他成为市场通行证。宋志平倡导的竞合理念为企业汇聚发展合力，对内营造尊重理解的氛围，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幸福，让员工有尊严有奔头，从不让一名员工下岗的担当，到共享机制的设计，宋志平用实践证明，唯有扎根利他爱人，才能凝聚人心，让文化成为各个维度的坚实根基。在《管理精要》这本书中，宋志平写道，我甘愿做企业改革的铺路石，为年轻一代插上指路牌和路标。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对外利他，成就客户、伙伴与社会，对内爱人，尊重员工，成就员工。而宋志平先生本人正是利他爱人的生动典范。我们相信，在时代的浪潮中，跳出利己的格局，利他爱人，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9: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0: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斗笠的灯。
9: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萨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0: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9: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11: 茅盾传第十二集，战火里的桂林与重庆，藏着茅盾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岁月里，笔墨是风骨，文字是担当，无数文人志士以笔为炬，坚守文艺初心，传递家国信仰。1942年至1945年，茅盾辗转桂林、重庆，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陋室著书，执笔育人，半生笔墨浮沉，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赤诚与温柔。
12: 茅盾到达桂林的时候是1942年3月，那个时候桂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不过桂林的房源那个时候也是相当的紧俏的。茅盾的妻子找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也没找到，后来是他们的朋友邵全林把自己租的一个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虽然只有8-9个平方米，茅盾却在里面生活了将近9个月。这个期间呢，茅盾观察到了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逐步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也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和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居住条件简陋，但是茅盾却在这个地方写出了传世之作。 其实茅盾在桂林的写作情况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茅盾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到达桂林以后，我首先写的是长篇而不是短文，这和以往不同。以前每到一地，总是先应酬各报刊的约稿，赶写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然而在桂林我都婉辞了。我考虑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是向敌人掷头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于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我匆匆忙忙上阵，既无法让头枪通过图书检查的关口，反倒还会受人口实。因此，我到桂林后对自己的告诫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形势再动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茅盾开始考虑写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是这么回忆的：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这也是我把书名取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原因。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霜叶而不是红花。全书的规模比较大，预计分为三部，但是写了150,000字只完成了第一部，还没有沾着大革命的边儿，我就离开桂林去了重庆，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当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新旧势力的斗争，还看不出我原来的写作意图，霜叶还没有红。不过我写这部小说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除了这部《霜叶红似二月花》之外，茅盾还写了很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4月到11月就已经发表了34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7篇，文艺评论10多篇。
11: 1942年的桂林，简陋的房屋锁不住文人的赤诚与温柔。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茅盾以笔为心，深耕文学沃土，书写时代风云。而铮铮文骨之下，亦藏着最柔软的牵挂，相隔千里的思念，跨越山河的惦念，都化作诗句与文字，藏进烟火日常里。
12: 茅盾在创作过程当中想起了在延安的一双儿女，还想起了在新疆时候养的两只小狗。到这个时候，茅盾夫妇和一双儿女已经有1年多没见面了，他们彼此非常牵挂，尤其到了桂林以后，这种思念情绪日益浓烈。茅盾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双双小儿女，持书诉气阔，梦无如生平，欢笑复明夜，感此被创神，但祝见且硕。所以从这个诗里足以见得，他在梦中都在想念，都在牵挂他的儿女。除了这首诗之外，茅盾还写了短篇小说《列娜和吉蒂》。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列娜和吉蒂两条小狗的调皮，还刻画了爸爸妈妈和男孩女孩4个人和两只小狗之间的感情。小说非常写实，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发表在1942年10月15号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上。茅盾的这篇《列娜和吉蒂》发表之后传到了延安，他的女儿沈霞看到了。沈霞在12月17号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昨天看到一篇爸爸写的短文章，从这文章中我想起了那时家中的一些情形，而爸爸又是那么充分地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我从这文章中能体味出一个挂念儿女的父亲的心。在他看来，从小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中间有多少哀乐，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给别人，终究是不放心的。 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放心的，因为我和弟弟不过是离了小家罢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有照顾的大家庭中，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和妈妈能够丝毫不顾虑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矛盾知道自己在桂林想回到延安似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是不会让自己去延安和儿女团聚的。这时蒋介石派刘白敏到广西桂林邀请矛盾这些文化人去重庆，说是邀请，其实是蒋介石想把这些文化人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矛盾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如果去了重庆，可以以专任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随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相反，如果坚持留在桂林，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党会采取绑架、暗杀这些手段。所以到了十月底，矛盾决定起身去重庆。正巧这个时候，叶以群来信，请矛盾去重庆恢复和编辑文艺阵地。1942年12月3日，矛盾夫妇和朋友同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路陪同，几个人在12月23号到达重庆。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矛盾的创作并不丰富，他发表了小说《走上岗位》，还有《委屈》《暴尸》《船上》《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这些短篇小说。矛盾自己说，为了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我把其中的四篇寄给了熊佛西，在桂林发表。短论和杂文我仍旧遵循在桂林锁定的原则，少写，两年

0: 写了不到十篇。
1: 茅盾告别了桂林，奔赴雾都重庆，时局的桎梏从未困住茅盾的文学初心。他收敛锋芒，沉淀自我，他潜心打磨文字，深耕文艺评论和翻译领域，低调蛰伏的岁月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0: 1943年10月，茅盾之前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反响热烈。10月20号，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庆祝《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巴金、孟超、林焕平多人出席座谈会，会后大家联名给身在重庆的茅盾发了贺电。茅盾先生，《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仁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先殿持贺，并判早敬全功，此著比见。1943年到1944年，茅盾虽然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他翻译的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44年年底，茅盾共翻译了2个长篇，10几个短篇。茅盾在此时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他曾经说过，写文学评论是我在雾都重庆的主要工作。1943年到1944年，我写了30几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纪念文章，比如为老舍和叶圣陶祝寿，为文协成立几周年写纪念文，为抗战几周年或某个纪念日写感想。有时我也发表议论，对当前的某些文艺问题进行探讨，这样的文章可以归入第二类，即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和对文坛现象的剖析。这第二类文章我写的最多。第三类是泛论文艺创作和写作技巧的文章，这类文章阅读的对象多半是中学生和初中写作者。茅盾在重庆的这段岁月，他还无私地花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岁青是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被茅盾发现之后，他亲自作序推荐发表。钱玉茹是文艺阵地杂志的办事员，他写了一部小说。那钱玉茹是第一次写小说，没有任何经验，没想到茅盾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还亲自给小说取名为《遥远的爱》。茅盾在这3年时间里和重庆文艺界的这些年轻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胡锡培等人。当时他们一批高中生经常到茅盾的家里听茅盾谈文学创作，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这些青年学生办了一个杂志，茅盾给他们题写刊头，还给他们写了文章。所有这些都见证着茅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留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人类共同担当的使命。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战争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也迎来了节节胜利。茅盾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响应号召，抗议国民党对于进步力量的摧残。1945年2月22号，重庆文化界312人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
1: 以文传道，以爱育人，以笔为炬，照亮前路。乱世之中，文字是时代的注脚，初心是前行的微光。蛰伏重庆的岁月里，茅盾跳出个人创作的方寸天地，他惜才育才，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托举起新一代文学力量，以笔墨传递正气，以行动坚守信仰。
0: 1945年，茅盾虚岁50，这个时候重庆的党组织和进步文艺界为茅盾举行了隆重的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茅盾对祝寿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做寿啊过生日的习惯，而且过生日需要大家来操劳，大家都很忙，这不是茅盾愿意的。但是6月初，周恩来和徐冰等人专门去看望茅盾，徐冰告诉茅盾，为沈先生

作寿的这个活动是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已经25年了，又正好是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下。他还说，祝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儿，是文艺界朋友聚在一起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

0: 前，并选择了6月24日作为我的生日。6月23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著作特价发售的广告，从23号到25号特价七折，限13天。6月24号下午的3点，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厅举行。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赶往了重庆城内，那天的来宾有700-800人，特别热闹，像是柳亚子、邵丽子、沈君如等等啊，还有新疆回来的赵丹、徐涛等人，还有就是十几位苏联、美国、英国的朋友济济一堂。庆祝会由沈君如主持，那天茅盾夫妇一进大厅，立刻被热烈的友情包围了，大家拉着孔德芷，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中间，孔德芷当然不肯坐呀。就在推让之间呢，邵丽子来了，孔德芷正好就把她推到了台上。沈君如首先致辞，接着柳亚子、邵丽子、王若飞都纷纷的起来发言讲话。张道藩在讲话里面说，昨天我女儿问我矛盾是不是充满矛盾，我说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张道藩的这份幽默让矛盾记忆深刻。茅盾还记得在人们讲话之后，余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全文如下：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偏执，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事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在欢声笑语中，满墙的贺帐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其中冯玉祥将军的贺词是：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文化战士当大眼，祝君寿过七宜高。老舍的贺词是：鸡鸣茅屋听风雨，戈顿文章起斗争。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巴金的贺词是：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工作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徐迟的贺词是：离开我的家乡以后，许多年来只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听到乡音被唤起乡愁。所以那天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葛琴、冯乃超、叶圣陶、杨汉生，还有臧克家等等，很多人都送来了贺词贺联，祝贺茅盾50出度以及创作25周年。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在庆祝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的陈军委托沈君如送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是董必武授意的。茅盾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重庆文协，用来奖励青年作家。茅盾在庆祝会上也做了热情而且是真诚的答谢，他是这么说的：为了我的生日惊动了大家，我感到很不安。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错误却多。现在大家给我光荣，还为我作寿，我十分惭愧。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可避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30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我自以为要做的事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20年的勇气。我要再做一点事，再写几部作品。50年来，我看到了中国多少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当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20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 祝寿活

0: 活动结束以后，茅盾又回到了家里，开始写话剧《清明前后》。这是茅盾换一种文艺样式的全新尝试，但茅盾还是那个茅盾，他用的写小说的方法去创作话剧，前后共写了两个月。之后赵丹来找到茅盾，代表中国艺术剧社想要排演《清明前后》，茅盾欣然应允。正当茅盾在重庆夜以继日地为话剧创作和演出忙碌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噩耗正在悄悄地逼近茅盾夫妇。1945年8月20号，茅盾在延安的女儿沈霞因为人工流产而意外去世，年仅24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茅盾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重庆正是国共谈判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在知道沈霞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他是在延安看着沈霞长大的，所以他不想让茅盾通过电报草草地知道这件事，他想去当面安慰茅盾。但是周恩来此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于是他想等谈判结束之后再告诉茅盾。9月2日，茅盾还在给女儿写信，还在絮絮叨叨地关照女儿，殊不知此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前几天茅盾夫妇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她告诉茅盾，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这里大家高兴得很，想你们那里也是吧，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愿你们好好保健身体，战后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沈霞进医院之前给茅盾夫妇的信，也是她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1: 乱世执笔，初心不改，岁月无言，笔墨流声，茅盾的文字镌刻着时代的沧桑，他的坚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赤诚。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化战士，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初心照亮前路，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力量与永恒的文学光芒。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
3: 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李磊。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三年，也就是康熙二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二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10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2: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10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呢？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3: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10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你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断，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

0: 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萧帆也好，致和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1: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2: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你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做就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在溃堤了。
0: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剩下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那是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吗？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草，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史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
3: 对啊，
1: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0: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

0: 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架高，最后一亿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晋府也好，讲余承宗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 康熙15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 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晋府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晋府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
2: 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晋府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3: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 他可能确确实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 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
0: 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是越有利的。就我们说晋府，包括随后说这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晋府你说他是山东人，从05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余承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7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 7年以前跟康熙8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7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7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 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7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
2: 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晋府的身上？
2: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16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就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6年左右。 这6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
0: 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6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都的这个训练营， 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晋府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都，后面讲的余承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至

0: 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槽，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削藩呀。安徽我们讲削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1: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询，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靳辅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靳辅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靳辅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2: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靳辅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靳辅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经史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儿，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0: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 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寮，你看这个寮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寮合在一

0: 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他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他很多实际问题他提供不了解决方案。 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事业也好，他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 因为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的时候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刑名事业嘛。
1: 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进府这样的一下叮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 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 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 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力？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 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的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 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倍、成10倍的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0: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困节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 有一个人一煽乎，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 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

0: 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黄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帆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进府和陈黄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碱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溺水形

0: 船还要大量去征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清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府和陈潢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但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府和陈潢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套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这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了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0: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2: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0: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2: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府和陈潢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束水攻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晋府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并涨，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河很重要啊，中河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河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亲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晋府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 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
0: 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和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进府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进府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修。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和书以及24条治和建议上奏康熙，全面否定了进府的治和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进府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进府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5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1: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20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啊，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雅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进府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益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2: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忠奸廉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设计相关，你三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全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0: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晋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晋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晋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

0: 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晋府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晋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晋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晋府态度的变化？
1: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筑堤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晋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晋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2: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叫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晋府当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起了重要罪，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有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晋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督，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晋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京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晋府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晋府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晋府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晋府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晋府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0: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晋府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晋府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

心中恻然，联想到晋府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晋府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晋府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

0: 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辅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靳辅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1: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靳辅我们发现，靳辅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就没干过别的了。你说他的政绩没有啊，咱们随后说于成龙也好，他们干各种啊，比如说民生扫黑，然后反贪，各种写诗，他们是各种啊，是官僚里面各种。这个靳辅啊，他就治河，他整个这一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十六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廉洁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这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靳辅，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治河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靳辅对这个就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书。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靳辅因为这个职务就被革掉了，脱离这个治河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2: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于成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靳辅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靳辅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于成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靳辅，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于成龙做得好，靳辅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靳辅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0: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靳辅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 但是

0: 谁都知道这个小鱼成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鱼成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鱼成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李靖府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进府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鱼成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1: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靖府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青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靖府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征最后会征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淹是淹这块地方。那显然青口往下的这个六州也好，这些地方是被靖府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泄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青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靖府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靖府直接交流，靖府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靖府不能说服，随后于成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靖府他心思很单纯，他是个专业干部，靖府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
2: 靖府和于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7: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商业路上，有人探索破局之路，有人深耕守业之法，两类思考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彼此映照。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品读两本书，一本是聚焦新消费赛道，记录品牌成长历程的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从杂货铺到 IP 世界的跋涉；另一本书是沉淀数十年实战经验，梳理经营底层逻辑的管理著作《管理精要》。我们相信两种商业视角都能够为你拨开迷雾，收获一份有价值的启示。
0: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7: 我们首先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因为独特》。这本书是商业记者李翔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的访谈实录，全面展现了王宁的创业故事、商业智慧和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泡泡玛特的商业故事，从而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小品类都可以诞生伟大的公司。2010年11月，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小店里，一个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架。店铺不算大，但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商品、创意文具、潮流玩具、进口零食， 这家店名叫泡泡玛特，店主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王宁。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家普通的杂货铺会在十年后领军中国潮玩行业，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崛起并非依靠传统的零售模式，而是凭借一个个小小的盲盒，直接推动了中国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迭代。王宁是如何做到的？泡泡玛特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1987年，王宁出生于河南新乡。王宁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在父母开的店里度过，父母做杂货生意，卖过唱片、磁带，也卖过渔具、钟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流的商品。家族里经商的人居多，在体制内工作的非常少。耳濡目染间，幼时的王宁对零售业有了基础认知，心里种下了创业的种子。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18岁的王宁初尝创业滋味，凭着对足球的爱好，他创办了一个足球培训班。首次创业就招到了几十个学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和许多80后一样，王宁从小接触动漫、游戏，对流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近乎直觉的感受捕捉能力。2005年，王宁进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就读广告学专业。在大学里，王宁成立了一个社团工作室，帮新生军训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售卖。第一批1000张光盘仅用半天就销售一空，这让他直接赚到了几万元。2008年，大三，21岁的王宁在学校门口租下一个档口，开启了格子铺。格子铺里有几百个格子，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成了一个迷你型创意市集。大学毕业后，王宁进入一家教育公司工作，后来又进入新浪，但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感到乏味，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去香港旅游考察，发现那边的潮流零售店特别多，商品也很有趣。在香港，王宁考察过一家公司，他向一家专门销售潮流产品的超市，生意火爆，年轻女孩子们穿梭在货架之间，像在超市一样，购物篮里装的却是文具、化妆品和玩具等潮流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专注于潮流杂货的品牌，而当时年轻人已经具备了对个性化商品的消费需求。2010年，王宁毅然辞去工作，卖掉格子铺，投入全部积蓄，在北京中关村开了第一家流行创意产品零售店，取名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来自英文单词

pop 和 mart 的组合，意思是潮流市场售卖文具、玩具、数码配件等商品。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在购物中心里被大牌包围的 pop mart 生意十分惨淡。由于缺乏零售经验，王宁在选品、库存管理上都遇到了困难，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内外交困之下，店长带着店员集体辞职，王宁只能亲自上阵，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他说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焦虑，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寻找突破口。跟其他创业者一样，王宁开始联系风险投资，但屡屡碰壁。意外的是，2012年8月的一天，天使投资人麦刚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说，我对泡泡玛特很感兴趣，我们可以谈一谈。王宁和麦刚谈了几次之后，敲定了200万元的投资。对王宁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他再开三家店的愿望虽然推迟了一年，但终于实现。2015年，泡泡玛特迎来新的机遇。王宁在一次香港玩具展上看到了一款盲盒系列，这种随机抽取的玩法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他敏锐地意识到，盲盒模式或许能成为泡泡玛特的新方向。回到北京后，王宁立刻联系了这家盲盒产品的代理公司，并且成功拿到这套盲盒公仔在中国市场的代理权。果然，王宁的直觉又一次转化为商机。2015年，这个高8厘米左右的玩偶为泡泡玛特贡献了单店销售额的1/3。王宁也看到了盲盒模式的巨大潜力。王宁说，我们当时发现消费者不仅仅是买玩具，更是在收集、分享甚至交换，这不仅仅是零售，更是一种社交行为。于是泡泡玛特开始减宽加深，从潮流杂货店向潮流玩具品牌转型。但此时命运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泡泡玛特只是这款盲盒公仔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这让王宁再次感到焦虑。他意识到泡泡玛特必须走自己的路。2016年1月，王宁发了一条微博，大家都喜欢收集什么盲盒呢？在超过100条的留言中，有一半的留言提到了同一个 IP， 茉莉娃娃。茉莉是一个有着湖绿色大眼睛和嘟嘟嘴的小女孩，造型百变，非常可爱。4天之后，王宁带领团队赶赴香港，经过三顾茅庐，签下了香港设计师王信明的茉莉版权。首款茉莉盲盒一上市就引发抢购热潮，泡泡玛特的门店排起长队，线上销售也井喷式增长。当时中国市场正经历移动互联网电商一波接一波的创业热潮，做线下零售可以说是逆势而行。很多投资人表示看不懂泡泡玛特，给成人做玩具无异于向光头推销洗发水。但茉莉的成功让王宁确信，潮玩市场大有可为。2017年，仅茉莉一个 IP 就贡献了89.4%的营收。到2019年，公司整体销售额从1.58亿元增长到16.82亿元，净利润从156万元增长到4.5亿元。在这个过程中，王宁做过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将主要用户从男性转向女性。王宁总结说，原来男生才是玩具的主要购买者，但当我们转向面对女生用户的时候，我们发现男生只能买出一个爱好，但女生能买出一个产业来。当我们把这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女性用户占比超过70%的市场，就迅速引爆了一个新兴行业。茉莉成功之后，泡泡玛特陆续签约了多位知名设计师，推出了一系列热门 IP， 逐渐建立起覆盖中国市场的潮玩帝国。2020年12月11日，
泡泡玛特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盲盒第一股，开盘后股价飙升，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王宁在敲钟仪式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泡泡玛特的成功不仅让资本市场看到了潮玩的商业价值，也让盲盒经济成为新的风口。然而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盲盒是赌博式消费，过度依赖 IP 存在风险。对此王宁回应，泡泡玛特的核心不是盲盒，而是潮玩，再核心其实是艺术设计。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潮玩生态。于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泡泡玛特布局了主题乐园、艺术展览、影视动漫等多个板块，把围绕 IP 形成的商业版图拓展到极致。2024年，王宁带领泡泡玛特首次进入2024胡润中国500强榜单。2023年4月21日，王宁在河南郑州2023全球豫商大会的演讲中说，小时候我有两个理想，第一个是做企业家而不只是生意人，因为生意人不管生意做得再大都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企业家是带领一群人为共同的梦想而奋斗。另一个理想是做一个让人尊敬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价值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时间的积累，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泡泡玛特已经成为中国潮玩行业的标杆，但王宁依然充满危机感，他瞄准了国际市场。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潮流变化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泡泡玛特加速全球化布局，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地开设门店，同时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出线上抽盒机、会员体系等。2024年，公司海外收入达到50.7亿元，同比增长375.2%，占总营收的近40%。2025年3月26日，泡泡玛特发布2024年财报，全年营收达130.4亿元，首度突破1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06.9%。IP 成为泡泡玛特的印钞机。2024年有4个 IP 营收破10亿元，13个 IP 营收破1元。2024年7月22日，福布斯发布年度中国最佳 CEO 榜单，37岁的王宁首次入选，他成为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王宁说：“我不信奉任何单一的成功逻辑。”好像这样做就意味着成功，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失败。我认为每一种方式都有可能成功，每一种方式也都有可能失败。回顾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王宁的创业故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从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到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他的成功离不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理解。王宁说，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泡泡玛特的使命是传递快乐和美好，而不仅仅是卖玩具。或许这正是泡泡玛特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年轻、创意和无限可能。

0: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

要和朋友们共同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分享的是一本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管理精要》，作者宋志平。宋志平是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做企业40年，把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当会长7年，他调研了700多家上市公司，100多家非上市公司。他的新书《管理精要》就是浓缩了他这么多年做企业和看企业的主要思考和观点。一打开书，我就被他长达39页的后记，也就是我的成长，深深触动了。字里行间满是他40余年如一日深耕企业、钻研管理的真诚分享，既是心路历程的复盘，更是管理思想的凝练。宋志平凭借跨行业实战积淀，将管理精要拆解为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5大篇章，融东方人文与现代管理逻辑，道出终极密码。他认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单纯的管控与盈利，而是对外坚守利他，对内践行爱人，在共生共赢中实现企业长青，为新时代管理者提供了宝贵指南。可以说，《管理精要》这本书是宋志平经营思想的核心观点库。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分别从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这5个角度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核心观点。首先说战略。宋志平认为，战略是做正确的事情，顺天谋事，以利他为锚，校准航向。战略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的做事，对应《孙子兵法》中代表天时大势的天。宋志平认为，战略绝非空想或短期投机，而是知天而后定方向的顶层设计。管理者需要洞察行业周期，把握时代脉搏。真正的好战略必须扎根利他的底色，对客户坚守品质，提供价值，对伙伴秉持共生共赢，远离恶性竞争，对社会主动担当，兼顾效益与责任。执掌中国建材的时候，宋志平精准把握产业整合天时，以整合优化互利共赢战略，破解行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的乱象，既化解了产能过剩的痛点，也实现了企业跨越式成长。反之，如果战略聚焦自身利益，偏离利他初心，即便一时获利，终将陷入困局。战略之天的正确性，以长期价值为标尺，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前提。第二，说创新。通过资源整合进行有效创新，以地破局，用利他赋能激活价值。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宋志平有一个论点，就是不创新等死，盲目创新找死。这一论断直击痛点。创新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地，指代地理环境、产业格局与外部资源生态，是创新的根基。他强调，真正的创新绝非单打独斗的技术攻坚，而是立足产业、地利，整合上下游资本、技术等内外资源，盘活存量优势，打破组织与行业边界。用好地的核心在于以利他思维赋能生态，企业立足产业土壤，秉持共赢理念赋能伙伴，服务客户，回馈行业，既能凝聚资源向心力，又能放大协同价值。在互利共生的生态中，借地利整合资源，以利他凝聚合力，让创新扎根现实，实现企业与产业的双向升级。第三，说经营。从管理上升到经营，用将固本，以爱人为本，激活内生动力。经营没有做好，再多的管理都是多余的。管理精要中的这一观点发人深省。经营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将，将。

者，智、信、仁、勇、严也。经营者的格局与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实现从法之管理到匠之经营的跨越，关键在爱人初心。企业是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爱人，这是宋志平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是企业中最核心的资产，管理是规范秩序，经营是点燃人心。北新建材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没有裁员减负，反而承诺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盖，通过转岗培训共享机制保障员工权益，推动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红，让员工共享成果。当员工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便会将个人成长与企业绑定，主动创造价值，彰显爱人初心的强大力量。第四，说管理。文化建设是经营管理之本，明道铸魂，以利他爱人筑牢根基。如果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是企业的骨架，那么文化便是灵魂。宋志平强调，企业文化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上下共寻的价值观，核心是利他爱人。对外以利他为魂，坚守诚信共赢；对内以爱人为核，践行以人为本，这是企业穿越周期的根本。第五，我们说文化。道之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对外以诚信对客户，以共赢对伙伴，以责任对社会，让利他成为市场通行证。宋志平倡导的竞合理念为企业汇聚发展合力，对内营造尊重理解的氛围，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幸福，让员工有尊严有奔头。从不让一名员工下岗的担当，到共享机制的设计，宋志平用实践证明，唯有扎根利他爱人，才能凝聚人心，让文化成为各个维度的坚实根基。在《管理精要》这本书中，宋志平写道，我甘愿做企业改革的铺路石，为年轻一代插上指路牌和路标。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对外利他，成就客户、伙伴与社会，对内爱人，尊重员工，成就员工。而宋志平先生本人正是利他爱人的生动典范。我们相信，在时代的浪潮中，跳出利己的格局，利他爱人，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3: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高丽的灯。
2: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3: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人间。
2: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4: 茅盾传第12集，战火里的桂林与重庆，藏着茅盾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岁月里，笔墨是风骨，文字是担当，无数文人志士以笔为炬，坚守文艺初心，传递家国信仰。1942年至1945年，茅盾辗转桂林、重庆，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陋室著书，执笔育人，半生笔墨浮沉，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赤诚与温柔。
5: 茅盾到达桂林的时候是1942年的3月，那个时候桂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不过桂林的房源那个时候也是相当的紧俏的。茅盾的妻子找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也没找到，后来是他们的朋友邵全林把自己租的一个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虽然只有8-9个平方米，茅盾却在里面生活了将近9个月。这个期间呢，茅盾观察到了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逐步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也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和长篇小说《双叶红寺》《二月花》等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居住条件简陋，但是茅盾却在这个地方写出了传世之作。其实茅盾在桂林的写作情况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茅盾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到达桂林以后，我首先写的是长篇而不是短文，这和以往不同。以前每到一地总是先应酬各报刊的约稿，赶写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然而在桂林我都婉辞了。我考虑写短论或者是杂文是向敌人掷头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于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我匆匆忙忙上阵，既无法让头枪通过图书检查的关口，反倒还会受人口实。因此我到桂林后对自己的告诫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形势再动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茅盾开始考虑写小说《双叶红寺二月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是这么回忆的： 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这也是我把书名取作双叶红似二月花的原因。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双叶而不是红花。全书的规模比较大，预计分为三部，但是写了150,000字只完成了第一部，还没有沾着大革命的边儿，我就离开桂林去了重庆，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出版的《双叶红似二月花》当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新旧势力的斗争，还看不出我原来的写作意图，双叶还没有红。不过我写这部小说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除了这部《双叶红似二月花》之外，茅盾还写了很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四月到十一月就已经发表了34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7篇，文艺评论10多篇。
4: 1942年的桂林，简陋的房屋锁不住文人的赤诚与温柔。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茅盾以笔为心，深耕文学沃土，书写时代风云。而铮铮文骨之下，亦藏着最柔软的牵挂，相隔千里的思念，跨越山河的惦念，都化作诗句与文字，藏进烟火日常里。
5: 茅盾在创作过程当中想起了在延安的一双儿女，还想起了在新疆时候养的两只小狗。到这个时候，茅盾夫妇和一双儿女已经有1年多没见面了，他们彼此非常牵挂，尤其到了桂林以后，这种思念情绪日益浓烈。茅盾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双双小儿女，持书诉气阔，梦无如生平，欢笑复明夜，感此被创神，但著见且硕。所以从这个诗里足以见得，他在梦中都在想念，都在牵挂他的儿女。除了这首诗之外，茅盾还写了短篇小说《列娜和吉蒂》，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列娜和吉蒂两条小狗的调皮，还刻画了爸爸妈妈和男孩女孩4个人和两只小狗之间的感情。小说非常写实，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发表在1942年10月15号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上。茅盾的这篇《列娜和吉蒂》发表之后传到了延安，他的女儿沈霞看到了。沈霞在12月17号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昨天看到一篇爸爸写的短文章，从这文章中我想起了那时家中的一些情形，而爸爸又是那么充分地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我从这文章中能体味出一个挂念儿女的父亲的心。在他看来，从小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中间有多少哀乐，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给别人，终究是不放心的。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放心的，因为我和弟弟不过是离了小家罢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有照顾的大家庭中。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和妈妈能够丝毫不顾虑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茅盾知道自己在桂林想回到延安似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是不会让自己去延安和儿女团聚的。这时蒋介石派刘白敏到广西桂林，邀请茅盾这些文化人去重庆，说是邀请，其实是蒋介石想把这些文化人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茅盾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如果去了重庆，可以以专任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随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相反，如果坚持留在桂林，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党会采取绑架、暗杀这些手段。所以到了10月底，茅盾决定起身去重庆。正巧这个时候，叶以群来信，请茅盾去重庆恢复和编辑文艺阵地。 1942年12月3日，茅盾夫妇和朋友同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路陪同，几个人在12月23号到达重庆。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茅盾的创作并不丰富，他发表了小说《走上岗位》，还有《委屈》《暴尸》《船上》《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这些短篇小说。茅盾自己说，为了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我把其中的4篇寄给了熊佛西，在桂林发表。短论和杂文我仍旧遵循在桂林所定的原则，少写，两年写了不到10篇。
4: 茅盾告别了桂林，奔赴雾都重庆，时局的桎梏从未困住茅盾的文学初心。他收敛锋芒，沉淀自我，他潜心打磨文字，深耕文艺评论和翻译领域，低调蛰伏的岁月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5: 1943年10月，茅盾之前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反响热烈。10月20号，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庆祝《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巴金、孟超、林焕平多人出席座谈会，会后大家联名给身在重庆的茅盾发了贺电。茅盾先生，《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仁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先殿持贺，并判早敬全功，此著比见。1943年到1944年，茅盾虽然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他翻译的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44年年底，茅盾共翻译了2个长篇，10几个短篇。茅盾在此时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他曾经说过，写文学评论是我在雾都重庆的主要工作。1943年到1944年，我写了30几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3类。一类是纪念文章，比如为老舍和叶圣陶祝寿，为文协成立几周年写纪念文，为抗战几周年或某个纪念日写感想。有时我也发表议论，对当前的某些文艺问题进行探讨，这样的文章可以归入2类，即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和对文坛现象的剖析。这2类文章我写的最多。3类是泛论文艺创作和写作技巧的文章，这类文章阅读的对象多半是中学生和初中写作者。茅盾在重庆的这段岁月，他还无私地花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岁青是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被茅盾发现之后，他亲自作序推荐发表。钱玉茹是文艺阵地杂志的办事员，他写了一部小说。那钱玉茹是第一次写小说，没有任何经验，没想到茅盾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还亲自给小说取名为《遥远的爱》。茅盾在这3年时间里和重庆文艺界的这些年轻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胡锡培等人。当时他们一批高中生经常到茅盾的家里听茅盾谈文学创作，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这些青年学生办了一个杂志，茅盾给他们题写刊头，还给他们写了文章。所有这些都见证着茅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留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人类共同担当的使命。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战争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也迎来了节节胜利。茅盾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响应号召，抗议国民党对于进步力量的摧残。1945年2月22号，重庆文化界312人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
4: 以文传道，以爱育人，以笔为炬，照亮前路。乱世之中，文字是时代的注脚，初心是前行的微光。蛰伏重庆的岁月里，茅盾跳出个人创作的方寸天地， 他惜才育才，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托举起新一代文学力量，以笔墨传递正气，以行动坚守信仰。
5: 1945年，茅盾虚岁50，这个时候重庆的党组织和进步文艺界为茅盾举行了隆重的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茅盾对祝寿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做寿啊过生日的习惯，而且过生日需要大家来操劳，大家都很忙，这不是茅盾愿意的。但是6月初，周恩来和徐冰等人专门去看望茅盾，徐冰告诉茅盾，为沈先生做寿的这个活动是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已经25年了，又正好是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下。他还说，祝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儿，是文艺界朋友聚在一起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于是茅盾就说，我明白了徐冰的意思，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来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选择了6月24日作为我的生日。6月23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著作特价发售的广告，从23号到25号特价七折，限13天。6月24号下午的3点，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厅举行。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赶往了重庆城内。那天的来宾有700-800人，特别热闹，像是柳亚子、邵丽子、沈君如等等啊，还有新疆回来的赵丹、徐涛等人，还有就是10几位苏联、美国、英国的朋友济济一堂。庆祝会由沈君如主持，那天茅盾夫妇一进大厅，立刻被热烈的友情包围了，大家拉着孔德芷，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中间，孔德芷当然不肯坐呀。就在推让之间呢，邵丽子来了，孔德芷正好就把他推到了台上。沈君

0: 不矛盾。张道藩的这份幽默让茅盾记忆深刻。茅盾还记得在人们讲话之后，余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全文如下：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偏执，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事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在欢声笑语中，满墙的贺帐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其中冯玉祥将军的贺词是：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文化战士当大眼，祝君寿过七宜高。老舍的贺词是：鸡鸣茅屋听风雨，戈顿文章起斗争。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巴金的贺词是：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工作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徐迟的贺词是：离开我的家乡以后，许多年来只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听到乡音被唤起乡愁。所以那天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葛琴、冯乃超、叶圣陶、杨汉生，还有臧克家等等，很多人都送来了贺词贺联，祝贺茅盾五十出度以及创作25周年。
1: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高丽说书致敬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
0: 在庆祝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的陈军委托沈君如送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是董必武受益的。茅盾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重庆文协，用来奖励青年作家。茅盾在庆祝会上也做了热情而且是真诚的答谢，他是这么说的：为了我的生日惊动了大家，我感到很不安。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错误却多。现在大家给我光荣，还为我作寿，我十分惭愧。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可避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30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我自以为要做的事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20年的勇气。我要再做一点事，再写几部作品。50年来，我看到了中国多少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当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20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祝寿活动结束以后，茅盾又回到了家里，开始写话剧《清明前后》。这是茅盾换一种文艺样式的全新尝试，但茅盾还是那个茅盾，他用的写小说的方法去创作话剧，前后共写了2个月。之后赵丹来找到茅盾，代表中国艺术剧社想要排演《清明前后》，茅盾欣然应允。正当茅盾在重庆夜以继日地为话剧创作和演出忙碌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噩耗正在悄悄地逼近茅盾夫妇。1945年8月20号，茅盾在延安的女儿沈霞因为人工流产而意外去世，年仅24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茅盾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重庆正是国共谈判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在知道沈霞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他是在延安看着沈霞长大的，所以他不想让茅盾通过电报草草地知道这件事，他想去当面安慰茅盾。但是周恩来此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于是他想等谈判结束之后 再告诉毛

0: 顿。9月2日，茅盾还在给女儿写信，还在絮絮叨叨地关照女儿，殊不知此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前几天，茅盾夫妇收到了女儿的来信，他告诉茅盾，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这里大家高兴得很，想你们那里也是吧，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愿你们好好保健身体，战后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沈霞进医院之前给茅盾夫妇的信，也是他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1: 乱世执笔，初心不改，岁月无言，笔墨流声，茅盾的文字镌刻着时代的沧桑，他的坚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赤诚。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化战士，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初心照亮前路，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力量与永恒的文学光芒。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御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期许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北京时间2点整。
2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五千年前，先民在彩陶内壁之上绘下成群千手起舞的先民形象，浑圆头颅，轻垂发辫，身姿同步踏歌而动，寥寥几笔勾勒出远古人类鲜活的模样。岁月流转，陶壁上的人形纹样历经千锤百炼，不断简化凝练，最终收束为极简两笔，化作我们如今日书写的人字。一撇舒展，一捺支撑，彼此依托，方能稳稳立身。这便是祖先依托汉字留给后世最直白的人生注解。古人素来以自身躯体为标尺丈量世间万物，以自我认知为镜像体察天地大道。这份源自肉身发自本心的朴素哲思，尽数沉淀在一个个汉字之中。以人字为起点，祖先又衍生出多少以人为核心的汉字，去书写他们的生活、礼俗与理想。一撇一捺之间，又封存着中华文明怎样的精神密码呢？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自得其妙》第三集《一心珍重世间人》，敬请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三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地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线条化，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 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0: 从甲骨文里躬身侧立的两笔轮廓，到如今我们笔下昂首挺立的一撇一捺，人字历经数千年书写演变，终成如今安稳立住的模样。我们日日书写，早已熟忍这个字形，却极少深究背后的造字深意。先民造字为何舍弃正面人形，独独选取侧身之态？这微微弯曲的身形是彰显待人谦和的礼乐本心，还是映照先民躬身耕耘的生活底色？更为关键的是，当古人在文字中塑造大事，他们又如何让人从谦恭走向舒展，从俯身劳作变为顶天立地的存在呢？
2: 说到这种顶天立地的感觉，实际上在古文字中有顶天立地之感的人形是从另一个角度书写的象形文字，这个字就是大。大字的字形呢，好像是在今天写的人基础上增加了两条胳膊，由躯干和舒展的四肢共同构成。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啊，两条胳膊逐渐被拉平，成为一横，这就是今天写的大字了。也许您会有疑问了，这个字形看起来就是一个人，从沿袭绘画的角度来讲，可能他和我们在早期彩陶盆上看到的手拉手跳舞的人还更像一些。那为什么先民们不用这个字形来表示人，而用它来表示大呢？实际上，如果作为构字部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字中的一部分，人和大常常是可以通用的。比如说表示奴隶的西字，它下部的大指的是一个人，在古文字中就有写成人形的。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单独的大也曾经可以表示人。《说文解字》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意思就是，天是宏大的，地是宏大的，天地之间的人也是宏大的，所以大字的字形就是取法于人的形态。但是用 两个字形来表示同一个含义，就有点浪费了。所以他俩就出现了分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表达抽象的大的含义，会选择大形还是人形呢？很显然，大的字形更加适合。这首先是因为啊，大这个字形，它的四肢是舒展的，它所描绘的姿态、所占的空间，看起来就比人字要大。而且不仅是比人字形要大，比起其他一些表示人的文字也更大。比如表示小孩的子字，小孩比起大人有什么特点呢？小孩身躯比较小，显得头有点大，所以啊，子字他写出了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躯，还有两条小胳膊。这个字形的考虑，可能是看到小宝宝被裹在襁褓里，躯干和腿被裹成了一条，而胳膊则伸出来求抱抱。这样一个典型的小孩姿态，那一对比，很显然子就显得小而稚嫩，而大的字形就显得舒展而成熟。其次呢，大的字形给人一种顶天立地之感，它体现着人在天地间的地位和作用。就像《说文解字》所说，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句话所反映的是古人对天地人三才的认知。天地之大是人们直接观察到的自然现象，而人呢，从形体来看，人在万物中并不算太大，远有比我们庞大的事物。而人们认为天地之间唯有人为大，这是人在天地规律中对自我主体性的觉醒。就像陶渊明在《形影神三首》中的《神士》一篇所说，大君无私利，万里自身住，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陶渊明强调啊，天地没有偏爱，万物各按其规律自然运转，而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称三才，是因为人的精神的力量。天地虽有大美，却没有自觉的调和之心，山川不会主动的适配民生，时序也不会自动的迁就人伦，只有人能以智慧知天晓地，洞察万物之理，也只有人能以实践行动承接天地之力，改造周边环境。人之大，不是妄自尊大，而是人类对自身责任的担当，顺应自然又弥补自然，让人伦秩序与天地规律相得益彰。由此可以看出，表示大的含义实际上是由人的形体这个具象引申发展出来的抽象含义。很显然，这就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或者表音文字所能做到的，而是在象形的基础上不断衍生，融入文明和教化，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伦理。假如汉字变成了表音文字，这种文化内涵就无所依附。因此我们说，汉字能跳出象形文字的局限，得以不断发展，生生不息，同时又没有走入表音文字的道路，跟它拥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表现力密切相关。那现在我们来开个脑洞，奇思妙想一下，既然我们说大有顶天立地之感，如果在它下面画上地，或者在它上面画上天，会如何呢？如果我们在大的脚下画上一条横线代表大地，那这个字就会变成立，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啊，力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它贯穿在个人修身、家庭伦理、社会秩序以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力和大始终是紧密相关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能立志，意味着他长大了，再有了实现志向的本领，我们说他可以立身了。孔子说三十而立，就是一个人不仅在生理上长大了，而且在人格上、能力上也成熟独立了。从家庭的角度看，一个大人他应该成家立业，成为家庭中挺立的支柱，传承立家智慧，同时也让家庭成为家庭成员立身的后盾。从社会角度看，一个人有了在社会的立足之地，通过立业立功实现社会价值，他便是一个社会的成人了。不仅如此，论语里还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站稳脚跟，实现自我价值，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达成目标，实现互助共赢，立世。

0: 国家层面，古人则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追求。春秋时期啊，鲁国的大夫叔孙豹，他出使晋国，晋国大臣范宣子去迎接他。两人见面以后，范宣子就问叔孙豹，他说，古人说死而不朽是什么意思啊？我家从上古舜那个时候开始就世代为官，这算不算不朽呢？叔孙豹听了不以为然，他说这种只能叫世禄，就是世代为官，官当得再大也不等于不朽。真正的不朽有三种：太上有立德，最高的不朽追求是立德修身，道德垂范后世；其次有立功，也就是脚踏实地，以实干业绩来造福社会；其次有立言，也就是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各种文学艺术等形式创造和传递有深度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三不朽的立，能做到其中一点，就可谓大哉君子，是个顶天立地的人了。从立字我们看到了大，也就是人的立地，那大的顶天又如何呢？我们试着把立下面的一横往上移动，别着急，先别移到顶端，移到头部的中间，可以构成另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夫。为什么夫要在头部中间加一横呢？这一横啊，代表的是头发上插了一根簪。在古代，头上插簪并不是女性的特权，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因此无论男女，头发都是不能剪短的。如果剪短了头发，一种情况是特殊条件下象征着被砍头，所谓割发代首；还有一种情况是野蛮人可能要剪头发。左传里面就记载，吴越地区的人断发纹身，剪短头发，并且在身上刺刻花纹，这是他们还不够文明的表现。当头发越长越长，那就需要竖起来，挽成发髻。到成年的时候啊，男子加冠，也就是戴上帽子，再用一根簪子，当时一般称为髻，把帽子连同里面包着的竖好的头发一起固定住。这个形象人们在文字中就写作在大的头部加上一横，成为夫字。加冠加簪子的夫，显然首先是成年的大人，头上的一横就是他成年的标志，也是他担当的责任。你看，这就是奇妙的汉字，从大到夫，仅仅添加了一笔，却是从懵懂少年到肩负使命的蜕变；而从立到夫，仅仅是一横位置的变化，却映射着立的精神最质朴的表现，以成年之姿担分内之责，成家国之稳。
1: 一横下移，落于足下，变成扎根立身的立；一横上移至于发间，即为加簪成年的夫。同一个大字，只因这一道横画位置的流转升降，便勾勒出人的一生。从脚踏实地立身于世，到加簪成年扛起责任，捡起一笔的位移，道尽人从成长到担当的完整人生轨迹。但先民造字的浪漫哲思并未就此停歇，当视线越过发髻之上的这一横，望向头顶无边无垠的苍穹，新的思索油然而生。倘若这一横继续向上，至于人形头顶之外，将会演化出哪个汉字？ 这个脱胎于人形的文字又将如何承载古人对天地寰宇所有的敬畏与遐想呢？
0: 说完夫，我们继续把那一横往上移到顶端，会变成什么字呢？这个字就是天。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大顶天的感觉呢？实际上最初造出这个字的时候啊，并不是表示天空的意思，那表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甲骨文和经文里的天字。甲骨文和经文由于材料不同，字形上有一点差异，但都是在大的人形基础上，在顶部再画出人的头。这个形状和彩陶盆上的舞蹈人形就更像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已经是完整的人形了，再专门画出头部，也就是突出这个部分，表示这个字要表达的其实就不是整个人，而是突出的部分，也就是头。说文解字说天颠也，又说颠顶也，也就是和头部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天最初是为人的头顶造的一个象形字。天是正面的人形，画出头部表示头，那如果是侧面的人形，也就是人字，如果在它的顶部也专门画出头，这又是什么字呢？可不可以表示头呢？这个字就是圆字。说文解字说圆始也，认为圆字的本意是起始、开始的意思。实际上啊，这并不是圆最初的含义。圆的本意和天一样，就是人的头部。我国的词书之祖，现存第一部词典《尔雅》记载：“圆首也，圆就是头。”孟子说：“治世不忘在沟壑，永世不忘丧其圆。”意思就是有志之士坚守道义，不怕弃失沟壑之中；勇敢之士勇于牺牲，不怕丧失头颅。孟子中的圆也是用的它的本意，是头部。随着字形的演变，人们觉得总是画出头部太麻烦了，能不能简化呢？于是啊，就用一横来代替头部。在甲骨文经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在大人字形上加一横的写法。这个时候的天字和圆字可能就不能算作象形字了。王国维先生说它变成了指示字。什么是指示字呢？就是用象征性的符号来代替具象的描绘，传递所要表达的意思。比如说数字的一二三，就是用象征性的横来代替具体的一个苹果、两块石头、三只兔子等等，它们都是指示字。一二三，它是纯象征性符号构成的，这是指示字中的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增加象征性的提示符号来构成。比如说人们要表达刀刃的意思，刀是一个象形字，要表达刃呢，就在刀的基础上在锋利的刀刃部位加上象征性的一点儿来提示我说的是这儿。因此啊，通过指示的造字方法，我们就可以表达更多抽象的含义了。对于天和圆来说，下边的人形大人是象形，原本画出具象的头的形状也是象形，但当它用象征性的一横来代替具象的头，那它就具有了指示字的特征了。指示字天圆由头的含义继续抽象引申，人们的认知也由自己的身体继续往外延伸。但这两个字在引申中却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我们先来看看圆的走向。作为人的头部，在古人认知当中啊，这是人的身体开始的地方，就像小宝宝出生，先出来头，再出来身体的其他部分。人们抓住了头的这个特点，把它寄托在了圆字的身上，因此圆就由人的头部引申为了起始、开始的意思。比如我们每年在新年的时候都会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谓一元复始，就是指新的一个周期的开始，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宇宙间的一切都变得焕然一新了。我们也会把新年开始的第一天称为元旦，每年的第一个月圆的日子称为元宵，古代帝王年号使用的第一年被称为元年。《红楼梦》里的元春也是因为它生于正月初一而得名，它也是四春中的第一个春。当然，由开始的意思还可以继续引申，可以指各种的第一，比如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乡试第一名解元，会试第一名会元，殿试第一名状元，连中三元。和元强调起始不同，天它更强调在空间上头是人身体的顶部。从这个含义继续引申啊，既然人的顶部叫天，那么其他事物的顶部也可以叫天了。当然，当指其他事物顶部的时候，语音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而文字上也换用了一个形声字“颠”来表达。山颠、颠峰的颠，最开始都是写作没有山字头的颠，后来为了表意更加明确，才加上了山字头。这就是《说文解字》所说“天颠也”。而《说文解字》接下来还有一句，他说：“至高无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头是人的身体的最顶部，没有比它更高的部分了，这是身体的至高无上。那如果延伸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古人看来，至高无上的是什么呢？在物理的意义上，当然就是头顶之上的天空。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我们要直接去给天空造一个字，需要怎么去造，怎么去构成它的字形呢？像什么形呢？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的祖先将天这个字通过隐喻的方式用来指称天空，这是极为巧妙的智慧。自此以后啊，天空的含义就被广泛使用，后来成为了天字的第一意象，原本表示头的含义反而逐渐消失被遗忘了。天由人的顶转而指古人认识中的世界之顶，这样一个隐喻的用字过程，反映了先民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来认识世界，以身为喻，以身正道。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和身体有关的文字中看到这一特点。 比如我们传统的长度单位，就有很多来自于人的身体。特别小的长度单位寸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个字啊，它是先写了一个象形的右，代表着手，然后在手掌下方加了一个指示符号，一个小短横，表明这个字指的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是哪儿呢？说文解字说，人手确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手掌下方往后退，退到动脉就是寸口。寸原本指的就是身体的这个部位，而手掌下方到寸口的长度就是一寸。说文解字说啊，不只是寸，还有尺、指、寻、长、刃等等各种长度单位，皆以人之体为法，都是以人的身体为基准而建立起来的。尺就是十寸为一尺，而指呢，说文解字说，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指。一个中等身材的成年女性，她的手掌长度就是一指。再比如寻，这个字一开始也是长度单位。一寻是多长呢？是一个人张开两臂，从一边手指尖到另一边手指尖的长度，这就是一寻。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一些疑惑了。每个人的身体都是有差异的，我的寸口得到的一寸也许和你的一寸差距还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的一指手掌长度和另一位成年女性的手掌长度可能差距就比较明显了。更不用说我将手臂张开和另一个人将手臂张开，这个寻的长度差距就可能会非常大了。设想一个高个子古人去市场上买布，他说我要一寻的布，结果老板个子不高，给他量出来的一寻达不到他的要求，这时候以谁的一寻为准呢？实际上啊，当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成熟程度，那长度单位就已经做出了一定范围的统一，已经产生了客观的不受个体差异影响的度量衡了。但是人们以自己的身体为基础去认识世界、测量世界，是早期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人类首先认识了自己，以此为参照系、为锚点，再拓展出去，身体和世界持续产生可以预期的互动。因此世界的确定性与稳定性正是通过身体这个活的尺度被确认的。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模糊不精确的度量单位，在先民那里却是最为可靠的。在这种由自身至世界的投射中，承载内涵最为丰富的仍然是天字。我们已经看到了天由人之顶转指物理世界之顶，它还可以喻指精神世界之顶。古人对天有着极高的信仰，无论是原始社会的通天祭祀，还是夏商周以降的天命观念、天子称谓，都彰显着古人精神世界中天的至高无上。人的活动之所以合理，是因为顺应了天理。人的帝王的统治合法性，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依托感天而生的神话建构。但是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天被视为终极权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投射，它代表着古人对终极价值、理想境界的追求。也正是植根于这份文明源头的信仰，发展出了 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这时候的天不仅仅是指头顶的苍穹，也不再有强烈的天神天地的神话色彩，而更多的代表着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知。人立于天地之间，沐浴着日月的光明，经历着风雨的洗礼，享用着大地的馈赠，接受着江河的滋养。天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宇宙规律的化身。而人以智慧体察天道，以行动顺应自然，既不妄自尊大欲为自然主宰，也不卑躬屈膝甘为被动的依附者。宋代大儒朱熹，他认为人的所有思考、所有行动都是和天融为一体的，就像鱼和水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和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天与人就好像人字的字形，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才能站得稳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彼此依存，相互成就，才能在天地间维系长久的平衡。人与天也好像天字的字形，自由发展的人向外投射，主动担当，才能弥补自然不够完善之处，让人与天相得益彰，形成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人和天的共生之道就藏在这文字的奥秘之中。当现代社会的喧嚣渐起，愿我们依然还能汲取这份透露在文字中的古老智慧。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奇袭战，军事智慧可谓精彩纷呈。公元前269年，秦国进攻赵国的边境城邑燕语，赵惠文王召见廉颇，问道：“可以去救援吗？”廉颇回答：“路远险狭，难救。”赵王呢又召见乐胜，听取意见。乐胜的回答和廉颇一样。廉颇、乐胜两位，那都是大名鼎鼎的赵国的名将，他们说很难救援，其他人就不必说了。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从田部小吏提拔为赋税总管的赵奢却主动请缨，并且说道远地险路狭，就比如两只老鼠在洞里争斗，唯勇者胜。各位啊，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说法的由来。于是赵王就派赵奢领兵前去救援燕语。然而呢，部队刚从邯郸出发没多久，赵奢就下令安营扎寨，并且传令全军，有言及军事者杀无赦。秦军主将胡山闻知赵国派出了援军，立即率军驻屯在武安城西，想着引诱赵军前来以便遣之。秦军的击鼓呐喊之声啊，把武安城里的瓦都震动了。而负责瞭望的军士呢，赶忙向赵奢汇报说武安危急，请将军救援。赵奢以违背禁令将军士推出斩首。对于这番情形啊，赵军上下其实是迷惑不解，觉得你赵奢既然敢于请缨救援，却又不与秦军作战。其实赵奢早已沉竹在胸，这一切都是他的计谋。他只是休整战备，绝不主动出击，而且在秦军摇旗呐喊前来挑战时，他还装出懦弱怯战的样子，这是为了达到麻痹秦军的目的。秦赵两军就这样相持了28天，胡商啊忍不住了，于是派出使节前来赵营一探虚实。没有想到赵奢竟以好酒好肉招待来使，并且对来使说赵军此次西来只为加强邯郸防务，怎敢与兵多将广的秦军对阵呢？秦使回报后，胡商大喜，感觉这支啊名不副实的赵国援军实在不值挂怀，于是就放松了对赵奢的警惕，下令回师燕语。赵奢

0: 距离烟雨50里处，并且迅速抢占了烟雨城外的北山制高点。而刚刚回师的烟雨心态也很放松的秦军，万万没有想到懦弱怯战的赵军竟然神兵天降，赶忙发起进攻，却被居高临下的赵军杀得大败，胡山本人也差点被俘，只得带着残兵败将逃回秦国去了。烟雨之围于是得以解除。其实烟雨之战的成功之道在于赵奢将欲取之，先是以弱的高超谋略，在于他精妙的欺骗和引诱了对方，最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击垮了敌方。其实退而管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啊，也往往需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智慧。比如在特别考验智力的围棋、象棋、军棋等棋类游戏中，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招数就和行军打战没有什么两样吧。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历史上经常会有一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力的证明了当一方兵力弱小于另一方时，也会有克敌制胜的道理。这其中的关键当然在于军事智慧的应用。今天我就说个诡异而又血腥的战例。话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出兵伐越，双方在吴越边境的最里，也就今天浙江嘉兴的西南摆开了阵势。这时的越国实力甚弱，而且越王永常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勾践新军粗力，国人士气不高。反之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之下强兵殉国，竟屡次打败西边的楚国，也曾在最里这个地方大败过越军，面对无论数量还是战力都远远胜过自己的吴军，年轻的越王勾践深知要想谋求取胜，哪怕打个平局，就必须用奇迹。那么勾践想到了什么奇迹呢？勾践从监狱里提出了一批死刑犯，组成了一支敢死队，他将这支敢死队带到两军阵前，但连续几次冲击阵势严整的吴军都败退下来后，越军的敢死队捏成了三排，无畏地向着吴军扑来。吴军本来以为越军还会继续冲阵，防备自然毫不懈怠，没想到的是第一排敢死队临到吴军面前时，竟然齐刷刷地以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这玩意是什么东西？没等吴军回过神来，第二排敢死队又继续向前，还是齐刷刷的一剑自刎，鲜血喷涌，纷纷倒地。面对如此触目惊心的场景，吴军不明所以，纷纷拥向前呢，想着看个究竟。而等到第三排敢死队又在阵前自刎倒下时，吴军以为还会有第四排、第五排的自杀者，没想到就在这个关口，埋伏在后的越军突然飞剑如簧，势若蜂涌，迅速发起了猛烈的冲锋。吴军阵容顿时大乱，止不住地向后退却。那后方将士呢，以为前方吃了败仗，随之也陷入了混乱无序的大后撤。越军趁势掩杀，吴军全面溃败，吴王阖闾还在撤退途中被越军大将林姑甫一割斩掉的大脚趾，大概是因为失血过多或者病菌的感染，竟然伤重不治，很快便死去了。真是好吓人的勾践奇迹啊！靠着超级夸张的集体自杀战胜了势头正猛的敌军，这越王勾践大概是前无古人。

错误来着。越王勾践让敢死队在吴军阵前一排又一排的集体自刎，这种非常极端的恐怖举动对吴军的士兵啊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因为哪怕久经沙场以命相搏见惯死亡的士兵也从没有见过这个阵势啊。最后把握一闪而逝的时机，就在吴军上下目睹越军这悲壮惨烈的自杀场景，目瞪口呆，心中惊悚不知所措之际，越军以飞环之剑、风涌之势、雷霆之力给予吴军以致命一击，于是胜利的一方奇迹般的变吴为越。强吴败给弱越的关键在于越王勾践出其制胜的心理攻势，打击乃至瓦解了吴军的斗志，士气往往决定着战力的强弱，斗志甚至影响了战争的成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租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得益于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方法体系，统筹协同优势资源，探索出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发展之路。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李磊。
12: 大家好，我是李欣。
10: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噶尔丹自尽，康熙三征噶尔丹终告完成，大清北疆归于平静。这个时候四方无战事，让康熙焦虑不安的就剩下黄河、淮河的泛滥问题。治河可以说是贯穿了康熙整个执政生涯，在他继位的第3年，也就是康熙2年的夏季，京城附近就因为大雨不断造成水灾，河道周围的村庄田地悉数被淹，庄稼几乎绝收，朝廷仅仅给8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就发放了285万担的米粮。康熙2年京城的雨季让10岁的康熙对水患有了最初的认知，而地方的奏报让他知道水患重灾区的百姓常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康熙元年到康熙16年，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其中江苏北部不仅受灾最严重，而且因为黄河、淮河、运河在苏北这一个角落交织，黄河、淮河一泛滥，运河就停摆，这条物流大动脉一断，对清廷的经济影响可想而知。少年康熙曾经在宫中的柱子上写下了3件大事：三藩、河务、漕运。漕运跟河务息息相关，只有治河成功，漕运才能够顺势而为。 治河是非常专业而且长久繁杂枯燥的。少年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并列，在十几岁的年纪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种认知从何而来？因为我们知道，尤其是生活在北方深宫长大的皇帝，他距离水患其实是很远的。
11: 首先我们说康熙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就算没有亲身的在水里泡过啊，被大雨淋过，但他知道这事儿要花钱呀，因为水患最重要的还不是说这个水来了之后你要怎么修堤啊，你要怎么疏灌，最重要的是水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经济损失都是要国库去拨银子的。刚才我们说，哎，他给八旗遭受水患的地方发放了米粮，那还有非八旗的呢？其实也是要赈灾的，而赈灾不仅仅是花钱，还隐藏另外一个逻辑，那就是你收不上来钱。因为一旦发生水患，当地的民生经济，当地的农田肯定是要被冲毁的，老百姓也没有办法从事生产了，所以你不仅收不上钱还要花钱，这个经济账康熙他是算得明白的，十几岁的孩子就已经有这个经济头脑了。第二，在那个年代物流的最核心的承载方式其实就是漕运嘛，所以就算是他不懂水患水在黄河治理，他也明白京杭大运河的意义，因为这是物流的主通道，一旦京杭大运河的运力受影响，京城马上就能够感同身受，因为你收不到来自南方的物资，尤其是米粮了。所以作为皇帝来说，他虽然身居宫中，但是他其实是可以通过京城的很多经济民生包括舆论的变化感知到民间在发生什么呢？因为这种事儿其实是没有人敢谎报的，或者说他造假成分是比较有限的。
12: 是这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十岁的皇帝在深宫里，那他所有跟他的这个皇权工作相关的这些事儿呢，都是经过各方过滤过来的信息。你像辅政大臣啊，甚至孝庄太后啊，甚至他自己慢慢建立的班底，过滤到最后剩下的一定都是轻重缓急里最重和最急的，因为他受到的这个信息噪音很少，过滤到的都是最难的，然后危害最大的，所以在他心中就有一个重和急的概念。但是一般是这样啊，就重和急，像三藩直接威胁的是皇权的稳定，那你说这个漕运和治河，那就国家经济和国计民生。那么最简单的就是你漕运一段，400万担粮食就运不进来了，没粮食国民经济就是空的嘛。所以对康熙而言呢，就是过滤到最后他发现所有的连鳌拜这样的估计跟他一说都是能解决的，人家都解决了，发现这个一出事儿就解决不了，平时也没办法预防，所以在少年的这个皇帝心目中呢就有这种印象。但是我们清楚的知道，所有的这个大体制里，所有重的和急的叫不能等的往往都是难的，永远没有一劳永逸能解决的，如果能解决早就解决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萧藩也好，治河也好，漕运也好，不可能出现一劳永逸的情况。
10: 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刚刚我们说到了黄河大的决口就有67次之多啊，每一次决口朝廷都要拨款赈灾抢修堤坝，但是修完了又决，决完了再修啊，那这种反复修反复毁的这种循环你们怎么看？在当时是钱不够人不行，还是客观条件所限？
11: 所有复杂的问题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这三个问题都存在，这个问题才复杂。首先我们说是机制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治水就是治黄河嘛，所以简称叫治河。在那个年代客观条件所限，你没有办法像现在一样用大规模的水电站的修建去整治整条黄河，你只能等它哪儿决口然后去哪儿堵，所以第一会显得老出事儿。第二，河工这个工程是一个非常肥的肥差，因为要花很多钱很多人力物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选择很短视的做这件事情。过手的人会发现只要出事儿，朝廷就拨银子，那我就有利益可图，他本身有一点点养寇自重的这个嫌疑在里面。最后就是时代的局限性，那个时候你治河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大型的工程机械，那个时候治河就靠纯人力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所有的治河方略里面都强调要征调民夫，民夫是最重要，你只能靠人去挖，而且现在我们还有很多很先进的材料可以挡住这个水，然后在河底施工，施完工之后这水是不漏进来的，那个时候不行啊，那个只有沙土袋，用柳木就算很高级了。所以客观条件导致又花钱又花人，但是效果还很差，那这个时候它自然就会反复的修，反复的再溃堤了。
12: 是这样啊，就是治河很难啊。治河基本贯穿了大一统，甚至大一统之前的整个的这个政治文明。我们最早说的这个大禹治水，你看就是大一统文明它天生带有治河基因，因为你只有治水治河，才能把松散的这个农民或者小的部落联系到一起，他听你的，然后他知道我给国家交税出赋役，是因为国家修这些大工程，不修我的生命就受影响。所以你看从大禹开始我们就知道，就大一统这个基因里治河是永远存在的，一直贯穿的，首先就很难。那说难在什么地方，当然就是自然条件了，就是你当你的这个技术还没发展，那是自然条件它多变。那就这个康熙的这回治，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一说就懂啊，就是首先黄河夺淮入海，这是一个从南宋初年就开始，黄河夺淮入海就出这么一个问题啊，就黄河水量大，沙子多，淮河本来清，你黄河很强，把沙子都给淮河了，淮河就沉就淤，对吧？淮河再一涨，把运河就给淹了，那就是你水大的时候把运河的堤坝都给冲坏了，那你漕运不就断了吗？水小的时候，黄河的沙子和淮河的沙子沉到运河，运河就淤了，水就变浅了，就是水量大也不行，水量小也不行，这是第一。第二个，黄河运河要没有淮河和黄河，水量还不够，你还不能完全绕过，说咱们高架一下行不？没有黄河水，运河水不够。咱们讲那个明末的时候讲过，运河是反着修的，它有很多地方你往上走的时候是高的，你得通过闸门，这样的话特别要靠黄河，不管你夺不夺淮入海，黄河这一道交汇和淮河这一道交汇让运河水量变大，船才能走，就是你又不能不要它，它一多一少你又解决不了，这就造成了治河，特别是黄淮运三方合力以后没有最佳方案，后来也没有啊。咱们说靳辅啊、于成龙啊，他永远没有最佳方案，就你总得牺牲，要么就牺牲下游的民田，要么就吸收上游的漕，反正漕运什么，你总要牺牲。但是经常这个世界观或者叫价值观发生变化，你不能牺牲下面的民田，这个治河就中断了，或者你牺牲下面民田了，上面还发作，你又得去修。他永远策略有点像我们讲明末的时候山海关，到底是守关还是守关宁锦，其实哪个都对，咱们原来讲过，你说是王在晋也好啊，孙承宗也好，甚至袁可立都有他的方案，但是朝廷在崇祯看来，我这五年用你的，那五年用他的，永远处于交易，为什么呢？因为这五年用你的永远会出问题，一出问题我的定力不够，我就要换方案，治河往往也是这样。
10: 当时可能大家会觉得苏北地区为什么每年都有水患，但是其实看这个清石录哈，关于治水的奏折和回复包括研究开会是最多的。
12: 对啊，
10: 苏北最核心的地方应该是高家堰，它是拦着这个洪泽湖，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泥沙沉积之后，它跟下游的水位落差过大，大水之年就有把下河冲毁的风险。
12: 小丁说的非常对，咱就拿高家堰就能知道治河多难。高家堰是洪泽湖的东坝，为什么呢？就是你高家堰修高了，你洪泽湖泛滥的时候不会冲运河，因为淮河东溃才会冲运河嘛。我把这个抬高，这就是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抬高高家堰，是为了不冲运河，对吧？但是那你泗水啊，泗州你西边肯定会被淹，那就意味着你为了保东边一定会牺牲西边，你总要保一个，你要两边都加高，最后一役就整个淹，所以永远没有万全的方案。我们随后讲靳辅也好，讲余承龙也好，他们之争当然有专业不专业之争，还有价值观之争，到底应该牺牲谁保谁，永远处于一个争论的状态。
10: 康熙十五年，平三藩战事正酣，雪上加霜的是黄河、淮河同时发生特大洪水，高家堰决口34处，京杭大运河堤防溃决300多丈，淮阳7个州县成为一片汪洋，百姓流离失所，漕运中断，北京面临断粮的风险。时任河道总督王光裕因为全无治河之才被革职。康熙16年3月，安徽巡抚靳辅被任命为新一任的河道总督，从此他的命运就和治河交织在一起。靳辅生于明崇祯6年，祖上是山东人，明初迁到了辽阳。顺治9年，他以官学生的身份通过考核，当上了国史馆的编修，后来调任内阁中书，又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初年，他从郎中一职历经4次升迁，做到内阁学士。康熙10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清史稿关于靳辅早期的记载非常简略啊，你们怎么来看他的早期履历？
11: 简略就说明这个人应该没什么背景，因为只要有背景，他们的家世比较显赫的话，就一定会有很多故事流传下来，包括他家里很多名人大臣的交往，这些都没有，就说明他可能确确实是一个比较底层草根的一个官员。而这种官员有两个好处， 啊，第一就是他从底层摸爬滚打起来的，他对很多技术工作是掌握的，要不然他不会升迁，一定是在技术工作上做出了比较出色的成绩才会获得这些升迁的机会，这就说明他的功底很扎实。第二点，没有这些盘根错节的派系斗争的关系，这个人就是一个孤臣，孤臣往往会获得皇帝更容易的信任，所以他这个时候越简单其实对他越有利的。
12: 就我们说靳辅，包括随后说这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的，靳辅你说他是山东人，从洪武年间就以百户他的祖先就到辽东了，所以一直在辽东，他跟于成龙都是从辽东过来，在清廷初期是值得信任的，这是第一啊，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第二我们就发现确实康熙七年之前他以这个国子监学生啊，包括什么，一个是可能年龄也很年轻慢慢的起步，第二个康熙七年以前跟康熙八年之后当然有不同，康熙七年之前你多火爆你恐怕是鳌拜的人，要不你火不起来，所以我们就发现他的履历里从康熙七年开始每年有升迁，先是通政史司的右通政，然后就是顺治实录的副总裁，然后好像就是内阁学士了，然后就是安徽巡抚，一年一升迁。首先这个人一直在中书里啊，这为他后来卷入了这个明珠的这个可能形成了，因为他一直在中书嘛，有这个关系。第二就是从康熙七年开始一年一升迁，就代表此前他有可能是康熙慢慢建立起来的年轻官员班底的一个，所以一开始亲政甚至还没亲政就开始慢慢的提拔，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恐怕是康熙第一批自己拣选的人，康熙第一批拣选的人一定从政治素质到道德到能力恐怕都是可圈可点的。
10: 嗯，刚才我们也说了治河是极难险重啊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怎么来看把这项艰巨的任务放到了靳辅的身上？
11: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他安徽巡抚的这个职务，我们从他履历上来看，他是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然后十六年任命为新的河道总督，就说明他在安徽巡抚上应该干了六年左右，这六年的时间他一定经历了也大大小小几十次的水患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水患的高发期，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这个阶段积累了很多关于治河的方略经验技巧，因为我们说治河不是你所有的人马呀粮草都配齐了之后直接去河边去修堤，你要调动地方很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人脉，还有安抚民生，包括保证生产，还不能影响漕运，而这些东西都是在安徽巡抚这个任上最能够作为第一把手去负责去亲眼见证去安排去指挥的，所以这六年的经验应该是康熙选择他最重要的原因。
12: 我同意啊，就是安徽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他在康熙年间极有可能成为康熙的这个河臣或者叫河督的这个训练营或者叫那个测试营，因为你看靳辅他是安徽巡抚然后上河督，后面讲的于成龙是安徽按察使，然后直接开始修疏浚下河，所以呢安徽这个地方因为常年受到水患，所以这个实践经验包括民力调动可能是受到这个考验。另外我们知道啊，这个确实咱们最开始节目刚开始都说过这个治河啊它很敏感，治河一般呢聪明的皇帝一般选三项，第一个就是你的操守，因为治河需要巨量的钱而且要专管，因为治河它不是日常还有三司啊什么的，治河这钱一批下来而且还不能停，像靳辅后来说只要他报这个钱康熙同意了户部立刻就批，不能有拖延，因为河不等你嘛，所以第一个掌握巨款，所以他的操守一定要很重要，第二就治河能力，当然你得懂嘛，你不懂肯定很多大臣最后被免官，就还有一个很重要叫治河经验，能力是能力经验是经验啊，一般皇帝会在这三块拣选中间选哪个重要，此前一般都第一个重要，因为原来的治河都是治河保漕，为了让你保运河所以你有限的治理完你别贪污别耽误我大事儿就行，从康熙开始他慢慢的把这一块转移到后面这两块，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安徽巡抚既可以验证他的治河能力也可以验证治河经验，五年的时间还能验证什么，这是在萧藩啊，安徽我们讲萧藩很重要啊，当时是耿精忠跟那个云南这边中间如果打通就在安徽和江西这一块使劲打，那他在安徽巡抚这干了这么多年就意味着政治上或者叫军事上恐怕也有相当强的能力。
10: 靳辅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坐在总督府里面看图纸，而是带着一个人陈璜遍历河干广资博巡，就是实地考察遍问河工百姓和基层的官吏。陈璜是谁？此人一介书生，没有功名没有官衔，却是靳辅最信任的幕僚，他比靳辅小四岁， 浙江人，从小就对农田水利的事情感兴趣，也因此屡试不第，后来就索性放弃了科举，开始实地考察黄河河道，一直走到了宁夏。在之后迫于生活辗转漂泊在京师一带，曾经在邯郸吕祖祠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四十年中功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我今落魄邯郸道，要替先生借枕头。这首诗被靳辅看到非常欣赏，于是就找到了陈璜，并且把他聘为幕僚。靳辅治河的策略大多是出自陈璜之手，正如靳辅所说啊，凡陈所经营皆璜之技艺，凡陈所见白多自璜发之。
11: 其实幕僚群体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啊，只不过是因为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因为到清朝的时候的人想要当官，你学科举你基本上是只能学那些四书五经的标准的文章，你只有学这个才能当官。但是想要当好官，你所需要的很多基层的技术能力其实是没有人教你的。而在以前其实往往没有这种问题，因为以前你只要有才干有能力就都可以提拔你，但是到这个时候科举制度的僵化导致了人才选拔机制其实已经非常固化了，显得是标准模板的人才，而幕僚制度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好的一个体制外的人才补充值，就是你用科举制专门去选拔适合你认为当主官的人，我用幕僚制度帮你补充当官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就说陈璜，他从小就喜欢研究农田水利，你研究这个东西是考不了科举的呀，可以说是他从小他就自身的性格吧，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你将来只能当幕僚，尤其是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水利方面大员的一个幕僚。但其实这是一个很需要机缘的事情，因为人家未必会看中你，未必会选上你。他后来被靳辅遇到其实也是非常巧合的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个首诗，如果没有被正好被靳辅看到，他可能这辈子也就埋没了。这是幕僚制度最大的一个弊病。我们说还有第二个弊病是什么，就是因为幕僚制度它不在体制之内，它其实理论上是不太受体制内的很多道德呀规训的一些约束的，并且它也没有体制的保障。那么对于幕僚来说，他要怎么保证自身的利益，我只能从主官身上去要。很有意思，幕僚的薪酬是高于主官的年薪的，从拿到的这个工资啊，加上奖金，要比这个主官一年的合法收入还高。对于这些幕僚集团来说，他又缺乏合适的退休保障制度，他又必须在任的时候尽可能多捞一点。我们说他叫被裁员吧，是不用走任何体制内手续的，也没有任何官员会保你，今天主官欣赏你给你发钱，明天不欣赏你你直接就走了，你可能只能回乡下当个教书先生去，而你还学的还不是金石子集，你学农田水利，你连当四书先生都不行，就倒逼这些幕僚你必须在这个任上想尽办法多干事儿，还得多捞钱。所以有时候这是几大的弊端。
12: 所以我们现在说官僚，那就是这个现在我们看起来就是官家僚，你看这个僚的它跟吏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官僚合在一起可能对于你的政治能力或者政绩才能起决定性作用。那确实刚才说的对，就科举特别是明清这种，你四书五经培养的是什么呢，你是基于礼义廉耻，是基于这种国之四维培养的这个权力运作中间的忠诚廉洁的这个干部，它保证的是这种国家的价值观。但是确实它很多实际问题它提供不了解决方案。咱们说这个幕僚也好，后来的师爷也好，它我们其实叫专才或者叫异才。那么专才在专门问题，特别是这个问题成为战略级问题的时候呢，你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怎么显示的呢，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对于河都河神已经动摇国本了，这个治河治皇治淮，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皇帝考虑的是你的操守，你的这个治河能力和治河经验，那作为一个幕僚肯定没有治河经验，你又没当过官，你完全是你学术上的东西，但是你懂水性。所以一个人如果既兼操守又兼什么能力又兼这个经历，这非常难，一个官员更难了，大部分时间在四书五经里，有了幕僚能够不断地弥补他中间的短板，这个在朝廷看来其实是很正确的。所以到雍正的时候把幕僚当成合法存在，皇帝在下诏了都说过这些人很重要，应该怎么样怎么样管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候专才也很重要，但更多的专才是什么呢，是行明事业嘛，这个显然就是更为了当官。但是靳辅这样的一下盯到的是这种专才或异才，代表在他心目中 官的这个意义显然不如解决问题的意义大，这是他人格中间的特点，也是他跟于成龙最大的区别。
10: 在陈璜的协助下，进府历时两个多月，实地考察了黄河淮河的形势和冲决要害。考察归来，进府一日之内向康熙连上八道奏书，提出了五项工程和三项保证措施，计划用银大约250多万两，民夫12万多人。这个奏书上呈之后，遭到大臣们的集体反对，认为全县治理要耗费海量的人力钱粮，极易滋生各类事端，提议只挑险情最重的地段简单修补，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再按照进府提出的完整规划全面动工。面对反对声音，进府经过反复勘察，仔细权衡，微调了原方案里部分工程的安排，对于大臣们担心的人力钱粮方面，将12万民夫改成了3万多人，驴3万多头，并且延长工期。同时他还建议开放捐纳以补充河工的经费。但是进府对治水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绝不能延后搁置。在康熙的强力支持下，这份治河方案顺利通过，限定3年完工，只是捐纳事宜被搁置。康熙认为治河大事理应动用国库的专项支出。至此，康熙一朝规模浩大的黄淮治理工程全面开工。你们怎么看这份治河方案从反对到出台的过程啊？包括25岁康熙的决策力。
11: 我觉得大部分治水的方略第一次呈报都会受到反对，尤其是我看到这些官员的集体反对之后，他们的理由啊，我就觉得很悲凉，就是因为反对你的不是一帮贪官污吏和错误意见，而是一个看起来更正确的意见，所以我反对你，就你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你连反抗的欲望都没有，这才很可怕。那作为进府来说，你看他提出的用银250万两和民夫12万余人，这个他一定是从他的角度认为最合理一个方案，你反对你就只能缩减，你一缩减实际上你的风险就急剧的加大了，因为第一花的钱和人仍然是个很大的数码，但是你的做这个事情的风险可能成倍成十倍的增加了，本身你扛的这个失败的概率会变大。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康熙的这个强力支持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他这种强力的支持的话，可能这份治河的方略还要再几经波折。
12: 这事儿很难，确实很难，咱们刚才也提到过，康熙16年这个三藩之乱正好进行到中段，如火如荼，大家每个环节都有困劫的这个可能性，一旦出现问题可能就是大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动用200多万两白银，然后用10万这个民夫，我们知道在动荡时候修河是最危险的，元末就出这问题，刘福通红巾军怎么起来的，就是这民众集中到一起了嘛，有一个人一煽火，哗就全都起来了，埋个石头在河里。所以确实你说官员考虑的就是这个是治河民生国家安全，那这三块大多数官僚首先会选社稷安全嘛，就你这个时候你这个钱包括动用的这个人万一动乱怎么办，所以呢这就是刚才咱们讨论的，就是这事很难，叫道不同不相与谋，就是没有谁对谁错，在这个时候大家立场不同，选择的方案就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怎么办，那当然上位者很重要，所以康熙的态度很重要。康熙态度重要在哪儿？首先咱们说进府包括陈璜黄河整个去探查，然后最后这个方案，他的这个方案推出的依据是啥？是上级对这个项目的期待。上级对这个项目是怎么期待呢？康熙在任进府之前派内阁学士啊、工部尚书去查河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就你们仔细查，务求一劳永逸之计。这是康熙的对这个项目的定义，叫一劳永逸。当然最后证明了治河永远没有这个一劳，但是康熙这个时候就跟萧帆一样，我一举荡平，这也是一样一劳永逸。进府就是背着这种项目的定义开始做的，那他当然是要整个治河治淮治运各种考虑，就是最后要一劳永逸，所以他要求的那个咱们说动用的经费包括人力都是按一劳永逸定的。但是咱们一直说包括雅克萨包括噶尔丹，当时出现的情况就康熙对于国家项目的定义跟大臣是不一样的，最后完全都是靠康熙力排众议全力推动这件治河，这事显然也是这样，康熙要力排众议，但力排众议之前总要有这个双方意见的交锋。
10: 浩大的治河工程正式启动， 除了复杂的专业技术问题，晋府和陈璜还要面对朝堂背后的博弈和治水的深层矛盾。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晋阜城隍实地勘测之后呈上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支持下，治河工程顺利开工。和历代分开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思路完全不同，晋阜和城隍跳出了单一河道的局限，把三河视作了一套相互牵制、不可割裂的完整水系统筹规划。二人传承明代潘继逊束水攻沙的核心理论，又结合了黄河淮河当下水情因地制宜，在疏浚主河、封堵决口、修筑长堤、修建碱水坝等工程上推出了大量的创新举措。其中开凿中河、实现黄河运河分离是影响最深远的创举。在这之前，漕船自青口北上必须绕行180里的黄河险段，河面浪大水急，逆水行船还要大量去争纤夫纤拉，粮船倾覆，粮食损耗常年居高不下。晋阜沿着黄河北岸开挖中河，漕船驶出青口之后就可以直接转入这条河航行，彻底避开黄河激流。自此黄河专行泄洪，运河专职漕运，两套水道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康熙对此是高度评价啊，称这项工程惠及商贾百姓，对疏通运道、安抚民生功绩深远。经过十年系统性的综合治理，黄淮各归原有河道，南北漕运全程畅通无阻。原先苏北一带水患带来的汪洋化为良田，无数流离百姓得以回乡耕作，水患带来的民生困境得到极大缓解。在康熙一朝的治水工程中，晋阜和城隍的这十年可以看作是第一阶段啊。咱们来看这一阶段的完成难度和成就。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挖中河这件事情，它工程量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现在感觉好像没挖多远，那是以我们现在的工程的那个标准来看，在那个时候你在黄河边上顶着水患去挖这么一条中河出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知道在这十年期间，其实黄河不断的在决堤，他们只要决堤你要先抗洪，抗完洪回来还要接着挖，甚至泛滥的这个洪水还会冲垮你原来的很多工地，所以它有很多反复的东西在里面。所以这十年能够修成，其实真的是顶着各种不利条件做成的，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件事情。但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这两个人才的搭档啊，就是晋阜和城隍这两个人，一定是在专业技术上做了非常深度的改良和研究，他非常有信心这么干一定是对的。包括说束水攻沙这个方略，束水攻沙本质就是把同样泛滥的这个河道，宽的河道收窄深挖，同样的水流量之后它的流速会加快，高流速就会带走下面沉积的那些河泥和河沙，导致让河水变清。所以这是一套很先进的思维，其实直到现在咱们说黄河的小浪底工程本质也是束水攻沙，所以他们很坚定这套理论是正确的，然后再耗费了这十年的时间去执行。唯一的问题是他们其实没有考虑到，你现在不是单纯的说与天斗与地斗，你最重要还是与人斗。回过头来一看就发现他这个时候是不是人少，是不是可能粮饷也不够，工期还紧，所以他现在扛了巨大的压力在做这件事情。如果当时朝廷上支持他的人再多一点，给他的工期再宽泛一点，有可能他的这个效果还能更好。
2: 这个束水攻沙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因为水带来的问题我依然让水来解决。
4: 对，这也是无奈之举，就是只有治黄河才有治沙的问题，淮河其实没有，运河本来也没有。
2: 这要说到南宋啊，南宋如果不改这个黄河道，
4: 但这事儿就复杂，就是几次改道以后，最后就是建炎年间，这个东京留守叫杜充吧，他最后是岳飞原来的老上级嘛，他为了挡金军，把黄河那地方炸开，以为黄河会把北面把金军都给淹了，结果一炸开，黄河往南跑，结果最后就夺淮入海了。这就说明了水道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计划的无论再好，它有可能你一炸完整个不一样。晋阜和城隍也遇到这问题啊，就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你积累了那么长时间，我们从康熙到顺治往前推，水患是每发的那个几率是越来越高的，代表已经到了不能等，所以叫急嘛，康熙才写到柱子上。 有的淤泥是十年的，你用普通的树水工沙冲不掉，有的是三年的，水就可以软点，你看特别复杂。就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是堵东边泄西边，堵南边泄北边，就各种情况，这个偶然性极高。特别是靳辅他们康熙十六年刚任命他当河督之后，连续三年可能是大雨，然后黄淮并涨，就他面临的这个情况，你要赶上三年枯水期，恐怕你用各种方法就给你时间把您弄。这个刚才提到的那个中和很重要啊，中和是他前期治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功绩，但是中和是在他即将被免职的前面，就是康熙二十三年已经开始要免掉他了，这个时候他才修好。你就想吧，那之前从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三年这个中间，他要处理各种高家宴的问题，然后各种淮河他们清口的问题，修清口枢纽，那得需要花多大的精力。但是问题啊，就是刚才说的对，他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跟地方官之间关系极其复杂，这有一个特别大的背景啊，就是其实在明清都是这样，如果一旦出河患了，地方官也是受影响的，你当地的巡抚啊，这个知府受影响。但是如果河督专管河道，他侵你的权利，说我要调民夫，你得配合，地方官还不配合，你看就是双方既是合作又是对抗的关系，那到靳辅这个关系就更紧张，所以出现各种调民夫调不齐，说养驴，驴完了将来按清廷规定，驴等用完三年你还要还政府，不还政府你还得赔钱，老百姓不愿意用，最后改成驴都不行，用小跨车，就各种细节，地方的支持力度恐怕也没像想象的那么高，说到底就是康熙全力支持。
2: 要说明一个问题啊，江南士绅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所以康熙从北边调来的官员要和江南士绅有一个深度沟通的问题，里面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因此他们治河的难度大家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治水十年的成就，但是在治水的时候却饱受争议。首先是工期的问题，康熙十七年靳辅上报规划，曾经保证三年完工，可是连年大水屡次打乱了施工节奏，影响了进度。康熙二十年，靳辅因为没有按期完工被革职，令他戴罪督修。康熙二十一年，候补布政使崔维雅以自己所写的两本治河书以及二十四条治河建议上奏康熙，全面否定了靳辅的治河工程。康熙命他和户部尚书一起实地考察，到现场和靳辅讨论，结果双方是各执一词，户部尚书难以决断，理由是靳辅工期已过，还没有看到成效，难以取信于人。但是改用崔维雅的办法，那就得全部推倒重来，并且也没有办法保证成功，所以怎么办？还得康熙拿主意。你们怎么看治河工程在进行到五年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推倒重来的声音，甚至钦差去实地考察也难以决断？
3: 首先第一个争斗就是这个是一个懂行的人跟一个老资历的人之间的冲突，因为崔维雅觉得我也干了河工二十几年，我比你们这小年轻人有经验多了，我的方法才是正确的啊，我资历老，所以我要去争夺这个治河的权利，因为这是对我技术流派的挑战，我必须得告诉你我是正确的。第二个，这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一个典型的博弈，因为崔维雅他代表的是我本乡本土老办法，我治理黄河的用的办法，而靳辅上来就做了很多创新的举动，这对于保守派来说，你不仅是在挑战我的技术权威，可能也是在动我的利益盘子，来动我的蛋糕。最后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钦差难以决断，因为钦差是个外行，这是一个外行在调节两个内行之间的争斗，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从来不是在一个正确答案和一个错误答案里面选哪个对，而是在两个都看起来正确答案里面你不知道哪个对，甚至两个都有道理的情况之下，让你一个外行来做决策就很难。那这个时候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时候就是非技术因素，会有大量的这种场外杂音成为关键决策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是很难，但难的真的不是治水，而这个时候围绕着治水这件事情，几方利益开始斗争了。
4: 另外就是咱们说这个工程项目的技术方案，它是个专业性的，它跟官场这个不一样，我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你一个官员你是忠奸廉能什么贪呀，它有圣人的这个指标，有前贤的这个指标，一看就知道。工程这个在传统的这个农耕文明里又不被重视，因为这几次康熙除了派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也深度参与，照道理你工部尚书你应该是 极其专业的，恰恰不是啊，工部尚书也是科举上来的，所以没有一个专业评估说这两个方案哪个可行，成本啊，未来的这个风险啊，各种中间环节的这种踏干，没人知道，所以大家就这么凭感觉，凭着这个文科的这个思维在考虑，这是第一。第二个，进府确实有问题啊，因为国家是每年每年受到的水患，要投入大量的民力，然后损失很多的人啊，这个跟国家设计相关。你三年你花了这么多钱，调用了这么多资源给你全权管理，你没完成啊，你没完成往往这个项目就失败了，正常应该是这样啊。到这个时候当然有准专业或自认为专业要填补空白，权力厌恶真空嘛，你不行了，我无论从忠诚也好，从我个人负责任也好，或者我未来发展搏机会也好，我懂，我当然要提替代方案，因为你失败了嘛，我要分君之忧嘛。你看各种情况在这个你没完成这个坎节就爆发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按流程走的时候，即便康熙全力推，恐怕也面临，因为你挑战流程，挑战惯例，就是你承诺三年，你三年没完成，这个在清廷一个刚开始的上升政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是要处理的。
2: 尽管康熙最终还是支持了进府，否决了崔维雅的提议，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议，但是他也对进府的态度产生了变化。他认为进府缺少长远全盘规划，只靠能言善辩来应付，只一己之见，眼界狭隘，很难彻底完成治河大业。康熙22年，治河主体工程完工，康熙非常高兴啊，说之前觉得进府为人似乎轻躁啊，还担心他难以成功，今天这个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12月，进府复职河道总督，被派去考察的内阁学士习柱回来奏报说，他看到进府是面色憔悴，但是河道很好，漕运无阻。你们怎么看康熙最终的决定以及对进府态度的变化？
3: 这就是一句老话嘛，胜利者是不需要被指责的嘛，你把事儿办成了那都叫成本，你办不成那就叫代价。所以对于康熙来说，你的治河主体工程完工了，这是解决了一个心头大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叫摩擦啊，都叫内部矛盾，那就可以解释可以理解了。尤其是进府这个时候整体来说还没有什么太大的把柄啊，都是一些言行举止上的一些问题，这在这个治河这个巨大的政绩工程的面前那就不值得一提了。但是康熙其实还是有前提的说这句话，就觉得这个人为人轻躁啊，似乎难以成功。他其实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的成功有侥幸因素，有可能就是运气导致的，或者说主要靠我们这个后边的决策指导支持有方，可能换个人也行。这其实是为他后来的一个安排或者悲剧已经埋下了伏笔。但是我们整体来说，康熙仍然是一个知人善任的人。对于康熙这个级别的叫天生的政治家，他用人和不用人都是对的，他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道理。但是我们从后世的效果来说，至少在这个阶段啊，进府一定是幸福的，因为他真的把自己的一生的才学用在了治水上，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个永远磨灭不掉的一个历史功绩。
4: 前面这十年就是第一个阶段的这个治河呢，当时是有一个衡量你成不成功的一个硬指标的，就是叫黄淮复归旧道。从原来夺淮以后，你部分的当然也不能回到那个宋以前，就是叫复归旧道，他们自己定个指标。那你三年的时候没能，但是进府当时说了，说第二年就可以，或者第三年就可以。这个时候康熙起了至关重要作用，就是你没完成，但是我还让你继续干，我期待你晚一年或者晚两年能完成，虽然把你职务革了，但你还在这个任上还干。那这个是为啥呢？首先康熙所有事情他都能力排众议，他有他完整的这套执行力。第二就是在这个阶段，康熙跟进府的这个大家的利益是捆绑，因为拣选河都，破除操守第一原则，开始选拔这个能力和这个经验，康熙亲自拣选这个进府是第一个。然后他当时安徽巡抚康熙就说了，说这种叫好像是叫苦心任事，就是河工你就得吃苦，你不能各种想法，你就所以就是面容憔悴啊，整天在外面风吹雨打，你就得这样。所以康熙首先看好他，知道他具有他心目中希望的能够治河这个人的基本品质，那就意味着我全力推动力排众议，然后他上，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所以康熙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全力以赴的支持。但是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康熙这个人是专业的这个领导啊，他无论是原来学习理工科，包括萧藩的时候军事，噶尔丹时候亲征，对沙俄时候定各种制度，力排众议嘛，都连金官去都要撤，他坚持的必须得驻防。这个人对于所有难题他是有这种专业深度参与的这种冲动的。我们就会发现从靳辅开始治河，慢慢的康熙参与意见，他自己花了大量的时间跟他身边智囊各种啊，他就学了很多，他慢慢的他把自己也看成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所以他在跟靳辅的这个交流中开始是非常信任的，后来质疑比如说看他好像言语就是有点轻躁，对吧？为什么呢？靳辅那次不完全是语言，是靳辅突然提议我在落马湖再修一条引河，康熙就质问他说，你钱270万都花完了，说很多的堤都修完了，怎么突然又跟我说你从落马湖要修一个新河，那你原来怎么计划的？而且这钱怎么出啊？你今天说这个地方修一个，明天说那地方修两个，你到底有没有头啊？你看康熙就用他的专业的这种逻辑判断和专业知识来质疑了，这个质疑随后会越来越强烈，表现是什么？就是康熙从现在开始未来要深度的参与甚至指导，就像三藩一样，我叫你这么干你必须得这么干，此前给了靳辅相当多的这个空间，我们由这个节点再往后观察会发现很多的变化。
2: 康熙23年为视察河务以及漕运，康熙第一次南巡，这次南巡康熙亲历治河工程一线，对河务漕运有了更加全面直观的认识，他肯定了靳辅数年来的工作修治河工卓有成效，但是也对靳辅的操守有了怀疑，起因是康熙看到修治河工差役们的艰辛，沿途被淹民众的苦楚，心中恻然，联想到靳辅有些工程报价过高以及众多朝臣对他的非议，于是在召见靳辅的时候就问他了，说你的手下谁最清廉？靳辅就回答说，清廉二字人所难能，这两个字太难做到了，要像古人一样一介不取一介不语，用古人的这个标准我是非常惭愧，我都这样那我又岂敢来保证我的属下做到清廉来欺骗皇上。
3: 我觉得康熙问靳辅的这个问题啊，就非常的是一个领导的陷阱题，或者我们说是在领导的沟通术里面的一个压力测试题，明明你是个治河的大臣，而刚刚完成这么好的功绩，我这个突然问你啊，你觉得你手下谁最清廉？问这个问题就是在质疑你，就是在质疑你手底下是不是大部分人有问题，是不是大部分不那么清廉？你之前报的很多花钱的那些方案，是不是都有猫腻儿？通过你的回答，其实康熙是要判断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成了一个利益团体。是不是开始已经形成了有一派的人在利用河工这个事情在做系统性的贪腐？所以我们说靳辅的回答其实很有意思，他不能直接否认，一否认就会加重皇帝的怀疑，因为康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存了一个提前量或者一个预判，就是有些钱浪费了，我知道，我现在就想问你谁没拿那个钱，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所以靳辅回答是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我也不能回答这件事情，我只知道把事儿办成，水至清则无鱼啊，所以没有做太高的自我要求。对于康熙来说，利用这次亲身下一线有一好一坏，好处是他真的知道了这个事情有多严重。

0: 环境有多恶劣，其实确实该花钱。第二，坏处就是他会觉得说，那会不会是你们这些人能力不行，我会不会太任用你们这些技术出身的官僚了，我得派一个更擅长吏治、更擅长民生操守更好的人来给你打个辅助。
1: 对，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诡异啊。那靳辅我们发现，靳辅这个人这一生啊，除了原来当京官，开始治河以后他

0: 生一出京开始当安徽巡抚，还干了很多地方民政，之后就从康熙十六年到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治河，所以他心目中只有治河，那就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治河的这个重要性远高一切。那他个人咱们说操守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治河的这个问题呢在他看来很重要，那他有没有能力或者有没有意愿对他下面整个的这治河体系进行这种连结啊，这种叫治河款的这种管理啊，这恐怕他没有那么强的动力。为什么呢？就是治河对于他就是全部，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放到这上，但是这个人呢又苦心任事，所以他恐怕不会撒谎。那康熙问的时候，你要撒谎你就不是原来的进府，那你不撒谎你会出卖一大帮人，因为他知道嘛，这个工程的活啊，咱们说跟古代的这个君主专制下的官僚体系和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工程就是混口饭吃，就是所有的圣人道是让你学而优则仕，你就是完美的人，你就是高尚的人，那我没事了我就当工或者当农，我就是混口饭吃，那我狡猾一点，恐怕在当时的氛围就是那样。那治河的这个当然这个凄风苦雨里面这批人很多都是混口饭吃，那他能占的便宜恐怕就会占，进府对这个又不在意，所以显然这是个节点，康熙开始在这个中间质疑一些东西。随后这次南巡之后，下河之争起了，然后办明珠起了，而且办得很彻底啊，明珠这一次被办完以后再也没能回到这个权力的最终枢，索额图人家办一次后来还起，明珠就没，你看都是在这个坎节上，随后这一两年，然后进府因为这个职务就被割掉了，脱离这个治河一线，所以这是个指标。康熙这种人呢，他在发动一个他认为非常大的这种动作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这种先期的迹象。
1: 康熙回京之后，立即任命安徽按察使余承龙专门负责入海口的疏浚工作以及下河区的事务。所谓下河区，就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交汇的下游低洼地带，以淮安高邮为核心区域，上游来势汹涌，下河通道常年被黄河泥沙淤塞，水患最重。余承龙负责这个区域，那么进府就专门督理黄河堤岸。在任命书中，康熙表示，黄河海口虽然分属两片区域，治水却必须协同配合才能见效。进府多年主持河务，熟悉各地水势地形，余承龙要将一切事宜上报进府，统筹会合之后再呈报朝廷。后续考核一体绑定，余承龙做得好，进府一同论功嘉奖，做得不好，进府也要一起背锅。你们怎么看康熙对治河工程的拆分以及人事调整？
2: 首先这个安排啊，非常体现这种皇帝的这种平衡之术，他看起来是在分权制衡，但实际上啊，他在那个对进府的信任里面就已经打了折了，看起来是放在你手下，哎，没事，你指挥他，你还是一把手不变，但谁都知道这个小余承龙那是皇帝亲自任命的，并且小余承龙的身上本来就有那个大余承龙身上的光环嘛，带着天下第一廉吏这个光环来的，都知道对你进府的这个财务问题已经起了疑心了才派他来，而且派他来本身就是在处理底层的民众的一些疾苦的问题，所以看起来说的是一体绑定，但实际上就是一种分权分化的一种铺垫。另外从后续的博弈来说，这就是埋下一个伏笔，康熙这个时候很可能在想，让你进府这个大的工程已经完成了，还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有点风险了。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所说的，治河是一个肥差呀，因为每年过手的银子太高了，这个位置谁都不能坐太久的，那么找谁来替换他，或者说至少做一个备份吧。那这个时候小余承龙很有可能是带着这个隐含的任命过来的，我们从后续的命运的发展来说也确确实实如此。
0: 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康熙第一次南巡之后看河，这个呢是个节点，这是个什么节点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康熙开始要全面介入主导治河的技术层面了。所以当时跟这个进府在沟通很多之后，除了问这个财务之外，康熙提出来的叫疏浚海口，就是要把云梯关到海口，从清口开始往东要疏浚入海。为什么治河方案就是到底这个治河首先是为了要有益治河还是有益民生？这个呢随后会是一样的，长期是一样，但治河过程中不一样，进府他们很单一，要治河成功会牺牲部分地区的民田和民生。怎么牺牲呢？就是筑高一批就让它泄。为什么争最后会争到滚水坝或者叫碱水坝？碱水坝说白了就是决口，就是一旦水大我这块就开口， 燕是燕这块地方，那显然清。

0: 沁口往下的这个六州，要这些地方是被靳辅作为我一旦出现大问题，县嘛，这个咱们说这个高家堰也好，沁口这边出水也好，不行就往这边泄，不让它影响运河。这是靳辅的观点，这个江南士绅以及他们的代表，包括很多朝官质疑这个，所以康熙这回南巡，然后康熙来也质疑，他说能不能在你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疏浚的方法让这个水别老淹这些州县，直接进海，跟靳辅直接交流。 靳辅当时就提出来有各种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泥沙一垫高，你需要巨大成本；第二个，海口的高度比你高，大概5到6尺，你只要往一输，海水倒灌，因为它比你高嘛。一旦水大倒灌，康熙当时发现靳辅不能说服，随后于成龙也好，最后也好，都是秉持的是康熙的这个策略。靳辅他心思很单纯。
1: 他是个专业干部，靳辅直接就拒绝了。工程这东西完全需要长期的时间积累，你可能才能真的懂水性。靳辅和于成龙一个深耕河务，精通水利实操，一个清廉刚正，专管百姓疾苦，两套完全不同的治水理念，自此正式同台碰撞。二人后续围绕下河开挖、束水冲沙、疏导入海口，持续产生巨大的分歧，朝堂弹劾风波再起，治水路线之争愈 演愈烈。那下一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

0: 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簧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跃迁，都伴随着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今天，我们正站在绿色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推动能源实现从资源属性向科技属性的转变，构建普惠韧性的零碳未来。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在商业路上，有人探索破局之路，有人深耕守业之法，两类思考恰好能够相互补充，彼此映照。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同来品读两本书，一本是聚焦新消费赛道，记录品牌成长历程的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从杂货铺到 IP 世界的跋涉；另一本书是沉淀数十年实战经验，梳理经营底层逻辑的管理著作《管理精要》。我们相信两种商业视角都能够为你拨开迷雾，收获一份有价值的启示。
2: 阅世界，读人生，财经阅读。
4: 我们首先要分享的这本书叫做《因为独特》，这本书是商业记者李翔对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的访谈实录，全面展现了王宁的创业故事、商业智慧和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可以一起了解泡泡玛特的商业故事，从而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小品类都可以诞生伟大的公司。2010年11月，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小店里，一个年轻人正忙着整理货架。店铺不算大，但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新奇商品、创意文具、潮流玩具、进口零食。这家店名叫泡泡玛特，店主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名叫王宁。当时没人能想到，这家普通的杂货铺会在10年后领军中国潮玩行业，市值突破1000亿港元。更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崛起并非依靠传统的零售模式，而是凭借一个个小小的盲盒，直接推动了中国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迭代。王宁是如何做到的？泡泡玛特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呢？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1987年，王宁出生于河南新乡。王宁的童年大多数时候在父母开的店里度过，父母做杂货生意，卖过唱片、磁带，也卖过渔具、钟表，都是那个时代最潮流的商品。家族里经商的人居多，在体制内工作的非常少。耳濡目染间，幼时的王宁对零售业有了基础认知，心里种下了创业的种子。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个暑假，18岁的王宁初尝创业滋味，凭着对足球的爱好，他创办了一个足球培训班。首次创业就招到了几十个学生，赚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和许多80后一样，王宁从小接触动漫、游戏，对流行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且有近乎直觉的感受捕捉能力。2005年，王宁进入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就读广告学专业。在大学里，王宁成立了一个社团工作室，帮新生军训录像，并制作成光盘售卖。第一批1000张光盘仅用半天就销售一空，这让他直接赚到了几万元。 2008年大三，21岁的王宁在学校门口租下一个档口，开启了格子铺。格子铺里有几百个格子，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成了一个迷你型创意市集。大学毕业后，王宁进入一家教育公司工作，后来又进入新浪，但朝九晚五的生活让他感到乏味，创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回忆说，那时候我去香港旅游考察，发现那边的潮流零售店特别多，商品也很有趣。在香港，王宁考察过一家公司，他向一家专门销售潮流产品的超市生意火爆，年轻女孩子们穿梭在货架之间，像在超市一样，购物篮里装的却是文具、化妆品和玩具等潮流小商品。他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正好缺少一个专注于潮流杂货的品牌，而当时年轻人已经具备了对个性化商品的消费需求。2010年，王宁毅然辞去工作，卖掉格子铺，投入全部积蓄，在北京中关村开了第一家流行创意产品零售店，取名泡泡玛特。泡泡玛特来自英文单词 pop 和 mart 的组合，意思是潮流市场售卖文具、玩具、数码配件等商品。然而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初期在购物中心里被大牌包围的泡泡玛特生意十分惨淡。由于缺乏零售经验，王宁在选品、库存管理上都遇到了困难，最艰难的时候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内外交困之下，店长带着店员集体辞职，王宁只能亲自上阵，既当老板又当员工。他说那个时候啊，真的很焦虑，每天都在想怎么活下去。但他没有放弃，而是不断调整经营策略，寻找突破口。跟其他创业者一样，王宁开始联系风险投资，但屡屡碰壁。意外的是，2012年8月的一天，天使投资人麦刚突然找上门来，进门就说，我对泡泡玛特很感兴趣，我们可以谈一谈。王宁和麦刚谈了几次之后，敲定了200万元的投资。对王宁来说，这是一笔救命钱，他再开三家店的愿望虽然推迟了一年，但终于实现。2015年，泡泡玛特迎来新的机遇。王宁在一次香港玩具展上看到了一款盲盒系列，这种随机抽取的玩法在年轻人中非常流行。他敏锐地意识到，盲盒模式或许能成为泡泡玛特的新方向。回到北京后，王宁立刻联系了这家盲盒产品的代理公司，并且成功拿到这套盲盒公仔在中国市场的代理权。果然，王宁的直觉又一次转化为商机。2015年，这个高8厘米左右的玩偶为泡泡玛特贡献了单店销售额的三分之一。王宁也看到了盲盒模式的巨大潜力。王宁说，我们当时发现消费者不仅仅是买玩具，更是在收集、分享甚至交换，这不仅仅是零售，更是一种社交行为。于是泡泡玛特开始减宽加深，从潮流杂货店向潮流玩具品牌转型。但此时命运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泡泡玛特只是这款盲盒公仔在中国的代理商之一，这让王宁再次感到焦虑。他意识到泡泡玛特必须走自己的路。2016年1月，王宁发了一条微博，大家都喜欢收集什么盲盒呢？在超过百条的留言中，有一半的留言提到了同一个 IP， 茉莉娃娃。茉莉是一个有着湖绿色大眼睛和嘟嘟嘴的小女孩，造型百变，非常可爱。四天之后，王宁带领团队赶赴香港，经过三顾茅庐，签下了香港设计师王信明的茉莉版权。首款茉莉盲盒一上市就引发抢购热潮，泡泡玛特的门店排起长队，线上销售也井喷式增长。当时中国市场正经历移动互联网电商一波接一波的创业热潮，做线下零售可以说是逆势而行。 很多投资人表示看不懂泡泡玛特，给成人做玩具无异于向光头推销洗发水。但茉莉的成功让王宁确信潮玩市场大有可为。2017年仅茉莉一个 IP 就贡献了 89.4% 的营收，到2019年公司整体销售额从 1.58 亿元增长到 16.82 亿元，净利润从156万元增长到 4.5 亿元。在这个过程中，王宁做过一个关键动作，就是将主要用户从男性转向女性。王宁总结说，原来男生才是玩具的主要购买者，但当我们转向面对女生用户的时候，我们发现男生只能买出一个爱好，但女生能买出一个产业来。当我们把这个产业变成了一个女性用户占比超过 70% 的市场，就迅速引爆了一个新兴行业。茉莉成功之后，泡泡玛特陆续签约了多位知名设计师，推出了一系列热门 IP， 逐渐建立起覆盖中国市场的潮玩帝国。2020年12月11日，泡泡玛特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盲盒第一股，开盘后股价飙升，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王宁在敲钟仪式上表示，上市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泡泡玛特的成功不仅让资本市场看到了潮玩的商业价值，也让盲盒经济成为新的风口。然而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质疑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认为盲盒是赌博式消费，过度依赖 IP 存在风险。对此王宁回应，泡泡玛特的核心不是盲盒，而是潮玩，再核心其实是艺术设计。我们正在打造一个完整的潮玩生态。于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泡泡玛特布局了主题乐园、艺术展览、影视动漫等多个板块，把围绕 IP 形成的商业版图拓展到极致。2024年，王宁带领泡泡玛特首次进入2024胡润中国500强榜单。2023年4月21日，王宁在河南郑州2023全球育商大会的演讲中说，小时候我有两个理想，第一个是做企业家而不只是生意人，因为生意人不管生意做得再大，都是一个人在战斗，而企业家是带领一群人为共同的梦想而奋斗。另一个理想是做一个让人尊敬的品牌，品牌是企业的价值观，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时间的积累，是勇于创新的精神。尽管泡泡玛特已经成为中国潮玩行业的标杆，但王宁依然充满危机感，他瞄准了国际市场。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潮流变化太快了，我们必须不断创新。泡泡玛特加速全球化布局，在泰国、越南、新加坡、美国等地开设门店，同时加大数字化投入，推出线上筹合机、会员体系等。2024年，公司海外收入达到 50.7 亿元，同比增长 375.2%， 占总营收的近四成。2025年3月26日，泡泡玛特发布2024年财报，全年营收达 130.4 亿元，首度突破百亿元大关，同比增长 106.9%。 IP 成为泡泡玛特的印钞机，2024年有四个 IP 营收破10亿元，13个 IP 营收破亿元。2024年7月22日，福布斯发布年度中国最佳 CEO 榜单，37岁的王宁首次入选，他成为该榜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王宁说，我不信奉任何单一的成功逻辑，好像这样做就意味着成功，不这样做就意味着失败。我认为每一种方式都有可能成功，每一种方式也都有可能失败。回顾泡泡玛特的发展历程，王宁的创业故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从一家小小的杂货铺到市值千亿的上市公司， 他的成功离不开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潮流的精准把握，以及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理解。王宁说，年轻人喜欢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泡泡玛特的使命是传递快乐和美好，而不仅仅是卖玩具。或许这正是泡泡玛特能够持续吸引消费者的关键。它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年轻、创意和无限可能。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共同分享两本书。前面我们分享的是一本商业纪实作品《因为独特》，接下来我们要一起阅读的这本书叫做《管理精要》，作者宋志平。宋志平是著名经营管理专家，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做企业40年，把中国建材集团和国药集团两家企业带入世界500强。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当会长7年，他调研了700多家上市公司、100多家非上市公司。他的新书《管理精要》就是浓缩了他这么多年做企业和看企业的主要思考和观点。一打开书，我就被他长达39页的后记，也就是我的成长，深深触动了。字里行间满是他40余年如一日深耕企业、钻研管理的真诚分享，既是心路历程的复盘，更是管理思想的凝练。宋志平凭借跨行业实战积淀，将管理精要拆解为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5大篇章，融东方人文与现代管理逻辑，道出终极密码。他认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单纯的管控与盈利，而是对外坚守利他，对内践行爱人，在共生共赢中实现企业长青，为新时代管理者提供了宝贵指南。可以说，《管理精要》这本书是宋志平经营思想的核心观点库。好，下面的时间里，我就分别从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文化这5个角度跟朋友们分享书中的核心观点。首先说战略。宋志平认为，战略是做正确的事情，顺天谋事，以利他为锚，校准航向。战略的核心是做正确的事，而非正确的做事。对应孙子兵法中代表天时大势的天，宋志平认为，战略绝非空想或短期投机，而是知天而后定方向的顶层设计。管理者需要洞察行业周期，把握时代脉搏。真正的好战略必须扎根利他的底色，对客户坚守品质，提供价值，对伙伴秉持共生共赢，远离恶性竞争，对社会主动担当，兼顾效益与责任。执掌中国建材的时候，宋志平精准把握产业整合天时，以整合优化、互利共赢战略破解行业集中度低、恶性竞争的乱象，既化解了产能过剩的痛点，也实现了企业跨越式成长。反之，如果战略聚焦自身利益，偏离利他初心，即便一时获利，终将陷入困局。战略之天的正确性，以长期价值为标尺，这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核心前提。第二，说创新。通过资源整合进行有效创新，以地破局，用利他赋能激活价值。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宋志平有一个论点，就是不创新等死，盲目创新找死。这一论断直击痛点。创新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地，指代地理环境、产业格局与外部资源生态，是创新的根基。他强调，真正的创新绝非单打独斗的技术攻坚，而是立足产业、地利，整合上下游、资本、技术等内外资源，盘活存量优势，打破组织与行业边界。用好地的核心在于以利他思维赋能生态，企业立足产业土壤，秉持共赢理念赋能伙伴，服务客户，回馈行业，既能凝聚资源向心力，又能放大协同价值。在互利共生的生态中，借地利整合资源，以利他凝聚合力， 让创新扎根现实，实现企业与产业的双向升级。第三，说经营，从管理上升到经营，用降固本，以爱人为本，激活内生动力。经营没有做好，再多的管理都是多余的。管理精要中的这一观点发人深省。经营对应孙子兵法中的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经营者的格局与能力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实现从法之管理到将之经营的跨越，关键在爱人初心。企业是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爱人，这是宋志平的核心思想。他认为人是企业中最核心的资产，管理是规范秩序，经营是点燃人心。北新建材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没有裁员减负，反而承诺工资年年涨，房子年年盖，通过转岗培训共享机制保障员工权益，推动员工持股超额利润分红，让员工共享成果。当员工感受到尊重与关爱，便会将个人成长与企业绑定，主动创造价值，彰显爱人初心的强大力量。第四，说管理，文化建设是经营管理之本，明道铸魂，以利他爱人筑牢根基。如果战略、创新、经营、管理是企业的骨架，那么文化便是灵魂。宋志平强调，企业文化不是标语口号，而是上下共寻的价值观，核心是利他爱人。对外以利他为魂，坚守诚信共赢；对内以爱人为核，践行以人为本，这是企业穿越周期的根本。第五，我们说文化，道之文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对外以诚信对客户，以共赢对伙伴，以责任对社会，让利他成为市场通行证。宋志平倡导的竞合理念为企业汇聚发展合力。对内营造尊重理解的氛围，关注员工的成长与幸福，让员工有尊严有奔头。从不让一名员工下岗的担当，到共享机制的设计，宋志平用实践证明，唯有扎根利他爱人，才能凝聚人心，让文化成为各个维度的坚实根基。在《管理精要》这本书中，宋志平写道，我甘愿做企业改革的铺路石，为年轻一代插上指路牌和路标。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出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对外利他，成就客户、伙伴与社会；对内爱人，尊重员工，成就员工。而宋志平先生本人正是利他爱人的生动典范。我们相信，在时代的浪潮中，跳出利己的格局，利他爱人，才能够实现基业长青。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4: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3: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4: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幸运的。
3: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灯长明，今朝皆如愿。
5: 茅盾传第12集，战火里的桂林与重庆，藏着茅盾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抗战岁月里，笔墨是风骨，文字是担当，无数文人志士以笔为炬，坚守文艺初心，传递家国信仰。1942年至1945年，茅盾辗转桂林、重庆，这段时光是他人生中最跌宕起伏的岁月。陋室著书，执笔育人，半生笔墨浮沉，尽显一代文学大家的赤诚与温柔。
6: 茅盾到达桂林的时候是1942年的3月，那个时候桂林的天气已经暖和了，不过桂林的房源那个时候也是相当的紧俏的。茅盾的妻子找了一个星期的房子也没找到，后来是他们的朋友邵全林把自己租的一个厨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虽然只有8-9个平方米，茅盾却在里面生活了将近9个月。这个期间呢，茅盾观察到了桂林的政治形势，开始逐步参与进步文化活动，同时也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劫后拾遗》和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等等。虽然物质生活艰苦，居住条件简陋，但是茅盾却在这个地方写出了传世之作。其实茅盾在桂林的写作情况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茅盾自己是这么解释的，他说，到达桂林以后，我首先写的是长篇而不是短文，这和以往不同。以前每到一地总是先应酬各报刊的约稿，赶写一些短论或者是杂文，然而在桂林我都婉辞了。我考虑写短论或者是杂文是向敌人掷头枪，但目前的桂林不同于过去，更不同于香港。国民党的图书检查十分严厉，人身自由又无保障。如果我匆匆忙忙上阵，既无法让头枪通过图书检查的关口，反倒还会受人口实。因此，我到桂林后对自己的告诫是，先不要急于发表文章，看清形势再动笔。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茅盾开始考虑写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关于这部长篇小说，茅盾是这么回忆的： 我计划写五四运动前到大革命失败后这一时期的政治社会思想的大变动。书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这也是我把书名取作双叶红似二月花的原因。书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双叶而不是红花。全书的规模比较大，预计分为三部，但是写了150,000字只完成了第一部，还没有沾着大革命的边儿，我就离开桂林去了重庆，未能继续写下去。从现在出版的《双叶红似二月花》当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新旧势力的斗争，还看不出我原来的写作意图，双叶还没有红。不过我写这部小说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我企图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亲自实践一下如何在小说中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除了这部《双叶红似二月花》之外，茅盾还写了很多文章。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四月到十一月就已经发表了34篇，其中有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作品7篇，文艺评论10多篇。
5: 1942年的桂林，简陋的房屋锁不住文人的赤诚与温柔。在时局动荡的岁月里，茅盾以笔为心，深耕文学沃土，书写时代风云。而铮铮文骨之下，亦藏着最柔软的牵挂，相隔千里的思念，跨越山河的惦念，都化作诗句与文字，藏进烟火日常里。
6: 茅盾在创作过程当中想起了在延安的一双儿女，还想起了在新疆时候养的两只小狗。到这个时候，茅盾夫妇和一双儿女已经有1年多没见面了，他们彼此非常牵挂，尤其到了桂林以后，这种思念情绪日益浓烈。茅盾在一首诗里面写道：双双小儿女，持书诉气阔，梦无如生平，欢笑复明夜，感此被创神，但著见且硕。所以从这个诗里足以见得，他在梦中都在想念，都在牵挂他的儿女。除了这首诗之外，茅盾还写了短篇小说《列娜和吉蒂》，他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列娜和吉蒂两条小狗的调皮，还刻画了爸爸妈妈和男孩女孩4个人和两只小狗之间的感情。小说非常写实，具有很强的生活气息。这篇小说发表在1942年10月15号出版的《文学创作》第1卷第2期上。茅盾的这篇《列娜和吉蒂》发表之后传到了延安，他的女儿沈霞看到了。沈霞在12月17号的日记里是这么写的：昨天看到一篇爸爸写的短文章，从这文章中我想起了那时家中的一些情形，而爸爸又是那么充分地带着怀念的口吻。他不是在写小狗，而是在写我和弟弟。我从这文章中能体味出一个挂念儿女的父亲的心。在他看来，从小抚养我和弟弟长大，这中间有多少哀乐，而最后不得已托付给别人，终究是不放心的。不过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放心的，因为我和弟弟不过是离了小家罢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有照顾的大家庭中。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吧，爸爸和妈妈能够丝毫不顾虑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去。茅盾知道自己在桂林想回到延安似乎是不可能的，国民党是不会让自己去延安和儿女团聚的。这时蒋介石派刘白敏到广西桂林，邀请茅盾这些文化人去重庆，说是邀请，其实是蒋介石想把这些文化人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的监视之下。茅盾考虑再三，觉得自己如果去了重庆，可以以专任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到时候还可以随时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相反，如果坚持留在桂林，说不定哪一天国民党会采取绑架、暗杀这些手段。所以到了10月底，茅盾决定起身去重庆。正巧这个时候，叶以群来信，请茅盾去重庆恢复和编辑文艺阵地。 1942年12月3日，茅盾夫妇和朋友同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一路陪同，几个人在12月23号到达重庆。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茅盾的创作并不丰富，他发表了小说《走上岗位》，还有《委屈》《暴尸》《船上》《小圈圈里的人物》《过年》这些短篇小说。茅盾自己说，为了避开重庆的图书杂志审查，我把其中的四篇寄给了熊佛西，在桂林发表。短论和杂文我仍旧遵循在桂林所定的原则，少写，两年写了不到10篇。
5: 茅盾告别了桂林，奔赴雾都重庆，时局的桎梏从未困住茅盾的文学初心。他收敛锋芒，沉淀自我，他潜心打磨文字，深耕文艺评论和翻译领域，低调蛰伏的岁月从不是停滞不前，而是为了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6: 1943年10月，茅盾之前在桂林创作的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由桂林华华书店出版，出版之后反响热烈。10月20号，在桂林的文化界人士召开座谈会，庆祝《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出版。巴金、孟超、林焕平多人出席座谈会，会后大家联名给身在重庆的茅盾发了贺电。茅盾先生，《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仁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先殿持贺，并判早敬全功，此著比见。1943年到1944年，茅盾虽然创作并不丰富，但是他翻译的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到1944年年底，茅盾共翻译了2个长篇，10几个短篇。茅盾在此时还写了不少文艺评论。他曾经说过，写文学评论是我在雾都重庆的主要工作。1943年到1944年，我写了30几篇。这些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纪念文章，比如为老舍和叶圣陶祝寿，为文协成立几周年写纪念文，为抗战几周年或某个纪念日写感想。有时我也发表议论，对当前的某些文艺问题进行探讨，这样的文章可以归入第二类，即关于文艺问题的讨论和对文坛现象的剖析。这第二类文章我写的最多。第三类是泛论文艺创作和写作技巧的文章，这类文章阅读的对象多半是中学生和初中写作者。茅盾在重庆的这段岁月，他还无私地花了大量心血培养青年作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岁青是位青年作家，他的作品《一匹脱了缰绳的马》被茅盾发现之后，他亲自作序推荐发表。钱玉茹是文艺阵地杂志的办事员，他写了一部小说。那钱玉茹是第一次写小说，没有任何经验，没想到茅盾看过之后大为赞赏，还亲自给小说取名为《遥远的爱》。茅盾在这3年时间里和重庆文艺界的这些年轻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就有当时还是高中生的胡锡培等人。当时他们一批高中生经常到茅盾的家里听茅盾谈文学创作，大家一起讨论文学。这些青年学生办了一个杂志，茅盾给他们题写刊头，还给他们写了文章。所有这些都见证着茅盾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留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种子。随着时间的发展，世界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成为人类共同担当的使命。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抗日战争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也迎来了节节胜利。茅盾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响应号召，抗议国民党对于进步力量的摧残。1945年2月22号，重庆文化界312人联名发表了《文化界时局进言》。
5: 以文传道，以爱育人，以笔为炬，照亮前路。乱世之中，文字是时代的注脚，初心是前行的微光。蛰伏重庆的岁月里，茅盾跳出个人创作的方寸天地， 他惜才育才，倾囊相授，用温柔与担当托举起新一代文学力量，以笔墨传递正气，以行动坚守信仰。
6: 1945年，茅盾虚岁50，这个时候重庆的党组织和进步文艺界为茅盾举行了隆重的50大寿和创作25周年纪念活动。刚开始茅盾对祝寿这件事儿其实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他们家里从来没有什么做寿啊过生日的习惯，而且过生日需要大家来操劳，大家都很忙，这不是茅盾愿意的。但是六月初，周恩来和徐冰等人专门去看望茅盾，徐冰告诉茅盾，为沈先生做寿的这个活动是恩来同志的意见，认为沈先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已经25年了，又正好是50寿辰，这是双喜临门，应该庆贺一下。他还说，祝寿并不只是个人的事情，这是进步文艺界的一件大事儿，是文艺界朋友聚在一起向国民党的一次示威，对当前的民主运动也是一个推动。于是茅盾就说，我明白了徐冰的意思，此时此刻的祝寿是为了通过这一活动扩大民主力量的影响，宣扬正气，来打击反民主的势力。于是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选择了6月24日作为我的生日。6月23日开始，新华日报刊登了茅盾著作特价发售的广告，从23号到25号特价7折，限13天。6月24号下午的3点，庆祝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厅举行。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赶往了重庆城内，那天的来宾有700-800人，特别热闹，像是柳亚子、邵丽子、沈君如等等啊，还有新疆回来的赵丹、徐涛等人，还有就是10几位苏联、美国、英国的朋友济济一堂。庆祝会由沈君如主持，那天茅盾夫妇一进大厅，立刻被热烈的友情包围了，大家拉着孔德芷，让他也坐在主席台中间，孔德芷当然不肯坐呀，就在推让之间呢，邵丽子来了，孔德芷正好就把他推到了台上。沈君如首先致辞，接着柳亚子、邵丽子、王若飞都纷纷的起来发言讲话。张道藩在讲话里面说，昨天我女儿问我，矛盾是不是充满矛盾，我说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张道藩的这份幽默让矛盾记忆深刻。矛盾还记得，在人们讲话之后，余立群朗诵了中华全国文协的祝词，全文如下：严肃的态度，细密的文字，无尽的偏执，不屈的操守，您的这些工作特点与处事精神，使您成为我们的灯塔，我们的表率，我们的模范，敬祝您的健康与努力。在欢声笑语中，满墙的贺帐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其中冯玉祥将军的贺词是：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做寿桃，文化战士当大眼，祝君寿过七宜高。老舍的贺词是：鸡鸣茅屋听风雨，戈顿文章起斗争。郭沫若的贺词是：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巴金的贺词是：我喜欢你的文章，我佩服你的工作态度，我觉得你并没有老，而且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老，你是我们大家敬爱的先生。徐迟的贺词是：离开我的家乡以后，许多年来只从你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家乡以及家乡的人，听到乡音被唤起乡愁。所以那天据不完全统计，还有葛琴、冯乃超、叶圣陶、杨汉生，还有臧克家等等，很多人都送来了贺词贺联，祝贺茅盾50出度以及创作25周年。
3: 砥柱白杨风骨，文成百年初心。

0: 在庆祝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的陈军委托沈君如送了一张10万元的支票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这是董必武受益的。茅盾后来把这笔钱交给了重庆文协，用来奖励青年作家。茅盾在庆祝会上也做了热情而且是真诚的答谢，他是这么说的：为了我的生日惊动了大家，我感到很不安。我做了几十年的文艺工作，回过头来看看，贡献太小，错误却多，现在大家给我光荣还为我作寿，我十分惭愧。张道藩先生说我没有矛盾，事实上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不可避免的都有历史的负担，譬如今天我就有了新的矛盾。我自幼体弱，家里向来以为我不会长命，父亲只活了30多岁，我已经超过许多了。我自以为要做的事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今天朋友们的鼓励和鞭策使我产生了战胜体弱多病再活20年的勇气。我要再做一点事，再写几部作品。50年来，我看到了中国多少优秀的儿女牺牲了，我自己也是从血泊当中走过来的。而现在，新一代的青年又担负了比我们这一代更重的担子，他们经历着许多不是他们那样年龄所需经历的事。看到这一切，又想到这一切，我觉得我更有责任继续活下去，继续写下去。抗战的胜利已在望了，然而一个民主的中国还有待我们去争取，道路还很艰险。我准备再活20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做一点贡献，我一定要看见民主的中国的实现，否则这将是我永远的遗憾。祝寿活动结束以后，茅盾又回到了家里，开始写话剧《清明前后》。这是茅盾换一种文艺样式的全新尝试，但茅盾还是那个茅盾，他用的写小说的方法去创作话剧，前后共写了2个月。之后赵丹来找到茅盾，代表中国艺术剧社想要排演《清明前后》，茅盾欣然应允。正当茅盾在重庆夜以继日地为话剧创作和演出忙碌的时候，一个天大的噩耗正在悄悄地逼近茅盾夫妇。1945年8月20号，茅盾在延安的女儿沈霞因为人工流产而意外去世，年仅24岁。这件事情发生以后，茅盾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当时重庆正是国共谈判的紧张时刻，周恩来在知道沈霞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分悲痛，他是在延安看着沈霞长大的，所以他不想让茅盾通过电报草草地知道这件事，他想去当面安慰茅盾。但是周恩来此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于是他想等谈判结束之后再告诉茅盾。9月2日，茅盾还在给女儿写信，还在絮絮叨叨地关照女儿，殊不知此时女儿已经去世了。前几天茅盾夫妇收到了女儿的来信，她告诉茅盾，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这里大家高兴得很，想你们那里也是吧，我们很快就可以见面了，愿你们好好保健身体，战后可以做一些事情。这是沈霞进医院之前给茅盾夫妇的信，也是他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
1: 乱世执笔，初心不改，岁月无言，笔墨流声。茅盾的文字镌刻着时代的沧桑，他的坚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赤诚。这位跨越时代的文化战士，用笔墨书写山河，用初心照亮前路，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力量与永恒的文学光芒。
2: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

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赋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 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 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创新是驱动中国高铁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我们突破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跟跑到领跑的蝶变，成功打造复兴号这样一张大国名片。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1: 左手历史，右手财经，有趣有料，特别好听。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2: 大家好，我是王鑫。
13: 大家好，我是李鑫。
11: 欢迎王鑫，欢迎李鑫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29年6月，李藩院尚书阿拉尼违反命令，轻敌冒进，在乌尔会合被噶尔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回北京，朝野震动，康熙立即重新调整军事部署，以豫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恭亲王长宁为安北大将军，率10万大军分两路出塞，命内大臣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内大臣索额图、明珠、阿密达，都统苏奴等5人，以及前锋统领数人共同参赞军务。各路军队先行出发，佟国维、索额图、明珠暂留京城，等到大将军到达阴山的时候，他们再迅速前往与之会合，命巡抚余成龙星宿来京，整理大军征发的沿途驿站。首先啊，怎么来看康熙任命的两位大将军？福全和长宁是他的义母兄弟，孝庄在世那么多年的征战啊，他们从来没有被派去上过战场。要知道这次作战啊，这个福全 距离康熙只有300里，军机信件常常延迟。康熙专门下旨给他说，军机之事要不时上报让我知道啊。那长宁刚出喜峰口就上奏问康熙说，我该走哪条道啊？康熙当时回复说，你走近的那条路。
12: 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啊，尤其是越大的事情啊，政治上的站位要高于业务上的能力。当然这个政治上的占位有两点，一个叫政治安全。有的时候一些皇帝让自己的亲兄弟掌握军权呢，是因为他怕这个大权旁落不放心。但其实康熙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表明自己在政治上的决心。当时那个情况啊，其实大部分的朝堂上的意见都不支持康熙，第一不支持你御驾亲征，第二不支持以这种对攻的形态打出去。大部分人的意见都是那就守，据城而守，坚壁清野，用这种防守反击的战法来抵御这次噶尔丹的进攻。在康熙的周围基本上没有太多人支持他，虽千万人吾往矣，有这种状态。当时他为什么让自己的两个兄弟作为这个领军大臣呢？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顺治应该有8个孩子，早夭了4个，未成年的时候就早逝了1个，长大成人的就剩他们哥仨了。我们全家都上了，你们谁也别再提反对意见了，我的决心摆在这儿了。我的唯一的两个亲兄弟，我顺治的所有的孩子，在这一次我全部上战场，包括我的舅舅佟国刚、佟国维，包括我最亲信的索额图、明珠，没有任何的保留。就是咱们刚才上一期讲到的狮子搏兔，我要全力一击，不能有任何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战略决策已经做出的时候再提一个不字，再提反对意见。所以这时候让两个亲兄弟掌握军权，他们俩绝对是最坚决的自己政治上的支持者，这是对内，对外也是最坚决的宣誓，这场战争绝对是决死一战，不会有任何可商量的可能。同时也给当时的一个强心剂，第一个咱们刚刚上一期讲过了，乌拉河之战给大家的信心上是有极大的打击，第二个这个明英宗故事尚在眼前，土木堡之变可能就是百年前的事情，那他会不会也被掳到北方啊？这都尚未可知。所以他自己的这种决心所表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可以说扭转了，不管是从战略上的还是从信心上的这样一个格局，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
13: 哎，我非常同意啊，就是这一次战争，而且存在相当大的风险。这一次他把他仅有的成年的兄弟都上前线，这第一。首先就是这一次战役的政治级别很高，政治级别高在哪儿？第一个理解就是他已经威胁京师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康熙有他的含义在，因为咱们说过他的视野很宏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全歼噶尔丹，未来漠西的形势、青藏的形势都会有巨大变化，
12: 甚至杀
13: 了。这个事实证明就是这样，而且当时漠北还没会盟，也没完全的就是纳入版图，在他看来，解决掉噶尔丹，未来所有的这个空间，这个所有的这个窗口都会打开，这是他认知的。所以我们说他视野大。第二，我们确实也知道，这个北方战争八旗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主力，八旗一般一派出去都是这种我们后来说的叫大将军王的概念，就你既是亲王，你也带着八旗主力才行。康熙不怕，虽然你福全原来没带过兵，长宁更没带过，但是萧藩的时候乐尔锦也没带过，也派你，乐尔锦年龄也差不多跟康熙，也
2: 派，之前都吃过亏了吗？哎，
13: 这里面唯一的也没吃亏，派他完了洗练，又有一批军事将领就起来了，他不怕呀。吴三桂比噶尔丹我觉得还是要厉害，因为当时清军的重火器都在藩下军队，都在三藩，非常厉害的等于。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首先惯例，惯例有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过为什么萧藩的时候派乐尔锦他们，因为乐尔锦是正红旗，是代善的，是掌宗人府，当时康熙刚亲政没多长时间，他必须得派这种有掌宗人府，你才能调动得了各旗嘛，各旗的亲王各种。等到这个时候我们说过，随着萧藩完了之后，包括这个岳乐啊，包括什么慢慢的都边缘，康熙把原来议政王大臣会议很多的亲王都边缘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兄弟登上了历史舞台，就代表我不是八旗，当时八旗旗主各占一方了，我一上就是上三旗，就是我兄弟仨，何况我的大儿子，哎，我大儿子又成为福全的副帅，代表此前康熙清洗议政王大臣，进一步增强皇权，已经起到实际的效果。现在再出去，我只要派我的亲兄弟，我的儿子就行了，等到再下一次亲兄弟都不用了，我的几个儿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线路，从皇太极开始清洗清洗清洗，等到康熙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兄弟几人就把八旗整个的军力就能调动起来了。
11: 当时公职清廷的法籍传教士张成在书中记述啊，说康熙御驾亲征的决定受到了宗室内廷大臣6部9卿的联合反对，他们认为圣驾 不宜于此时亲临大军或者是离开京师，以免引起百姓的惊疑不安。特别是南方各省如果知道了圣驾离开京师，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时事有变，牵动大局。而《清实录》也记载，康熙计划是七月初六出发，最后延迟到了七月十四，而且是以出塞巡边的名义出发，叫亲往视师啊，亲自去视察军队。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决策变化后面的考量？
12: 我觉得这个六部九卿的意见还是有合理性的，排除康熙这个人物的特殊秉性来看，他们六部九卿的这个意见适合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权的皇帝的能力。就是在很多时候，当然大，我们经常说康熙不是开国之君，他不是说经历过战争洗礼，有这么一套成熟的战争经验的一个君主。很多时候，你比方说土木堡之变，为什么？就是因为瞎指挥、乱指挥，明明只考虑军事的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政治问题，还要考虑皇帝的一些影响，甚至还要考虑这个庞大的保护土木堡之变的时候，还有太监的影响，种种本来是纯粹的技术问题，非要扯成了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会变得解决起来的难度就会倍增，熵增定律嘛，问题会变得过于复杂，简单问题复杂化。但是像李世民这样的，包括像朱元璋这样的有过开国战争经验的将领，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康熙例外，他没有亲自上过，就是经历过很多的战场上的洗礼，但是他对这个战争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他的这一次不是一个无知之人的妄语，或者说一种对战争的狂热的好奇，他是真正的想要对这个问题有彻底的解决力。他认为如果按照六部九卿的建议，你是可以防守可能取得胜利，就是他就走了，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次抓住对方主力彻底解决这个整个西方问题的一个机会。就像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噶尔丹问题不单单是准噶尔的问题，它是当时解决所有边患的一个起眼。在当时沙俄，包括西南的西藏，包括漠北，噶尔丹都成为了各方势力的一个整个调动起来的一个阵眼。他的成与败决定了过往和沙俄的这个尼普楚条约是否能够真正的贯彻执行，北方边境的安全也决定了漠北，决定了西南，整整所有的问题可能在这儿都是一次集中的体现。你这次即使防守成功了，过一段时间他还会来，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那么趁现在自己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国际局势周边的地缘政治形势又相对比较良好的时候，此时不解决更待何时？所以康熙的决心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做出这种亲征的举动是非常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要不以亲征以巡狩的形式呢？可能也是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比方说南方啊，比方说这个整个京师大家有这种过度的不安感，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巡狩的风险我去前线看看总比我去前线打听起来风险要低得多，但实际上他还是要抵前指挥的。
13: 你看形势就是这样分析的非常清晰啊，那就是康熙也知道，朝廷也知道。你看但是大家意见不同，为啥？我们就说满清为什么一直到这个时候，甚至到康雍乾到乾隆的时候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权。我们讲皇太极的时候讲过，皇太极几次入塞，什么代善啊、阿敏啊、芒果台都不同意，就每一次你去我牺牲了很多人都不同意，皇太极力主，就说你们不同意不行，我必须得让你们打，你必须得打，甚至最后不得已重用多尔衮啥的，我的兄弟上。这就是康熙面临同样的局面，你削藩的时候这也是大臣连索要都都说不能打，但是皇太极也好，包括后来顺治康熙都是，我认明白的事儿我就要坚定的干，排除众议。后来这事平了以后，康熙在下诏里就说过，所有人都反对我，不让我去出，但是我坚定的就出城北上。就这时候一个向上的政权，他的领导人核心领导人具有强大，咱们刚说政治责任感，就是我因为看到了如果全歼噶尔丹，未来整个的中华帝国的发展形势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这个我冒个人的风险，冒兄弟家族的风险我认，但是朝廷求稳，说现在这样挺好啊，就跟原来皇太极是阿敏说，我们已经抢了不少钱了，我们这个旗，我们这个旗已经最有钱了，为什么还要拼命入塞往中原打？没必要啊，牺牲你攻城死很多人。你看，这是向上政权，他就这样，他的领导人他有强大的政治责任感，而且执行力就能做到。
11: 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抱病从北京出发，一路北行，沿途他亲自部署驿站，调拨粮草，严明军纪。然而大军出征不到十天，康熙的身体就撑不住了，塞外风寒，他身热心烦，夜间难以入眠，到了黎明才得以安睡片刻。护从大臣侍卫们跪了一地，恳请他回銮养病。康熙起初不肯，他说朕来此地本欲克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功报急，实难支撑，不获亲死灭贼，甚为可恨。说着竟至于叹息流涕。 最终在群臣的再三恳请下，康熙同意回京。临走前，他将火器营的精兵和肥壮马匹全部调往前方，并且反复叮嘱福全等人说，现在你们和敌军越来越近，一定要做好侦察工作，可以派使臣送去牛羊往来谈判，迷惑牵制住敌人，等待各路大军合围。康熙抱病出征，中途因为身体不支被迫折返啊。怎么来看这个突发状况对朝堂内外、战场内外的影响？
12: 首先最受冲击的那可能就是留下来的福全和长宁了，这个主心骨没了。明明我们这个什么都要请示问一问，你这回了北京，这请示再回来，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再请示回来一趟，总不能让对方先等一下，等我的请示到了你再打，这不现实。所以在当时整个的前线其实面对很大的危机的。其外还有一个危机就是原来那些本来就不同意的六部九卿这广大的政治势力，像刚才李青老师讲的，大家政治诉求是不一样的。你康熙是要当一代雄主，你是要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举荡平所有威胁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后代也继不了你的皇位，我当个大臣老老实实的安安分分的，我在这权力我的这个整个的已经很好了。所以很多的人其实是不支持的，尤其是康熙一旦暴病之后，大家就心里内心就很不安，而且很多反对的声音可能就又会，原来是用决心镇住了他们，现在可能又会出来。但是还好，我觉得康熙整个的在这一整个的一套，我们刚才说了，好在他这个狮子搏兔全力一击，他不光是准备好了这个整个的战争，他也专门调来了余文龙去做后勤工作，以至于其实就怕溃败，像土木堡那样的，主要是溃，主要是乱，指挥失灵啊，包括这样的这个补给失灵，康熙自己从前线撤下来之后，体系还在，所以很多就我们说，哪怕现在企业也是，很多初创企业强人政治之下，就有一个创始人很强，但是如果创始人慢慢淡出管理之后，要靠什么？除了靠职业经理人之外，可能靠的是你要留下一套，哪怕没有你在，也可以良性运转的体制。
13: 另外，你说这个就是大军刚动，主帅就病了。这个在当时我们知道，那个大兵那个旗一下旗杆折了，大家就害怕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你是皇帝啊，这玩意儿第一。第二，康熙身体出问题是在意料之中的。孝庄去世的时候，他哭啊、吐血啊，最后记忆力也不行了，各种问题全都出了哈。另外，你看咱们此前讲过，康熙这些年没闲着，各种问题一直从萧藩东南，然后东北一圈，他的身体出问题是很正常。但是为什么哭，这个很有意思啊。还是那观点，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大战是成就他千古一帝的大战，
12: 觉得可惜。
13: 把噶尔丹一旦摆平，未来在他的有效的这个治理下，立刻就是另外一套局面。他看得到，但是别人看不到啊，所以他郁闷。而且事实证明，就是他如果不病在前线，确实有可能这一次把噶尔丹就全歼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有第三个，确实也严重。你是三路军，福全是一路，长宁是一路，你是一路。你这一路刚出去首先就病了，那你就退回去了。虽然你把很多主力送给福全了，但不一样，你三路的。第二个，随后我们就会讲到长宁一出军就失利了，去搅扰人家后方啊，粮草派兵被人家部分军队派出去就被人全歼了。康熙不得已让他也跟福全会合，三路大军最后变成一路，你长宁最后你也得跟人复合，你这一路又退了，那战略都变了。再一次证明什么呢？就是康熙虽然是雄主，但是八旗整个的内部的调动体系跟当年多尔衮时代肯定还是退步很多的。
12: 康熙觉得可惜在于他准备了好多年，
13: 对，明明是能成功的，其实最后出那么多问题还把人家给打跑了，他如果要再估计就全歼了。
11: 那你要这么看，二征的时候更可惜，
12: 这
11: 是吧？比一征的时候还可惜。
12: 那你没病，复读完了三战，复习好多年，总算痛快打一场。
13: 这个是你病，这个就我原来特别有印象，就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啊。有一回重要的，你身体不行，
12: 一跳
13: 上不去，就没上去。哎，你特别郁闷，因为你明知道你一上去就风光八面，你上不去，你要有这个能力。你就会非常的郁闷，跟你说上去了最后好像没赢那么多，那个还可接受，毕竟赛场嘛总有区别，这个是你就病了，哎呦那个还是挺郁闷。
11: 可以多说一句，就因为病成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皇太子来接他的时候，允仍接他的时候，脸上毫无关心父亲生病的这个状态，然后内心就极度生气，把皇太子赶回去了。
13: 对，
11: 这也成为后面的伏笔。
13: 对对对
12: 对，
11: 康熙29年8月初1，福全率领的清军主力和噶尔丹率领的部队终于在乌兰布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赤峰相遇。这里距京师只有700里，为此京师戒严，战备全面升级。清廷从每一个牛录里抽调8名火枪手参战，几乎是倾尽全国兵力。 当时京城内外的商铺官舍大多停业关闭，粮价暴涨，一担米的价格飙升到了3两银子以上，百姓人心惶惶。怎么看噶尔丹南下到距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作战啊？有观点认为这是福全以谈判之名将噶尔丹约到这里的，也有观点认为这是噶尔丹精心设计将清军引诱到这里的。
1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危机程度啊，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可能比三藩的时候要更危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康熙一生之中面对的最危险的一个时刻。因为这一仗的容错率其实是很低的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咱们刚才反复提到的土木堡之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军事上的失误和意外导致了满盘皆输的一个后果。所以这一次面对挑战非常大，700里现在300多公里啊，按高铁现在1小时就到了，那兵锋所指，按当时的骑兵速度可能3-5天也就到了啊。如果前面的前方再有重大的失利，指望靠这个据城驻守，那上一次还是于谦的这种守城的故事，那就变得非常的不可控。所以在当时大家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至于为什么大家会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在乌兰布通碰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可能也不是双方的主动选择，因为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福全以谈判之名把他约在这儿，来把他牵制在这儿；另一种说法是，那噶尔丹可能要引诱清军来此设伏。但实际上，这个战场对大家来说选择是相对公平的。之所以大家都愿意来，它不是一种你要选一个只对一方有利的地形，双方都不愿意去。在这里，地形开阔，这个很难伏击，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公平的战场。所以在这个战场来说，它本身的客观条件就符合，而且当时的双方的部队，这个地方也是双方都能够抵达的一个地点，所以当时更多的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历史巧合，而不是某一方的刻意阴谋。
13: 哎，这个很对啊，就是双方都没有谁稳操胜券，说我故意给你设个套，大家都是偶然性，我这战胜了我就再往前进，那个说哎呦那我现在受威胁了我赶紧派大军，最后对着对着就走到这儿了。但是呢，这里面到底还是有一些区别，就是在乌兰布通这一块呢，噶尔丹肯定占优势，他先到的，因为乌兰布统那山
12: 山林密度
13: 是他占的，前面隔着河，然后有树林。后来为什么福全打他那么难，树林把那个驼城给挡住了，清军的炮不知道往哪儿打，所以就代表在偶然性中间，噶尔丹的军事素养比福全要他更先一步抢到这儿了。这里面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噶尔丹当时啊，他赌清廷是不会出关的，不会到长城以北去打的，因为当时他在长城以外，清军只要不出长城，其实有另外的问题啊，他觉得像原来的经验，就是中央朝廷不会轻易派兵出关跟他打，所以他也跟那好像有这种想法，但是清廷就坚定的出关了。但是既然还没打到长城，京师为什么会怕成那样，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啊。原来你都是打到寇关了才可能有，虽然你距离近，你得寇关吧，宣大你甭管是哪儿，这边你主要有地势之力才行，你是骑兵嘛，他们靠的完全是骑兵，所以这块呢，历史往往写的不太清楚。但是呢，由这点细节你就知道，京城的百姓当时满清入关已经这么多年了，京师的百姓都吓成这样，我觉得主要是富户害怕啊。那人家漠北来投过来的这些人不更害怕？我千里迢迢抛家舍业的投到咱们帝国了，对吧？结果你还失败了，你自己京师的人都吓成这样，我们将来是不是最后就完了？所以为什么说那个失败的那一次很严重，就在于这个，就是你清廷一直传说很厉害啊。你怎么第一战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11: 乌兰布通蒙语的意思为红色的弹形山，这里地势起伏，山林密布，一条河流从山间穿过，噶尔丹抢先占据了高地，并且精心布阵，他将10000多头骆驼绑住了腿脚，让他们卧伏在地上，背上堆满了香笼毛毡，浇上水，就组成了一道严密的驼城。火枪手和弓箭手藏在驼城的后面，只露出枪口和箭孔。8月初1的午后，战斗打响，清军是从正面用炮火强攻。噶尔丹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却据险固守。战斗持续到晚上，福全改变了策略，由骑兵从左右两翼进攻，右翼被沼泽地阻挡，只能退回去。左翼虽然撕开了敌军的防线，但是在对方排枪的强大火力下也很快退下，因为天色已晚加上地势不利，清军收兵。此战康熙的舅舅佟国刚阵亡，他也是这场战争中阵亡的最高将领。在福全的奏报当中啊，这场战争的表述是非常模糊的，叫大败之斩杀甚多啊。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斗的战果？
12: 就是可见还是清军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乌兰布通这个地形啊，为什么说对双方公平呢？谁进攻谁可能就会面对很大的风险，而且其实它除了山林之外没有太多的掩体，驼城是创造出来的掩体，这种战法在噶尔丹之前没有人用过，清军也没有见过，所以这一次其实是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可以看从各国的这个史书中去找线索，比方说法国传教士张成日记里就写，这个清军虽然重创了这个准军的前锋，但是也没有办法包围敌军，双方的损失都很大，各自收兵。就从他这个视角来看分析，好像大家打的都差不多，但是当时这个俄军派了这个哥洛文使团，说这个事儿也很有意思。当时准噶尔要求向沙俄求援，沙俄得出兵，沙俄说行，我去十个人，来了十个人。这十个人中领头的这个哥洛文向上面汇报，在这个沙俄官方整理的《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这本书中写的这一场战争，他也写的相对比较客观。当然他写清军是受到很大的损失的，但是本质来讲准噶尔部也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而且损耗很大，也没有能力长期坚守。所以我们看回顾这场战争，其实和上一次很像，战术上可能战比对方更高，你在这种地势不利的情况下进攻，你面临更高的伤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战略上双方其实是打一个平手，双方的战略上都没有大的失败。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清军的战略上还是占优的啊。回到咱们上一次战争的这个点评中去，凡是对游牧民族这种能拖能拖住不溃败就是优势，因为他们的战争的持续能力战略纵深是往往没有清廷强大的。
13: 另外从驼城的这个战术施行，我们就会发现噶尔丹其实也没啥信心，他是不想进攻的。
12: 对，
13: 你骆驼把那个四肢都绑上放到那儿，那你还怎么进攻啊？你不就是想守吗？其实就想在这个位置站住，将来再慢慢的再找机会。但是显然清廷这次是务必要全拿下的，要不会铜锣岗这种亲舅舅啊就是冲锋。他们左翼的问题在哪儿？这个我看有一个细节是这么说，就是因为清军的炮本来对驼城是有杀伤力的，但是前面有树林，你不知道他驼城具体位置
12: 在哪儿，
13: 打炮不准，所以派左右翼冲过去干嘛？是采集信息的。反因为你靠左右翼冲过去也不行啊，你中间你没突破左右翼，你去不完全行，必须得冲过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因为驼城只要一放倒，再想移地方也移不了，就是那样。所以像铜锣岗这都拼了命，不光铜锣岗，我们此前讲收那个萧藩、收那个台湾的时候，叫那个韩大任，韩大任也是跟铜锣岗一块儿冲左翼也死掉了，都是勇将啊。所以就觉得你得冲进去，知道驼城在哪儿，回头重炮才能往那儿打。一回过头来，重炮就把前面那个驼城就轰出缺口了。轰出缺口之后，哥兰发现完全守不住，怎么办？往山顶退。其实有生力量没损失多少，但进一步往那个坛子上面推，当时的情况就这么多。至于福全跟康熙说最后也不知道双方死伤多少，他甚至有这么一句话，噶尔丹是不是死在炮火里都没人知道，等明天早上才能确认。
11: 激战半天，清军没有能够攻破驼城，福全原计划第二天再战，但是噶尔丹为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谈判程序，让剿灭噶尔丹成为泡影。那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我们讲到清军和准噶尔军激战半日，福全下令收兵暂歇，他第一时间将大败噶尔丹的战报传到了京城。康熙收到消息啊，是焚香谢天，不胜欣悦，立即传旨命令福全要一举永清，勿留一孽。福全当然是坐视战机，在他的奏书当中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八月初二，噶尔丹派人来见福全，竟然要求清廷交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福全严辞拒绝。对方表示说，这一两天噶尔丹就会派高僧季龙来继续弹劾修好。到了八月初四，季龙果然带着70多名弟子来到清军大营求和。他们承认噶尔丹深入边内，部下无知，抢掠人畜都是不对的。之所以发起战争，不过是想抓到仇人卡尔喀蒙古的首领，绝无和康熙作对之意。福全就问季龙啊，说你来回奔走游说，噶尔丹不会趁机跑了吧？季龙保证说，他断不敢远去。福全说，噶尔丹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但是我们各路兵马分路进剿，遇到准噶尔部就会进攻。这样吧，我现在传习各部将领暂停进攻。福全给康熙解释，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噶尔丹在作战第二天就屡次派人来，他必定是穷途末路了，所以我是趁着往来弹劾的时机，正好等待后续援军共同夹击。而噶尔丹知道自己毕竟是孤军深入，没有后继，不可能坚持长期作战，因此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了3天时间休整之后，在4号，也就是季龙带着70多人来谈判的当天夜里，就率部迅速撤离了乌兰布通。首先，你们怎么来看噶尔丹的这个撤退的设计和节奏？
3: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机动性是这个草原骑兵的生命力。噶尔丹这套战法呢，其实是牺牲了极大机动性。驼城嘛，你都动都动不了，撤只能往山上撤。你说你要是固守一座孤山，那这马谡都得点个赞，这是没有战术前途的。所以噶尔丹看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自己必须要想办法突围，想办法转变这个战争打法，恢复自己机动性优势，包括自己的短距离的火器、轻火器的优势。所以噶尔丹的整个的一套所谓的谈判，就是为自己撤退争取时间，找寻机会麻痹对手啊。当然这个谈判起码在噶尔丹的视角，他也不寄希望于对方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相信自己，把对手当作傻子，那肯定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还在谈判的同时，可能也在不停地分析，找寻这个突破口。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个行动，打和谈合为一体的，包括他提的条件，他最早这个战争发起之前给康熙提的条件3条。第一是政治诉求，咱俩以后平起平坐，你也是韩，我也是韩啊，咱俩以后互相客气点。第二，领土需求，那可能漠北以后，那你我就失控了，你就承认。第三，那就是要把漠北蒙古这些人，土谢图汗这些人必须交给我。到这个时候只剩第三点了，前两点我不提了。前两点其实是可能在政治上是更关键的，包括政治诉求、领土诉求，我只提这个个人仇怨，这也是一种迷惑啊。你看我主要诉求都没有了，那你这个是不是咱们可以谈呢？所以他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其实他还有一套方案是，如果清军这个时候准备接受谈判，放松的时候，
4: 就接了盘，
3: 他可能会有反击的，甚至突破的机会。
4: 那这样还是可以的。就这个事实证明啥呢？就是这个事实证明，第一个确实对他的有生力量其实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他最后可能更多的原因，一个是发现清军的力量他根本打不胜，没有可能赢。你先说你输不输不说，你就赢不了，你守在这个将来，比如水啊粮都断了。第二就是他的那个火器弹药没了。人家清军大批的人家打完就会进，
3: 越打越多，
4: 他发现哎，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可能胜，所以他想撤。那就是我可能猜，就是全身而退还是仓皇逃，可能是有些区别。因为他最后做了很多做作，还对天发誓，就一个这么一个也是雄主，能迈出这么大脸做这些事儿吧，肯定他所图的很大。但事后看他也就是跑了，而且关键有第二个问题，就他跑了以后，因为那个瘟疫啊、疾病啊、饥饿， 死了一大半人。
3: 我倒更多的觉得像刚廷老师说的那点我很认可，他想跑他没有必要找这么多理由，
4: 那骑兵嘛，你速度很快的，
3: 你自重一丢拔腿就跑就行了。对对对对，所以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想，他和康熙其实
4: 还找机会，
3: 他俩是一样的人，都希望毕其功于一，这次双方都是做了
4: 绝地反击一下。
3: 对，他希望既然要谈，你是不是放松警惕，会有给我一个寻找一个战机。我觉得双方的视角是一样的。
4: 哎，那咱们要是用这个假设，就是福全最后也没出错，我虽然没把你全歼，我也没给你机会，最后你还是不得已就赶紧就跑了。
3: 他之前上一次打赢也有这个示弱，让对方轻易出击，阿拉尼就吃了这个亏。
2: 我们刚才是从噶尔丹的这个视角来看哈，他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接下来怎么来看福全处理这件事情的逻辑？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那这些不合理是否潜藏着一些现实的困境？
3: 我觉得对于福全来说啊，这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可以不歼灭他，我可以削弱他的力量，但别真的是一下什么追出什么事儿来。双方啊其实都不相信这是一场真实谈判，福全没有上当，福全一点不傻，他不相信噶尔丹是来真心投降的，所以他也希望我表面接纳你谈判，那你出来呀，你从脱身中，你看我都接纳了，你出来吧，你放心吧。双方其实都是这个态度，俩人都知道对方在骗自己，
2: 大家都说你过来呀。
3: 对对对，双方都是这个态度，没有人相信。所以对于福全来说，他本身也是希望通过谈判来麻痹噶尔丹，让噶尔丹有了这种战略上的疏忽。其实双方都是一个状态，关键在于为什么噶尔丹仓皇逃跑之后他没有追，这个咱们其实要分析一下，因为他的心态问题。每一次这个骑兵作战都有一招，就是假退真打。你整个清军的这个主要优势在于他的战线是稳定的，火器这个重武器是占优势的，一旦陷入到运动战拉锯战，一旦陷入到这个部队的阵型凌乱的时候，都不是这个莫西蒙古的对手，不是准军的对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对福全来说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我不知道你是真退还是假退，我先不动，我先观察啊，如果确认你是真退，我再远远的追一追，这个时候起码战争上回去对康熙有个交代，没有任何损失的风险。万一跟上次阿拉尼一样，人家明明是假退你就真追了，这时候可能面对全军溃败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他不能接受的。
4: 对，骑兵作战诱敌深入，这是一个很多情况下就是一个像凹字形口袋一样，你进去左右翼就把你整个给包抄了。确实，因为他们双方这种叫骑射都是很专业的，这个确实我同意啊。就是福全这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跟你谈，我不乘胜继续大规模的进攻，这是一步，第二步就是我没追我就撤军了。这两个它的逻辑性确实并不一样，有的更清晰。比如第一个谈，谈我觉得这个逻辑更清晰，是什么呢？第一个进攻其实很难，你虽然把人家就是可能半山腰突破了，或者有生力量打了，但人家元气并没有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你又没对人家包围，康熙说的是全歼，你在等其他的军团过来，最后把他后路堵上。这个时候就是谈判好啊，我也跟你谈，大家拖呗，拖一天是一天，这个原来就是既定策略，你自己歼灭不了。然后呢，双方前一天的这个互相的对战呢，对对方都有了忌惮，就战斗力都很强，那么再继续猛攻的话，铜锅刚死，这个其实福全是很难受的。这个亲舅舅康熙，这个亲兄弟，而且是管汉军火器营的，这么强悍的，就一下就现场就中弹就牺牲了。这个对福全而言其实震动很大，而且当时据说还有一些正白旗的那种将领吓得都趴到马地上了，那种现场的丑态。但是撤这个问题，我觉得恐怕就是有那个问题，就是随后我们讲胤禛的时候讲，有可能他非常怕，因为胤禛这个时候号称文武双全，对于太子的这个位置还有觊觎，苦于没有功劳，这种是为数不多的他能建奇功的机会，而且这个人确实文武双全，估计这个时候就是那种叫贪功冒进的这个冲动是非常强的。因为最后特意因为他们俩的事儿还有一些交代，那就意味着有可能如果追的话，像胤禛这个有可能就会冲到前面去了，是不是能活捉噶尔丹？他要把噶尔丹给活捉了，那这个搞不好将来就可能有机会。但是对这个咱们说对福全而言，原来人家小的时候要当贤王的，人家对权力没有追求，人家不想建奇功，损伤了一个舅舅，我觉得他自己就很难交代了。如果再把皇长子给牺牲掉，再牺牲掉一个舅舅，佟有为也在，而且据说当时现场索额图和明珠都在啊，他们干了什么事儿？他们从这个火器营调了很多这种兵保护他自己，他们吓懵了，就现场的感觉特别不好。这是一个资料，我不知道是不是确认，就他们抽调了很多人保护他自己，让当时进攻的兵力其实就削减了很多。那对于索额图和明珠而言，是不是这个中间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并不愿意追，所以你看，对于福全而言， 我本身就不是好战喜功的，我的性格我又怕皇帝对我有猜忌，那我就平稳的，咱们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2: 康熙接到奏书之后大为光火，他质问福全，既然已经大败敌人，为什么不立即剿灭？明明知道季隆来是故意牵制我军，却听之任之，白白坐视良机。康熙还对同在一线的各位大臣没有直言阻止，坐视统帅福全和副统帅皇长子允之错失时机提出了批评，命令大家同心协力立即追剿，如果再贻误战机让敌人跑了，他说那你们这一趟是干什么去了。五天之后，康熙下旨命令都统西服赶赴福全军中协助处理军务。又过了五天，康熙再次下旨，允之听信小人谗言，与抚远大将军和硕豫亲王福全关系不和，妄生事端，私自上奏将允之提前召回，避免他在前线坏事。一个是皇帝的哥哥，一个是皇帝的儿子啊，怎么来看一线将领面对的这个棘手场面以及后续康熙的处理？
3: 这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大家诉求是不一样的。对允之来说，这辈子可能就确实事实上也看这辈子就这一次机会了，而且这辈子如果错过了这一次，那可能就和这个皇位就再也无缘了。回头看来说也就是这样，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对他来说，那反正要拼一把，拼输了就拼输了，他的诉求在于个人利益，当然人人的诉求都一样，福全又何尝不是呢？福全可能没那么大的野心，我的诉求可能在于，换句话说，这要是我自己家的买卖赔了也就赔了，是吧，我回去有个交代，我自己打输了我回自己认，那这不是自己家的买卖，这是兄弟的买卖，我要是干赔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这儿可能已经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不止如果军队也有伤亡啊，这个舅舅甚至这个侄子如果都出现了一些意外，他自己回去是很难交差的，他自己本来想当一个逍遥王爷，碰上这样的事儿，临阵自己也没打过仗，负了这么担了这么大的责任，说好的是你御驾亲征我出来帮帮忙，这一下责任就落自己肩上了，他面对的挑战和决策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前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些人的地位还相当，那决策就会一团混乱啊，如果地位拉开差距，有个大将军王在那儿，那尚且还有一套指挥，其实部队有的时候很多决策谈不上对错，进与退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是执行力稳定和统一才是真正正确的啊！很多时候的溃败都是由于指挥混乱上下不一心开始的，所以这时候康熙选择了我不管对错我要统一，更印证了之前他为什么要御驾亲征，他心里很清楚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别人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
4: 福全这个人啊，事前事后证明这个人情商极高啊，从他小时候跟顺治说愿为贤王，到后来这一次交完权以后再也不参与了，这个人就是这样，就是说我没想更进一步，所以这一次从他个人讲，他最后撤军搞不好是他所有的选择里面的最优选，既没有担责，皇帝对他呢其实你说不满意大体上也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2: 虽然康熙做出调整，但是为时已晚，噶尔丹远遁，清军战马疲惫，粮草不济，无法继续追赶啊！你们怎么评价三征噶尔丹的这第一征？
3: 其实在战略层面，康熙是他的计划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像咱们刚才举的类比一样，这复习了好几年这高考谁也不想二战啊，好不容易考一次赶紧解决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的准备是异常充分的，他自己所付出的心血和期待也是很高的，这一战没有达到他的心理预期。但同时你换一个角度，对噶尔丹来说也一样，噶尔丹这次来也不是想抢一把就走的，他自己也是有很强的政治图谋的，所以双方在这一次都是厉兵秣马做好准备的第一次碰撞，而第一次碰撞之后让双方都冷静下来了，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解决的，为双方未来的厉兵秣马的后几次大战的准备会更加充分，也埋下了一个基础。第二个，我觉得从战略层面上来看，当然就算咱们排除未来瘟疫影响造成的噶尔丹的实力的重大削弱，那肯定也是清廷这边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虽然康熙的战略目的是全歼，但是更多的这整个朝野的战略目的可能就是度过这一次眼前的危机。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不管是从这个损失上还是从这个战略结果上都是能够接受的，对方远遁可能抢了一把，我们有了一些损失都是可以接受的，起码没有伤筋动骨。在战术层面，其实有了双方有了第一次的正面碰撞，过往大家隔着一个这个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在戈壁滩之战没有碰撞过，都听说对方好像有两把刷子，这是第一次碰撞啊！尤其是对这种火器的应用的战术，其实双方都有革新，这套驼阵战术后来噶尔丹还用，但清军在第二次面对的时候准备就充分的多了，所以双方也是在对 战术上的一次摸底，对对方实力的一次摸底，战法的摸底。所以我觉得这第一次战争双方都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之下，总的来看，从战术层面和战略层面来看，清廷可能都占了一定的优势。
4: 对，另外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你是一个地方的有这个民族分裂潜质的这个武装集团跟中央朝廷系统对抗，跟三藩一样，衡量胜败有多维，但你没多维，你就是被打跑了。你此前几个月的时间把漠北整个都给打崩溃了，然后你千里就奔袭就过来了，你那么横，碰到朝廷以后直接被打跑，打跑以后甭管是因为跑以后出的问题，你最后就非常惨，非常惨，后方又出问题，那就意味着你就不行。对于朝廷而言呢，康熙的心还是老八旗的心，如果换皇太极或多尔衮，这一次恐怕就把噶尔丹给全歼了。但是他下面的人已经不是老八旗了，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旗主，你像福全啊什么的都没上过战场都不行。所以这只是他个人在对胜负的判断上，他有他的期望值过高。但是这事更宏观的在哪？首先噶尔丹这回失败，漠北就知道你不行，你跟清廷比你差的太多，漠西也觉得你不行了。第二个呢，你噶尔丹虽然没被灭，你这威胁还在，漠北就更跟中央朝廷一条心了。所以你跟系统对抗，人家系统衡量胜败的利益是多重的，但你噶尔丹就是个武装集团，你不行你就直接被废掉。
2: 乌兰布通之战结束近三个月后，康熙得知福全等人没有请旨，擅自率领大军返回，下旨等他们回京之后一并查议。此后康熙特意给大学士们讲了一段本朝的历史啊，他说当年在盛京的时候，阿敏贝勒因为放弃了滦州永平曾经被取口供，大贝勒出使朝鲜因为不遵谕旨也曾经被取口供，还有一次因为进京的兵丁鼓噪，英王等人也被取过口供。现在大军返回已经快到京城了，那些应该录取口供的地方，你们会同议政大臣等人查看实录以及兵部的档案，然后起奏。他还特意点名啊，说兵部正在合议公罪，所关甚大啊，这事儿非常严重啊。你们怎么看康熙特意引用阿敏贝勒、大贝勒、英王等人被取口供的先例啊？他在暗示什么？
3: 其实这个事儿两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叫就事论事，第二方面叫假道伐国。为什么叫就事论事呢？就这件事情，康熙确实他很生气。他总要对这件事情，不管是对自己的内心，还是对当时的从管理上讲，你都要有一个交代。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我们重点要聊的是，其实康熙在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他都利用一个问题来解决别的问题。整个清廷的中央集权的过程，他的内政上最大问题就是从原有的分散的八旗的权力结构，要变成中央集权的一统的权力结构。这个事情可能直到雍正时期才做完，但是在康熙这儿其实也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其实这几代一直在做。为什么他专门要提阿敏、代善、阿济格在这种清初开国的顶级宗室，他们在面对这种不服从指挥或擅自决策的时候，尚且都有走这么一个审判流程，宗室的内部审判流程，那么其他人更要走这个流程。其实他是也是在不断的收回，或者说不断的敲打权力始终是归于皇权一人的。过往在这个创始阶段，企业初创阶段，大家都是合伙人的这个状态再也没有了，他是不停地在强化这种内政的中央集权的性质。所以说他在同时在利用这一次，可能表面上看他是一个战术上不能说失败吧，不叫完全的成功，但同时他也进一步实现了政治上内政上对自己权力的强化。
4: 在康熙看来，这一次确实应该是全歼的，要不不会开始收到那个获胜的信息，焚香啊拜天，就是他是真高兴，他觉得这一次就成功了，这是本能。结果发现非但没有，甚至连人家的有生力量可能都没有太过这个损伤，所以他认为这是个事故，这是个问题，所以要处理。第二，咱们说录口供，什么叫录口供啊？就是审判。为什么审判？就是如果发现你有问题就抓你了，所以就意味着我对福全、对长宁是套用惯例，都是韩或者皇帝的兄弟嘛，所以在他看来这一次他不满意是真的。当然也有第二，就是客观上讲福全表现不错，一个淡泊的这种愿做贤王的人，没上过战场，跟这么一个凶悍的人，而且你别说打胜打败，你能有那个威势把你的大军能够带动得了，说进就进，说退就退，左翼还挺勇猛什么的，这本身表现就代表你有潜质，你在军事上是有潜质的，再历练历练你就能够带大兵的。这个对康熙而言呢，肯定也有一些复杂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哥哥我一直认为还是比较温和，没想到给人家放到真正的铁血战场上，重规重矩，咱没说突立奇功，重规重矩，那其实不像原来想的完

0: 全没有威胁，那我还是要处理。而且这一次处理之后呢，福全以后再没有议政的机会了。虽然第二次争的时候还跟着，但你就不能独当一面了。所以确实这条路上，康熙也好，顺治也好，皇太极也好，这条线是永远是紧绷的。一旦有机会，我就借这个机会要把你边缘一下。
1: 十一月，出征的大军回到京城，他们被命令停在朝阳门外等候勘问。接下来就是最耐人寻味。

0: 说你伯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们俩的说法但凡有任何出入我绝不饶你。福全原本记录了允之在军中的所有过错和恶行，打算在取口供的时候当众上交告发，没想到允之抢先开口说，我和伯父于亲王的供词一样。福全听了这句话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流着眼泪说，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把自己原本要告发允之的那些材料全部收起，独自承担了所有责任。清实录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道，两人全亲亲之意，皆上德意所致也。啊，两个人能够保全叔侄之间的亲情，都是因为皇上的圣德感召所致。那最终的处理结果，福全长宁被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左领，同国为索额图、明珠等被罢议政，各将四级留任。你们怎么来看这场战后的调查以及康熙的处理？
1: 所以从法律技术上啊，这一定要分开审讯。这个在咱们之前讲先秦的时候讲过，秦朝当时就规定了，人审讯的时候必须分开，要不串供嘛，是不是？上来就我和对方说的一样。所以可见啊，这一次其实这是康熙希望的结果。这个允之就提前向父亲请示这个口风了，怎么说能够过关？可见就跟刚才李欣老师说的，福全这个人的情商，其实政治智慧是极高的。这个时候他需要最简单，你就考虑一点，怎样是康熙需要的场面。如果像他之前所准备了很多这个大阿哥的黑材料，经过举证质证双方说的还不一样，经过大范围的调查，长久的调查，然后这个闹得满城风雨之后出一个结果，你把康熙架在那儿，他怎么办？一个是哥哥，一个是亲儿子，那最后可能这事儿可能不杀个把人都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事情最简单，对康熙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全承担了这个责任，这个事情大而化小，这个小而化无。对于他来说，他自己可能会吃一些亏，但于从政治这块来讲，这个事情是对所有人都是最好的结果。其实很多时候你就要站在这个角度上来想，就是我怎样做对决策者来说是最轻松的。康熙不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知道你吃亏了，就必然不会让你这个亏吃得很大。所以他不是那种稀里糊涂的你就吃个暗亏，咱们经常说亏要吃在明面上。当你判断这个领导是非常的对事情了解的很充分，而且你也知道怎么样对他来说最有利，甚至他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来向你暗示，比方提前也对过口风，甚至把你们放在一起审讯。其实作为一个政治上的聪明人，他应该做出合理的选择，那就是只有你独自承担这个事情，大家才都好过关。而最后的惩罚其实也一样，所有人罚俸啊、降职啊等等，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个事情你要说上纲上线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你要是像康熙最终这样的处罚一样，他可能最后一开始又是审讯，又是这种走这种规范流程，雷声很大，但最后落下来雨点很小。所以这福全做了一个非常智慧的选择，这件事情也保他一生平安，一世平安。
2: 职场上有一种亏你一定要积极的吃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第一，我们一直说康熙是个有人情味的，他对于哥哥也好，对于儿子也好，包括后来八王夺嫡什么的，他是充满了真感情的，这个是能看出来。首先这个感情是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确实刚才提到了，就是要获得真相要分开审讯。那以康熙这么一个雄主，他就不分开审讯意味着什么？他不想知道真相，或者他早就知道真相，他不是以获取真相为目的，他是以要妥善解决为目的。那就说到第三个，咱们此前也说他为什么这么处理，这么处理首先第三个就是，第一个咱们说你大将军派出去了，带着这么多兵打得还不错，我能不能讲你？我不讲我也不罚，是不是将功抵罪你平稳就完了？这个不好办。从他处理索额图啊、佟国维都被处理了，人家哥都牺牲了，但是就是像佟国刚什么是讲的，韩大任啊，这都是奖励呢。佟国维什么明珠索额图全都处理，都是免议政，处理的非常狠，直接把你撸到没有这个参加议政那会议的权利。就意味着康熙对这次战役不满意，所以所有人都处理，就意味着我定性这是一次失败，这是第一啊。第二就是说大将军打得还不错，但是我要敲打敲打你，所以呢，我要这种录口供。但是关键是第三点，一旦康熙不嘱咐他的大儿子这么说，会出现什么局面？互相攻讦嘛，双方就会出现内讧的情况。在一内讧的时候，往往大臣会体会康熙的含义。谁不懂你要敲打你哥？你儿子才18岁，刚派出就想历练，不可能敲打儿子。大家就会借这个机会倒福全，双方就撕破脸，这将来还怎么能维持情谊？所以康熙的这个做法就是，你福全吃不了亏，因为我对你没恶意，只要大家这一次这样就完了。然后呢，至于小婷刚才引用的清史说的，说因为这个保全了伯父和侄子的情谊，显然不是。为什么？ 允之这个人没有感情，事后霸王夺嫡的时候，他对胤仍啊、四阿哥那么。

0: 恨的。他在最后劝进死的时候，那个按雍正说他早该死了，你看劝进这么多年生了那么多孩子他还挺行，兄弟之间对他那么的仇恨，就代表这个人其实是没有情义的。他即便这一次完了，对伯父也好，将来对兄弟恐怕都没情义。但是历史人家就说，因为这个康熙是希望这样。
1: 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虽然元气大伤，却依旧盘踞草原，伺机再起。也正因为乌兰布通留下的遗憾，八个月后康熙筹划多轮会盟，收整草原人心，重构北疆秩序，为后续大举出征埋下关键伏笔。那下一期我们就走进多轮会盟，看康熙如何不动刀兵完成影响深远的北疆布局。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0: 130年前，乌镇水乡孕育了心怀热望的少年，身处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他以笔墨为灯，照亮迷雾重重的前路。
11: 你是遥遥的路，深夜兜里的灯。
10: 从革新小说月报，开创新文学风气，到落笔时描摹乱世人心，从子夜铺就旧时代的众生百态，到白杨礼赞挺立起民族不屈的脊梁，半生颠沛，一盏孤灯，他写尽底层疾苦，心中始终守着一份期盼，盼山河安定，百姓安稳。晚年他倾尽稿费设立文学奖项，托举文学后辈，盼文学温暖人间，延续文脉火种。时光流转，百煞春秋，如今乌镇流水安然，万家灯火寻常，我们隔着时空与先生相望，行走在他向往的人间，续写他未尽的诗篇，文脉生生不息，盛世如您所愿。
12: 我想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
10: 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子夜登长明，今朝皆如愿。
13: 茅盾传第13集，曙光将至。茅盾在新中国诞生前的忙碌，抗战胜利后山河初归平静，可彼时的中国依旧暗流涌动。茅盾身负党的嘱托，心怀家国大义，于是他辗转南北，以笔墨为武器，以行动见初心，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文艺阵地，传播进步思想，期盼新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1946至1949年的茅盾，回望他奔赴理想，迎接新中国的征程。
14: 抗战胜利之后，聚集在重庆的大量人员需要复员，回到原来的地方和机关，所以想从重庆出来一票难求。这个时候呢，茅盾也打算离开这个生活了三年多的地方，回到上海。茅盾在离开重庆之前，专门去周公馆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向茅盾交代了一下下一步的工作要求，多宣传党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和主张。茅盾之后的行动方针也都是按照这个要求进行的。1946年3月16号，茅盾夫妇从重庆飞抵广州，本来想在广州待上三天，然后去香港再回上海。但是茅盾广州的朋友们哪儿放他走啊，像周刚明、于逢这些人，他们好多年没见茅盾了，一致希望茅盾在广州多住几天，给他们讲一讲当前文艺界的动向。于是茅盾呢，就在广州向1500多人做了演讲，介绍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当前文艺界的任务等等。后来这个演讲被整理成了《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这篇文章。茅盾夫妇在广州住了20多天，1946年4月13号他们到达了香港，茅盾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在香港参加座谈会、演讲等等。那因为香港到上海的船票也很难买，茅盾在澳门的亲戚柯林来信，邀请他们去澳门散散心。又过了一个多月，1946年5月26号，茅盾和夫人乘坐新生轮到达上海。茅盾住进了山阴路大陆新村6号2楼。他在整理行装的时候，拿出了女儿沈霞的照片，放在桌子上，呆呆地凝视，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茅盾的朋友们在抗战结束以后都陆续回到了上海，所以这段时间茅盾也很忙，但是他依然牢记周恩来的嘱咐，无论是参加朋友应酬还是聚会座谈会等等，茅盾都会介绍党中央的主张，推动文艺界的团结，抗议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这个时候呢，茅盾像一个冲锋在前的战士，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特务统治表达着强烈抗议。大概在1946年8月初，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从南京到上海，专程送来一封邀请茅盾夫妇去苏联观光的正式请帖。茅盾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和苏联分别邀请中国一些文化名人去讲学或者访问观光，美国邀请了曹禺、老舍、冯友兰、华罗庚等，苏联邀请了茅盾。于是茅盾开始着手准备，他要去南京办护照。在去南京以前呢，茅盾夫妇和赵清阁、凤子、杨汉生8个人去了杭州玩了几天，散了散心。杭州是茅盾中学时代最后求学的地方，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了。此次故地重游，茅盾感慨万千。回到上海，茅盾就开始准备去苏联的一些工作。其实呢，这次访问苏联也是党中央宣传国内形势主张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在上海的进步文艺界的同仁们对茅盾访问苏联都抱着十分的热情，邀请茅盾谈感想，举行欢送会，让茅盾忙的是不亦乐乎。
13: 经历了多年抗战的风雨，茅盾终于踏上了回乡的路。从重庆辞别到重回上海，他始终牢记嘱托，坚守文艺阵地，勇敢发声。就在国内局势暗流涌动的时候，一份来自苏联的访问邀约悄然到来，一场跨越山海的远行即将开启。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茅盾的苏联访问之旅。
14: 1946年12月5号，茅盾夫妇搭乘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直奔江海关码头。茅盾清楚地记得，12月5日晨8时40分，我、德芷和葛宝全一起搭乘苏联领事馆的汽车来到江海关码头，送行的人已在等候，有郭沫若夫妇、叶圣陶、叶以群、臧克家，还有葛一红、任军等人，还有总领事夫妇，还有罗果夫等苏联朋友。郭沫若夫妇送给我们一花篮康乃馨，我们在码头上拍照留影。在船上，郭沫若写了一首送别诗赠予我：乘风万里阔心胸，祖国灵魂待铸中，明年鸿雁来宾日，欲补九州已大同。 我也给朋友们写了几句临别赠言，离开了这么多的敬爱的师友，虽然我是到温暖自由的天地去，我的心情是难过的，我依依不舍。谢谢我敬爱的师友，为了你们给我的友爱和鼓励。从上海出发到莫斯科用了20天的时间，茅盾到达的这一天，莫斯科电台就发了消息，第二天苏联真理报也发了消息。茅盾一到莫斯科就开始马不停蹄执行紧张的访问日程。12月27号茅盾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红军博物馆，28号拜访了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茅盾几乎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应酬，这为他了解苏联情况也提供了方便，但是对于不善于应酬的茅盾来说是非常劳累的。在莫斯科，茅盾提出想见见自己的侄女玛亚。玛亚出生于1926年5月，父母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当时她只有5岁，就留在了莫斯科的国际儿童院。之后玛亚一直在苏联生活，现在已经20岁了。1月2号那天，工作人员带着玛亚来见茅盾夫妇。据说当时孔德只见到玛亚就抱住她痛哭。德只想起了玛亚的父亲沈泽民，想起了和玛亚通过信的自己的女儿沈霞。茅盾也说，我第一次见到她就想起了泽民，想起母亲又想起女儿，很伤心。在莫斯科休整期间，茅盾按照计划拜访了几位苏联文学界的知名人物，比如自己翻译过的《团的儿子》的作者卡达耶夫，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西蒙诺夫等等。后来茅盾还写了专访。1947年4月5号，茅盾夫妇告别了苏联的朋友，踏上穿越西伯利亚的列车，依然是坐去时的那艘轮船回到上海。一路风光，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海上，茅盾都以舒畅的心情不断地记录着自己的观感。作为文学家的茅盾，他格外关注苏联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和成果，所以茅盾特别注意搜集这些经验和资料，像是博物馆、报纸、图书馆、戏剧。同时呢，茅盾也特意搜集了苏联的职业教育、保健事业、出版事业、音乐事业，包括民生问题等等，他全方位地搜集资料，回到上海以后再进行整理，出版了《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作品。
13: 远赴苏联的这段旅程，对茅盾来说，既是开阔眼界的游学，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重逢。繁忙的行程里，他结识文学大家，考察苏联建设，也意外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至亲。茅盾百感交集，心绪难平，满载着收获与思索，茅盾踏上了归国之路。
14: 正当茅盾一路上整理资料和日记的时候，轮船正在慢慢地经过日本海、朝鲜海峡，驶向我国东海，上海的轮廓已经隐约可见。这个时候的茅盾心跳加快，看着一点一点清晰起来的上海，心情十分激动。茅盾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船行5天没有遇到大风浪，25日下午1时，船通过吴淞口，5时抵达江海关码头。远远望去，只见码头上一大群朋友已在迎候。我激动的呼吸急促起来，又高兴又惆怅。啊，我回来了，又回来了。1947年4月25号，茅盾结束了苏联的访问，回到上海。回国之后，他发现离开国内3个多月，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形势变得更糟糕了。国民党政府大量发行票子，使法币猛烈贬值，物价疯狂上涨。茅盾清楚地记得，上海的米价在我访问的4个月当中，已从原来的5万元一担涨到了50万元一担。工商企业大批倒闭，民族工业日益破产，美国货充斥市场。5月18号，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7月4号又下达了戡乱动员令，凡是反对内战的言论，他们都能冠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随即把刊物没收、查封，甚至封闭出版机构。上海有影响的进步报纸《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晚报》先后横遭封闭。 1947年10月26号，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的3位同学突然被捕，随即被杀害于狱中。鉴于形势的险恶，茅盾这些进步文艺界的学者作家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党中央安排茅盾先秘密去往香港，然后到解放区去，这样能保证人身安全。1947年12月初，茅盾在叶玉群的陪同下到达香港，而夫人孔德芷在上海放出风声说茅盾回乌镇了。半个月之后，孔德芷在秘密到香港与茅盾会合。茅盾夫妇在香港度过了1948年的元旦，茅盾在这个时候发表了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这篇文章。文中他兴奋地提出，新年见面照例应祝福，我祝福所有站在人民这一边的人士坚决更团结，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的儿孙辈不再流血，而只是流汗来从事新中国的伟大建设。
13: 重回上海，等待茅盾的不是安稳平和，而是物价飞涨、时局恶化的动荡局面。国民党的独裁高压使整个上海的进步文艺界都陷入了艰难处境。在这样的环境下，茅盾还能否放开笔墨，继续大胆发声，又能否继续坚守自己的理想和担当呢？
14: 茅盾这次在香港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这些革命作家曾经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小心翼翼的写作，还不能保证自己人身的安全，而到了现在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和要求了，这是一个难得的时空。茅盾是这样回忆的，1948年的香港又是小小的自由天地，在报刊上是可以骂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还可以大张旗鼓地报道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胜利，可以直呼为蒋家军队或国民党军队。这样便利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握了半辈子笔杆儿却始终不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来说，简直无法想象。所以茅盾在香港的一年时间里能够尽心尽力地宣传党中央的文艺政策，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集团，这让茅盾在内的寓居香港的一批作家们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对时局提出看法，发表联合声明，十分踊跃。1948年4月，茅盾和香港的民主人士100多人联合发表了《慰问平津教授学生电》，五月和郭沫若等60多人联合发表《纪念五四致国内文化界同仁书》，呼吁广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月5号，茅盾和香港部分文学工作者联合发表宣言，抗议荷兰政府对中国进步人士的迫害。7月2号，茅盾和郭沫若等人联合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扶持日本军国主义等等。因为刚从苏联访问回来，所以苏联的一些活动，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50周年、10月革命节日等等，茅盾都和郭沫若一起致电表达祝贺之情。1948年茅盾的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除了在编辑文汇报副刊文艺周刊之外，还创作了惊蛰、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3个短篇小说，同时茅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锻炼》，并且在9月9日至12月19日在《文汇报》连载。茅盾对于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总想留下一点文学记录，他认为如果写下来将是一部比子夜更为宏大的史诗。现在在香港这样宽松的环境里，茅盾开始动笔了。小说《锻炼》讲的是从抗战开始，通过国华机器厂的内迁，还有团结刊物的遭遇等等事件，真实再现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的现实，表现了工人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年轻人的抗日救国的决心和热情，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那些假抗日反人民的真面目。茅盾计划写5部，一个大长篇。 但是茅盾没有想到这次写锻炼依然是只写了个开头，革命的胜利就到来了。于是茅盾主动放下创作，全心全意地迎接新中国的到来。而这本锻炼也成为了茅盾20多年长篇小说创作历程当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10: 盛世如先生所愿，文脉音讲述绵长，高丽说书续心火，一曲如愿致艳兵。
14: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天》同样也成为他最后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寓言式的小说借用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这个典型人物，在全国解放以后改变策略，窥视风向，以民主人士自居拉拢失意者，组织第三方，但是没有博得独宠高层人物的欢心，致使华威先生惶惶然不知所从。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国内没有多少反应，因为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在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但是当时在其他国家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外国读者把《春天》称为茅盾的幻想小说。茅盾后来说，这不是我的幻想小说，而是我的预言。这个时候的茅盾同样心系时局发展，他关心着自己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新中国的来临。所以茅盾在1948年12月下旬放下创作，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北上去解放区迎接新中国。12月31号，根据党中央的安排，茅盾和李济深、张乃器还有邓初民等20多名民主人士一起秘密登上轮船，离开住了一年之久的香港，直接奔向大连，奔向东北解放区。1949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永载史册的一年，同样也是茅盾日夜操劳，党和国家对他委以重任的开始之年。此时此刻，1949年的元旦，茅盾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碧波万顷，阳光灿烂。茅盾取出笔记本，请站在一旁的李济深题词。李济深欣然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茅盾的心情一直在激动着，憧憬着新中国的诞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离开香港前最后一篇文章当中是这么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辱排挤，人人都有发展的机会，人人都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100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们，为了实现这崇高的理想而抛弃安逸的生活，不惜冒犯艰险的以千万计。而为敌人所谋杀、监禁或迫害，或在战场上流了最后一滴血的，也当以百万计。人民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人民必不许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再玩偷天换日、移花接木的阴谋。此时党中央对香港秘密归来的民主人士非常重视，委托张闻天专程到码头迎接，其中就有茅盾。茅盾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文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现如今读起来依然是心潮澎湃，激情飞扬。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在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 茅盾到达东北以后，开始为新中国的诞生操劳。这件事情对于茅盾来说，是自己参加共产党革命所追求的一个梦想，一个为实现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穷人能够当家作主的理想。所以这个时候的茅盾心潮澎湃是自然的。
13: 三年辗转，一路坚守，从沪上待命，远赴苏联，再到踏浪北上，奔赴解放区，茅盾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文人风骨与革命初心。他以文字记录时代，以担当奔赴使命。这位文坛先驱用坚守与热爱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5: 大家好，我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怀奖作品湖广三色的作者周大新。茅盾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前辈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开始读他的作品，最先读的作品是诗。他在这部小说中对走上社会的年轻人的心理变化描述得非常真切生动，令我十分叹服，尤其是对年轻人颓废后精神状态的表现令我特别感兴趣。后来读他的长篇小说《子夜》，他用文字对1930年春夏之交上海社会的全面展示和呈现，让我这个从乡村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开了眼界，也让我见识了宏大结构长篇小说的模样，这对我的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影响。感谢他捐款设立茅盾文学奖，鼓励我们这些后辈作家去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关心和贡献会不断地激励后人。6月29日起，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高丽说书，我们一起聆听茅盾先生的故事，同时向茅公致敬。愿中国今日文团如你所愿，谢谢。
10: 作为以文立心、以笔投身革命的先行者，茅盾先生在乱世之中扛起了文艺救国的使命。他坚守进步文艺阵地，于战火中凝聚民族底气，耗时良久写就《子夜》，剖开旧中国的困境与求索，以白杨玉风骨刻下国人坚韧的精神图腾，亲眼见过流离失所、民生凋敝，他将家国积蓄藏进字里行间，愿硝烟散尽，家国强盛，普通人得享安稳，文学始终扎根大地，为民发声。而今山河安稳，市井繁华，文艺园地蓬勃兴旺，先生以半生清苦换取后世岁月甘甜，创办的茅盾文学奖持续滋养文坛，无数创作者扎根时代，书写当下，文脉绵长，家国安宁，这便是跨越百年最动人的如愿。欢迎收听高丽说书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特别节目《如愿》，以笔赴家国，今朝终如愿。365天，52本书，每7天一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丽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0: 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
1: 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对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
0: 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
1: 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广西加油。近期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湖北、甘肃等地也受到了极端天气影响，正在加紧进行防汛救灾工作。沿江村镇房屋被淹，农田浸泡，沿街商铺受损，不少受灾群众在灾后第一时间都有着相同的困惑，怎么办？损失谁来赔？我们又能够依靠哪些政策保障来为我们减轻负担？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妥国柱。
3: 好，主持人好。
2: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欢迎您。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上期节目中呢，其实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巨灾保险，以及呢是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了三套政策性的巨灾保险，厘清了政策的框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落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那听众最关心的可能就是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了。我现在知道了我身上有这样的保险，那假设我现在就在柳州，我的房子被水泡了，我应该怎么办？所以说也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理赔的流程。
0: 先搞清自己拥有什么样的保险。如果是在试点地区呢，广西民生综合险这个肯定是笼罩到的。再一个呢，如果说自己参加了这个城乡住宅巨灾保险，这是自愿花钱买的。那城镇住房呢，如果是损失这个高于6.5万，比16.5万还要高，那就可以再加上最高10万。农村呢加上4万，这个没有主动投保国家城乡住宅巨灾险，这个就没有。那这个弄清之后呢，在出事的第一时间呀，先把证据留下来。那最重要的就是先把这个房子别拆，家具别拆，先也别扔这个泡水的家电都没用了，然后扔掉，这个不要啊。这个先把这个全泡水现场的照片呀、视频呀都给它录下来，然后打这个95518或者找社区登记报案，等工作人员上门定损。然后交这个身份证啊、银行卡材料啊，然后就等着这个收这个赔款了。
2: 好，那我们一般都有哪些的正规的渠道可以去报案呢？
1: 那你如果符合上述条件，你拨打人保的财产服务热线95518，因为广西它是委托人保广西分公司来打理的。那么社区协助，那你说一下遭到水灾，大家都很慌乱的条件下，有时候你不太方便直接找这个保险公司，你可以跟他们行政村啊、乡镇啊、街道啊的工作人员报案，由他们协助统一来申报。线下的咨询，当然你可以前往当地这个保险便民服务点呢、比如说我听说，柳州就设有这个在市委党校等服务点都设有这样的便民服务点等等。这些我想，都是为了方便大家在发生灾害以后报案去申请赔偿。
2: 那么其实针对今年大范围的这个汛情，其实可能很多人也比较好奇，像广西它的这个各大保险公司有没有专门的去开通汛期理赔的绿色通道啊、先行预赔付啊这样一类的便民政策？
1: 广西的各大保险公司肯定都全面的出动应付灾后的财产和人身保险的这个损失的报案了。他们会及时下去查看和定损，这是不用怀疑的。那么对于较大的损失，可能短时间内呢不可能完全理赔程序，就有一个赔付机制，事先他会支付给受灾严重的农户给一部分赔款。 因为这保险赔款它就是有要求你在多少时间内完成这个定损理赔的，但是有些可能这个损失比较重大，而且可能情况比较复杂的时候呢，它不能马上结束这个理赔机制的时候，它可以会给受灾户以事先预支一部分赔款，这已经是保险公司的常规操作了。大家应该很放心。
2: 就最起码可以让我们在第一时间能拿到一部分的赔款，然后支撑目前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很多人在报案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怕说啊，你这个可能我们没法赔啊，或者听到说这不在我们这个保障范围之内。其实很多的听众他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知道这个赔付的边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像政策性的巨灾保险，那赔的到底是房子呀还是房子里的一切。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可能有些家电是可以给赔的，然后房子倒塌了可以给赔的，那像墙体受损包括这个装修泡毁，这些在赔付逻辑上有什么区别？
1: 如果你讲巨灾保险，它可能有关接待你的部门会说需要对灾损做评估之后再逐步的发放赔偿款。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大面积发生受损以后，它要一家一户的去给查看嘛，评估损失嘛，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没那么及时。因为政策性巨灾保险如果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那就只是按照合同约定赔房子的损失。如果是巨灾民生综合保险的话，那么除了房屋的损失之外，家电之类财产损失也要赔的，还有这个人身这块也要赔的。当然你刚才说的什么墙体受损啊，房装修被泡啊，家电什么什么，这个就涉及刚才上面我讲的这个保险责任了。赔房屋它是主要评估你这个房屋还能不能住人了，是不是全部倒塌了还是部分倒塌了，部分倒塌了也要看剩下的部分还能不能住人。所以它是被你整个房屋给你赔呢，还是你说你倒了一间房我赔一间房呢，这个要评估的。但是肯定的是你墙体受损看是算不算倒塌，算不算这一间房没法使用了，或者整个房屋没法使用了。至于你的装修，那这个就不考虑了。家电报废了什么东西的，它都是在那个三种家电那个责任范围内，它会给按全损就给你赔多钱，就按照这个标准赔了。
2: 好的，那么我们其实跟大家聊那么多的就是政府性的这种政策性的巨灾保险，政府可以给我们就是兜底。然后那可能会有人想，那既然政府已经给我买了保险，那我是不是就自己不用去操心了？但其实刚刚跟我们聊到了，就说政策性巨灾保险它的这个额度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覆盖所有的损失。那哪些情况是它不给保的？
1: 政府我们提供的巨灾保险的确很好，但是它只能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比如你一套房子，好说也需要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块钱，但是我们的巨灾保险，不管是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还是巨灾民生综合保险，它的赔偿金额都很少，所以呢，对自己的住宅和财产，如果要想得到比较充分的保险补偿的话，就需要我们要购买保险公司出售的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这种保险可以提供足额的保障，甚至我自己说哇，这个房子更高800万，那你也可以买800万的保险金额。这样的话你在发生了损失之后，政府给你补个基本，你再从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里面再拿到一份，这样对我们灾后重新买一套房或者重新建一套房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当然这个保险房屋损失是这样的，家里的电器财产损失啊，只是保了三种电器，其他的电器是不保的，前面也介绍过了。而且同一种电器如果你有好几台，这个巨灾保险里面也只赔一台，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2: 就是其实您刚刚也跟我们有提到了这个家庭财产综合保险，那么普通家庭如果说就是我们想要给自己更全面的一种保障，还可以配置哪些商业保险呢？就是请您给我们一些相关的建议。
0: 像城里的住户呢，他要购买额外的家庭财产保险，有些地方呢有这个家财保， 就是很便宜的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就可以买的家财保，这个一定要买。如果当地没有家财保的话，那就买这个普通的商业家财险，比较贵一些。
2: 嗯，
0: 这样呢就可以补上装修呀、全屋家具呀、空调家电的这个差额。如果有车的，肯定是要投保这个车损险，然后三责险，应对车辆的损失。农业呢，种植农户呢，全部田地正常参保农业险，大棚啊、鱼塘呀，要单独加保设施险。那如果是开店做生意的，像商铺呀、设备呀、经营损失呀，需要单独投保企财险，就给家财险相对的企业财产保险。基本上呢，就要从人开始保，那这个人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健康的呀、意外伤害的呀，然后保障效果呢又好的，又比较便宜的险种呢是要考虑的。然后再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分城里和农村，有车的有房的啊，去把相应的保险呢足额的买上。这样呢，可能在这个保障方面呢，再加上政府的政策性保险，就应该比较全面了。
1: 对于商户来讲，可能还有一种保险是必须要买的，就是说，是叫雇主责任保险，因为这个我在你这儿打工，如果在你这儿出了事故。那么，尽管是灾害，比如说洪水，但是你老板还是要给我赔偿的。所以你要转嫁这个责任，这是按民法规定的雇主的责任。你要转移，那你就需要到保险公司买一个雇主责任保险。商户也好，小企业主也好，买的这个财产保险，它包括企业生产的一些建材设施啊，还有一些商品损失啊，都是。在这个发生灾害损失之后，按照合同约定给赔偿的。
2: 好的，刚刚给到我们就是非常充分的建议，然后分了不同的人群，然后我们可以给自己配置哪些商业保险。那比方说我们就是针对这次的洪水，我们需要给自己补充这样的一个家财险。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需要重点去关注哪些可能跟洪水有关的相关的保障条款？
1: 这个一般这个家财险的条款里边，洪水它就是保险责任，没有问题的。不过啊，我倒是建议投保的时候啊，你千万要看一看保单里面的保险责任里面的有没有洪水保险这个责任。有的话，当然那就行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买这个保险的家庭财产保险，还要看看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看看哪一些责任保险公司是免除的。那么对这些免除责任，你接受不接受？或者说你说是免除责任，保险公司我不保。那你说不保的东西，其中有些责任，我还想你保险公司保，那就要跟保险公司协商了。这个东西啊，不管买什么保险，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看的，就是这两点提示。
2: 所以说也是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购买保险的时候，一定要就是仔细阅读，看清楚这些相关的条款。那很多就是有车的车主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就比如说我的车辆被洪水浸泡啊，损毁了啊，那我是不是其实也需要给自己去购买一份车险？那车险里就是哪一项责任可以覆盖泡水的损失？有哪些理赔的红线需要我们去注意，把它避开掉呢？
1: 这个车辆保险一般是有两种责任，一种是车辆本身的损失保险，就叫车损险；一种叫第三者责任险。这个车损险里边其实就包括遇到洪水被水泡这责任。如果你真的遇到洪水，你车被泡了，那这个责任就包括在目前车损险的责任里边。只是对于洪水浸泡，只要你不是故意停放在低洼地区，或者是人家保险公司在这个发生灾害之前打电话提醒你要把你的车挪到高处去，或者说周围合适的停车地方，你就不听，你就放在这个低洼的地方，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保险公司可能在赔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纠纷的，因为是保险公司不愿意给你赔的，说我都提醒你了，叫你为什么不挪车，对不对？这个确实有这样情况，因为这个现在这个各个保险公司啊特别注重这个防灾防损，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前，他常常给购买了车险的车主啊给他提示，甚至在手机里给他这个预告一些险情，同时还提醒你挪车之类的。这是他们这个做的服务做得很到位的，但是我们可能有的人不太在意这个东西，我不管，反正我事情受到灾都是你的。但是这样的话，所以损失虽然保险公司给赔，其实如果有你的责任的话，也可能在这个某些情况下，保险公司可能对你的这个行为提出异议的话， 我们的理赔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我们尽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投了保也不要粗心大意，该做些哪些防范措施也应该做的。
3: 就是自己要提前注意好，也要对自己的车子就是收到提醒，对，负责。
1: 说到车险，我顺便这个附带提讲一点问题。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车险的时候，它在也是在遇到雨大雨暴雨的条件下，他在这个开车过程中间遇到前面水比较深的时候，他开进去了以后不是熄火了，熄火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按道理讲就水把你车泡了，你也不能再启动。但是有的人着急啊，着急他就 又这个打火，这时候可能就把缸烧了。过去的保险条款里面啊，你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你缸烧了是不赔的，浸泡过程中间再次点火造成的缸受损，那么保险公司不赔的。这可是好多人不知道，遇到这种情况出了险以后呢，这个不赔都很有意见。当然现在有的保险公司条款里面对这一条被拿掉了，但是不妨有的公司可能还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们在看保险条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个责任还是保险公司的呢，还是他除外的责任。这是跟着刚才我看的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这两个东西是最要看清楚的。
3: 就是所以说也在这里再提醒大家，就是在去投保的时候，就是有任何不清楚的一定要去主动去问，然后一定要去仔细的看清楚，避免自己在后期再去理赔的时候然后产生一些相应的纠纷。那么我们受到一些政策型拒灾保险给自己进行兜底，然后同时我们可能又购置了商业保险，那如果这两个同时都满足赔付条件的时候，会不会相互抵扣赔款？那么这二者它可以叠加赔付的这个规则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商业型保险啊，它和政策型拒灾保险同时赔付的时候一般不会相互抵扣赔款。因为二者叠加赔付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说赔款不能超过房屋的市值。如果我是800万的房子，我买的商业保险就是800万。如果全毁了，保险公司可能给你赔800万块钱。可是你还有政策性拒灾保险，可能还要给你赔多少钱？在这种叠加赔付，如果超过你房屋的市值的时候，超过的这部分叫不当得利。
3: 那么如果说让您给一个比如说拥有一套住房然后一辆车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家庭，给大家一个保险配置的优先级，先买什么后买什么，这个您会怎么建议呢？
1: 因为相比之下呀，车辆的风险比较高一些。所以啊，车险是要买的，特别车险里包括车辆损失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包括这个交强险了，有这三方面的。可能这个开车的人都知道，车辆发生事故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车损还是小意思，你说刮了蹭了甚至碰撞了这个都不要紧，如果你伤到第三者了，或者甚至把别人撞死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个赔偿责任是非常高的。有的人啊，他就说为了省钱，他对这不爱买第三者责任保险。现在有的人他很有风险意识，他甚至第三者责任保险他买剩上百万的保险金额。为什么这样买呢？因为现在你如果意外撞死了一个人，这个赔偿标准啊，按照现在最高法院的规则啊，要赔偿当地前一年人均收入的20年，那么在北京条件下就超过100万了，给一个死者要的家属要赔100万以上的钱。你如果第三者责任保险，你买太少，你说买了20万，那保险公司赔了20万，剩下80万的你自己掏腰包啊。所以有的人他有这个风险意识，他就一次干脆第三者责任保险，我就买100万。甚至买200万、300万的也有，这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一点。车险的交强险、商业车险和第三者责任险，这是首先应该买的。而且我建议大家，第三者责任险

0: 别是那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遭受巨灾风险的几率低一些，或者遭受巨灾风险损失的可能性也小一些。当然，在那些易遭受灾害的地区，比如说江河湖边呐、啊，还是它这个小城镇啊，或者村子啊，它在这个山洼里啊，这些地方的房屋相对它的受灾和受损的几率要高一些，所以。我建议这个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或者说居住环境缺乏一种风险屏障，或者其他的有防范措施的话，最好我建议大家购买家庭或者企业财产保险。丘陵地区啊、山区啊，即使某一些县城或者乡镇和一些村，我都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买这个家财啊或者企业综合保险，因为这有时候一场洪水下山洪下来。整个村子，甚至整个乡镇，都被淹没了。当然，你说我们住的北京市，或者住的这个上海市，这大城市一般来说，不会受到这种重大的洪水灾害的影响。但是，就是北京市也有一些低洼的地区，在受到这个灾害的损失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还是建议，特别是这个风险比较高的地段的居民，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最好购买家庭财产保险或者企业综合财产保险，不要仅仅依靠那个巨灾保险。
1: 然后具体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配置，其实也可以根据就是我们当地的情况，然后自己的一些个人的需求，然后去灵活的给就是自己去把量一下这个配置的优先级，然后去考虑。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平时可能没怎么买过保险，我们不太清楚怎么样去投保，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请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比如像个人啊、企业啊，想要对抗这种巨灾，为自己去补充商业保险的话，那投保的操作流程分别是什么样子的？
0: 投保商业保险其实很简单。首先你可以上网找几家财产保险公司官网看一看，选择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选中了某一款产品，你可以向他们咨询，包括这个产品啊，它保些什么风险责任呢？保险金额多高啊？保险费率是多少啊？等等。做了这些工作以后，第三步就是你选中的产品，就可以直接找保险公司来洽谈购买事宜。现在购买保险产品，如果你熟悉保险服务部门的人员呢，就可以直接在网上还是手机上就可以完成签单。如果你不熟悉保险公司的工作这个人员，那么你可以直接到保险公司投保，或者保险公司也可以请保险公司的服务人员上门为你服务和签单。现在这个保险公司的服务啊是很到位的，你去他来都是可以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节目也将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能不能请您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关于巨灾险，您最想让听众记住什么？
2: 第一个是了解，要了解政府提供的政策性保险和当地的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巨灾保险有哪些，这个是要了解的。它的保障是什么，费率是多少，然后什么条件可以参加。第二个呢是分解，要把自己的风险进行分解，是人身的、财产的，是普通灾害的还是巨灾的？那根据自己的风险去匹配相应的保险产品。第三个呢是化解。就是我知道了我的风险是什么样子的，我也了解了当地的产品，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用保险产品呢去化解我的风险。那有些呢是保险公司呢提供理赔，有的是保险公司呢能够帮助投保人进行风险管理，健康险呀，那它就帮着管理你的健康。如果是巨灾险呢，它可能是提前预防啊，然后上面是这个做水坝呀，或者是防震呐等等，去帮着客户呢去预防风险。所以呢，要通过保险公司，利用保险公司，利用保险机制，化解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的风险，用好保险，了解保险。
0: 第一呢，我想说，巨灾风险每年都会发生。巨灾保险实际上是国家对民众的一种重要的福利制度，旨在保障我们城乡居民在遭受巨大灾害的损失之后，能有一个安顿的生活的基本保障。那么，这是第一句。第二，这种巨灾保险制度，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逐渐强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的。所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财政能力的提高，它的保障水平是不断提高的。第三句话，我想说，我们在现有条件下， 不能期望一下子就有完。

0: 善的居灾保险制度和很高的保障水平，在条件许可的条件下，最好我们能为自己和家庭购买一份商业性财产保险产品，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提供充分的风险保障。
1: 那么从长远看，您觉得我国居灾保险的制度会怎么样发展？然后对普通民众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国的居灾保险制度啊，还是不够完善的，也是刚刚起步，时间不长。从长远来看呢，我们国家居灾保险制度法律法规会逐步的完善，这种保险的服务效率会不断提高，保险保障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所期盼的。有这种制度能为我们遮风挡雨，让我们永远能够的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的生产和生活。当然也会在这个享受政府提供福利的同时，我们要增加自己的风险意识，主动的选择为自己的购买风险保障。这就是我最后想说的几句话。
1: 好的，感谢两位。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结合了本次的广西的洪水，为大家拆解了居灾保险的理赔操作流程，以及哪些风险可以靠政府兜底，哪些呢又需要我们自行去补充商业保险。那么其实像这次的洪水这样的自然灾害是难以预判的，但是财产的风险我们是可以提前规划转移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汛期除了配齐保险，更要优先做好居家防灾、汛期避险。那么本期的财富新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所长土国柱、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我们下期再会。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曲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2: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袋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 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2: 村民都不如这种。
5: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5: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5: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1,000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美军一天两波打击，剑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无意谈判，再袭美军基地。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稳、韧、新、优四个关键字透视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活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央行相关负责人指出，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1: 华尔街机构与国际组织看好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韧性。
0: 热点财经报道，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科技赛道表现亮眼。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手一拍那桌面，天王盖地虎，哼，宝塔镇河妖，你脸为什么红了？容光焕发，为什么又黄了？防冷在脸上涂了蜡，你认识我吗？您就是坐山雕崔旅长。好眼力，胡彪，你是个有眼识泰山的人。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昨夜今晨划重点。
4: 从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2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军事基地。伊朗方面称，截至目前，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35人死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目前伊方没有谈判计划。那详细的内容请关注天下财经8点时段相关报道。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昨天出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特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8: 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体现为稳。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实现4.7%的增长难能可贵。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
9: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1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
8: 如何看待上半年4.7%的经济增速？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10: 上半年 GDP 累计同比增长4.7%，落在了今年4.5%-5.0%的增长目标区间，表明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整体上延续了稳中有进的态势。二季度名义 GDP 增速达到5.9%，高于4.3%的实际 GDP 增速，显示当季 GDP 平年指数同比是1.6%，近13个季度以来首次转正。这意味着此前物价水平持续偏低的局面得到扭转，有利于后期摆脱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物价水平偏低的负向循环。
8: 韧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有效应对了外部风险挑战。 从能源保供来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对充足，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从市场价格看，能源价格攀升导致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 CPI 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介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呈现温和回升态势。
11: 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 1.0%， 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消费价格涨幅呢连续三个季度扩大。这既反映了国内相关领域消费需求变化和前期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成效，也有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那么消费价格的合理回升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预期，稳定市场经营信心，也有利于促进居民的就业增收，畅通国民经济的循环状况。
8: 经济发展的新主要体现在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四成。新动能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初步核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毛盛勇说，
9: 我举几个例子来看，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6.3%、 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8: 上半年经济发展还有一大亮点是优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拿服务业来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快于经济增速 0.5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 59.5%， 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亮出69.57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 4.7% 的成绩单，增速落在全年目标区间内，更以近五年同期最大 3.6 万亿元的增量，展现出超大规模经济体的扎实底气。这份增长的成色藏在稳、韧、新、优四个维度里，能源保供顶住地缘冲突的冲击， CPI 温和回升稳住了市场预期，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加快， AI 相关产业保持 30% 以上的高增长，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服务业占 GDP 比重近六成，以 66.1% 的贡献率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动力。这份成绩单说明，中国经济凭借稳、韧、新、优的底层逻辑，正走出一条向新向优的独立上行曲线。
4: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和汇正财经联合发布的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朱光宇。
12: 2026年上半年，我们国内的生产总值啊，也就是 GDP 的一个总量啊，还是达到了69.57万亿元。按照不变的一个价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4.7%。应该来说，我们国内的整体的经济的一个大蛋糕啊，还是在越做越大的。啊，尤其我们说今年上半年呢，中东地缘因素啊，包括全球的一些经济方面啊，其实也是存在各方面的一些压力啊，尤其是油价的一些通胀的这种因素影响。但是我们整体的 GDP 啊，仍然保持一个越做越大的一种过程。那应该来说，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亮丽的情况。那分季度来看呢，一季度 GDP 的增速啊是 5.0%， 二季度呢增速是 4.3%， 那环比增长了 0.9%。 那 4.7% 的一个增速呢，背后的一个含义是什么？ 么？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对比来说呢，这样一个增速呢，依然是处在中高速的一个增长区间的。那其实也体现出了我们中国经济的整体的强大韧性。但是啊，我们这里也要注意到，二季度的一个增速啊，4.3%，跟一季度的增速啊，5%啊，是有一定的回落的。所以呢，这其实也在反映啊，经济复苏过程当中啊，其实还会面临一些需求不足啊，或者说外部环境啊相对复杂等这样一些方面的一些挑战。但是整体来说呢，经济运行啊仍然是在一个相对合理区间，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符合啊年初重要报告当中其实设定的一个年度目标的一些预期的。分产业来说呢，有亮点的可能就是各三大产业当中啊增速比较高的，那其实是第三产业，那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服务相关的这种行业啊，那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增加值呢是41.37万亿元啊，同比增长呢达到了5.2%啊，应该来说它的这个增速啊是明显高于我们的整体的 GDP 的一个增速的，也是三大产业当中啊增速最高的一个细分子。当然第二产业工业也是保持一种相对比较稳健的增长，那我们说第二产业呢是实现了25.05万亿元的增加值，同比增速呢达到了3.9%，而第一产业农业为主的3.15万亿元，同比增长3.7%。应该来说呢，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它的一个稳健增长，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啊的一个消费，我们的一个服务业其实也在持续恢复的一个过程当中。
6: 汇正财经29年专业积淀，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投资者提供数据解读、动态策略跟踪与个性化投资参考。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接下来关注央行最新发布的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今年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仍高于名义 GDP 增速。央行相关负责人和业内专家都表示，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8: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比较明显，首先体现在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两项指标增速都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利率方面，上半年我国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国新办15号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
15: 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比上年同期低大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8: 贷款方面，六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从投向结构看，贷款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调查统计司司长严先东说，
16: 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5.9%，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是9.2%。以上贷款增速呢，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8: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企业直接融资同比多增较多。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933亿元，同比多1224亿元。 两者合计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 11.3%， 比上年同期高 5.6 个百分点。此外，今年以来资管产品规模保持较高增速。严先东说，
16: 六月末资管产品资产合计为124.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余额比年初增加4.6万亿元，其中银行理财是34.8万亿元，公募基金42.9万亿元，资产管理信托25.3万亿元，保险、券商、基金、期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资管产品合计呢是21.8万亿元。
8: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可以看到企业债券融资、股票融资等多元化渠道拉动作用明显。
17: 传统的银行信贷模式以重资产、抵押物充足、现金流稳定的传统产业天然契合，但近年来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像轻资产、科技型、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迭代升级，需要有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开发行股票等股权融资，以及以科创债为代表的债券融资更多发挥作用，更好服务于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生命周期、不同风险特征的新兴产业。
8: 关键数据听得懂。2026年上半年金融数据出炉，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M2 同比增长 8%， 两项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直观印证了当前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在合理宽松区间，为实体经济向新向优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活水。更具标志性的结构性变化是直接融资的强势崛起。上半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9167亿元，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同比多增1224亿元，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了 5.6 个百分点。可以看到金融体系正跳出单一信贷依赖的旧路径，用更低的融资成本、更多元的融资工具，精准适配新质生产力的融资需求，为新旧动能转换筑牢金融支撑的底座。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对于中国经济，很多国际组织和机构给出了积极评价。目前国际市场普遍关注的不只是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更关注支撑的增长力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从美国纽约发回的报道。
18: 就在数据发布前一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今年4月预测的 4.4% 上调至 4.6%。 在华尔街，高盛研究部今年年初预计中国2026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 4.8%， 高于当时市场 4.5% 的普遍预测。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在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时，则将中国经济的表现概括为韧性与再平衡。而15号公布的数据也为国际市场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提供了更完整的依据。路透社在数据发布前将中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列为本周全球市场的重要观察指标。路透社认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需带动的芯片、计算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正在为中国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提供支撑。中国工业生产、消费、投资以及进出口的变化都会影响全球大宗商品需求、产业链订单、跨国企业收益以及国际资本配置。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高盛、摩根大通等华尔街机构对中国出口和高技术制造业韧性的关注，再到国际财经媒体将中国经济数据列为全球市场焦点，可以看出国际市场正在重新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0: 财经报道。
1: 截至目前，超过400家 A 股公司已预告上半年净利润翻倍，钱流向了哪些赛道？数据显示，科技赛道上市公司表现亮眼。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那么，哪些行业高增长具备持续性？这份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哪些参考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的报道。
2: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来看，有19家企业的增幅在1000%到5000%之间。比如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三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这19家企业的表现是科技赛道爆发的一个缩影。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400多家预告净利润翻倍的公司当中，科技赛道占比最高。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3: 主要是三大黄金赛道， AI 算力基础设施、半导体和高端制造升级。在 AI 浪潮的推动下，光通信领域率先爆发了，高速光模块企业因为 800G 技术迭代的需求利润飙升，存储芯片行业因为 AI 服务器的内存需求实现了逆袭，龙头公司扭亏为盈，利润暴增。半导体封测环节则凭借先进的封装技术突破，成为了芯片国产化的隐形冠军，订单驱动的高质量增长啊，正在用真金白银的业绩来说明，技术突围战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2: 此外，基础化工、有色金属等传统板块多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翻倍。例如，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1259.43% 到 1573.15%。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分析认为，
4: 有色金属和资源品这里面相对数量最多的板块，其增长呢主要还是受于铜、钨、稀土、锗等战略小金属处于历史相对高位，并且呢整个算力应用以及部分新能源带来强劲需求。在化工与炼化啊，部分的基础化工品、化学纤维这些相关的一些企业，因为上游下游相关的一些譬如说算力服务器带来的一些树脂和光纤材料的一些需求，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2: 同样是翻倍，质量千差万别。面对数百家净利润翻倍的企业，投资者该如何分辨业绩含金量？张成说，
4: 一个是要看主业的利润来源，增长是来自核心主业的扩张，还是依赖于资产处置、政府补贴等非经营损益。第二个是要看净利润上涨，同时现金流是否能够同步的跟上。如果现金流的表现增幅远小于利润，甚至为负，说明赚的都只是纸面富贵。第三个要看前期的增长基数，因为过去一年可能有些行业基数过低。还有就是要看行业的产业逻辑，比如说像 AI 产业链为代表的，它是属于底层技术变革驱动，由训练到推理带来算力需求的指数增长，同时也有头部的大厂进行资本开支的支撑，那么景气度有望延续到两三年以后。
2: 田立辉也认为，短期来看 AI 基建的热潮并未消退，全球科技龙头企业扩产计划明确，行业需求具备较高确定性，行业景气度至少会持续到明年。
3: 明年会是一块试金石，检验哪些企业是真正的技术突围，哪些只是随波逐流。长期的挑战已经显现，技术迭代是生死时速。
2: 确实，这份高增长名单是行业景气度的试金石，资金和利润持续流向哪里，产业趋势就在哪里。张成认为，
4: 高增长名单对普通投资者的参考，它其实是观察宏观经济和产业行业区别的一个实时的指引。通过一季报、二季报结合中报，可以看到相关企业的业绩兑现能力。名单也能看得出来，整个产业的资金和利润到底是在哪些行业里头能够持续表现。对于投资者认清行业和产业趋势，寻找这种估值和成长，能形成双击的品种，形成了一定的支撑。也要认清产业的结构性分化的表现，要摒弃全面牛市的思维，要了解当前的市场并非系统性补涨，而是指数震荡结构极致分化的格局。投资者仍然应该淡化指数，聚焦那些真正具备核心力，能够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脱颖而出的优质企业。
0: 每天早上

0: 我爱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每天早上7:30到9点，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专家表示，楼市风向标城市发挥了稳市场带动作用，全国范围内二手房市场活跃度较高。总体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稳的态势。
1: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联合德勤中国最新发布2026年中国网络零售百强榜， 其中网络销售规模达到1000亿元的企业有4家， 分别为京东、阿里巴巴、美的和沃尔玛。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刹那之间，轰隆！楼层观响的画面里，雷声轰鸣，一道闪电劈下，正中峰顶，激起燎原之势。积累的白雪轰然坍塌，呼啸而落，化成了滚滚的洪流。楼成几步跨出，抬起了右手，握拳打向了胡正，身体都仿佛有所膨胀。
2: 讲述一位平凡年轻人刻苦训练、踏实坚守，从而一步步成为武道宗师不凡传奇的获奖文学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3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汇正财经提醒您关注经济之声特别策划《中国经济半年报》，剖析经济脉络，把握行业脉搏，前瞻投资趋势，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当前要对标国家战略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对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的战略组织，努力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推出更多具有引领性、原创性、标志性的科技成果。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